0: 让 Treasure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1: 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哈密瓜1.28元一磅，
2: 陈太小白菜1.68元一磅，
1: 陈太上海庙1.68元一磅，
2: 空运新鲜红三鱼13.88元一磅，
1: 新鲜文昌走地鸡16.99元一只，
2: 小霸龙调味小龙虾系列7.99元一盒，
1: 阿姐靓米16.99元一包。
3: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4: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0: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4: 搬去哪儿呀？
0: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4: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取悦你的耳朵，
7: 取悦你的耳朵，
8: 触动你的心窝，
9: 触动你的心窝，
10: 音乐爱不停，
11: 音乐爱不停，
12: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3: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4: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5: 欢迎收听样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今天啊，跟大家来说一说一直很想说但是没有深入研究的话题，就是自然疗法。自然医学疗法呢，就听起来挺自然，好像觉得没啥用，但是呢，其实你深入研究的话，诶，感觉它又有点用。医学分为传统医学，也就是古典朴素医学，还有现代医学两大种类。而人类历史上先后产生过六大传统医学体系，分别是古埃及医药学、古希腊罗马医药学、亚述巴比伦医药学、印度医药学、阿拉伯医药学，还有中医药学。这些数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医学中的哲学指导精华，正是20世纪开始兴起的自然疗法的指导准绳。比方说古埃及的精油，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学派的四元素说，中医的经络学说，还有阴阳学说等等等等，哎，甚至还有瑜伽，古印度的瑜伽。自然疗法也就是运用各种自然的手段来预防和治疗疾病。而自然疗法是以人体健康为核心，以起到维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的作用。而自然疗法是应用与人类生活有直接关系的物质与方法，比方说我们吃的食物、空气、水、阳光、体操、睡眠、休息，以及有益于健康的精神因素，比方说信仰啊、希望啊等等，来保持和恢复健康的一种科学艺术。而在现代医学发展史上，它其实起源于18和19世纪的西方替代医学。自然疗法这一术语直到19世纪末其实才开始使用哦。自然疗法是以人体健康为核心，重点强调维持身体健康和预防疾病。而西医啊，是以疾病为核心，重点呢放在当机体出现了疾病时，如何诊断和治疗。因此啊，这两种学术 思想

上和技术手段上迥然不同。自然疗法的哲学指导思想，也就是说身心机体的自愈能力，在其医疗过程中尽量避免使用任何削弱机体自愈能力的医疗手段，不能忽视机体的自愈能力，更不能用各种疗法取而代之。教育患者采用健康的生活方式，增强机体的自愈能力，应用自然和无毒的疗法。自然疗法医学主要以无副作用的天然药物为主要医疗基础，医学理念呢，不单包含百年的民间考证，更以高科技电脑化研究主导医学革命。主要医疗学科呢，包括像是食膳营养啊、功能医学、中西草药、同类疗法、骨治疗、微电针疗、能量医学、物理治疗、水疗法、心理情绪学等等，其实它涵盖的面非常的多啊。而自然医学倡导的有机健康生活方式啊，也就是有几点。第一点呢，就是要与大自然和谐生活和吃无污染的有机食品。第二点便是要饮用足量无污染的水。第三点是保持正面行为，避免或尽量减小精神压力。第四点就是运动是健康之本，阳光和空气是活动力的来源。第五点就是忌烟限酒。第六点要保持良好的休息和睡眠。最后一点是避免滥用药物带来的毒以及副作用。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聊一聊十大自然疗法。第一位就是营养疗法。营养疗法呢，也就是说让患者按一定的食谱进食，或者是补充某些营养素，从而使饮食成为治疗的手段。营养疗法是自然疗法的基础。自然疗法医师在临床实践中首先选用这一疗法治疗患者。越来越多的研究其实证明啊，粗制食物、粗制食品和补充营养素完全可以达到保健和治疗疾病的目的。采用营养疗法可以有效的治疗像是关节炎、哮喘、动脉粥样硬化、抑郁症、二型糖尿病、湿疹、痛风等等等等疾病啊。而第二位呢，则是植物药疗法。植物药疗法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应用植物作为药物防病治病，也可以称为草药疗法。植物药疗法日趋受到人们的重视。现代自然疗法医师呢，在使用植物药治病时，不仅依据该植物在传统医学中的传统药性，而且还要掌握它在现代药理学的作用以及其作用机理。这样子呢，使得该疗法更加的科学化以及现代化。如今啊，许多自然疗法医师呢，所使用的已不是未加工的植物原生药材，而是使用从植物中提取出来的一些有效成分。第三位自然疗法就是顺势疗法，听起来有一点，诶，是什么的意思？顺势疗法呢，就是使用可以诱发健康人体产生某种疾病的药物来治疗该病。这一疗法的基本原则就是大剂量的药物可以诱发疾病，但是如果是在该药物用小剂量时，却可治疗该疾病。顺势疗法所使用的药物可以是植物药、矿物药和化学药品。第四位自然疗法，哎，就要说到我们的中国的针灸疗法了。针灸疗法源于中医啊，它通过针刺、灸、按摩、激光、电刺激等方式刺激机体的穴位，从而促进机体的这个气啊，所谓的气在经络中循环流动。传统的中医针灸疗法在诊治疾病中，尚需在阴阳五行、辨证论治等中医理论指导下进行，可不是随便的扎扎扎哟，像紫薇。OK， 第五位就是水疗法。水疗法应用热水、冷水、蒸汽等各种形式的水来保健或者是防治疾病。具体的方式，比方说有温泉浴、坐浴、灌洗、淋浴、湿布、敷泥、足浴、热敷以及灌肠等。水疗法呢，自古以来就是世界上许多民族传统医学中的治疗方法之一。我们再来说到第六位，就是物理疗法。物理疗法就是应用物理的方式来治疗疾病，包括像是超声波疗法、

后热法、保健体操、推拿按摩、关节活动法等等。水疗法呢，其实很多时候大家也会归它为物理疗法的范畴。第七位，我个人觉得是蛮重要的，那就是心理疗法。对患者的心理咨询和生活方式的调整是自然疗法中必不可缺的组成部分。自然疗法医师必须具备一定的心理学知识，在问诊中能从患者的比方说语言啊、动作呀等等表现中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和其他方面的异常问题，然后采取比方说催眠、心理暗示、咨询指导、家庭治疗等等手段，针对患者所存在的问题进行治疗。

0: 想闹。
1: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2: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0: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祖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1: 揾得我咁急咩事？
2: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5: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是韩博彦博王，
7: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
8: 婚前唔好玩咁多电话，
9: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10: Sleep well。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哋学到好多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1: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12: 师傅驾到
11: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13: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4: 而第八位，我觉得这一个特别有意思啊，那就是音乐疗法。音乐疗法历史悠久，其实早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及古埃及就有了音乐疗法的记录。在坐骨神经痛患者的患部上放置管乐器演奏，直接对患部进行音乐的震动，可以缓解疼痛哦。而在中国的《黄帝内经》当中，其实也有五音疗疾的记载。现代医学界利用音乐进行减低人的压力和焦虑，增强免疫系统反应，以及降低血压，还有心跳速率的治疗。日本在晚期医疗外科、齿科临床上其实也使用共振音响装置来缓解患者的疼痛等等，所以这个还是蛮神奇的啊。第九位是我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最常用的，也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推荐了很多次的，便是芳香疗法。芳香疗法就是利用芳香植物的纯净精油来辅助医疗工作的另类疗法。人们从大自然中芳香植物的不同部位中提取出不同的气味和颜色的精油，比方说桉树叶精油、玫瑰花精油啊，我们的佛手柑精油，这些精油由一些很小的分子组成，具有易渗透、高流动性和高挥发性的特点。当渗透于人体肌肤或者是挥发入空气中被人体所吸入时，就会对人的情绪还有身体的其他主要功能产生作用，可以起到安抚神经和愉悦心境，能强化人的心理和生理机能。就好像我每天睡觉之前一定会点一个香薰灯啊，一定会放这个薰衣草，而早上醒来准备要工作的时候，我又会点一些，比方说像是洋甘菊啊，不是洋甘菊，这个橘子啊，或者是柠檬，或者是柠檬草等等等等，然后让自己振奋一下子。

好好的工作。 OK， 说到了第十位啊，就是环境疗法。环境疗法是什么意思？其实它就是将身体置于自然环境中，利用自然物化因素来治疗疾病的方法。比方说空气浴，没听过吧？你听过日光浴，没听过空气浴。空气浴就是让身体皮肤广泛接触新鲜冷空气，通常是低于体温啊，是气温、气湿、气流、气压以及空气中的阴离子对人体的综合利用。刚刚不是提到日光浴吗？诶，人家还真是。你如果让人体皮肤直接暴露在日光下，按一定顺序和时间进行系统的照晒，可不是乱晒啊，属于综合性光疗，主要是受日光中的紫外线、红外线和可见光线的作用，同时也受到了空气的湿度、气流等因素影响，故作用较复杂，通常呢就称为日光空气浴。而还有一种叫做蒸汽浴啊，蒸汽浴就是置身于42到45度的蒸汽中，通过热刺激和吸入蒸汽而达到治病的作用。那另外，环境疗法还包括，比方说在草原呐、森林呐、沙漠呀、高原等等自然环境中疗养。当然了，根据自然疗法的指导原则，我们刚刚分享的十大自然疗法还不能包括所有的，因此其他自然疗法还包括各种各样啊，哎，太多了。比方说很有一些你觉得不是疗法的疗法，大肠水疗法啊，这个园艺疗法、笑疗法，笑是笑笑话的笑啊，然后水果疗法、体雕学啊，一些微量元素医学、温热疗法、橡树疗法等等等等等等，这个实在是太多了，包罗万象。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水蛮深的。根据 WHO 啊，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一项全球性调查结果表明，全世界其实是有70%到75%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而进入21世纪，现代病严重威胁了人类的健康。那多年来的实践证明，现代医疗也就是西医啊，在各种现代病面前显得苍白无力。现代病呢，已不是单用常规的吃药、打针、开刀所能奏效的。而由于现代医疗忽略了现代病的真正病因，忽略了人体与生俱来的自然自愈的本能，引导人们走入了有病必须吃药打针的误区。现在许多病人发现自己好像吃的药越多，然后生的病也越多。所以呢，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自然疗法作为自然辅助手段，把你最大化抗病本能激发出来，有可能也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呢？

0: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霖、高子薇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热辣辣，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XO 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3: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 快点说，在哪儿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1: 有多大？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点半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喺有限嘅 time 一齐做无限嘅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8: 8点养生活，
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就在不久之前，北爱尔兰9岁男孩达伊西成功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对于达伊西和他的家人来说，这场手术相当于一段新的旅程的开始。

而对于整个北爱尔兰来说，这场手术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它代表着整个北爱尔兰地区器官捐献规则的改变。2016年10月，达伊西出生，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被诊断出患有左心发育不全综合症 HLHS， 简单来说就是他的左侧心脏发育不全，出生之后他也只能有半颗心脏。当然在现代科学高度发达的今天，这并非不治之症。通常情况下，患有 HLHS 的儿童需要进行三次开胸手术，第一次叫 Norwood 手术，在出生几天后进行，负责重建主动脉，保障体内的血液循环。第二步叫 Glenn 手术，负责将上腔静脉与肺动脉连接，以减少心脏的负荷。第三步叫 Fontan 手术，将下腔静脉也连接到肺动脉上，实现被动的肺循环。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手术把心脏的功能交给发育完好的那半颗心脏。虽然那半颗心脏要辛苦一些，但是这也是为数不多的办法。达伊西出生后的第四天就做了 Norwood 的手术，手术的过程很顺利，但是对于一个刚刚出生仅四天的孩子来说，没有人能够给出任何的保证。最终他足足昏迷了六天，在人工心肺机 ECMO 的帮助之下，才终于奇迹般的度过了危险期，成功挺过第一步。他甚至赶上了回家过圣诞节，而那也是他这辈子的第一个圣诞节。2017年2月，达伊西接受了 Glenn 手术，这次手术比上一次还要顺利，不到一个月他就出院了。甚至在这一整年里，他都不怎么用来医院，不管对他还是家人来说，这都是个好消息。直到这一年圣诞节之后，达伊西因为流感住院，情况也从这时候开始变糟了。在流感康复期间，医院也对达伊西做了 Fontan 手术的基础检查，结果他们发现达伊西存在严重的三尖瓣反流情况。三尖瓣反流指的是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间的三尖瓣关闭不全，导致部分血液在心脏收缩时倒流回右心房。如果是轻度患者，通常不会表现出症状，也无需治疗。但达伊西的症状非常严重，再加上本来手术就是要改造他的心脏，如果心脏上有这么大的隐患，很可能会危及他的生命。因此医疗团队经过再三考量，通知了达伊西的父母，他们不能进行方寸手术，想活下来，达伊西唯一的希望就是心脏移植。可是他们又能去哪找到合适的心脏呢？达伊西真的能等到那一天吗？但是无论如何，为了孩子，父母二人从没考虑过放弃。他们一边帮达伊西排队，一边在社区里和网络上发起了为达伊西捐献的活动。除了呼吁之外，他们也开始游说，希望能够修改法律。他们的目标是让北爱尔兰政府通过器官和组织捐赠推定同意法案，也就是器官捐献制度的软性默认同意。简单来说，就是除非人们明确表示不愿意，否则他们将自动成为潜在的器官捐献者。这个法案一直都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正方认为根据以往的民意调查，大多数人都是支持器官捐赠的，但由于惰性，很多人并没有去主动注册成为捐赠者，而且这法案并非强制规定，人们是可以拒绝的。事实上，北爱尔兰过去的捐赠率一直比较低，如果通过这种方式能够扩大潜在的捐赠者池，就一定会有更多人得以获救。可是反方觉得，除去宗教原因、宗教的因素之外，软性默认同意也是剥夺了人们的自主权。有很多人可能会在并不清楚这一法案的情况下被动成为捐赠者，哪怕家属有决定权，但让家属在最悲痛的时候做出决定，又会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所以相比默认同意，更应该做的是提升公众教育，改善

无论站在哪一边都有自己的道理。不过在达伊西一家不断的呼吁之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个坚强的小男孩，也有更多的人得知了他的困境。后来这个法案被称为达伊西法案。慢慢的，支持达伊西一家的人越来越多，最终在2023年，达伊西法案终于通过。这意味着达伊西拥有了更多的潜在心脏供体，他获救的机会也更多了。就在今年，也就是达伊西等待心脏移植的8年之后，作为北爱尔兰等待心脏最长时间的儿童，达伊西终于等到了新的心脏，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在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弗里曼医院进行，手术很成功。达伊西的父亲表示，他无比感激达伊西的捐赠者及其家人在最艰难的时刻做出如此无私的决定。现在儿子的身体里有了一颗新的美丽的心脏。自从手术以来，达伊西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好。他说，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达伊西的嘴唇是粉红色的。他的嘴唇以前是蓝色，深蓝色，有时候甚至是海军蓝色的，但现在你仔细看看他的嘴唇，他们终于变成粉红色了。他的手脚也变得很温暖。手术才过了几天，我们就感受到了器官捐赠和这份礼物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前些天，达伊西甚至和一家人举办了一场派对，看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光是这小小的改变就让全家人兴奋不已。达伊西的父亲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很满足了。英国心脏基金会北爱尔兰分会的负责人表示，他们很高兴听到达伊西移植手术成功的消息。负责人说，达伊西和他的家人给很多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也拯救了很多生命，因此当得知达伊西终于获得新的心脏之后，真是令人欣喜。一家人的努力不仅改变了法律，也在持续影响着整个北爱尔兰社会对器官捐赠的看法。无论如何，能够拯救更多生命，挽回更多家人，就目前而言，不能说这条新推出的法律是错的，只希望更多人能够获救，去跟达伊西一起享受他们本不存在的未来。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咱们经常说一句话，让子弹飞一会儿，意思是说很多事情啊，不要发生了之后，我们知道了之后就马上下结论，让这个事情发酵一段时间，也许真相才能够浮出水面。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颗子弹，它整整飞了21年。2005年七月的一天早上，伊莎贝尔·米兰达·德·华莱士给他的儿子乌戈打了好几通电话，可是没有人接。伊莎贝尔就突然有点慌，因为当时的墨西哥城非常的动荡，绑架成灾，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儿子被绑架了。而更糟糕的是，墨西哥城当时的治安也是一塌糊涂，谁也不知道警察跟绑匪是不是穿一条裤子，大部分受害者甚至家庭连报案都不敢。伊莎贝尔担心等久了，儿子怕就真的找不回来了，所以他压根儿没有等警察，叫上自家弟弟和侄子就出了门，沿着乌戈最后出现的街区挨个找过去，当天就找到了乌戈的车子。他还在附近找到了两名目击者，一个说看到有人从车里拖出来个男的，拽进了附近的一栋公寓楼，另一个说凌晨4点左右听到了几声枪响，然后就看到有人带着一个受伤的男人从公寓里走出来。完了，真出事儿了。伊莎贝尔知道了这些线索之后马上就报了案，但是警察根本就不信啊，非要说等够了时间才能够确认是绑架案。伊莎贝尔说，24小时内我们找到了他的车，找到了他被带去的那栋楼，案子基本破。

错了，但警察不信我们。对于警察的不作为，伊莎贝尔其实早有预料，没关系，他可以自己来。他花钱搞到了乌戈失踪前的通话记录和联系人名单，又雇了私家侦探，24小时不间断的盯梢。在当时的墨西哥，这种事儿不算太稀奇，受害者家属自己查案子的多了去了。不过伊莎贝尔跟普通人完全不在一个量级上，他经营着一家户外广告公司，在墨西哥城拥有大量的广告牌，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女商人，既有钱也有人脉。通过一些政坛的关系，他让一位政客朋友帮他安排了跟警察局长的会面，时任总统福克斯的夫人更是亲自给检方写信，要求重视这个案子。要知道啊，在墨西哥，普通人连对官员大声讲话都不敢，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官员背后站着的是贩毒集团，惹了他们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伊莎贝尔却根本就不管这些，他走进检察官的办公室，就好像走进自己家一样，开始发号施令。靠着过硬的关系和这股精气神儿，这股劲头，他愣是把案子的性质发挥成了黑社会绑架级别的大案。这样子连警方也不敢糊弄，只得开始全力调查。2006年1月，警方逮捕了第一个嫌疑人，30岁的舞者胡安娜·伊尔达·冈萨雷斯，他正住在伊莎贝尔认定的那间案发公寓里。然而冈萨雷斯否认了一切，并不承认自己绑架了乌戈。但是根据当时的墨西哥法律，有组织犯罪的嫌疑人哪怕是不经指控也可以羁押上40天。于是呢，这个姑娘就这么被关了起来。人抓了，但是不等于案子就破了。伊莎贝尔于是又发挥了超能力，这个超是钞票的超，他把嫌疑人的照片和全名印上了自家公司的那些巨幅广告牌，贴满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悬赏25万比索征集线索。当时墨西哥的年平均工资也就是10万左右，25万几乎差不多可以够一家人一年吃喝不愁。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线索很快就有了。冈萨雷斯的男友于是在月底就落网，据称是伊莎贝尔和弟弟亲自跟踪并且制服了他。这件事儿一下子就引爆了整个墨西哥啊，一位母亲为了被绑架的儿子，不仅不怕黑帮不怕警察，还敢在全城的广告牌上公开指名道姓的通缉嫌犯。这放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时间段都是够炸裂的，何况是当年毒贩横行的墨西哥。很快伊莎贝尔的名字登上了全墨西哥的各大报纸，电视台抢着采访他，走在大街上就有人拉着他要签名，连纽约时报都以一位墨西哥母亲为了儿子变身侦探为题报道了他的故事。2007年墨西哥新上任的卡尔德隆总统甚至单独接见了伊莎贝尔，边听还边做笔记，谈了一个多小时，随后下令司法部长全力配合他的调查。在那之后，伊莎贝尔又在墨西哥民间创立了一个停止绑架组织，顾名思义就是专门针对在墨西哥横行的绑架案自行统计发布全国的绑架数据。颇为黑色幽默的是，伊莎贝尔这个非官方组织统计出来的数字经常比官方的数字要高，就说明官方数据晚尊严重，搞得各州都很没有面子。一直到了2012年，总统所在的政党干脆提名伊莎贝尔竞选墨西哥城行政长官，这是相当于首都市长啊，权力相当大，不过他最后并没有选上。总之伊莎贝尔虽然没有找回儿子，但是却获得了巨大的名望和政治能量。媒体形容她几乎成了墨西哥版的女蝙蝠侠，一个有钱有胆量更有能力的复仇者。然而伊莎贝尔成为蝙蝠侠的同时，她儿子乌戈究竟去哪儿了？她指控的那些犯罪嫌疑人又都经历了些什么呢？故事要先拉回到2006年的2月8号，那天冈萨雷斯突然认

对了。他供述说自己以约会为名把乌葛骗到公寓，本想绑架他，但争斗中乌葛心脏骤停，当场死亡。几个同伙给尸体拍了照，打算勒索赎金。凌晨三点后，在浴室里用电锯分了尸。他一口气供出了另外五个同伙的名字，但是别忘了，这份供述和伊莎贝尔一开始讲的故事是对不上的。伊莎贝尔此前说的是什么？目击者听到了枪声，看到乌葛受伤后被人带离了公寓，也就是说乌葛是被活着带离现场的。可是冈萨雷斯的供述却是乌葛是在公寓里心脏骤停死的，没有枪声，尸体更是没有离开过公寓。两个版本完全矛盾，而伊莎贝尔之前反复提到的那两个目击者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这里的矛盾先按下不表，有了口供，警方就回到了那间公寓做了第二次的搜查。七个月之前他们的第一次搜查明明什么都没找到，但这一次警方却搜出了乌葛的一张过期驾照和浴室里的一滴血液。 DNA 对比显示这滴血跟伊莎贝尔和她的丈夫的血样匹配，据此检方认定这就是乌葛的血，乌葛死在了这间公寓里。尸体始终没有找到，谋杀指控也从未正式提起，但是凭着冈萨雷斯的口供和那滴血，四个人，冈萨雷斯、他的男友以及另外两个被供出来的同伙先后被送上了法庭。冈萨雷斯供出来的另外两个名字，一个叫雅各布·塔格莱，是乌葛的朋友，做二手车生意，另一个叫布伦达·克维多，是塔格莱的女朋友。这两个人当时在逃，伊莎贝尔将这两个人也放到了他的广告牌上。2009年平安夜，法院宣判四名被告全部有罪，刑期28到47年不等。伊莎贝尔仍然嫌判得太轻了，再次将事情闹大，他去找了最高法院的法官，搞了公开活动，呼吁对绑匪开启死刑。最终上诉法院把刑期加码到了78到131年不等，这就跟无期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在无人在意的角落，冈萨雷斯入狱不久就翻供了，说当初他之所以认罪是遭到了刑讯逼供，没有人在意。他的辩护律师安巴尔为这几个被告辩护了好几年，结果先是收到死亡威胁，然后被一群蒙面持枪的人闯进家中，最后居然还被当局逮捕关押了两个月。理由是什么？在庭审过程之中，他曾递交过一份医疗请假条，但开条的医生没有亲自到场检查他，就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被关了两个月。很明显，有人不想让这几个被告脱罪，而且一点风险都不想冒。安巴尔律师觉得自己要是再辩护下去，下一个失踪的人可能就是自己了，于是只能退出。有关这个案子就只能暂停在这里，不仅是在现实生活中停到了这里哈，没有进展，没有发展，好几年的时间。同时呢，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中，因为时间原因，我们也只能讲到这儿了，留个关子吧。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在节目中把这件事情完完整整的接着讲完，也让我们再次能够了解到，在多年之前，我们的另一位邻居墨西哥领土上曾经发生过怎么离谱的政治状况。一位丧子母亲复仇封神，跟权贵硬刚，被人称为了墨西哥的女蝙蝠侠，结果21年之后这件事情大反转。这位母亲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而她的儿子，那个应该已经死掉的儿子，又身在何方？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政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政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5: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4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4: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我叫做 Catherine，
7: 我叫做 Rachel。
6: 做运动有咩好啊？
7: 身体健康啲，
6: 仲有咧，
7: 精神啲。
6: 行路都算运动？
7: 当然算啦。
6: 咁我都要喐多啲。
7: 一齐啦。
6: Stay active.

0: 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 我哋学到好多嘢。
0: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2: 干杯，生日快乐，
3: 干杯，
2: 今天真是开心呐、
4: 啊！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2: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6: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二，那么在这个长周末之后呢，很多的朋友肯定也会跟我一样哈，有那种呢这个长周末之后的那种后遗症，就是比较疲倦，可能玩的比较开心啊，其实也是很忙，你以为长周末好好休息哈。我也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昨天说哈，这个四十多天每个人就应该要休个假，但是实际上有时候每天要忙的这些的琐碎的事儿太多太多了，反而呢这个周末真的是没有特别的这个彻底休息好。但是没关系哈，我觉得生活它就是不断的在流动的水，它并不是静止的，有时间你就睡觉，那有机会工作就努力干活。今天的这个一日一善给大家分享啊，在这个中国有一个东莞长平的一家工厂，最近做了一个善事儿哈，在经过国外的网红的一个分享之后呢，哎，在全世界很多的社交媒体传开了，就是一个水杯，大家也都用过这个水杯的生产的公司叫啊 Tommy Tippy 这个公司，他们有一家的这个代工厂啊，就是中国东莞长平的一家的这个代工厂啊。他们这个代工厂做了什么好事呢？有一位在英国的一位自闭症的青少年，这个自闭症的青少年呢，就是他只能喝一种水杯的水，不然他整个人的情绪就会比较暴躁。然后在经过他妈妈在社交媒体分享之后呢，这个品牌的水杯呢的这个牌子叫 Tommy Tippy。Tommy Tippy 的代工厂呢是东莞长平的这个 Jacko China 的代工厂。然后他们这一款的水杯呢已经是停用了早就可以说模具已经闲置十多年。然后他们就品牌和代工厂一起合作，到仓库去找回来这个闲置十多年的代工厂，中国工厂的团队迅速启动特殊的生产流程，重新开模、调色、制造，专门为 Ben 呢生产了起码500只以上一模一样的蓝色的双把手的杯子，并且全部免费送给了他家。这个故事啊，就是好像 too good to be true。我后来做了一些的这个调查，的确，现在在social media 上面，X 上面还挺多人分享这个小故事的。那 Ben 自己收到这个杯子之后呢，他的这个爸爸妈妈还给他拍了一个照片哈。他就是一位自闭症的青少年，就是他的一些行为 behavior， 如果你家里面有类似的小孩子，你是懂的。就我不在这里，就是为什么他会这样，为什么他会那样，对吧？他跟咱们不一样啊。anyway， 这种新兴的孩子，如果说好好的这个 take care 他们，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社会的责任吧。那这个中国的这个工厂和这个品牌反应的非常非常的这个迅速。好，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来分享一下呢，这个到底吃哪些食物啊会补钙？没错。女性可能这个骨质疏松啊，让我们实际上有时候会感觉你特别的疲倦呐、啊，然后你的四肢啊就是有点乏力啊。如果你不经常的运动的话呢，你的这个负重的能力哈、啊，下肢负重的能力其实没有那么强壮的。我们的这个骨质的密度开始下降的时间，往往比我们想象中呢更早。那小时候可能在我这个年代也不是家家有奶喝，可能。长大了之后呢，我有一段时间是这个乳糖不耐，我还要专门喝那种呢，就是特殊的那种哈，

Little Free 的那个牛奶，但是其实还是要坚持喝。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有时候你说啊，这个牛奶我要喝个 skim milk 的，实际上我个人是还是蛮喜欢喝 3% 以上的，我不能喝太那种寡淡的哈。那喝牛奶有助于长出强健的骨骼，这是许多人呢从小便听过的健康的这个建议之一。小时候我们都被鼓励在学校小息的时候喝光牛奶，但是我这个年代，我们小时候其实不是家家呢都能够喝到牛奶，我们也不是家家都能从牛奶里面呢吸收到钙质，帮助我们建立强壮健康的骨骼。但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经常是在外面玩耍，我们可能晒很多的太阳，没看很多的手机，就是我觉得这个时代哈，每个时代有它的这个特质哈。然后现在年长了之后呢，其实你，我觉得跟基因有关系，你的身体是怎样还是怎样。当然通过后天的牛奶啊，或者是补钙啊，或者是锻炼呢，对你的身体呢，这个骨头的年龄有些的改变，但是我们透过摄取富含适当营养素的饮食，再配合保持身体的活动，我们还是可以拥有更健康的这个骨骼哈。那么在这个我们要去进行一些骨量储备的这个叫 bone reserve 的这种状态之下呢，其实童年以及成年初期建立的这个骨量的储备啊，就像我们说知识储备啊，这里讲的是骨量的这个储备， bone 的这个储备还是蛮重要的。所以从小开始还是给孩子提供一个比较健全的骨量储备的一个储备库吧，就是牛奶啊，芝士和这个乳酪，这些一定是要跟上。女性的话，女孩子小时候更加要更多的去这个在这方面补充一下，因为骨质疏松症一直被视为是女性的疾病，这个在我们的这个骨头的方面流失率呢可能比较高，所以说呢还有除了牛奶、芝士啊，这个乳酪，还有大豆也是哈，有助于降低骨折的这个风险。然后这个可能要补充一些就是补充剂吧，你除了食用大豆之外呢，再服用一些其他的这个补充剂哈，人体呢能够从这些大豆食品里面吸引不少。还有一种大豆食品是天贝，我倒没听过这个天贝啊。天贝说是透过发酵制成，而这个发酵的过程里面它会分解一类称为抗营养因子的化合物啊，人可以从天贝上面啊吸收更多的钙质。还有这个奇亚籽 Chia Seeds， 它是这个钙、镁和磷的优质的这个来源，我们只需要食用少量便能摄取多种的营养，它同时也富含这个 Omega 3哈，这个脂肪酸，还有什么西梅呀、无花果啊等等的这个干果。无花果我蛮喜欢吃的哈，无花果的这个就是果干的那些啊，其实它里面呢富含呢多酚啊，这是一种天然植物化合物，它具有抗氧化和抗发炎的作用，可能有助于减慢骨质的这个流失。当然了，蛋黄啊、吞拿鱼啊、三文鱼啊，这个沙丁鱼罐头，你一定要连那个骨啊、鱼骨一起吃啊。我经常买这个就是沙丁鱼的罐头的，还有杏仁啊、菠菜啊、秋葵啊、马铃薯啊，这个维他命 K 就是西梅啊、菠菜啊，还有这个木瓜、香蕉啊、番茄啊等等哈，这些呢都是呢可以建议吃的。还有就是罐头鱼，真的一小罐的沙丁鱼已经可以提供每日所需钙质的30%，还有三文鱼的罐头、三文鱼等等，就是这些哈，我们大家真的是要注重的多摄取一些。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也比较流行哈，扫地机器人的大军呢已经进入欧洲，特别是在英国啊，甚至改变了英国的这个零售业哈，一会儿我们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周末的时候你肯定看到新闻，西班牙和摩洛哥之间的这一个有大概是一个叫做休达移民危机哈，导致了88人的这个死亡。现在西班牙警方开始做事儿，超过7万人就是被遣返回了摩洛哥。我们一会儿讲讲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还有美国的这个石油业的巨头啊，他们纷纷的财报都很好看，发了战争财，可以说，所以特朗普也呼吁呢反利于民。今天文化

户栏目，我们来走进一个地方的菜市场。这个地方的菜市场呢，谁都也不过他们这里的菜市场，是哪儿呢？请大家留意收听，我们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以前啊，我们特别就是流行买那种啊扫地机器人，我家里面还有一个刚刚出道的这个第二代吧，那个时候已经闲置很多年没有用了，就是类似这个扫地机器人大小的一个小的机器人呐、这种智慧型的机器人，它除了扫地还有别的更大的这个功能哈、那当你在网上购物按下购买按键的时候，你所订购的商品很有可能在几分钟内便开始进入了处理的程序。那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呢，这一段流程的起点呢，就是一台矮小的银色的地面机器人，就是它除了给我们家居扫地哈，它其实是同样形状的，它可以做一些别的活，它的功能挺多的。它会做什么呢？这种地面的机器人，它会滑行到货架的底部，将整个货架抬起，再把货架运送到仓库的另一端，交到等待中的工作人员的面前。最近呢、这个中国东部城市合肥的一个极致家啊 JIC 这个工厂，就被记者呢，海外的记者呢进去拍到这一对对的这种的地面的机器人在出厂前完成制造和测试，然后运往全球各地的这个仓库。在英国一些最大的零售商，包括呢 Tesco 啊Asta， 还有英国叫 Next 也是很大的，在人类难以到达的位置存放这个更多货物的这个地方呢，都是采用了这个公司的技术 JIC 的这个技术啊。透过这些重复性的搬运工作自动化，零售商可以提高拣货的速度，同时减少出错。那这种的自主移动机器人只需要利用地面的二维码的标记以及安全的围栏就可以投入运作，这就是我们扫地机器人它最简单的原理嘛哈。然后现在扫地机器人在中国有很多的牌子已经是发展到很多的这种型号哈，还有是拖地的也都有啊，但是他们除了这个家居的功能，那还有就是有别于传统仓库自动化，那扫地的这种自主的移动地面的机器人呢，它就变成给商家可以是真干活的一种工具了吧哈。那英国多年以来一直面对生产力增长疲软的问题，经济学家指出呢，如果企业希望提高效率，更广泛的采用机器人技术将是不可或缺的一步哈。经合组织也发表说，英国中小企业科技采用的报告说出来，这个机器人等技术将是提升生产力的这个关键。所以这次呢为JIC 这个企业带来不少的商机。英国拥有欧洲其中一个最大的电子商务和物流的市场，但是你进去看里面的仓库呢还处于自动化的早期的这个阶段。所以他们这个极致家在英国的合作伙伴就在10个仓库里面部署了超过2000台的这个机器人。他们希望在更小的空间里面做到更高货量，更高的这个储存的能力，更快速的拣货，最终其实还是呢减少人手。那么可能工会组织呢就是在这方面有点反对哈。代表近600万名英国工人的英国职工大会，这个他们叫做 Trade Union Congress 呢，表示说呢，这个机器人技术应该用来提升生产力和改善工作，而不应该只是为了削减劳工这个成本哈。他们也希望敦促政府确保工人能够参与有关自动化的这个决策，并要求这个雇主呢投资于呢再培训。的确现在这个在欧洲不少的中国这种的地面的机器人在领域里面纷纷的这个跑出来，原本为电动车开发的电池、电动马达、摄影机、感测器、以及呢半导体，如今越来越多的是被真的市场运用到中国的机器人的产业。所以这一些的这个产业，它如果能够帮到这个社会，帮到这个经济的话呢，那是很好的。只不过的确你可以想象呢，下一个前沿呢，目前是在英国仓库运作的中国制的机器人，主要是为了解决货物搬运问题。那极致家说，公司的下一个目标是将仓库内其余所有的流程全面自动化，这就意味着

未来将逐步实现拣货、搬运以至最终包装货物等各个环节的全部的这个自动化。所以说呢，这个在将来你说货仓的这个比较辛苦的工作，前两天我分享过，在韩国的半夜上班的仓库的这些检送员，还有仓库的这些搬运工们，他们的比较的这种呢辛酸的工作的环境，其实这些的岗位呢，应该说机器人还是能够胜任的。

0: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0: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

0: 女儿一起去看。
1: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一年四季，无论是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asse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5: 大家前两天肯定看到哈，就是这些社交媒体上或者是严肃的新闻的报道呢，可以看到休达的这个移民危机已经是非常严峻啊，要出动到两国的这个边境以及国际社会的政府啊，都已经是极度的关注哈。88个人在偷渡的过程里面死亡，引发了近年来西班牙乃至欧洲最严重的边境移民的这个危机。那在这个昨天的最新的消息呢，西班牙警方呢已经是大概有8万名的移民啊，从北非的自治市休达返回摩洛哥，当地的休达社会的秩序已经逐步的恢复，当地的商铺已经陆续的恢复运营。这次就是大概试图游泳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有88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死亡。其实这是两块呢。休达和梅利利亚都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两块西班牙的这个有关联的这个飞地哈，长期以来呢就大量的非法的移民选择由此来进入欧洲，然后这里的人口其实休达也就是8万多，随着近日至少5万移民的涌入，休达当地的秩序就是陷入混乱，你这涌入的人成千上万的移民不得不露宿街头，对吧？那居民也不敢出门，大量的店铺呢闭门歇业，以防遭遇打砸抢。然后西班牙警方呢就出动在休达驱散非法移民，部分的非法移民呢登上军用车辆，然后用军方的运送的方式送到墨西哥的摩洛哥的边境，让他们这个就要回国。同时呢又有大批的西班牙的民众聚集在位于马德里的摩洛哥大使馆的门外，又抗议非法移民涌入这个休达。因为西班牙的这个示威的民众就说在我们看来呢这是对西班牙主权的这个侵犯，很多人称之为入侵，事实也确实如此哈，他们抗议就是感到非常的这个愤慨。那同样的位于北非的西班牙的一个飞地梅利利亚，这个地方呢市长就是率先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呢又出来就这个局势做了评估，也提出了要求，他们说呢必须要求摩洛哥恢复这个500米宽的中立区，来更好的保护休达和梅利利亚的这个边境。这一轮的偷渡潮引发欧盟成员国的关注和警惕。那意大利的总理梅洛尼他宣布暂停和西班牙的神根自由通信机制，恢复边境的检查。然后法国的总统马克龙说休达不享有前往神根区其他区域的自由流动权，也下令加强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的这个检查。然后芬兰的内政部长就说这个西班牙你没有能 这个神根区大家已经约好商量好，已经是这个大家画

好的这个外部的边界，就没有边界感哈，所以他们也在这个批驳一下这个西班牙方。德国的总理默茨也呼吁西班牙政府，哎，你得要快的是要保护欧盟的这个外部边界哈。连欧盟的委员会冯德莱恩都说，这个修打的乱象是令人呢不可接受，敦促西班牙加大力度呢打击偷渡网络，加速移民的这个遣返等等的这个问题。那西班牙他们自己也有他们的说法，这个西班牙的首相桑切斯就说哈，就批评一些欧盟的成员国在这个修打移民危机中的反应啊，他用了这个词，就是翻译成中文叫自私啊，而且说是他们在制造对立哈，就是这些的这个事件，你也可以凸显出，你想想看，如果说有很多的人，我们在尼亚加拉瀑布哈，拥往美国，完全是不受控的那种，你看。对面的那个美国所属的就是尼亚加拉这个这边的部分，大概很少的人口嘛。如果说我们只有几万人过去的时候，我觉得对面的这个反应也是这样。然后对面的人如果也有几万人到加拿大来，其实这个两国之间呢也会有这样的这个反应啊。西班牙的这个政坛右翼正借机大肆渲染移民的危机，试图借此改变竞选的这个格局。然后这个围绕本轮偷渡潮的起因哈、啊，现在也是没有定论的，大部分认为是西班牙最近的移民政策有变化，这是有关联的。因为西班牙最高法院七月份的鉴于修达和梅利利亚作为之特殊的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不能被立即的遣返。那这个就是在社交媒体上引发发酵之后，衍生了各种错误的解读，并且可能诱发了这个移民潮。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这个今年哈，在美伊战争之后呢，我们大家在油价上哈，说实在真是付出了很多呢额外的钱，那就是我们普通消费者，对不对？那你这个各大的油商们，还有就是这些的可以说是在战争里面获利的石油巨头们，那他们倒是赚得盆满钵满。连这个特朗普呢都忍不住了。在昨天呢，有这个媒体的报道说呢，他对雪佛龙啊、埃克森美孚等大型石油企业赚得太多呢，还是很不高兴的。部分西方石油巨头的盈利随之大幅的提升。按照特朗普的话说呢，有的油企利润是去年的12倍啊。12倍啊，所以他认为说这些巨头应该把部分的利润返还给公众，最好就是降低汽油的零售的这个价格。上周五呢，埃克森美孚的企业是实现了145.25亿美元的盈利，大幅高于一季度的41亿美元和去年同期的70亿，真的是你看看120%啊，12倍。公司利润从去年同期的71亿美元翻了1倍有余。埃克森美孚说呢，这个中东冲突让埃克森美孚在该地区的上游业务遭受冲击，但是排除中东地区之后呢，他们公司二季度上游产量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雪佛龙也实现盈利呢，120.72亿美元，大幅高于一季度和去年同期。美国其实也是这个跟很多国家一样，贫富悬殊呢比较分化。基本上美国是最为严重的这个国家，然后美国的这个基尼系数长期在 0.48 到 0.49 的范围内浮动。按照国际的标准呢，这个指标超过 0.4 就意味着贫富差距过大。相比之下呢，多数发达国家是 0.35， 高福利的北欧国家甚至是低于 0.3， 大家呢都差不多哈。美国汽车协会的 AAA 的数据显示呢，那美国的这个平均汽油价格是每加仑4.1块美元，较伊朗战争爆发前上涨了将近40%。啊，加拿大人，我们同样啊，以前可能我们120左右这边哈，就是然后加满，像我的车加满油，以前曾经最便宜的时候呢，我就说这几年的最便宜的时候可能85到90之间。现在加满就是大概100-120块钱，125啊，加币这样子。然后我们这边北美人均的汽车拥有率也蛮高的，起码也是75%以上吧，至少。然后这个如今不少有高频就医通勤需求的民众不得不压缩其他的开支。出行成本较去年同期上涨超过27%，就是我自己也体会到在地铁附近住的好处，所以我现在有时候去当趟出行哈，我走个几分钟到家附近的地铁站，然后我这样坐着这个地铁或者是公交出行呢，我个人觉得，哎，就是至少啊，第一也是环保化了，第二呢，我也在这个油价上呢节约，但是有时候你必须得要开车出行的时候。那你真的是这个没有办法。汽油价格上涨会加重民众的生活的这个成本。

有时候一下子这个周末停火了，下个周末又开火了，就是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还是受阻的，所以即便是现在增产，短期内对市场的影响还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得要中期看看啊绕行替代通道需求来支撑这个油运板块的高弹性，同时航油成本压力回落，或者是助力航空暑运需求的这个释放呢，有可能抑制运价上行的空间。

0: 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0: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4: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地点无敌，北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4: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6: I am Ethan Yu Yu Ge Yu。
7: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8: 多啲生果同蔬菜。
9: Eat healthy。
5: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9: 我哋学到好多嘢。
5: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0: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11: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一起去逛菜市场。我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有一位的群友啊，云南的群友留意一下。这个全国各地的菜市场大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要论野，谁都野不过云南的菜市场。一般人对菜的认知就是萝卜白菜啊，这个猪鸭鱼羊，但是在云南人眼里面啊，绿色的全是菜，会动的全是肉。走进云南的菜市场就像走进一个野生博物园，那些叫不出名字的菌子、花草啊、昆虫啊，你能想到的想不到的全都摆放在这个菜摊子上，称斤论两的贩卖。让我关注了一对香港的年轻夫妻啊，他们就因为远程工作的这一种便利呢，就搬到云南的一个地方呢，在那儿生活，租了一个当地的这种两室的公寓，每天可以骑着这个他们在当地上了牌照，买了一个小摩托呢，去买菜啊、做饭，然后在家里工作，然后又拍视频。就是我关注了一下他们，我看到他们这个搬去，从香港搬去这个过程哈。觉得他们还挺享受当地的这个生活哈、啊，然后他们有里面拍的视频里就不少的是去当地的菜市场去逛的，然后再结合到今天给大家分享这篇文章里面的描述哈、啊，哎，我觉得真的让我很有那种呢想要去云南生活一段时间的这样的欲望哈、啊。这些云南菜市场的最野的菜，带着森林里的泥土和露水的芬香，它也包含着丰饶物产和多样性的饮食文化，在当地菜市场里被集中展览，让人大开眼界。云南的菜市场呢，不仅是喂野了当地人的胃，还吸引了很多游客。在昆明、大理、丽江等热门旅游的攻略里面，都有专属菜市场的推荐，都成为了这些网红打卡的地点啊。越来越多的游客不再热衷逛景点，而是去菜市场里逛一圈。其实现在成都也是，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说现在这些老外呢不太愿意参加一些的以前传统的外国游客到中国的旅行团，他们而是呢去 explore 当地的这个市场和文化。他们因为通过小红书了解现在这种翻译软件也很多，然后就去当地去逛菜市场，逛当地的这些非常具有当地特色的当地人才去的地方。所以说呢这个现在大家都有了做这个旅游攻略的这种能力啊、靠着 ChatGPT 豆包 Kimi 还有就是小红书这些社交媒体的像。 然后去菜市场逛呢，比传统的这些

0: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1: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0: 搬去哪儿呀？
1: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

外地人大巴接你去逛那种的名胜景点。名胜景点是可以去，但是菜市场更走进当地人的生活，你就跟当地的社群啊有了这种的 connection。所以对游客来讲，菜市场是一窥云南自然地理和文化的窗口，而对云南人来讲，嘿，这不过是咱们最日常的场所，正经还是买菜吃饭，只不过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吃的野了一些。每年六月前后，熬过了旱季的云南人盼来第一场雨，也盼来他们的吃菌子这个季节。第一场雨长出来的叫头水菌，云南人一般是不吃的，说是可能有一些不干净的东西哈，在地上的。等晴过两天，第二场雨下来，菌的大戏才正式的开场。这个时候，云南各州市的菜市场就成了菌子们的戏台子。最先上来可能就是青头菌、青翼，然后后面还有各色的牛肝菌、干巴菌都拥了上来，铺天盖地的霸占整个场子。每年菌期呢，彼菌落，此菌出。一潮汐另波起，从这个青头菌起到十一月的一丛菌落，这一场大戏能够持续半年的这个时间。就所以云南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真菌王国，目前已知的野生食用菌已经有800多种，约占国内90%以上，几乎占到全世界的这个一半啊。所以你到昆明各州市的这些的山区摊贩这些地方去都能够看到市场里面还有村民上山挖的菌都是散落在各个能够买到菌子的地方。虽说这个云南成了中国最大的野生菌的出口地，但是外地人和云南人却有两套完全不同的评价体系。像比如说呢，松露这种世界上公认的珍贵野山菌，在云南人眼里不过是二三线的野生菌啊。所以说这个云南人有些呢很喜欢的这个吃的，他们看得上的，也许在外地人眼里是平平无奇的，还有一些可能有些毒性的菌子，也只有云南人呢才会做才敢吃哈。云南人这种野性十足的吃菌法，外地人只能看看可不敢效仿。要是去了这个云南菜市场呢，可能你多多鉴别一下这个菌子哈。然后也不是什么菌子你都一下子就口啊。好了，这个是菌子。然后另外一个是菜市场的云南是不间断的供应着四季的鲜花。云南十八怪，四季鲜花开不败。既然是菜市场里的花，那当然大多菜的。现在已经有300多种的花卉呢被云南人纳入了菜单。冬春之际，像韭菜、油菜、豌豆这些最寻常的菜也开花了，这些也跟我们是四川人有点相似，我们也是韭菜叶子、油菜花、豌豆、韭菜花这些最寻常的开花的，我们也在市场里面能够买到、能够吃到，每天都要吃新鲜的。云南人也是把花苞和嫩芽一起摘下来，扎成一小捆，摆在菜摊最醒目的位置，食客买了那要回家了，要么清炒，要么做这个腌菜。三月一到呢，逛菜市场也要靠鼻子，闻着这个浓郁的幽香，是一筐筐的这个金雀花、核桃花棠梨花等等，它们散发着各自的香气，刺激的不仅是搭配云南人的嗅觉，还一并勾起了味蕾上的想象。比如说爆炒棠梨花、凉拌棠梨花、金雀花鸡蛋、核桃花炒腊肉，口水流，真的是啊，望花止渴。然后在云南菜市场里面也有芋头、茄子、海菜花和芋头总是摆在一起卖，因为它们搭配起来就是一道菜。芋头花的这个黏腻爽脆，配上茄子的这个软糯，爽脆的海菜花配上软糯的芋，汤或炒，两道菜的搭配的方式和口感也惊人的相似。都市里的人啊，往往把玫瑰花插在精美的花束里送人，云南菜市场里面却是装在这个竹篮子里面论斤卖的。现在云南的景点都风行卖鲜花饼，但云南传统做派是腌制玫瑰花酱，家家都会做一些呢，存起来加在甜点和饮料里面。即便你到街上喝杯木瓜，那也少不了玫瑰花。最凡尔赛的是这个云南人的炒花，就这样的吃法，就是可能，不是每个外地人都。

能接受的哈。那么说吃花，带着一种带有浪漫的野，那吃虫子可能也得有点生猛啊。就是云南说，他们下酒的菜，天上飞的、地里跑的、水里游的各种各样的虫，都能够成为下酒菜。尤其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吃虫成性，他们就蛮多的这个水蜻蜓啊、竹虫啊、虫结啊等等，花蜘蛛、蚂蚁蛋等等齐聚餐桌。这个外地人可能菌子和野花还可以尝尝鲜，但是这虫子可能啊，有点避而远之。但是这个在云南的菜市场里面，虫子也是被当作菜摊的当日的这个招牌，有的时候它会摆在最显眼的这个位置，扭头能看到一盆密密麻麻的这个虫子哈。虫子我就少讲一点，因为其实我有点密集恐惧症哈。我当然知道可能原来虫子也很好吃，我也会有这样的这个打开我的这个吃货心大门，但是可以避免的我还是避免吧。这个挺有意思的，以后去云南你就不要避开那些哈大家推荐的这些名胜古迹哈，也许呢你到云南的菜市场啊，去能够感知到当地的社会，春吃花，夏吃叶，秋吃果，冬吃根啊。云南人几乎一年四季都站在了食物链的最顶端哈、啊。甚至那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美食制片人陈小青哈、啊，他就爱逛菜市场，他说每次去云南的菜市场都会有这个新的发现。那云南菜市场的野也不是其他地方能够模仿。它就是一种天然的多样性，它得益于云南的地理气候的多样性，也得益于它民族文化的这个多样性。云南人的各个少数民族天生就懂得在山野丛林、旷野河湖中采集食材，然后也懂得这些食材采完了之后呢，如何烹调出呢独有的风味，从而用自己的味蕾体会这片土地最丰富、最复杂、最独特的这个韵味哈。所以人见各大都市的菜市场是大棚的蔬菜、反季的蔬菜，但是呢云南的野就变得格外的珍贵。所以如果你没有去过云南，或者说你没有去过云南的菜市场啊，你可能还不知道呢云南当地的菜市场能有多野。那今天我给大家分享了，我也开了眼界了，下一次就直奔云南的菜市场。好，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明天的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0: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5: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钟，AM1430频道，李兰、张岩。

0: 欢迎来到音乐家。
1: 音乐家，李兰。
0: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想跟您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让你忘掉一段回忆，你选孟婆汤还是忘情水呢？

这两首歌啊，一首是游鸿明的《孟婆汤》，一首是刘德华的《忘情水》，都跟遗忘有关。但是仔细品品，他们忘的东西、忘的方式，还有忘完之后的感觉，其实完全不一样。一个呢是轮回路上的最后一碗汤，一个呢是人间凡尘里的一杯水。一个是为了投胎，一个是为了放下。听着是不是有点悬啊？我自己说的都有点那什么了。其实也不悬，就把它们当成两首情歌就行，只不过是那种下药比较猛的情歌。那这两首歌我分别都会播，但是呢，要不要连着听取决于你。因为如果你连续听完，要么呢是猛然大彻大悟，要么呢伤感悲痛成倍的增加，属于重症下猛药，药效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但是滋味绝对酸爽到位。好，我们先来听游鸿明的《孟婆汤》。这首歌的词是林立南写的，注意听啊，整首歌从头到尾没有主动提过《孟婆汤》这三个字儿，它只是用水和泪来替代。如果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你让我喝了不会醉，那么也许有一种泪可以让你让我流了不伤悲。这种写法挺聪明的。你说孟婆汤是什么呢？是传说当中过奈何桥的时候让你忘掉前世记忆的那碗汤，但是在林立南的笔下，他直接具化成了一碗解药，解的是情毒，忘的是爱人。只不过这碗药喝下去，要忘的不只是痛苦，忘了所有的好，所有的伎俩，就是好的坏的一起清零了。

虽然看不到听不到，可是逃不掉忘不了。这首歌最扎心的其实就是这一句，你以为喝了汤就能忘啊，可问题是你连喝汤这件事本身都是在提醒自己你忘不掉。刚刚我们听的孟婆汤是一首典型的苦情歌，林立南填词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太多野心，他就是纯粹的想给失恋的人提供一个情绪出口。哪怕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哎呦，这写的有点夸张啊，但是有太多的人都曾经抱着豪赌一场的念头，这才对谁已悄悄泛成了泪恐怕有感同身受吧。哎，接下来的这一首画风就不太一样了，刘德华的《忘情水》，1994年的歌。你知道吗？这首歌的创作背景还挺有意思的。词作者李安修在飞机上，空姐问他想要喝什么，他本来想说水，结果脑子一拐就说成了酒。然后他就想，如果有一种水可以喝了之后让人忘记一切，那该多好啊！那忘情水就这么来的。所以你看，这忘情水和孟婆汤不也一样吗？在歌里面都不是字面意义上的水。李安修刻意避开了酒这个字，因为酒只是暂时麻痹，醒了之后更痛苦。那忘情水呢，是让你彻底放下。刘德华唱《忘情水》，跟游鸿明的感觉又不一样。游鸿明的《孟婆汤》是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坐在角落里慢慢喝的。而刘德华的《忘情水》更像是男人经历了太多，付出了太多，扛了太久之后，在某个瞬间终于忍不住喊出来的那一句，给我一杯忘情水。

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

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我觉得这首歌跟刘德华的另一首经典《男人哭吧不是罪》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个男人的脆弱永远包裹在没事儿的这么一个外壳里，别人听的时候只觉得好听、经典、气势磅礴，只有真正心里面有事儿的人才会在某个深夜把那句给我一杯忘情水听成是一句求救。两首歌都放完了，孟婆汤和忘情水，一碗是轮回路上的解药，一杯是凡尘俗世的释然。你觉得哪首更对你的胃口呢？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你可能更喜欢游鸿明细腻的疼爱，也可能更偏爱刘德华沧桑的宣泄，甚至可能就是两首都不选，因为有些回忆你压根儿就不想忘。当你以为遗忘就是一碗药的事儿，那接下来辛晓琪唱给你听。不是的，遗忘是一个过程，很慢很慢，很反复，很折磨。

0: 歌词很美，整首歌呢就是一个人站在该忘了和还爱着这两个之间反复拉锯，最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到底是不是我忘掉了的一个结局。辛晓琪的遗忘，歌名叫做遗忘。遗忘它是一个动作而不是一个结果。这首歌呢从头到尾都是在做这件事儿，但始终没有做到。所以与其说他唱的是忘了，不如说他唱的是忘不掉。
1: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昨天你还伤风感冒，今天就那么精神？
3: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2: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好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有效。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用户热线416-532-3967。
4: 张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张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5: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7: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6: 搬去哪儿呀？
7: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6: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7: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8: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

0: 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菲宝爱看世界。
0: 音乐家李兰，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今天跟您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你有一个机会让你忘掉一段回忆，你愿意吗？华语乐坛里面有一类歌专门唱这个，他们不唱我有多爱你，也不唱你有多伤我，他们唱的就是求你给我一个东西，让我别再记得了。游鸿明有一碗孟婆汤，刘德华有一杯忘情水，这都是关于遗忘的歌。但是仔细听，仔细品，他们忘的东西，忘的方式，忘了之后的感觉，其实都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辛晓琪倒是够直接，直接唱遗忘，但是唱来唱去根本就是忘不掉。那接下来的几首歌呢，我们稍稍往前走一步，他们不再求了，他们在执行了，也就是说从我想忘变成了我决定要忘了。先来听张信哲，张信哲的这首《忘情忘爱》收录在95年的专辑《宽容》里，歌名很直接，忘情忘爱，不是忘一个人，是忘掉爱这件事本身，比忘情水还决绝。他唱到，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所有爱恨喜悲都在天上飞，这就是把自个儿整个的情感系统格式化了嘛。他还唱，从此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的美，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哎，你看这可比游鸿明更用力啊，也比刘德华更决绝。
3: 我的整个世界面目已全非。

吞下多少苦涩滋味，你不会了解。不管爱你恨你，都是那么绝对。张信哲唱的越克制，那一句忘掉你有多美，就越让人心疼。因为你知道，越是用力地说我要忘，其实越是说明还没有忘掉，根本忘不掉呀。

歌词唱到让自己没有时间，没有机会，没有念头要挽回。我的世界既然面目已全非，什么爱恨喜悲都已无所谓。看来啊，是真的忘了，只是有点凄惨。接下来再听1988年的王杰的《忘了你，忘了我》。1988年的歌啊，这首歌呢比《忘情水》还早了6年，比《孟婆汤》早了11年。这首歌是王家卫的处女作《旺角卡门》的电影插曲。你想想那个画面，刘德华和张曼玉在街头告别，然后王杰的声音从话外传来，他唱道，当你说要走，我不想挥手的时候，爱情终究是一场空。但是这首歌最狠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的逻辑是啊，要忘了你得先忘了我自己，因为只要这个我还在，那个爱过你的记忆就还在。那这个自我消解式的告别比单纯的我想忘，你觉不觉得来得更残忍呢？

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这句词儿在歌里面重复了好几遍，你听王杰唱的时候，他越重复，你越觉得他其实做不到。就当从来没有过，这句话，哎呀，你知道它是不可能的，但是你还是得这么说。好，这个关于遗忘三部曲的前两站啊，孟婆汤和忘情水是向外求，那张信哲和王杰呢是具体执行了。那你说如果这个执行也失败了呢，那就只好承认吧，承认忘不掉。张学友的忘记你我做不到，1996年的歌，这首歌的专辑在当时亚洲销量突破了300万张，可见有多少人在这首歌里面听到了自己。忘记你我做不到，不是不想忘，是真的做不到。哎，这种承认忘不掉，我觉得反而是另一种形式的解脱。

0: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2: 是特别美味吗？
1: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2: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1: 难怪烤得特别香。
2: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3: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2: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老花專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營。
5: 我是 Giselle Chan 陳樂怡。
6: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5: 原來飲水很重要，
6: 因為我們身體需要水。
7: Keep hydrated。
4: 今個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電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們學到很多東西。
4: 主題贊助一站式賣房服務 Chris Wu。
8: 音乐家李兰，
9: 今天我们从孟婆汤和忘情水出发，想要一碗解药让痛苦消失，然后就发现那些歌里面唱的人啊，喝了汤喝了水还是忘不掉。于是呢，我们承认吧，我做不到。那你说再然后呢？再然后怎么办呢？不能再围着忘不掉打转是吧？那我们就把目光从那个人身上移开，看向自己的生活。

0: 你听到的是白安的一首歌曲，歌名叫《我把你留在去年》。白安的声音呢，有一种特别的质感啊，不是那种甜的，更加不腻，反而是带着一点清冷的倔强。他这首歌的逻辑也是很简单，你很好，但你是去年的，今年的我往前走了。你看，这就比忘了更加准确。他没有否定那一段过去，他是给过去画了一个句号，然后转身走向了新的时间。就像翻了一页书，上一页翻过去了，下一页还是空白的。好，那翻过这一页之后呢，周身空荡荡。他唱的是从一段关系里面抽离之后那个悬停的状态。我脑海里面空荡荡，心也慌慌，这唱的不是洒脱，也不是痛苦，就是空了，空空荡荡的。但正是这个空，才能装进新的东西啊。
1: 要用第三人称才看清的感觉，

空荡荡。但空白不是终点，是下一个起点的留白。最后来听蔡健雅的 Letting Go。 蔡健雅她把那封信写完折好寄出去，然后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了。这是

We should let it go， 我们该放手了。不是我，是我们，我们该放手了。因为他知道放手的从来不是一个人。走到这儿你也会发现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找到遗忘的方法，我们只是走了一段路，走得远了一点，所以当你回头看的时候，那些东西变小了，变模糊了。你不需要孟婆汤，也不需要忘情水，你只需要往前走。该忘的会淡，不该忘的会变成你的一部分。然后有一天呢，你就会发现，当你想起那个人的时候，你心里浮起来的不是痛，而是，哦，那是我的一部分呢。这就是答案。晚安，愿你往前走的时候脚步轻盈。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储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Worl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费宝乐器现场直播。
4: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5: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4: 当然啦，
5: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4: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6: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7: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6: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7: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6: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Ladies and gentlemen，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本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8: 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一首由青山同埋美代合唱嘅《苏州河边》，就开始咗《岁月流星》第209集下半部节目嘅时间。嗱，呢首歌咧同样系我嘅心爱嘅歌曲，我好多时候咧都好喜欢合唱嘅。而呢首《苏州河边》，我就曾经咧同阿 Shelly 合唱过好几次啦。嗱，青山话俾我知，佢一样系好中意合唱嘅歌曲嘅。等佢同大家讲下。
1: 我知道呢，你有很多的歌曲都不是你自己唱的，还有跟其他的歌手，好像是这个《苏州河边》，你跟李代啊，贺腔，
2: 对对对，
1: 还有这个新化戏之人
2: 啊，对对对，
1: 玩曲还是原曲？
2: 玩曲，
1: 玩曲，还有一条桥呢，还有这个彩虹林张琪。还有月儿像柠檬跟这个姚秀荣啊，这是贺强的歌曲，
2: 对对对，
1: 我都很喜欢啊。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呢，你跟呢以前刚才我说的好几回这个歌手合唱，你觉得的他们都是不是很跟你合唱的时候都很配合，是不是呢？
2: 对呀、啊、对呀、啊、他们都非常的好，而且呢老实讲，我除了独唱以外啊，我很喜欢唱合唱的歌。很可惜呢，这次呢我没有办法带我的嘉宾来，否则的话呢我可以为

0: 大概放很多很多很好听的合唱的歌曲的。其实呢，放合唱的歌曲啊，最要紧的就是说，两个人的这个调门呐、啊，
1: 对，
0: 两个人的 key 要、啊、完全一样才可以。
1: 啊，当然呢，
0: 一的话就没办法唱了。
1: 啊，这个可以先前安排呢嘛。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呢，那么就等下一次呢。
0: 希望啦，希望下一次。
1: 你不要不来啊！你这一次来了之后，以后呢，希望你。以后呢有机会又多多来多伦多好不好？
0: 好啊，希望这次大家能够多多来给我捧场啊，那我才有下一次啊。如果说你们都不来的话，我就没有下一次啦。
1: 所以呢，我在这要跟广大的听众们啊，你们说啊，这些青山歌王、就是宝岛歌王啊，他来多伦多是你们的福气，你们不来捧场了，以后没有机会了，是不是啊？
0: 对啊，你看我20多年、30年才来一次，
1: 这个很难得的机会啊。
2: 没错，这个真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呢位宝岛歌王青山咧，几十年嚟咧第一次踏足多伦多开演唱会，今次我能够同我嘅偶像见面咧，更加可以作为佢嘅表演嘉宾，同埋呢个演唱会嘅监制，小弟真系非常之荣幸。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听多首青山嘅歌曲，而呢首歌曲咧，同样系我嘅心爱歌曲之一，歌名就系《寻梦月》。

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2: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唔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壮士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零冬记海鲜房啦，冬记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0: 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1: 连腌尖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2: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唔知点解
5: 就要听，
4: 原来系咁。
5: 想用成语，
4: 先要知
5: 点解成语。
4: 集体回忆
5: 呢出戏，
4: 嗰首歌，
5: 科技新世界
4: ，High Tech，
5: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4: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5: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4: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5: 林家华、嘉年华。
4: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6: 嘉年华。
7: 不要想我，不要想我，离开你无限痛苦，向谁说？
8: 宝岛情歌。

0: 冇错，同样亦都是另外一首合唱的歌曲《青山》和《美代》，一首《今宵多珍重》。大家听到青山的歌声仍然是这么有磁性，等我问下他怎样去保养他把声音呢？
1: 其实啊，我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嗯，
1: 我最重要最重要的呢，就是一定要睡眠睡得很足。
2: 对，
1: 睡眠要足够，我睡得好的话，我的声音就好。如果说我两天睡不好的话，

0: 完的，我就嗓子就不好了。
1: 哦，对对，
0: 嗯，
1: 当然还有其他，好像是运动啦，还有常常要唱歌呢，还要常常的练习的，是不是啊？
0: 那当然了，那当然了。
1: 啊，最后一个问题，我又问你啊，啊，好多人呢都说你是宝岛的歌王，你对这个庆号有什么感想呢？
0: 其实这是他们对我的这个爱护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从台湾到外地去唱歌的哈，只要是从台湾来的，人家都说台湾是宝岛吗？
1: 对呀、
0: 啊，所以从台湾来的男的呢就是宝岛歌王，女的呢就是宝岛歌后。
1: 哦，
0: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用。
1: 每一个人可以用。不是啊，我知道你是真正的宝岛歌王嘛。
0: 但是你说的好啊。
1: 没有没有，阿青山真是非常之谦虚，唱了差不多四十年的歌，仍然有这么多歌迷记得他，宝岛歌王的美誉真是当之无愧的。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听到一首他的歌曲，这首歌呢是一部电影的主题曲《烟雨斜阳》。这部电影的导演呢是一位拍过《流星蝴蝶剑》武侠片建场的楚原，是他的一部罕见的爱情文艺片，作曲的是刘家昌，填词的是庄奴，1973年，原唱者就是江雷，亦都是江雷的第一张唱片。等我们听一下青山的演绎。

0: 继续同青山倾下偈。曾经讲过啦，青山咧仍然不停咁有唱歌同埋巡回表演。嗱，啱啱佢就去过新加坡啦。嗱，咁歌唱咧仍然都系你最主要嘅事业，系咪？
1: 我偶尔还是有唱
0: 啊。
1: 我十一月底哈，就是11月20几号，
0: 嗯哼，
1: 飞到新加坡去演唱。
0: 啊，新加坡，嗯哼，
1: 对对。
0: 咁仲有同年咧，当吴铿钦去到台湾演唱《金曲传情50年》演唱会嘅时候咧，咁你同阿孙悦、孔兰芬亦都有同台演出，仲有同阿吴大姐合唱《闽江夜曲》添。
1: 对对对，我还有做他的嘉宾，然后跟他合唱。
0: 喺2004年嘅5月咧，你又曾经同阿奚秀兰喺香港嘅红磡体育馆举行过巨星嘅怀旧演唱会噃。
1: 对对，因为红磡体育馆的话，我们大概最近的这个10年来啊，几乎差不多每一年都会去一次或两次。
0: 青山可以讲是一位真正的音乐人。嗱，好啦，同青山的访问到呢个时候咧，亦都要完结啦噃。嗱，等我哋听下青山用广东话同各位听众讲讲佢嘅心声。哇，原来青山嘅广东话好正喎。
1: 首先咧，我讲广东话咧就讲得麻麻地。因为喺台湾咧就冇咩机会讲，我喺呢度咧希望多人多啲朋友咧，能够今次咧，多啲嚟捧我场，因为真系，而家我咁嘅年纪嚟讲咧，坐飞机坐咁耐时间咧，尤其系去咁冻嘅地方咧，我真系好惊噶，但起上嚟我差唔多有3年未嚟过多伦多啦。希望今次嚟咧，可以见到所有喜欢唱歌啲朋友一齐大家嚟听我唱歌，同时我哋又可以见面，又可以倾下偈，好唔好啊？希望你哋大家多啲嚟啦，好冇？
0: 谢谢，
1: 我多谢你，多谢先。
0: 哇，青山啊，你啲广东话咁叻，
1: 麻麻地啦。
0: 哎呀，我真系应该同你，
1: 我啲广东话都系香港学嘅。
0: 犀利啊，我应该同你讲广东话啦，我啲国语直情听唔入耳，我好少机会讲国语，多谢你啊，青山真系。
1: 好啦，俾啲机会你讲国语啦嘛。
0: 哎呀，真系好开心，今日真系好开心。嗱，青山，我知道你好早瞓觉嘅，我知道你很早要休息。

0: 习这些访问呢，其实呢我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跟你讲，但是我也知道呢你要早一点休息，因为你刚才说啊早一点休息就可以保护你的声音嘛，所以呢这一次访问呢我相信又到这儿这个时间呢又结束了。
1: 好，
0: 谢谢你接受我们这一次访问，我希望呢你这次演唱会呢一定很成功，谢谢你啊。
1: 谢谢，好，拜拜。
0: 好啦，咁就完结咗呢我同青山嘅访问。喺呢个时候，最后呢我哋听多首佢嘅歌曲，呢首歌嘅歌名《昨夜梦醒时》。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底，金曲大搜杀。
0: 岁月流星第209集来到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首先这首歌要为听众敲话去，他点了首音乐叫做 The Third Man Theme， 他指定是要 Chet Atkins 的版本，原因他就是要点这首歌给一位好朋友，他刚刚在12月8号是生日快乐，而这位好朋友也是 The New Satellites 乐队的成员之一，他就是玩 Rhythm Guitar 的 Fashel， 因为 Fashel 很喜欢吉他音乐，尤其是 Chet Atkins Theme。 好，送给你 Fashel 这首 Chet Atkins 演奏的 The Third Man Theme。

在听过这首吉他音乐之后呢，跟住落嚟要送给一位听众 Paulie， 他点了首由 Bobby Rydell 演唱的 Love Love Go Away， 这首歌也是绝版的，而这首歌呢也是来自 Bobby Rydell 的 single Forget Him， 反转面那首歌来的。

呢个时候咧，同样亦都要送呢首歌俾一位朋友米高国。寻日亦都系啱啱你嘅生日，祝你生辰快乐啊！而今日咧，亦都咁啱系 Sherry 嘅妈妈嘅生日，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送俾呢几位朋友 ，Francis Hardy 嘅《All Over the World》，年份系1965年嘅。

0: 岁月流星第209集呢就喺 Francois Hardy 嘅歌声消失咧，亦都随之结束啦噃。最后提醒大家，金曲会嘅会员，如果你哋有兴趣嚟睇青山同埋尤雅嘅演唱会咧，可以 email 俾我，我可以帮你订飞嘅。好啦，这个时候呢要同大家讲再见啦噃。好多谢大家嘅收听，祝各位今晚有一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咁你就一定要听星期日下午两点至三点半 Live 星期天节目入面三点钟嘅 Live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同你分享新歌推介同深入嘅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三点钟准时收听 Live Sonic Boom。同我一起拉阔你的音乐世界，
2: 真的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再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揀返间。
3: 周末一起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5: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6: 我是 Rachel Ng。
5: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6: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5: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6: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4: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4: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8: 现在怀疑你们超载。
9: 没有啊 Sir。
8: 什么名字啊你们？
10: 讲潮流追时尚，我是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11: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是 Pest Mama Mel 卢希义。
12: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是英伟哥 Joyce。
13: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 Alex 刘志涛一起同你 Tech Tech Toe。
8: 那你呢？
9: 我揸车的。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09集，播出嘅时间系2006年12月10日。多谢各位收听。以下系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喂
1: ，Benny 啊，
0: 系啊，
1: 你喺度做紧乜嘢啊？
0: 我而家嚟接你啊。
1: 好啊，不过你记得着我买俾你嗰件衫啊。
0: 好啊。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失去太多，只想你置身于他人面前，仍会略略提及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播。

Sleep.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人。那晚接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以吻。我若陪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多的来认识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那里对门徒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其实我们可以称主耶稣为主，或者是主人，或者是夫子，然而主耶稣宁可选择一个较亲密的关系，他渴望做我们的朋友。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提醒我们，主耶稣渴望和我们建立亲密的关系，就好像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那样。到底我们该怎么样与主相交呢？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38节到42节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这里所记载的事迹里边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真理，可以让我们学习。路加福音十章38节到42节经文说，他们走路的时候，耶稣进了一个村庄，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接他到自己家里。他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近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资料。耶稣和他的门徒可能是往耶路撒冷的途中，而耶稣很多时候都会经过伯大尼，然后才到耶路撒冷。这一次他决定到马大、玛利亚和拉撒路的家里，因为主耶稣是他们的朋友，所以主耶稣接受他们的款待。圣经不但说他们是耶稣的朋友，圣经还指出耶稣爱他们。而这个家庭耶稣也是经常来的，他可以在这儿稍微歇息，获得款待。他们跟主耶稣有非常亲密的关系，而主耶稣也爱这一家人。事实上，耶稣除了到这个家庭歇息之外，还要建立和维系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关系，我们都会想到人与人之间所建立的，又或者是某一个特别的人，是我们跟他关系密切的。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群朋友，都有自己亲密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少想到和主耶稣之间的关系。事实上，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并且渴望

跟我们建立的关系是亲密无间的。透过刚才所看的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看神到底怎么样看待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到底圣经里有怎样的真理是论到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的。因为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乃是我们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再没有别的事比这个更重要，也没有别的事可以取代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事是可以与此相比的。今天的经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主耶稣在这个事件里边也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和看法。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强烈的渴望，就是要和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然而，如果我们真的朝这个方向走，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选择与主建立关系，有些事情我们必须把它摆下，必须做出取舍，必须排出先后顺序。那就是说，要达到与主建立关系的目的，我们必须有所放下。不管我们是多早起床，多晚休息，我们仍然需要有努力的空间。有些东西仍然必须把它稍微摆到后边，把它稍微放下。我们还可以做一些调整。同样的，在工作上，不管我们所做的是什么，必然有一些可以调整、可以改善的。任何人如果想要在工作上有突出的表现、脱颖而出，就必须在要求和期望他做的事情上有更多的表现。人永远是向前走的，所以生活在今天，我们周围有很多吸引着我们的事物，我们觉得很重要。我们生活中有很多不同的需要，也有很多的声音。而神到底在我们生命中占有怎样的位置呢？他不能只是终日在等待，等我们有空的时候才亲近他，才需要他，才花时间跟他在一块儿，才向他表达我们对主的爱。神如果是我们生命中的主，他不应当得到这样的对待。因此，我所要指出的就是，如果我们看重，我们珍惜跟主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必须放下一些世俗的事物、世俗的活动，甚至于是我们很喜欢的、我们很希望争取、很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我们要把神放在生命的首位，这是理所当然的。玛利亚是一个聪明的姐妹，她决定留下一些事情暂时不做、不去完成，她选择把宝贵的时间用在主的身上，她安安静静地坐在主的脚前听他讲道。这是玛利亚她的选择和决定，因为她感觉这个是最有价值的，她感觉是这比什么都重要，她感觉这样能够有更多的学习和获得。其实这个行动已经表露出玛利亚对主的爱慕，她可以为主付出一切，她在所不惜。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要建立跟主的关系，我们必须内心有这样强烈的渴望，真的希望跟主建立美好而亲密的关系。不但如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有所放下。弟兄姐妹，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到底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要是我们的答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主耶稣，那么我们断不能推说，哎呀，我太忙了，我没有空，我没有时间。我们每一个都应该说，为了主，我宁可不做这事，我宁可放弃某种活动，我宁可少花时间做别的，而坚持与主相交。让我告诉你，人生的成功跟我们与主独处的时间成正比。不论我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必须把目光焦点放在主的身上，多听他的声音，多求问他的心意，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才可以获得成功。另外一方面，我们从今天的经文里可以学到的就是，当我们花时间与主独处、与主相交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被别人误会。玛利亚就是这样，玛利亚选择坐在主耶稣脚前听他的道，这是他的价值观。食物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可能还没有摆上，可能还有一些没有完成的事情，可能还有一些要伺候的事物。路加福音第十章四十节经文也说，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发生了什么事呢？实在说来，玛利亚所做的绝对不是一个妇女在当时的情况中，就是在招呼客人的情况中应该做的事。她作为家里女主人之一，又是妇女，
普遍来说，

应该在厨房里干活帮忙。可是玛利亚竟然不理会自己的角色和身份，她不是不知道自己该做的事，可是机会难得。主耶稣不是每天都到他家里来的，他觉得自己要趁着主耶稣在的时候多花时间亲近他，因为这是生命中最宝贵的事。他觉得相较于亲近主，自己在厨房里那些杂物就不是那么重要了。但是马大的反应怎么样呢？玛利亚选择坐在主的脚前听到，因为实在是宝贵。马大对他的妹子的做法又有什么反应呢？马大觉得不对，而且觉得不公平，他的心里很不舒服。他心想，怎么我的妹子可以舒舒服服地坐在那儿，而让他一个人忙进忙出的劳碌伺候？于是他心生不满，而他不满的情绪就从他的口气里说了出来。他向耶稣反映投诉，他请求主耶稣吩咐玛利亚来帮助他。他希望玛利亚回到厨房去帮他的忙，因为他没有办法独自一人去做，事物太多了。可能菜已经弄好了，食物预备好了，但要有人去端出来。马大不想独自一人去做，他要求的是公平，因为主耶稣不单是马大的客人，主耶稣也是玛利亚的客人，也是拉撒路的客人。照理说，大家应该一块招呼耶稣，一块伺候。因此马大不给玛利亚多留面子，就向耶稣直说了。我们看，马大他不是自己去叫玛利亚，他乃是说呢，请耶稣去叫玛利亚。换句话说，他认为耶稣也应该负点责任，也应该介入这件事情当中。因为耶稣如果不是在讲道呢，那玛利亚也不会那么懒，坐在那儿听。所以马大请耶稣去吩咐玛利亚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去做自己的事。也许马大心里想，如果自己去叫妹子，还可能遭到玛利亚的拒绝，但是借用耶稣的口，借用耶稣的权柄去吩咐妹子来做事啊，那就容易多了。玛利亚一定不会违逆耶稣的意思，不会不听耶稣的话吧。所以当时的情况气氛呢，就有点不大对了，就有点让人感到尴尬。玛利亚正和耶稣有美好的相处时刻，有美好的交通，他们正谈着，而玛利亚正享受和耶稣在一起的时刻，突然马大出现了，又说了这么一番话。因为他感到自己很委屈很可怜，只有他一个人在忙碌，玛利亚竟然在那儿享受，他觉得玛利亚忽略了他，这让他感到很不高兴很不舒服。马大的情绪立刻就浮现出来了，他虽然知道这么说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是一件扫兴破坏气氛的事，但他不能禁止自己不说。结果马大说出了口，等待耶稣的反应和回答。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很多时候教会里的一些纷争摩擦论断的来源，就是这么开始的？甚至于弟兄姊妹在祷告当中控告，告诉主耶稣，主啊，你不在意吗？当情绪一起来的时候，整个气氛就不对了，弟兄姐妹的相爱就破坏了。主耶稣当然明白整件事情的状况，而耶稣也明白玛利亚对他的爱，耶稣不想说什么破坏这俩姐妹的感情。所以主耶稣没有责备马大，没有说马大你不对，因为他也体谅马大为他所付出的辛劳。但是耶稣同时明白他欣赏玛利亚，他不想依从马大的话去吩咐玛利亚。相信如果耶稣吩咐玛利亚你去帮你姐姐，玛利亚一定会马上听从，马上去做。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这是主耶稣对整件事情的评价，他没有说马大所做的不重要，他没有说马大所做的不好或者没有价值，但是他强调玛利亚所选择的是更好的，不但是更好的，而且是上好的福分，是更重要的事。主耶稣其实也欣赏马大为他所预备的食物，因为这也花了马大的心思，花了马大的汗水，主耶稣感激他。相信在主耶稣谢饭祷告的时候，他也特别提到马大的辛劳，表达对他的感谢。可是在这两个女人中间，我们看见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相信玛利亚，她对

耶稣的心意的了解是比马大来得大，比马大来得多。玛利亚知道主耶稣来到他们的家，不但是为了吃一顿饭，不是那么简单。主耶稣来是把握机会跟他们交往，跟他们建立关系。而玛利亚又是那么样的爱耶稣，她乐意在他面前聆听他的道，并且用心学习。当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无论他到哪儿去，总是有一大群的人围着他，簇拥着他。有的时候甚至于因为想要见耶稣而推挤，有些人心里也许有很多问题想要问耶稣，有些人呢也许有特别的需要，很需要耶稣满足和解决。因此主耶稣非常忙碌，马不停蹄地到处接触不同需要的人，医治他们，帮助他们，做这个做那个，总是没有停下来的时刻。我们看无数的人簇拥着耶稣，表达出他们的需要，常有穷人跟耶稣在一块儿。如果你当日是那些群众里的一个，你有机会挤到耶稣身边，距离耶稣很近，你是不是也很想伸手摸耶稣呢？我想很可能，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事。也许有人会觉得触摸耶稣没什么大不了，其实不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如果摸到他一定是很不相同的。当日就有一位患了血漏症的妇人，她看尽名医，花尽了所有的积蓄，也没有办法治好她的病。就在一次机会当中，她挤呀挤呀挤到耶稣的身边，只用手摸耶稣的衣裳穗子，立刻她的身上的血漏就止住了，多年的疾病就获得彻底的医治。主耶稣虽然被人群拥挤着，但是他晓得有人存心摸他，所以他转过身来问是谁摸他，因为他觉得有能力从他身上出去。这个不是普通的触摸，不是一般的拥挤，这是这个妇人有意的有企图的触摸，他盼望得着医治。主耶稣不是介意有人触摸他，他称赞这个妇人有很大的信心。主耶稣的一生都是付出，他乐意帮助人，他乐意满足人的需要，他乐意分享。我们要知道主耶稣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当他道成肉身在世为人的时候，他100%的是人。主耶稣也会有身心疲累的时刻，就跟我们一样，在一天工作之后，主耶稣感到很疲累，所以能够在马大和玛利亚家里做客，实在是一件既幸福又美好的事。他可以在这儿歇息，享受这家人对他的款待。玛利亚坐在耶稣脚前听到，他不但学习，不但追求，也深切地表达出他对主耶稣的渴慕，也让主耶稣感受到他对主的爱。他享受着玛利亚对他的爱，他享受着玛利亚对他的看重，神的爱也落在他们身上。这种相交，彼此有爱的交流是多么美好呢？但是马大就不一样了，他最大的需要，最大的目标就是好好的招待耶稣，给耶稣吃最好的一顿。然而对玛利亚来说，他所看重的是对主的爱。由于两个人有不同的期待和目标，所以两个人的表达方式也就不一样了。到底哪一个重要呢？我们绝对不能说敬拜比工作重要，事实上我们两者都要有。当耶稣抵达玛利亚家里的时候，玛利亚发现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是坐在耶稣脚前听他讲道，学习他的教训，以及表达对主的爱。相信玛利亚在耶稣的心目中同样是所爱的一位，而玛利亚对主的爱也让身为人子的主耶稣他的心灵获得满足。主耶稣一直付出，每天不断的付出，全时间的付出，在精神体力上都感到透支，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现在面对玛利亚对他的爱，面对玛利亚对他的尊重，主耶稣感到欣慰，主耶稣所付出的获得了回报，有爱的回报，这让主耶稣感到欢乐。主耶稣之所以喜欢到这个家庭做客，是因为除了可以休息，可以获得款待之外，还有爱的交流和感受。这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家庭，而主耶稣也爱他们。圣经除了在提到这个家庭的时候，特别说到耶稣爱他们之外，还有就是使徒约翰的描述。圣经说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其实耶稣每个都爱，但是约翰却是特别描写的。可是主耶稣对他的爱也是特别的，相信约翰
跟主耶稣。

督之间必然有更亲密的关系，是其他的门徒所没有的。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他后来写了三本书信跟启示录，神特别选中约翰，给他看见特别的异象和启示，又借着他把这未来的信息告诉他。至于马大和玛利亚以及拉撒路这一家，圣经也明说主耶稣爱他们，他们也以爱来回报主耶稣。今天我们如果要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要有一些取舍，要放下一些事情，甚至可能引来别人的误会。也许有些人不明白，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要读经啊？我们为什么不把时间放在其他的事情上呢？我们有好多工作要做啊，有好多需要要去满足啊。然而，我们首要的就是要看重跟主的关系。当我们看重跟主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必定不会动摇。即使我们被别人误会了，甚至被家里头最亲的人误会了，但是主知道这一切，他明白这一切。我们要知道，人生的成功是跟他付出多少时间与主独处成正比，这一点我们不能不知道。世上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取代我们与主的独处，也没有任何人和事物可以与主的重要性相提并论，与主的重要性相比。我们越是抓紧时间与主相交，越是看重跟主之间的关系，客观上来看，我们可能被人看为啊，这是很笨的，因为你花那么多时间在属灵的事物上。然而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我们真的这样为主，他一定不会亏待我们，我们必然会蒙神特别的赐福。比方说，一个做生意的人，如果能够坚持把神放在首位，他所做的无论哪一种生意必然成功，一定是蒙神赐福的。我们不要以为生意人的时间多宝贵啊，时间就是金钱，分分秒秒都是珍贵的。不要以为他花时间在主的身上，他就少了时间去处理业务，去达成交易，去多赚钱。但是主会纪念他，主会加倍的赐福给他，并且主让他明白主的心意，以后他的生意做得更好。相反的，如果我们忽略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会觉得由于疏忽会引起很多不好的结果。比方说第40到42节，我们再一块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40到42节经文说了，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你不在意吗？请吩咐他来帮助我。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主耶稣不打算照着马大所要求的吩咐玛利亚中断跟他之间的相交，去帮忙准备食物。耶稣欣赏马大，他知道马大为他发的热心，马大的细心，要款待他，款待的得体周到。但是主耶稣认为玛利亚所选择的是更重要的事，就是坐在他脚前安静的、专一的、渴慕的与主交往，表达对主的爱慕，又聆听主的教导。再没有任何时刻比这一刻更甜美，更让人陶醉。马大有很多事情思虑烦扰，这是主耶稣所形容的，他有好多的重担，有不同的事情要兼顾。主耶稣说他是思虑烦扰的，耶稣看得出来。那么今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是不是因为来到教会更多的思虑烦扰呢？还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卸下了一切的重担呢？今天我们来到主前，是否也是充满愁烦呢？在主的面前，不但我们没有卸下一切的重担，反而有更多的烦恼。我们亲近神，焦点和目光放在哪儿呢？是否主耶稣是把我们完全吸引着，以至于我们的目光是单单在他身上呢？主耶稣知道我们今天身处的世界是一个很复杂而且充满困难的世界，其中很多试探试炼不容易对付，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要把一切的烦恼抛开，单单的注视他，单单的仰望他，因为他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但如果我们把目光焦点是转移到环境上头，转移到很多让我们思虑烦扰的事物上，或者在我们个人的有限和失意上，我们会感到更忧愁，感到在这里不但不能重新得力，在这里我们背负了更多的重担。
然而，当我们一旦把目

0: 目光放在主的身上的时候，我们看见主的能力、主的荣美、主的应许、主的爱、主的智慧、主的保守。我们所思想的是主的全能。本来所有的重担、压力、烦恼，因为我们看见主，因为我们亲近主，因为我们明白主的爱，明白主的心意，烦恼都一扫而空了。经过与神独处，我们再回到世界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有能力去面对许多繁杂的事物，我们就可以抱着轻省的心，以轻松的心情去对付，因为我们从主那儿重新得力了。因此弟兄姐妹，不管你是多么忙碌，也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身兼数职，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的时间表。我们要把足够的时间留给神，我们要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亲近主，因为主应许，你们亲近我，我就必亲近你，我要做你的盾牌，我要做你的山寨，我要成为你的力量。我们的心是渴望跟主建立亲密的关系，经常我们是心里愿意，但是我们肉体软弱，我们常常只是理想上我要亲近主，但是我们缺少实际的行动，没有用行动来配合。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明白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不继续停留在错误当中，我们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生活顺序，让我们留出更多的时间给主，让主的爱，让主的荣光深深地吸引我们，让我们真是以主为乐。好，今天的讲题与主相交的第二讲就讲到这儿，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让我们重新再次的评估自己的生活作息，好让我们能够拨出时间来，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主的身上，好好的和他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您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温哥华地区的听众，请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Riviera。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2: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5: 阳光早安多伦多。
4: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2: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4: AM 一四三零，周一至周五
2: 早晨6:30到7:30，
4: 一民
5: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6: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7: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6: 搬去哪儿呀？
7: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6: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7: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8: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

0: 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邓建宏。
2: 阳光
3: 早安
2: 多伦多，
4: 早安听众朋友，6:30的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我是一民。新的早晨的开始非常之舒服啊。今天是8月5号星期二星期三看错啊。然后呢先看一看这个天气的状况，目前的这个室外温度呢已经到了17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西北方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的晴朗的天气，西北方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都蛮热的啊。晚间多云的天气，西北方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哇，星期四了啊，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的在20度。昼夜的温差都蛮大的，到夜间呢都是10几度左右啊。但是中午时分的29度，再加一点点这个湿热的话呢啊，如果您在车里还都是蛮热的啊。星期一就怕星期三，这个星期过了一半的这个时间啊，这个马上呢也都进入了这个8月份的时候呢，让大家都觉得哇，真的时光飞逝，这2026年又过了这么长的这个时间了啊！马上咱们又甚至现在一些啊，这个圣诞的这个东西都在准备了。为什么？商家要提早进行预定，对吗？再经上海运呢、等等啊，都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说呢，现在好已经啊，不少的这个商户都准备年底的促销活动了。啊，咱们呢自己呢又在盘算了，到底这一年咱们工作的状况怎么样啊？大家都好奇呀，咱们加拿大这个最高收入、最低收入啊，真的有时候相差都蛮悬殊的。而且呢，特别是一些大的公司的这个 CEO， 咱们叫首席执行官呢，哎，那么这个到底他们的薪酬是多少呢？刚刚出炉的这个排行榜也都出来了，《环球邮报》啊，跟全球治理顾问公司啊合作发表了2025年加拿大执行长薪酬的排行榜，就说这些首席执行官 CEO 啊，大公司看人家赚钱多少。咱们有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呢，到这个年初的时候咱们开始上班工作了，然后呢就有这样的这个新闻出来，就说在刚刚工作几个小时，那这些啊拿到这个特别多薪酬的人士啊，已经拿了咱们普通的打工人一年的工资了，人家只工作几个小时就已经到咱们一年了。你说啊，那他一年得多少啊？对了，没错，得上千万的人工了啊。那当然那还有税务问题了，他会有这个税务专家帮他怎么样合理的这个避税啊等等啊，有不同的这个方式。那这个排名啊统计了加拿大100家最大上市公司执行长的薪酬数据呢，来自各公司所提交的2025年这个管理资讯的通告。对了，那这些上市大公司套把这些所有的开支都列出来啊，榜单上高薪执行长来自哪呢？电商、环保、采矿、铁路、能源等不少的企业。环球邮报的排名啊，是考量了来自多项的薪酬的项目啊，除了基本的薪资、工资、年度奖金，还有执行长的总薪酬，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其他薪酬啊，包括现金的支付啊，还有各项福利津贴的现金的价值。比方说，哎，像这些大的 CEO， 他有住房的补贴，有这个啊公司用车的补贴、保险呐、退休福利啊等等啊，那都是钱呢，对吗？那将来呢都会算在他的公司的总收入当中。虽然呢，比方说年薪啊几百万，这并不算多啊，这么大的公司，但是呢还有其他的福利，如果都加在一块儿的话呢，可了不得。还有什么呢？股票的奖励啊，执行长啊，在2025年获得的股票、限制性股票的单位，还有信托单位、其他类似长期激励计划的这个总价值。之前咱们听说过，经济越不景。

气，或者公司的经营越不好呢，这个 CEO 这个首席执行长啊越会被加薪。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董事会啊或者这个大老板呢也都希望他能够想出一切的办法把公司的这个业绩提上来。反而经济不好的时候呢，这些大的 CEO 更加会加钱，还有股票期权的奖励啊，公司授予执行长的新股票的期权，并按授予日估算当中的价值啊。另外退休金的价值，执行长2025年新增累计的退休金福利的价值多少啊？好，说了这么多，就包括他的基本工资，还有其他的薪酬，其他的薪酬刚才咱们说了，包括这四大项。好，把这都统计去，总的数字呢就出来了啊。2025年加拿大薪酬最高的十大上市公司执行长排行榜，排在第十名的叫天虹科技，叫 Celestica。啊，这是电子制造和科技服务公司啊，他的首席执行官叫 Robert 啊，那他呢年薪160万，奖金482万，那说相对于这个年薪来说啊，那就没什么意义了啊。啊，股票奖励1738万，其他的薪酬52.8，总薪酬是2433.9万。啊，公司的总部在咱们多伦多安省啊，叫天虹科技，这才排在第十名哦，还差多着了啊，排在第十名。第九名呢叫 Enbridge 啊，是咱们家的能源公司，您家的煤气可能都是从这儿来的啊。他的这个首席执行官叫 Gregory 啊，那他的这个基本年薪196万，就是200万啊，加其他的薪酬等等都加在一块儿，他咱就不说这么详细了啊，总的薪酬是2438万，他总部在卡尔加利。第八名啊叫 Agnico 啊，叫 Agnico 是矿产公司来的啊，他的这个首席执行官总薪酬呢2465万，这个总部也在多伦多。第七名是加拿大太平洋堪萨斯铁路啊，就是 CPKC， 这个大家都熟悉了啊。他的执行长啊，这个总部呢在卡尔加利亚省，是2565.6万元，这么多。第六名叫 Magna International 啊，这个非常有名了啊，汽车零部件制造商，他的执行长啊，这也在咱们安省，在奥卢瓦哇，总薪酬2723万，排在第六位。那第五位呢叫英特克金融公司 Intact Financial， 这个啊，咱们加拿大最大的财务保险公司之一啊，他的这个首席执行长总薪酬2932万，这也在咱们安省哇，你看咱们安省的出富豪的地方啊。第四名叫巴里克黄金，叫 Barrick Mining 啊，这家公司的执行长总薪酬3195万，也在多伦多。第三名电商平台 Shopify 啊，加拿大电商平台 Shopify 的创办人兼首席执行长，他叫吕克特啊。那他的这个总薪酬是多少呢？是4891.3万元，这咱安省的渥太华，您看咱们安省哇，真的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啊。第二名工业设备拍卖平台叫做 RB Global，那它是工业设备拍卖平台啊，这个在咱们加拿大等全世界都比较有名，总部在卑诗省的 Burnaby 啊，6023.7万元，6000多万，排在第二名。好，那第一名呢就出来了，环保和垃圾回收公司叫 GFL Environmental 啊，它的总薪酬是多少呢？啊，达到2亿3073万，哎呀，不说了啊！哎，这也在安省旺市哦。你看咱旺市有多少啊？真的是不简单，咱们可能连那个零头都到不掉啊。6:38，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

0: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了。
1: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2: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展望明天星期四呢，预测是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6:46，在路况方面，401的信线 CR 的 Salem、404的 Avenue 还有 Allen 附近比较多车，401的东行线有 Dixie 多车 ，Q 的附近 ，DVP 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Lawrence 在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多车 401，C0 南行线365多车的 Queen 在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427南行线409东行线的交流道单线开放有长期的维修，在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多车 Dixie Gardner 东行线 Parkland 多车到 Parkside。
3: 现在的电台节目不只可以听还可以看，你只要在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的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在听觉享受之外增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马上去 YouTube 做这三个动作吧，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下提示钟标志，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

0: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 快点说在哪儿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1: 有多大？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的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诚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0: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4: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啦，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

0: 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这个中秋节，明月与星辰同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7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安听众朋友，现在由王一宁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本国资深的新闻主播、前 CTV News 的首席主播罗伯逊李氏，终年92岁，家人透过电邮证实他于昨晚逝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60多年，在1952年在出生地安省的 Stratford 一间电台展开新闻的工作，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首次在全国电视新闻亮相，1976年投入 CTVNational News， 1984年共同主播退休之后，他接任首席主播兼高级新闻编辑，一直都主持晚间的新闻，到2011年八月底退休。他是加拿大最具代表性的新闻主播之一。罗伯逊1998年获颁加拿大勋章，2007年入选加拿大星光大道，并获多间大学颁授荣誉的学位。他在1956年与中学的恋人 Nancy 结婚，两人育有4名的女儿。本国一项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他们的旅游保险失效，也有不少人不清楚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究竟可以提供哪些的协助。这项由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委托在今年1月份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28%的受访者知道渥太华调整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发出的旅游警示风险的级别，可能影响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保险公司甚至可以全部或部分拒绝赔偿。调查也都发现，部分加拿大人误以为加拿大驻外使领馆可以协助他们在当地找寻工作或支付将已故亲人遗体运回加拿大的费用，也有人不知道政府可以向深陷困境的加拿大旅客提供贷款帮助他们撤离当地。而调查显示，加拿大人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旅游建议，但真正在出发之前查阅官方旅游警示或登记接收最新旅游资讯的人却不多。环球事务部去年5月曾经警告，全球局势持续的恶化令领事服务的需求大幅的增加，加拿大人日后可能需要支付更高昂的费用，却只能获得较少的领事服务。总理卡尼预期今天在多伦多下午2点半连同多伦多市长邹智慧做出跟兴建可负担住房的新措施。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将会在下午连同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参观一个公共交通站。联邦政府未决定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会在华盛顿停留多久。美国在和加拿大仍然未对加美墨协定展开正式谈判之际，加紧对加拿大施加压力，而勒布朗本星期重返华盛顿。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政府高层报道说，勒布朗是在今天上午飞抵渥太华，而预期此行将会跟美国多名的参议员以及商界的领袖会晤。加先摄影术政府消息人士说，渥太华未决定勒布朗何时回国。以下关注国际新闻。中国国家商务部宣布，即日起对美国采取连串的反制措施，包括加强无人机相关的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管制。商务部发出了公告，指出根据出口管制法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对列入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清单的无人机和关键的零部件相关的技术对美国的出口逐案的从严审核，不适用于许可的便利措施。而中国的国家商务部就宣布，由即日起制裁6个美国实体，反制美方近期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制裁中国企业。6个实体包括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 Human Rights in China， 还有劳动审计组织维泰集团，以及多间曾参与追踪供应链的公司。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政府计划对中国进口的多晶硅和相关的产品设定价格的下限和施加关税，而最快本月之内就公布。中国驻美大使馆批评美方的决定，敦促美方透过公平对话妥善处理问题，停止施加关税。而多晶硅是太阳能电池板和半导体的重要原料之一。报道说，华盛顿政府

依据贸易扩张法第232条款，对中国多晶硅展开调查和采取措施，以保护和扶持相关的本土企业。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和伊朗进行非常良好的讨论，双方昨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讨论，预料未来48小时会有更多的消息。他说，虽然伊朗不愿意承认，但德黑兰很想达成协议，认为行动是最为重要。特朗普接受霍氏新闻访问时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重开，警告如果伊朗违背承诺，美国将会再次重创伊朗，又指协议将会正式的确认伊朗不能够拥有核武。有份协调斡旋的卡塔尔元首塔米姆和特朗普通电话，卡塔尔表示双方讨论近期的地区局势，包括缓和美伊紧张的状况和收窄分歧。塔米姆强调双方需要对话，要遵守六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白宫的发言人证实两人通话，但就未有公布进一步的详情。而卡塔尔外交部较早之前表示，正继续跟巴基斯坦和阿曼紧密的协调，来协助美伊进行磋商和交换方案，期望短期之内达成协议。外交部的发言人形容，外交接触已达到非常顺利的阶段，但目前未正式达成协议。路透社引述巴基斯坦官员指出，正在背后进行了很多的工作，而目标是促使双方至少同意恢复对话。美国对伊朗的战事持续超过五个月，据报已令到美军消耗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的储备，包括陆军战术导弹的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指出，美军已经几乎用尽所有这类型的武器，但拒绝透露实际剩余的数字。也都有消息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仍可由其他的战区调动储备。分析认为，远程导弹的库存大幅的减少，意味着如果美国总统特朗普想再次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攻击，便需采用更高风险的方式，包括要由美军驾驶战机投掷炸弹，也都会削弱美国对中国和俄罗斯等对手的威慑力。另外，美国有线新闻网络也都报道说，美军的萨德防御系统的拦截导弹已经消耗了八成，爱国者拦截导弹也已经使用了接近一半。有高层的军官就警告，储备已经跌至了危险的水平。台湾由今天起展开一连十天的年度汉光军事演习，动员常规与后备的部队约20000人参与，继续的采取本岛实兵不实弹、外岛部分实弹的方式进行。台湾的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演习的目的是要验证台湾的持久作战能力。而传媒报道说，今年演习的重点目标包括反封锁护航、联合反登陆、战时武器生产线转移以及纵深防御等等，模拟将部分的产能转至民间的工厂或联合军民设施维持生产的能力，并将首次在新北市的淡江大桥进行阻断演练，加强淡水河的防卫能力。而今年也都首度纳入了行动网络降速的韧性演练，部分地区将会实施30分钟的网络降速，而模拟一旦通讯设施遇袭，政府和民众的应变和支援的能力。而参考俄乌战事大量使用无人机的技术，这次汉光军演将会扩大无人机攻防操演的规模，不排除有蜂群式无人机攻击或者反制等等的科目。美国和巴西的外交摩擦升温，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维蒂奥的签证，而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2名美国的外交官发出签证，以及迟迟不批准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的人选。美联社引述美国国务院的官员表示，不会即时将维奥蒂驱逐出境，指撤销大使的签证是对巴西的对等回应。华府已多次推迟采取措施，为巴西总统卢拉留有余地，但卢拉并未改变立场，又称如果巴西采取恰当的行动并接受美国驻巴西大使的人选，华府可以迅速地恢复维蒂奥的签证。而巴西政府发声明表达强烈的反对，指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的公约，并未规定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任何的时限，而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2名被拒绝签证的美国官员是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的政治进程。

0: 为不可接受，因此不发出相关的签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大规模的空袭已经造成17人死亡，有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的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还有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当地的星期二晚间到星期三的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性的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部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大规模的打击。另外，也都袭击三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等。泰国曼谷素万纳普机场表示，一般中国的粉丝在机场追星的时候违反机场和航空公司安全的规定，22个人被拒绝登机，对于有保安做出不当的行为致歉，已经对涉事人员采取了纪律处分。事发在上星期三的晚间，机场当局表示，一般中国粉丝尾随一名即将乘坐泰航航班前往北京的中国艺人进入贵宾室，泰航的工作人员请求保安协助将粉丝引导离开，但粉丝之后尾随该名艺人进入候机区，并拒绝配合检查登机证，一路跟至登机桥，航空公司的人员随即关上了舱门，并和保安人员将他们带回了候机区。航空公司人员认为，这群粉丝可能会在飞机上造成混乱，拒绝22个人登机，其中12个人同意卸下托运的行李，另外10个人拒绝配合，并挑衅工作人员，双方继而发生了冲突。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世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0: 民营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政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政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0: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3: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0: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1: 快点说，在哪儿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黄金地段。
1: 有多大？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2: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 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赛道上的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罐头有没有添加物？还要新鲜？没错啦，澳洲新鲜肉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家里摆几罐，随时加菜都这么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少华红罐。吃好鲍鱼，一定要美人鱼。
4: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能高子杯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目前的室外温度呢，上升一度，达到18度，相对湿度90%。晴朗的天气，吹西北风，风速每小时4公里。今天白天晴朗的天气，西北风，风速每小时5公里，最高气温呢在29度。晚间多云，西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最低气温在16度。明天星期四，5/5的机会有雨，最高气温29度，最低呢在20度。7:20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1的西营线C2的隧道多车 ，Gordon 到 Young 繁忙。另外 ，Kill 在堵车的 Eastington。401的东行线 Huron Perry Collector 的交流道有事故发生，由 Mavis 开始行车缓慢。Pearson 到 Kill 还有 Brimley 到 Markham 的 Collector 两条线道受阻，是有维修。在 Kennedy 北行线去到401东行线的交流道也都关闭 ，McCowan 的交流道去到401也都关闭的。另外，在404的南行线 Shepherd 到 Lawrence 多车。Richmond 附近行车缓慢，404南行线 Mitchell 附近多车，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堵车，401 C0 南行线 CM5 多车的 Queen， 在407南行线409东西线的交流道有维修的工程，单线开放，由 Finch 开始行车缓慢，再由 Dundas 多车的 QE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North Shore 附近，QW 东行线 Cawthra 多车 Dixie Garden 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快来 The Break 吧，我们的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取总值超过100万元的丰富奖品，您还可享受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沙发最多减2200元，精选床垫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还有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略志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无论您是刚搬到这座城市还是初来加拿大，我们都热忱欢迎您。由 Toyota Canada 丰田加拿大举办的免费社区足球日 Toyota Soccer Social 将于8月7号中午12点到下午4点在 York Lines Stadium 举行，现场有足球互动、特色美食、音乐助兴，所有年龄段朋友均可参加，更适合带着全家一起到场共享欢乐时光。立刻前往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报名啦，我们不见不散。
5: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5: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6: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7: 财经新闻报道。
1: 早安，听众朋友，7:24，在财经新闻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日元被严重的低估，可能引发其他经济的问题，或者导致其他国家推动当地货币的贬值，形容这种的情况并不健康。他说，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日本稳定日元的努力，但前提是这种做法有利于美国经济和美国的纳税人。贝森特还说，确信日本央行的总裁植田和南将会采取对日本经济最为有利的措施。而随着能源价格的回落，日元疲弱的问题是得到了解决，而相信日本通胀将会放缓，从而令到日本和日元都进入良性的循环。贝森特本周初证实，美国财政部上星期五和日本财务省联合干预汇市，以支持日元的汇率。而对于美国沽出欧元买入日元，贝森特说，已向欧洲各国的央行等欧洲的合作伙伴保证，这次

此举措只是美国资源重新的配置，又认为欧元汇率更接近平衡的水平。他提到，联储局2020年为主要央行所设立的支持工具外国和国际货币当局回购便利机制，容许日本央行最多介入600亿美元以支持日元的汇率。设立机制的目的呢，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经济，将市场的波动一直都限制在海外。美英的汽油持续的下滑，双双的跌穿了每桶80美元的水平，而最多跌 6%， 触及超过三个星期来的低位。伦敦布兰特汽油10月份的合约低见 78.67 美元，收报 79.36 美元，跌约 5.3%。 纽约汽油9月份的合约低见 75.11 美元，收报 75.77 美元，跌超过是 5.7%。 美国和卡塔尔官员的言论均加大的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的预期。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与伊朗和阿曼有关容许更多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仍未达成最终协议。美国财长贝森特较早时预料，最快星期二或星期三就重新开放海峡达成协议。卡塔尔外交部就表示，还在继续努力透过外交的途径解决这场战事，以跟美国讨论如何来进一步的去缓解有关的局势。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或上网到 am1430.com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前加拿大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 Noel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墨西哥今朝发生涉及两架车的交通意外，其中一架撞入巴士后车停，另一架撞向灯柱。香港一名男童被虐待致死案，他的母亲被判监22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8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Shabby Shabby the way， everybody wake up， 嚟到8月5号星期三早上嘅7点30分，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你好，我系乐希，先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401西行线咧，由412到西林繁忙啦，再由 Kennedy 到 Baby，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咧，都系行车缓慢嘅。而401东行线咧，喺 Huron Terrell Collector 多车，跟住再由的士咧一路塞到去 Q 嘅。而另外咧，401东行线咧，由 Brimley 到 Markham Road Collector 咧，寻晚系有道路维修工程嘅，有两条右线封闭，咁但系咧佢系迟咗先至解封翻嘅，现在正在慢慢解封，有人喺度执紧啲雪糕筒啊，所以变咗咧401东行线咧，现在由 Kennedy 去到维修工程嘅地带咧，仍然系非常之挤塞 ，express 好少少嘅，咁但系都系繁忙噶啦。而另外咧，亦都因为呢一个嘅道路维修工程咧，有几个嘅入口咧系封闭嘅，包括 Kennedy 北行线咧，现时系入唔到401嘅东行线啦，而麦卡云啊冇去同埋401嘅出入口咧，现时都系封闭嘅。咁啊，另外咧，再睇下啦，冇错，就系另一单嘅事故啊。Markham Road 都系噶 ，Markham Road 咧出入401嘅东西行线嘅出入口咧，亦都系暂时封闭嘅。咁而 Dufferin 北行线咧入去407东行线嘅入口咧，现时系封闭，因为有汽车火警嘅事故啦。404南行线咧喺 Major Mackenzie 多车。404 DVP 南行线咧先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繁忙啦，松一松之后咧去到 Don Mills 有短暂时间咧，亦都系行车缓慢。而另外再由 Bayview Blue 塞到Richmond 嘅入口，400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塞到去401，而401南行线咧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都系多车嘅。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仍然因为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现时由 Finch 到409一段嘅407南行线咧都系比较繁忙。另外喺南端啊，由 Dundas 到 QEW 入口嘅407南行线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由 Burlington Skyway 到 North Shore 多车 ，QEW 东行线咧由 Carver 塞到去的士。之后就系加甸拿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eson 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7: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5: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点45分，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8: 我系泰极嘅 Patrick。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八月五号星期三早上嘅7:35开始今朝早嘅阳光早晨。今朝唔需要特别提你咧，都系凉爽嘅，因为大家都可能已经适应咗噶啦。相反咧，可能咧喺今日嚟讲星期三嚟到一个礼拜一半，你会点样去准备呢个周末咧？嗱，虽然你话呢个周末嚟讲咧，仲有两日先至会到临啦，咁但系有时早少少谂定咧，可以确保你想去嘅地方咧，能够可以俾你去到。因为尤其是喺多伦多咧，我发觉喺夏天好多时候咧，都系有封路嘅措施嘅。试过自己咧喺墨西哥出发咧，去到尼亚加拉瀑布行 QEW 咧，喺周末嘅时候咧，竟然用咗两个几钟头，原因就系因为咧。QEW 整路，咁所以变咗喺夏天就整路，冬天出行咧又有困难，所以有时喺加拿大咧，我哋要适应呢样嘢。讲开尼亚加拉瀑布啦，可能以往好多朋友咧，除咗去睇世界十大奇景啦，可能去食下嘢之外咧，其中一个地方咧最想去就系 Marineland 嘅，再加埋咧以往可能喺好多主流嘅电视台或者电台咧都听见佢哋嘅广告，嗰只歌仔咧对于某一代人嚟讲咧，真系识得唱嘅。咁但系呢家今时今日喺加拿大，系咪 Everybody Love Marineland 咧？呢个会系另外一个事实啦，因为之前见到个新闻讲紧咧，有几条阿伯鲸咧，终于美国系有一啲嘅水族馆咧，愿意收留佢哋。咁啊，睇翻咧，自从经历咗咧好多嘅事件啊，无论系佢哋嘅东主咧唔能够营运啦，同埋咧亦都系收到好多嘅告票，话佢哋对于动物嘅呢个饲养咧系有问题嘅时候咧，依家发觉咧，以往嚟讲，可能一到夏天咧，人山人海，有数以百万计嚟自不同地方嘅游客咧，要去光顾 Marina。依家如果你有机会咧去到尼亚加拉瀑布咧，你都知道根本上佢哋系关咗门嘅，都唔会开放啊。甚至好多咧佢哋嘅经典设施啊，嗰啲嘅游乐设施咧都已经系拆晒喺度。相反咧，我哋而家最期待就系睇下剩翻仲有一啲咧，仍然系喺呢一个水族馆入面嘅动物啊，无论系一啲海洋生物等等咧，能唔能够咧揾到一处好归宿？咁呢个我相信咧，唔单止净系园方方面要努力嘅，可能喺政府方面咧都要尝试睇下，究竟咧佢哋能唔能够咧系帮佢哋。揾到好嘅地方，等佢哋可以继续生活，否则咧，佢哋嘅生命咧就可能要被人道毁灭啊！咁始终佢哋都系生物嚟嘅，我哋都唔希望咧，就系呢啲曾经何时令到好多游客系好开心嘅呢啲动物咧，系要有一个咁样嘅终结。由2024年开始咧 ，Marina 已经咧系唔开放俾公众啦。咁亦都之前咧见过有加新社嘅记者入到去咧，真系可以话好。即系一个可能系满载咗好多人记忆嘅地方咧，成为咗一个好似好颓废嘅地方，即系令到大家咧会有少少系觉得系悲伤嘅。咁而另外咧，睇翻咧喺寻日嚟讲咧，喺应该话今朝早凌晨时分咧，亦都发生咗一单嘅交通意外，值得大家留意噶。2:40喺 Riona 及 Eglinton 附近咧，一名19岁嘅男司机咧就。遇到交通意外，仲要个车反埋嘅。现时咧，呢一名嘅19岁嘅男子咧，虽然话系被救咗出嚟啦，亦都去到医院咧，只系得轻伤。咁啊，好彩咧，就喺呢单事故入面咧。冇其他人嘅受伤嘅，咁但系估计咧呢一个嘅司机咧就可能会被控以不小心驾驶嘅。19岁2:40，其实佢个牌系咪真系完全捉晒嘅 G 牌咧？呢、这个都系一个问题。咁所以究竟实际上咧呢啲情况我哋都担心嘅，因为始终其实你睇翻喺道路上面，我哋大家都系公路嘅持份者。就算你点样系小心驾驶，我哋最怕一样嘢就系你小心，但系人哋唔小心而令到你成为意外嘅其中一份子咧，呢、这个大家都系唔想嘅。咁而对于年青人19岁，佢如果真系未完全攞到个 G 牌，夜晚咁样攞架车出去，甚至可能佢根本上咧都唔知考咗 G2 未啊！咁呢个系对于咧就系其他道路使用者咧，绝对系一个不负责任嘅做法嚟嘅。咁但系打边厢，佢架车喺边度嚟咧？系咪屋企用佢揸咧？定系话爸爸妈妈都唔知道呢一个年青人咧喺夜晚嘅时候攞咗架车周围走咧？咁所以呢个其实有时我觉得作为父母咧，都真系要留意一下。可能好多父母都好担心19岁嘅，可能系读紧大专啦，好惊佢哋会唔会升到啊学业啊，会唔会学校嗰度咧会有朋友？但系其实仲有好多嘢可以俾多少少关心，等嗰啲年青人咧可以觉得佢哋嘅存在系被爱同埋有意义嘅。现时嘅室内气温仍然喺18度啊，相对湿度94%，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6-8公里嘅。而今日咧将会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29度，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而今日嘅日落时间中系8:36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7:43，开心可以唱下歌，伤心都唔应该难过。四零一三线咧，先由42到四零繁忙咧，跟住再由 Kennedy 到 Bayview， 同埋由 Allen 到 Dixon 行车缓慢。而四零一东行线咧，先由的士到 Q 多车噶，喺士嘉堡咧。隔夜嘅道路维修情况咧，仍然咧未完全解封晒，所以现时四零一东行线咧，你冇发觉由 Brimley 到 Markham Road 嘅 Collector 咧，有两条有线系封闭，虽然系慢慢拎走嗰啲雪糕桶，但系都未搞掂晒嘅。咁所以现时四零一东行线咧，由 Kennedy 开始一路到咧道路维修现场咧 ，Collector 系比较挤塞嘅 ，Express 咧亦都系有慢些嘅情况，因为大家要睇下咧 Collector 发生咩事，亦都因为咁样咧，现时 Kennedy 北行线系入唔到四零一东行线啦，而麦卡云同四零一嘅出入口咧完全都系封闭。好消息咧就系四零一东行线能够出得到 Markham Road 嘅，咁但系 Markham Road 仍然入唔到四零一嘅东行线嘅。而另外睇翻咧喺 Dufferin 北行线入去四零七东行线嘅入口咧，继续系封闭，因为有汽车火警嘅事故。四零四南行线喺 Major McKenzie 多车，四零四 DVP 南行线咧先由 Shepherd 到 Lawrence 繁忙啦，跟住去到 Don Mills 有短暂时间慢驶。最南端由 Bayview Boulevard 到 Richmond 入口嘅 DVP 南行线咧，亦都系行车缓慢。四百号南行线由 Shepherd 对四零一，而四一零南行线去到 Williams Parkway 咧，系有交通意外发生咗，咁即系现时有 Sandalwood 到 Williams Parkway 一段嘅四一零南。

0: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呢个可能系全城性价比最高嘅电信计划。
4: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3: 包啲咩先？
4: 美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美加电话同短信。
3: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美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5: 乐熙随想
6: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8月5日星期三，农历6月23。如果你自己迷失方向，可以用指南针揾翻究竟边度系东南西北，甚至今时今日可以用你嘅手机透过卫星定位，知道你自己嘅所在位置。实际嘅地方，我哋可以用呢啲方法，但系如果人生嘅未有所迷失，我哋点样可以揾翻当中应该有嘅方向呢？这个课题可能在我们人生里面都会出现好几次，明明一切都是非常之畅顺的，工作啊、事业啊、感情啊，但是突然间你就可能会问回自己这一条问题，究竟我自己行的方向是不是对呢？通常这个答案都不是说一朝一夕可以找得到，有时我们真的需要在宁静当中，甚至推推旷野，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接触到自己的地方，苦心自问，从而去反省自己人生的方向究竟是啱定是错。通常在这些反省里面都可能会有少少改动的，你说完全是一个大错的方向就未必是的，只不过有时可能需要微调，甚至要将自己一些人生的目标改一改。其实在悠悠的岁月里面，我们要缔造自己生命的健康、心灵的健康，甚至去赚钱去维持自己头家，这个就很正常的。但是通常几时会令到我们出现这个疑惑，就是觉得自己人生的方向有少少偏差呢？就是往往一切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你做样样东西都好得，甚至可能会有额外的金钱呢，你就会开始做了一些可能在你自己年轻的时候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那些事情可能在这个世俗里面未必是坏事的，只不过你的内心总会有一些呼唤，是要你去到人生某一个的境况，而有时就是因为随波逐流，你的朋友做，你的朋友鼓励你去做，你初头都不觉得你什么事的，但是渐渐地做下做下，你就好像被这个世俗所同化，让你都变成满身同臭。通常这些所谓的行错方向都真的很多时跟钱银有关的，譬如你说过分的虚耗买名牌你去装饰自己，那而要令到自己有更加多钱去令到自己变得所谓的高贵呢，你又可能会加入了很多投机的活动，明知道那些投机的活动是会令到这个社会的财富变得不平均，变得不均匀。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可能都对这些的事情会有所谴责，甚至说我自己不可以做这些人，我不可以搞乱这个社会。但当一个钱字大过一切大过天的时候，你或者就是这个世界上面令到整个体系最混乱最邪恶的那一个。但是幸好我们自己的良心都不时会呼唤自己，就是告诉你，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现时的生活模式或者当中的生活方向可能会有些问题呢？你良心的呼唤就是要你去知清楚，现时的你自己和你内心好想渴望塑造的自己有些什么差别。而往往就是因为我们过分沉迷于自己现在的生活，你的成功、你的享乐、你的奢华、你光耀的身份，于是乎你自己就会忘记了原来这个每朝早你起身照镜望住的自己根本上就不是你自己想见到的形象。所以成日都会提醒大家，当你每朝早起身照住块镜去望自己的时候， 除了看看自己的

0: 而用，系唔系光鲜，系咪亮丽，都系要睇清楚喺镜入面实际上嘅你自己呢、这个嘅形象，讨唔讨到你欢心咧？嗱，可能真系喺出面讨到好多人嘅欢心嘅，但嗰啲唔紧要啊，最紧要系讨好翻你自己。如果连你自己照镜都觉得自己面目可憎的话，咁呢个或者就系改变嘅时候啦，重新去塑造翻一个你自己娱乐，别人娱乐，甚至真系呢个世界真正需要嘅你自己，咁样你嘅生活先至可以喺每一日活得更加有动力，甚至为整个世界嘅运作带嚟更大嘅意义。让我哋彼此共勉。
1: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为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名发之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5: 系啊，贝向 Mark Nung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智慧轮流直播，
6: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0: 暴雨后坑洞路遍全港，驾车陷阱，部门推搪。香港经历连续多日暴雨之后，全港路面备受考验。有记者直击港九新界多区，发现坑洞处处危机四伏。在上水有司机纵坑爆胎，蒙受损失。在港岛的小西湾有坑洞直径大约一尺。而记者综合各区所见，最大的坑洞直径超过一米，深接近30厘米，积聚泥黄色污水，有汽车经过的时候硬着陆发出巨响。有议员直指，由于封路维修程序繁复，承办商往往只能够尽能力填塞物料了事，所以建议有关部门做好协调工作，在有需要的情况下面全面完成维修工程，确保道路质素达到一定水平先至收货。而路政署回复传媒指，过去半年接获高达10000宗道路路面破损的投诉，他们指接获报告之后48小时之内会完成修葺工作。连日的滂沱大雨令到香港路面出现路陷甚至坑洞。有司机反映，在上水马色路近屋苑黄虎山对开的路面出现一个直径超过一米的巨坑，多辆汽车在晚间经过的时候未有怀疑，车轮直陷落坑，甚至有司机爆胎收场，大呼无奈。而在九龙区旺角一带的路面状况尤为严重，其中在亚街老街与花园街交界路上一个坑洞，虽然曾经填补，但又再次毁烂，露出明显洞口，所有驶经的车辆纷纷靠右避开，即使是巴士，由于前方要靠站，避无可避之下亦尽量靠一旁行驶，以避免颠簸。而亚街老街与洗衣街交界亦有多个坑洞，目测虽然仅仅几厘米深，但仍然会令经过的车辆明显颠簸，甚至有坑洞出现在行人过路处，容易令途人绊倒。而新界区有记者驾车由粉岭到大埔，途中发现至少5个大坑洞，当中面积最大的是大埔公路大窝段近抽水站位置，估计直径超过一米，有私家车高速驶过的时候车轮陷入坑内溅起水花。而在太和路近丁泰路交界就有多个深坑，货车经过的时候车轮硬着陆发出轰然巨响。议员陈学峰表示，坑洞问题恶化相信近期不断落雨所致，即使路政署派员填充物料，但是由于新旧物料略有不同，因此填充的路面不少会出现凹凸不平，甚至填充之后仅一两个星期就会散开，所以认为最好是在坑洞问题比较严重的地方将需填补处切宽一些，做好一些的地基，然后再去铺设。然而陈学峰指， 路政署曾经表示，

0: 有关工程需要在高速公路进行，可能需要夜间封路之后才能够动工。如果是近市区的路段，就可能需要申请环保许可证，变相花费更多时间和步骤。因此在难以封锁整条道路之下，承办商往往只能够等工人尽快填塞物料了事。所以建议路政署和环保署做好协调工作，在一些真正有需要的情况之下全面完成维修工程，确保路面质素达到一定水平，否则填填补补将永无休止。而路政署回复查询的时候指，会定期巡查辖下公共道路，以及接获路面破损报告之后尽快派员视察，并且按照实际情况安排维修，目标是在接获报告之后的48小时之内完成修葺工作。而过去3年，全部修葺坑洞工作都能够在这个限时之内完成。而今年1月至6月，署方共接大约10000宗辖下公共道路路面破损的投诉，全部个案均已适时跟进。以色列总理指，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星期二表明，在巴勒斯坦回教激进组织哈马斯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不会从加沙的现有防线撤走。哈马斯日前同美国发起的和平委员会达成解除武装协议，要求以色列方停止空袭并且开始撤军。可惜内塔尼亚胡星期二表示，并不同意特朗普政府传来的草案，已经向华府提出以色列的意见，强调会坚定维护以色列的利益。以方的立场既明智又果断。另一方面，巴勒斯坦当局同日在加沙为112名3年前死于以军空袭的民众举行集体葬礼。这批死者大部分是妇孺，属于2个大家族，他们300名成员居住在加沙旧城区一栋大楼，2023年11月遭以军导弹夷平活埋。约一半死者之前已经沉获和下葬，搜索人员早前花了17日清理瓦砾，发现这些失踪者的遗骸包括40多名儿童，遗骸由巴勒斯坦国旗包裹。特朗普于自家高尔夫球场比赛夺冠引质疑，网民批评为为了赢不惜出猫。美国总统特朗普于8月2号在旗下社交平台发文，指自己以70杆的成绩在自家高球场举办的比赛中夺得老年组和超级老年组冠军。不过他这一番话引来网民质疑，认为特朗普球技不足以打出高分，除非出猫。特朗普在贴文中自夸球技出于天赋，指自己同其他选手不同，没足够时间练习高尔夫球。他指这些叫做才能，我有而他们没有。他还附上一段自己击球的影片展示球技。而英国镜报引述网民指，我看过他挥杆的动作，除非他出猫了，并且由短发球台开波，否则绝对不可能打出70杆，绝无可能。而另外有网民质疑特朗普在影片中击发的波是经过改造，否则冇可能停留在洞口附近。网民指好像绑了一条绳啊，好像被遥控啊，有人好像轻轻用一脚踢了他一下。亦都有人指特朗普向来习惯将接近洞口的波直接当作入了洞，但是若果按规则行事，实际上那个波根本上冇入洞。另外亦都有人指出，我多年来亲眼目睹他的现场表现，亦都听过他的球童讲述他的种种故事，他身边的人都因为害怕而不敢揭发他的出猫行为，而他自己真的觉得自己好劲的。特朗普今次一举囊括两组冠军，其中老年组开放50岁以上球员参加，超级老年组的门槛就是65岁以上。今次并非他首次在自家球场夺冠，他在去年同样拿到老年组的冠军，并且在2023年宣布包办两组冠军，当时还发文表示，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并且宣称自己早已赢过无数比赛。
1: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
2: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8点。
2: 8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4: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一盒，
5: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4: 迷你青瓜仔3元2盒，
5: 油水白蜡8.88一磅，
4: 新鲜 A 级金钱剪10.98一磅，
5: 海威优质鲍鱼6.88一包，
4: 日清出前一丁4.98一包。
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 晨早新闻。

0: 专辑。
1: 美国著名传媒人 Noi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几乎造成17人死亡。香港警方表示，新 Coffee 骗案涉案总损失金额增加到去大约1.04亿元。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本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Noi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在向加新社发出的电邮中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在1952年加入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以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而且首次亮相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ews。在他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就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任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在2011年8月底退休。Bell Media 的 CTV News 副总裁格雷 Richard Gray 发声明，说罗伯逊为 CTV News 和加拿大的新闻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他辉煌的职业生涯里面和观众建立了真挚的联系，在报道加拿大以至是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他的声音都令人感到安心，而他在 CTV News 所建立的标准和价值观得以延续。皮尔区警方公布，在密西沙加 Boyer Boulevard 和 Mavis Road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大约3点发生涉及两架车的交通意外，而一架车撞了入去一个巴士后车停，另一架就撞向一支灯柱，其中一名司机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警方正调查车祸成因。多伦多警方公布，在西端 Winona Drive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3点前有一架车失事。初步调查显示，这架车撞到多架停泊住的车之后翻侧，司机为一方着地，独自驾驶的19岁男司机要由消防员救出，送院时伤势轻微。警方证实，根据高速公路交通法，起诉这一名青年不小心驾驶。本国有调查显示，不少加拿大旅客不知道联邦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令他们的旅游保险无效，亦都有人不清楚加拿大驻外使领馆究竟可以提供什么的协助。这一项由加拿大环球事务部委托在今年1月进行的调查发现，只有 28% 受访者知道渥太华调整对个别国家或地区发出的旅游警示的风险级别可能影响旅游保险的保障范围，而保险公司甚至可以全部或局部拒绝赔偿。调查又发现，部分加拿大人误以为加拿大驻外使领馆可以帮他们在当地找工，又或者是支付将已故亲人遗体运回来加拿大的费用，也都有人不知道政府是可以向身陷险境的加拿大旅客提供贷款，以帮助他们撤离当地。调查又显示，加拿大人普遍愿意接受政府的旅游建议，不过真正在出发之前有查阅官方旅游警示，又或者是登记接收最新旅游资讯的人不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主要目标是当地的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和火车站。俄罗斯国防部就说，在当地星期二晚至星期三凌晨，俄军用6G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另外又袭击了3艘为乌军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菲律宾山火地震研究所说，菲律宾棉兰老岛以南海域在当地中午12:14发生6.4级地震，震源深度13公里，棉兰老岛部分地区有震感。研究所说暂时未监测到海啸威胁。

0: 本地同埋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警方表示，截至香港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 ，Fine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增加到去大约1.04亿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香港商业罪案调查方和骗案调查组系联同澳门司法警察局，经情报分析同深入调查之后，日前喺港澳两地展开拘捕行动。香港警方系多区共拘捕一名本地男子同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谋诈骗。至於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就聯同超過10名懷疑代入騙案的苦主召開記者會，交代懷疑受騙經過。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Fun Coffee 懷疑投資騙局，警方最少接獲200多宗報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接獲最少幾十名苦主求助，他聯同當中大約10人開記者會，交代懷疑受騙的經過。有苦主憶述，去年受朋友邀請參與拍片，每條片可以獲分400元，從而認識Fun Coffee。之後有自稱蘇總的項目負責人，以優惠和利潤遊說他們下載應用程式，投入資金並進行任務。有苦主表示，蘇總當時聲稱並非是投資，而是公司將利潤益會員，他的聲音經過處理。
3: 我老總說呢，這些錢呢公司是大把，不過呢現在發展這個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認識，所以我們第一批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這些的任務呢就是益我們這樣的賺硬的，類似這樣說，咁我哋就信以為真咯。
2: 亦都有苦主話 ，Fun Coffee 喺唔同地方舉辦社交同體育活動作為招來，包括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個集團。佢嘅聲音經過處理。
4: 初初我哋都係比較懷疑嘅，佢又舉辦咗幾場馬拉松，我哋啲會員都係免費參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講啦。如果他想騙錢的話，你看一場馬拉松下來都花了幾百萬。
2: 吳傑莊表示，今次騙案牽涉層面甚廣，涉案的金額相對龐大，每名苦主損失由幾十萬到過千萬港元不等。他建議政府當發現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現嚴重可疑的時候，可以同時凍結相關資產和虛擬貨幣。
5: 因為大部分是通過這個渠道去走，希望我們警方之前都公開講了做了一個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們絕對有足夠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這樣的凍結的。
2: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香港一名37岁女子虐待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儿子4年前因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亡。女子早前承认误杀以及残酷对待儿童两项罪名，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案情指被告长期将儿子禁锢在房间里面，同埋用藤条殴打儿子，全身共有129处伤痕。验尸报告指出，男童长期严重营养不良，死的时候体重只是得9.7公斤，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营养师推算他曾经长期挨饿接近2至3个月。高等法院法官李素兰在判刑的时候形容案件令人心碎而且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残酷和暴力的虐待，认为被告的行为绝非一时失控，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重判监22年。香港地盤全面禁煙法例生效大半個月，直至今個星期二，勞工處巡查了大約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6: 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截至到昨日，勞工處巡查接近1400個地盤，發出39張定額罰款通知書，並向未有採取足夠合理步驟的承建商發出11張敦促改善通知書，有2宗個案正考慮提出檢控。勞工處助理處長温志平認為情況不理想，處方近期測試使用配備紅外線熱感應鏡頭的小型

0: 无人机协助侦测工地热工序的作业或者热源情况，正研究结合人工智能分析是否有工人在地盘吸烟，预计九个月至到一年完成研究，希望可以协助执法搜证。
1: 譬如如果我哋要 check 下有冇人喺地盘里面食烟，咁我哋咧就可以校个温度咧就系喺60至80度。咁呢個温度裏面呢，其實就通常食煙都會係去到呢啲温度。咁去到呢個範圍嘅温度呢，就會喺嗰個熒光幕裏面呢就出咗紅點㗎啦。當我哋啲同事係發覺嗰度係有一啲紅點之後呢，咁當然我哋會就係做一啲嘅搜證啦，包括係影相同埋攝錄嘅工作啦。咁同一時間呢，我哋透過熒光幕呢可以係留意到嗰個工友嘅特徵嘅。即係例如佢啲帽啊，佢做緊啲咩工序啊，邊個行頭啊，咁我哋啲資料咧就會即時咧就通知我哋嗰個巡查嘅小隊，小隊咧就會進入去個地盤相關嘅位置，就揾翻即係涉事嗰個工友嘅。
0: 勞工處上年十月至到今年七月，使用64次小型無人機巡查地盤作業情況，提出超過220項檢控，大多涉及高空工作未有做好安全措施同不安全吊運工序。温志平認為措施有助離遠監察地盤工作，當發生工業意外時，亦都可以克服唔安全穩定嘅地域限制進行搜證。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導。
2: 中国财政部在香港招标发行今年第四期人民币国债，规模150亿元人民币，认购倍数4.67倍。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按年大幅上升71%。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国泰集团上半年盈利超过62亿，按年强劲增长上升71%，主要受转机客增加、高科技人工智能产品运输量需求强劲等因素带动。不过受中东紧张局势影响，上半年燃油成本净额按年升超过58%，去到大约232亿元。撇除对冲影响，燃油成本升近67%，去到241亿。国泰行政总裁林绍波预计，下半年航空燃油价格仍然波动，集团冇计划透过削减运力降低成本，而是继续透过燃油对冲同收取燃油附加费价策略应对。
4: 第一季嘅时候咧，其实我哋燃油价格咧系所谓处于一个正常水平，咁就系低于$90一桶嘅。咁去到4月、5月咧。曾經是高過$200一桶，咁差不多是加倍，咁跟住6月有少少回落啦，咁但係最近呢其實又回升翻，咁6月到而家8月嘅時候呢，其實係喺$125到$150一桶徘徊，咁所以見到呢其實係一路都好波動，咁呢個情況呢我哋估計下半年都會持續，咁我哋都會睇住情況去調校我哋嘅燃油附加費啦，客運貨運嘅燃油附加費咧，我哋都係每2個禮拜咧檢視一次。
3: 因應中東局勢，今年上半年唔少原本喺中東轉機嘅旅客都轉到包括香港在內嘅其他樞紐轉機，令國泰有望達成今年客運運力增長大約10%嘅目標。公司會因應需求增加個別航線嘅航班。喺人手方面，林兆波話，国泰目前有35000名员工，流失率低，今年预计聘请大约3000人，以补充自然流失的人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2: 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5: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00点，升2342点。日元汇价1日元兑71.2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2: AM1430 交通速递，
3: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现时由吴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先看101东行线，多数去 Graph Line 开始，跟着 Mavis 去 Kieran 出去 Collector， 然后就的士一路来到 Q 都多车。咁而在中间路段呢，有个交通意外曾经发生过，的神以东入在两左二线那里曾经发生，而家移咗去左边嘅路博位继续处理余下工作啦。咁之后呢，数到呢係有呢个工程喺 Brimley 至 McCowan 嘅 Collector 路段呢段呢，现时已经清理当中啦。之前曾经封过两条嘅右边线嘅，最新消息呢，啲路线呢都差唔多重新开放返晒，但仲系执紧一余下嘅工作，或者喺路边继续跟工作紧啦。咁但系咧要留意翻咧，喺首先 Kennedy 北行线入嚟401东行个 ram 咧，就继续要封，未可以开放得到。另外 McCowan 咧系出 ram 嘅咧，就已经开放翻，但系咧 McCowan 入嚟401东行个 ram 咧，就继续系有封闭嘅情况，请大家留意翻，睇下几时先开得翻啦。由于呢个情况嘅关系，就 Warden 一路咧多车嚟到呢个 McCowan 嘅路段嗰度咧。另外收到报告出。Lake Ridge 个 ram 嗰度咧，由于有障碍物体喺路面啊，咁大概有两条嘅左线可能会有受影响嘅情况添。409东行线 Martin Grove 至401多车，401西行咧就 Markham Road 一路多车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同埋 Allen Road 至 Dixon。404嘅南行线 Elgin Mills Road 至到十六街已经开始繁忙，跟住 Finch 断续落到 Dominic Road 之后 Bluer 至 Richmond Ram 都有繁忙嘅报告。去到400咧，讲讲北行线嘅情况，去到 King Road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架坏车，而去到 QEW 东行线咧，先嚟两段多车位 Burlington Skyway 至到 Fair。表啦，飞碌至到 Dorval， 咁跟住咧 ，Mrs. Sagro 开始有少少缓慢挤塞，去到个 Huron Terrio， 因为以东呢个位置咧，据报咧有交通事故，可能系交通意外啦，因为有坏车咧喺右边线嗰度要处理噶。之后加连拿东行线接力位 Eastington 至 Jamison， 加连拿西行有两单留意，首先系第一单系交通意外咧，去到 Jamison 之前有两条左线现时受阻，只得右线行车，多车为 Jones Ram 开始噶。咁另外咧喺呢个 Parkland 入嚟。加利拿西行线个 ram 因为长期修路工程而需要封闭噶。40南行线 ，Sandwich 至 Queen 多车，47嘅南行就系出409个 ram 咧，单线修路工程有所缓慢嘅龙尾，现时消化紧喺407嘅一带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讲约克区有三单先啦。咁最新嘅一单咧就系 Stouffville Road。應該係Stouffville Road 夾呢個 Kennedy 啦，喺 Stouffville 地區啦。咁然後旺市嘅 Kipling 夾呢個係 Woodbridge Avenue， 就 Highway 7以北少少啦。然後跟進緊嘅咧，仲有列治文山嘅 Mitch McKenzie Drive 夾呢個 Bathurst Street 啦。去到呢個北約克區咧，人受傷嘅交通意外咧，持續需要處理咧，就係 Dublin Street 夾 Overbrook Place 呢個位置咧 ，Finch 以南的少少嘅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4: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 ，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嘅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哋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啲嚟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啦！
5: 我系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Jane Kersher， 欢迎嚟临我哋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6: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7: 快啲讲啦，边度啊
6: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Rosaline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7: 咁有几大啊？
6: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7: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8: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9: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10: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喺今期

0: 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时事百科。
3: 秘鲁当选总统滕森庆子正式宣誓就职，成为秘鲁历史上面首位女性总统，亦都系继父亲滕森谦也之后第二位日裔总统，任期去到2031年。滕森庆子嘅政治路线主张延续亲市场，重视投资方针，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现年51岁嘅滕森庆子拥有日本移民后裔背景，系滕森嘅大女，父母都系日本移民后裔，祖籍日本。滕森家族嘅祖先喺20世纪初由日本移民去到秘鲁，主要从事农业同小型商业。由于滕森曾经喺1990至到2000年期间担任总统，所以佢自细已经生活喺政治焦点之中。滕森庆子年轻嘅时候曾经喺秘鲁接受基础教育，之后就去到美国留学，先后修读商业管理课程，后来就取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喺1994年，当时只有19岁嘅滕森庆子因为父母嘅婚姻破裂，而母亲离开第一夫人职位，所以就由佢接替成为秘鲁第一夫人，陪同父亲出席国内国外重要嘅活动，成为当时美洲其中一位最年轻嘅第一夫人。呢段经历令到佢累积咗丰富嘅政治同外交经验，亦都令到佢同父亲嘅政府紧密联系。不过滕森执政后期因为涉及贪污、滥权同埋侵犯人权等案件，最终喺2000年落台，之后被引渡翻秘鲁受审，并且被判监。滕森家族亦都因此一直备受争议，而滕森庆子就一直为父亲部分嘅政策辩护，所以社会对佢嘅评价亦都相当之两极。喺2006年，滕森庆子就正式踏入政坛，以高票当选秘鲁国会议员，之后逐步成为人民力量党嘅领袖，建立属于自己嘅政治势力，更加获得部分商界、中产阶层选民嘅支持。由2011年开始，滕森庆子就多次参加总统选举。喺2011年、2016年同2021年，佢都成功打入第二轮嘅投票，不过最终都系以些微嘅差距落败。其中2016年更加只是输了很少的选票，不过由于他本人亦都曾经涉及政治献金和洗黑钱等司法调查，曾经被羁押，虽然案件已经经过多年的司法程序，但是对他的形象都造成一定影响。滕森庆子有两个妹妹和一个细佬，其中细佬滕森建议就曾经担任秘鲁国会议员，都曾经活跃于政坛，不过由于家族成员在政治立场上面出现分歧，兄弟姊妹之间曾经因为支持不同的政治人物而产生矛盾。
4: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5: 阳光天气站
6: ，Good morning， 大家好，8:24，我系乐希。现时嘅室外气温咧，仍然都系18度嘅，相对湿度94%，吹紧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6至8公里不等嘅。而今日较后时间咧，将会阳光普照嘅，下午会多翻少少云啦，最高气温会达到29度，加埋湿度会有34度嘅感觉。而紫外光指数咧，今日属于8，系非常之高嘅。到咗今晚将会天清，气温咧仍然都会有20度嘅。而听日咧开始个天气情况有啲改变啦。虽然早上有阳光，但是下午渐转多云，兼夹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同埋听日下午可能会有雷暴的。就算落了雨，气温未必有明显的下降迹象，听日最高气温仍然有28度，加上湿度会有34度的感觉。而听晚中会多云，有30%机会有零散骤雨。到星期五都是天阴为主的，多云会有40%机会有零散骤雨，气温介乎20度至到28度之间。而今日的日落时间中为8:36。
4: 阳光天气站是由皇后明珠赞助播出，万锦店 Highway 7甲麦卡云东北角，电话9052098988。
7: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珠，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0: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1: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2: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系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 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1: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意外。
0: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Just one more time。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朝朝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熙，阳光早晨。
6: 早晨啊，今日嚟到星期三啦。早晨，大家好，我系李婷。Hello， 乐熙，早晨啊。
7: 早晨啊，李婷，今日见到你阳光啊，今日除咗好多阳光之外咧，恭喜你、啊，攞到 Canada Strong 啊。
6: 咁啊，大家都咧即系睇到社区咧好多有代表嘅朋友，或者叫做有贡献嘅朋友，你都系啊，你都系 Canada Strong， you make Canada Strong。
7: 系，但系起码你攞到呢一个殊荣系值得恭喜嘅。
6: 好多朋友都攞到，恭喜晒。咁亦都就系我哋今日睇翻嘅天气情况，今日最高温度咧29度，咁啊好好嘅天气，因为继续咧热浪嘅感觉。不过由听日开始咧，落气啊，将会日日都比较即系多啲雨水。
7: 系啊，多雨水咧可以等我哋悭翻啲水去淋草啦。咁但系最开心系乜嘢咧？见到今日应该较后时间咧，特朗普会公布同伊朗方面嘅谈判有啲进展，应该可以话咧，学佢话斋，今日咧有机会开翻个霍尔木兹海峡，亦即系话咧，我哋啲原油价格高嘅日子咧，可以同佢讲拜拜啦。
6: 系啊，所以听日开始咧，你会见到个油价咧会跌翻落嚟啦。咁市场估计起码都十仙，咁、
7: 哦、
6: 就睇住啦吓。咁当然咧，有啲朋友要入油嘅话，我谂琴晚都唔会等噶。
7: 好似好似。
6: 咁啊，一阵翻嚟再即系倾下其他咧。今日早上最新嘅话题，咁就真系我哋大家每人都要努力啊，为到加拿大咧而努力 ，Canada Strong。咁加拿大有一位咧新闻主播嘅传奇咧，就系 Lloyd Robertson 咧，咁就与世长辞嘅。佢喺加拿大嘅广播界咧非常之有代表性，咁同埋咧亦都系即系好多业界嘅人士咧都向佢悼念。因为在新闻的行业呢，他是荣获了很多次下这个在加拿大的一个票选的新闻记者的奖项，那么也都是连续11年呢拿到 TV Guide Canada 的读者的一些票选的得奖人来的，所以很有贡献。稍后回来谈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总理卡尼今日会联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新措施。多伦多警方即将公布一项针对零售罪案嘅执法行动嘅成果。香港财政司司长已经指示审查员终止调查一传媒有限公司事务。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0: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31，继续由吴伟业为大家报最新交通情况。先睇睇401嘅东行线啊，主要多数位先喺即时嚟到啦。咁喺中间嘅即神以东交通意外处理得8899，主要都喺左边六位余下嘅工作处理啫。咁啊之后咧要留意翻有单新。要去到 Golden 嘅 Express Lane 位置嗰度咧，左线、右线都系封闭咗嘅，而多车位喺 Victoria Park 开始噶。咁跟住咧就去到 Kennedy 嘅北行线入401东行个 ramp 咧，继续因为工程咧都仲未开得翻。咁啊 ，Brimley 至到 McCowan 嘅呢段路嘅修路工程咧，已经系应该话系90%噶啦，路面咧就可以正常行车翻噶啦。咁可能仲喺路北位咧，仲有少少嘅余下清理工作嘅啫。咁另外去到呢个 Lake Ridge 个 ramp 嗰度咧。早前曾經有一個報告咧，就話佢有兩條嘅左邊線咧，就係有啲障礙喺路面上面嘅。咁大家出 ram 要留意翻喺 Lake Ridge 呢個位置嘅時候咧，清曬尾噶。咁另外啦，去到呢個401西行線方面，麥卡文多車嚟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Road Collector 同埋 Adam Road Dixon 啦。404嘅南線主要多車位就 Finch 段續落到 Dominic Road 同埋 Bluer 嘅一帶噶。400北行線啊，繼續留意翻 King Road 位置咧。早前有報告喺右邊線有壞車啦。咁另外去到 QW 嘅東行線咧 ，Kilo Ontario 以東嘅位置嘅交通意外持續。右线系封咗先啦，而右边度位亦都有其他嘅车辆嘅，即系涉及咧系唔止一两架车嘅情况，大家留意翻多车位咧之前咧就系 Burlock 至到 Dorval， 咁跟住再 Mississauga 塞到嚟呢个 Hill Ontario 噶。加利拿西行线好消息 ，Jameson 呢个交通意外清咗场，不过消化紧大量交通由。DVP 開始添，另外咧就 Park Lawn 嘅入 ram 咧就係有長期修路工程，就成個 ram 都封咗至到12月啦。而市區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意外，最新有一單咧喺 downtown 噶，係 Java Street 及呢個 Shutter Street， 咁啊而向以北少少近住 Dundas 嗰一段啦。咁另外啦，北York區人受傷處理咗一段時間 ，Dufferin Street 及呢個係 Overbrook Place 就係 Finch 以南嘅位置。另外啦，喺旺市嘅 Kipling 及 Woodbridge Avenue 啦，即係 Highway 7以北少少啦 ，Stouffville 區嘅 Kennedy 及 Stouffville Road 咧，呢兩單都繼續處理當中。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2: 早晨早晨早上，时间是8:36，咁啊就其实每一年咧，我知道我哋嘅社

0: 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朋友攞到一啲嘅即係 awards 啦，或者係代表到咧，可能佢哋喺社會啦同埋自己嘅工作上咧得到一定嘅認同感。咁當然咧，即係琴日我亦都接受到咧 MP 咧 Sean Chan 咧就頒發咗一個 Canada Strong 嘅 Medal 咧，俾好多社區嚇不同嘅行業嘅朋友。咁啊，真係除咗做媒體啦，好似我哋做 radio 啦，仲有好多咧喺社區裏邊好多付出啦，好多唔同嘅活動嘅推動者啦，同埋最重要，我諗喺自己嘅工作嘅領域咧，係唔單止只係話一份工作，而係能夠咧將自己嘅工作可以同社區連結，為到個社會咧可以帶嚟一啲即係新嘅景象。咁我諗呢一個咧就係得到呢個 medal 咧最大嘅意義。咁所以其實真係好多社區嘅朋友咧，可能得到提名之後咧，就會得到呢一個嘅有關嘅安排。咁所以都係一件好開心嘅事。多謝你嘅祝福，亦都多謝好多聽眾。我諗都喺我哋社區咧，好多唔同嘅行業嘅朋友都有獲到呢一個嘅 medal。咁大家一齊努力啦！下年我諗即係大家真係會睇到個社會個改變，尤其是由疫情之後咧 ，Canada Strong 呢句説話咧喺我哋嘅生活之中咧係成日都會提到嘅。
1: 明白到咧，大家喺自己嘅工作入面，喺呢個事業上邊咧做到最好咧，唔係為咗得到呢啲獎項，咁但係始終有獎項呢個錦上添花咧，係我哋值得高興嘅。尤其是我拍檔有份攞獎喎，
0: 多謝我都會提名你嘅，有機會嘅時候。
1: 多謝你啊！
0: 因為大家都係咧，即係喺自己嘅世界裏邊咧，可能都係好多時候都唔係一定每個人都可以發聲。不過而家我覺得個社會咧，就係喺社交平台好多嘅發達嘅即係安排或者發展之下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機會發聲。咁所以我希望大家亦都唔好話過度嘅，即係好似太低調嚇。有時你嘅生命咧發出咗一定嘅正面嘅信息，你係可以改變世界嘅。即係慢慢啦，即係唔可以話自己嘅影響力好大，但係即係都唔好輕看咧。可能每一個人嘅工作點樣同社區又同埋社會有個嘅聯繫咯。
1: 同埋好似我哋仲話所講啦 ，Loy Robertson 都可以話咧係加拿大傳奇嘅新聞報導員兼嘅新聞記者啦。其實咧，尋日咧就係由佢家人公布咧，佢已經離世，享年92歲啦。當你回顧翻佢一生喺傳媒上面嘅貢獻咧，更加睇到其實我哋好多同業咧，其實嗰個入行嘅經過同佢有啲相似。可能就喺年輕嘅時候咧，當佢哋聽電台或者睇電視咧，覺得新聞工作者個工作好有意義，於是乎咧就被一啲前人所吸引，跟住就慢慢咧就自己成為呢個行業嘅一份子
0: 嘅。咁啊，如果咧喺加拿大咧，即係好有代表性嘅一啲嘅傳媒人士咧，都有好多。咁但系呢一位咧，可以话系都系新闻啊界方面咧好有代表性啦，因为佢系见证到咧，即系包括咗呢一个嘅柏林围墙嘅新闻啦，去到911啦，甚至咧系35年啊，系作为呢个 CTV News National News 嘅主播嘅即系代表啦。咁同埋佢亦都系一路以嚟咧喺电台开始佢嘅工作，慢慢进入电视，咁亦都系从事呢一个嘅新闻嘅传媒嘅界别啦。咁啊，的确啊，好有代表性喺呢一个嘅1952年就開始工作啦，
1: 係啊。
0: 咁雖然佢離開咗，咁但係我覺得即係要睇到佢可以留下嘅，或者見到社會上面對佢嘅認同感咧，係相當之大嘅。
1: 你睇翻咧，佢報導過嘅一啲新聞事件咧，就好似為過去啲50年佢嘅新聞生涯，甚至可能一啲咧同佢差不多年紀人士咧，去做一個新聞大事嘅回顧。除咗你正話所講柏林圍牆嘅倒下啦、911嘅事件啊，甚至佢同大家喺電視熒光幕一齊去見證金乃迪遇食啦。跟住咧就係 Neil Armstrong 啦，第一位嘅美國太空人咧就登陸月球啦，同埋喺加拿大最多人會留意就係80年代當時嘅 Terry Fox， 佢為咗為癌症去籌款咧，跨越加拿大嘅旅程，佢同大家一齊喺電視機熒光幕嗰度咧去見證呢啲大事嘅。
0: 咁啊，當時我諗喺嗰個嘅年代咧，更加電視嘅節目啦，同埋電視新聞記者嘅代表性咧，可以話係大家會覺得好有嗰個叫做信任嘅感覺，係咪？即係覺得哇，佢講出嚟嘅新聞，大家就會追隨，同埋亦都會相信佢講。嘅説話，咁當然佢背後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電視嘅平台啦，咁所有嘅製作嘅隊伍啦，咁但係你都要有一個 anchor 咧，會講出到一定嘅新聞內容，係令到大家係即係有一種嘅認同感，同埋好得意嘅，你有冇發覺真係報新聞或者做新聞記者咧，佢哋真係會令到大家係有一種嘅叫做相信嘅信任度係特別高嘅。咁啊 ，Loy Robertson 咧亦都曾經連續11年咧得到 TV Guide Canada 咧由讀者票選最值得信賴嘅。电视新闻记者亦都曾经咧获颁发咧就系加拿大嘅勋章啦 ，Order of Canada， 亦都系入选咗咧就系加拿大广播协会嘅名人堂嘅。
1: 即系你睇翻佢沉厚嘅声音咧，每一次咧，尤其是喺 CTV 嘅晚间新闻，你见到佢出现嘅时候咧，你就觉得呢位嘅新闻专业人士咧，就有啲好重要嘅事情要话俾你听，你就会好洗耳恭听嘅。咁同埋佢专业系在于乜嘢咧？原来试过喺佢生涯入面咧，有一次佢自己都遇到交通意外。

0: 喺 DVP 嗰度咧遇到交通意外，因为佢系涉事人士咧，佢知道呢单交通意外会令到 DVP 大挤塞，佢即时第一样嘢做啲乜嘢，攞啲器材出嚟就即场喺度报道，好彩佢冇受伤。嗱呢样嘢就睇到佢嘅专业。
1: 呢个就系新闻记者嘅嗰种嘅使命感啦。咁亦都除咗佢入选咧，就系头先讲嘅 Canadian Association of Broadcaster Hall of Fame 之外咧，亦都成为第一位咧入选加拿大嘅星光大道啦。即系大家都知道有 Canada's Walk of Fame 嘅新闻工作者咧。同埋仲有获得好多好多嘅终身成就奖，咁啊经过佢嘅家人证实咧，就 Loy Robertson 咧就喺琴日傍晚时间系逝世啦，享年92岁吓，咁就 OK， 我哋真系好向佢即系一个好好嘅了解嘅同时，亦都知道咧，生活喺加拿大嘅我哋，其实每一个人都喺自己嘅工作嘅岗位咧，要继续嘅努力，同埋向一啲咧咁有代表性嘅前辈学习嘅。不过讲到最近咧，吓我哋好关注到 Saint Catherine 嘅情况，因为知道嗰啲 flooding 咧都几犀利吓，即系我哋。有关嘅之前嘅即系恶劣嘅天气咧，导致到有好多嘅赔偿，而家处理紧。
0: 系啊，因为始终嚟讲咧，其实你谂下金马提地区嗰几日落雨咧，我哋多伦多都受到影响嘅。咁但系咧，现时见到咧，圣加夫连市咧就受到一个严重嘅影响。之前佢哋市长咧就宣布咗成个城市要进入紧急状态噶啦。当佢哋希望咧就清理积水啊，同埋清理一啲咧破坏嘅时候，发觉原来单单靠市府嘅力量唔能够去令到所有受影响嘅人士咧尽快回复正常。依家就希望寻求省府嘅帮助，睇下省长杜贾福特咧能唔能够喺资源上面咧配合佢哋嘅。
1: 咁另外 BC 咧亦都有继续山火，因为如果大家周围去玩咧，或者系去到即系加拿大唔同嘅省份咧，就知道喺当地咧继续有山火嘅报道啦。咁同埋咧喺佢哋当地话除咗系救灾嘅行动之外咧，一路月以嚟咧，即系每一年吓都系七八月咧，都系佢哋最多山火嘅问题。咁更加咧就系话由即系呢个 Vernon 嘅地区咧，一路咧就系有蔓延下，继续咧呢个礼拜咧，佢哋嘅山火咧系有好多新嘅一啲重点嘅山火咧又再发生嘅，所以都系 BC 好多嘅，尤其是一啲比较偏远少少嘅地区咧，都继续非常之紧张嘅状态啊！
0: 呢个咧，我哋当然希望咧天公造美，令到 BC 省嘅山火啦，甚至当中资源咧可以系处理到。咁但系如果你话全国性，可能你同我都受到影响咧，就同 Canadian Tire 咧有关嘅，因为之前咧都见到 Canadian Tire 嘅母公司就话，佢哋有部分嘅客户嘅资料咧可能已经外泄，咁所以变咗咧，有一间嘅律师行咧就话会代表喺2025年资料外泄受影响嘅当中嘅客户，其实讲紧嘅唔单止净系帮衬过 Canadian Tire 买嘢嘅，因为佢旗下嘅 Sport Track 咧都可能嗰啲顾客受到影响。如果你惊你自己系其中一份子咧，可以不妨留意一下，可能又有集体诉讼，又有啲钱赔翻俾你噶。
1: 系，我知道你好紧张呢方面嘅吓，即系同阿小英咧，即系成日都会讲下呢方面嘅资讯。咁真系嘅，而家真系点解会咁多呢？咁啊，就因为实在资料外泄咧，实在太容易啦。咁就算电子嘅商贸嘅资料库咧，有时都会系即系有一定嘅叫做佢哋嘅程序上吓，会有一啲嘅问题出现嘅。咁尤其是做呢啲叫做 IT 啊，或者系电脑嘅所有嘅电子商贸嘅一啲嘅资料库咧，真系要好小心处理。咁但系冇办法啦，尤其是越嚟越多嘅网络犯罪分子咧活动，亦都系越嚟越猖獗。咁所以导致到咧喺今次嘅事件就话有3800万户嘅顾客嘅账户嘅资料咧。是揭露出来，那究竟几时可以申请这些叫做集体诉讼呢？的网站上面资料出晒了噃。
0: 是啊，通常第一样嘢你要去到相关的网站，你 Google 找 Canadian Tire 或 Sport Track 的一个叫 Class Action Lawsuit， 你就可以找到相关的网站。那到时
1: 好多、啊、当你在 Google 的时候
0: 就会清楚一点。
1: 就是我意思就会弹出来很多 Class Actions、啊。
0: 所以你一定要打回 Canadian Tire。是。那我刚刚就说按下去呢，这个是相关真的的网站。依家系疑似佢哋会集体诉讼啫，系咪真系赔得到唔知道？咁但系你要跟进呢个事件咧，就一定要留意翻嗰个律师行公布嘅最新资料，否则人哋真系有得赔嘅时候，你又冇留意冇登记咧，赔都赔唔到俾你啊嘛。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早晨，时间嚟到8:45，继续入。在石林一东行线方面继续留意在 Express Lane 这个交通意外呢继续封闭，即是说现场只得由中线可以行车呢，地呢去这个是 Warden Transfer 去 Collector 那边的路段里面呢，左边线亦都是封闭了，要协助处理这个情况的。所以多车位呢由欣街开始断断续续来到这个 Warden 以东 Express Lane 路段的交通意外现场啦。跟住呢要留意返就是这个西林开始多车来到 Leverage， 早前曾经 Leverage 有报告出 RAM 的时候呢靠左

0: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七银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计划你嘅秋冬精彩旅程。8月8日，千宝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蚊。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0或上千宝旅游网站报名。8月8日，一齐精彩旅程等紧你。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4: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5睡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3: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line Stadium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6: 阳光天气站，室外温度20度嘅，相对湿度咧75%，现时吹紧东北风，风速咧4公里嘅。今日最高气温咧29度，好多嘅阳光。不过除咗系今日之后咧，星期四至到礼拜日咧，每一日都系落雨同埋较为多云嘅，只系间中有阳光，享受今日嘅 sunny day 啦。咁现时嚟讲咧，咁今日嘅 UV 紫外线指数咧都系属于偏高嘅，系8嘅指数。今晚嘅天气最低气温咧下跌到20度嘅。
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5: 当你知道咧，好似国际嘅战事开始慢慢缓和，霍尔木兹海峡有机会可以开翻咧，所以变咗咧原油价格下跌，就连我哋咧普通嘅消费者用嘅汽油咧，亦都有下跌嘅迹象啊！依家现时大多市普遍嘅无缘汽油价格咧，报紧171.9仙一公升。既然有好多预测话今晚午夜过后将会跌1毫子，即系话听日油价咧会跌翻落去161.9，亦即系话咧听晚入油系仲会平嘅，咁所以变咗咧，大家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咧，唔该，今日唔好光顾啲油站啦，除非你真系可以见到，好似喺沃顿及 Elsmere 嘅大货仓咧，现时系报紧154.9仙一公升嘅油价，都叫做抵噶。咁但系如果再跌1毫子，即系话听日去到144.9，咪仲平咯。咁如果你喺咧 Highway 7及400号高速公路附近嘅加拿大啲汽油咧，今晚将会报155.9仙一公升嘅油价嘅。Mary Bridge 地区咧，大部分嘅油站都系呢个价钱噶啦。其实早到去咧，下昼3点钟都会见到。咁而另外宾顿市啊 ，Kennedy 及 Highway 7嘅 Circle K 啊，呢个圆圈 K 咧，今晚都会报156.9仙一公升嘅。最后一个平价油站咧，出现喺 Young 及 Elgin Mills 嘅阿叔油站，今晚将会报157.9。明知听日油价下跌，唔该大家忍一忍，等一等，听日先至可以享受咧161.9仙一公升嘅油价嘅。
6: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继续讲，唔急，你继续讲油价。
5: 161.9太过开心，所以变咗完全嗰啲点数位扯晒。
6: 我就好需要啲拍档咧，带俾我呢啲咧，即系惊喜。好多人话我哋做节目太严肃，冇乜笑声。
5: 我哋嘅惊喜系在于有蕉皮跌咗落地下就会好好笑噶啦。
6: 慢慢讲，慢慢讲。咁但系咧就即系气温又好啦，或者系呢个油价都系我哋嘅生活吓，好多时候关注嘅事情。美国都系好多地方高温啊，甚至佢哋嘅航班咧都话要延误嘅。咁啊喺嚟紧呢段时间，唔知大家会唔会 travel 去美国啦？咁但系咧我哋见到 Las Vegas 啦，话46度啦。咁另外仲有啲嘅航空公司咧就话太热太热。 啦，所以咧要唔准去飞啊，停飞啊，要可能有啲嘅班机咧要转啊转时间，咁所以都系咧指出啊，原来高气温都系令到空气嘅密度下降咧，咁啊飞机。

0: 即係升降嘅時候需要更長更嚴格嘅一啲限制喎。
1: 呢個咧係可以話為咗大家安全啦，但如果你話喺炎熱嘅天氣下面搭飛機咧，可能我哋大家經歷過就係、是。飞机真系要飞到上上面才可以开冷气噶嘛？佢一日喺个机场嗰度咧，都唔可以开任何嘅空调嘅。你谂喺个铁笼入面焗，唔好话太耐啊！如果15分钟延迟的话咧，真系焗到出晒汗，好似焗桑拿一样嘅。
0: 咁但系 Las Vegas 不嬲都热嘅噃，
1: 系
0: 咁啊！今年系特别热嘅，比平时嘅43度咧高出咗几度啊，46度吓，47度。咁啊，另外咧仲有就系话，比起之前10年咧，这个嘅温度嘅上升嘅比例咧，升咗好多。即系我哋可能觉得几度啫，但系我谂个感觉你真系好辛苦嘅喺个户外嘅空间，同埋咧亦都系咧系气候变化令到呢啲类似嘅情况，包括咗系高温影响航班嘅比例多咗好多啦。
1: 即系当你发觉咧高温不单止可能会增加咗山火嘅机率啦，连航班又会受到影响。其实唔单止净系话飞机嘅升降嘅，如果你真系留意啦，可能有部分地区嘅高铁啦或者铁路咧，因为始终冷缩热胀，嗰条铁路咧突然间系喺膨胀嘅情况下面咧。会影响到列车嘅行驶，咁所以其实唔好话高温咧，只系令到你自己要开冷气啊，好多嘢都受到影响嘅。
0: 系啊，咁天气所以都成为我哋生活好重要嘅消息啦。咁头先我哋都有预告，即系讲嘅时候就讲到喺呢一个喺圣 Catherine 嘅 flooding 啦，好多保险界嘅朋友都话而家咧啲 claims 系多到不得了。咁当然你话而家你去嗰啲区域咧，其实就冇问题嘅。咁、但系只不过之前咧，实在造成咗咧佢哋社区一啲嘅困扰啦。
1: 系佢哋当地嘅居民受到影响咧，希望呢个事情咧尽快解決。咁同埋咧，如果你话即系讲翻油价，又会跳翻落去霍尔木兹海峡，又睇下咧究竟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埋伊朗方面倾咗啲乜嘢？嗱，呢啲咧我哋唔特别同你睇，但系如果你呢几日有留意阿特朗普嘅言论咧，你就会发觉佢无端端咧就喺度发一个可以话唔好话声明啦，就喺度咧就呼吁美国嘅参议院，因为之前大家都留意啦，七月嘅时候美国联邦嘅众议院咧就通过咗阳光保护法案，大比数嘅通过咧，以后唔再教时间啦，永久都系采取呢个下令时间，咁但系仲系争参议院去通过成为法律噶嘛？咁所以呢个特朗普开始有啲心急，就话：喂，唔该参议院，你快啲通过咗啦！如果系的话咧，亦即系代表11月嘅时候，我哋唔需要再教钟啊！
0: 咁啊，成日都话要等了又等，就系呢个消息啊嘛！每年去到嗰个时间就会问一问，仲系咪要教钟啊？咁你而家都答唔到啦，就要等咯。
1: 系，但系问题呢个
0: 起码有曙光系咪？
1: 有曙光嘅，因为参议院争佢呢一关。如果你话参议院能够喺下一次佢哋开会嘅时候将呢个议案摆落去，而投票又通过的话，好快成为法例。咁你知我哋安省就已经系通过咗相关嘅法例，我哋就话唔再教钟啦，永远保持喺日光节约时间。但系一日美国方面唔会通过相关嘅安排，我哋都系棘咗喺度嘛。
0: 系啊，同埋咧就佢亦都喺 True Social 里边就表示咧，好多年。讲咗大部分美国嘅民众咧，都希望就系实施一个永久吓实施呢个下令嘅时间。咁但系点解咁多届嘅政府都搞唔掂咧？即系佢就会觉得一定系由我去搞掂噶啦，咁所以咧就交俾佢啦。咁亦都我都觉得系嘅，的确教咗钟咧，你哋会觉得即系社会嘅运作上咧系有少少调整，咁大概系一两日到啦。咁但系我哋人嘅身体时钟咧，即系身体嘅反应咧，都系要适应嘅。咁但系你话喺整体嘅商业上，尤其是你知好多啦，电子商贸啊嗰啲时间性嘅考虑咧，其实都有好多嘢要重新去 fix 噶。
1: 系，其实既然我哋喺北美洲，我哋觉得日光节约时间。可以令到我哋嘅生活咧系舒适啲，唔需要话咁早日落。其实其他地方、其他时区都有咁样嘅问题噶嘛。其实系代表全个地球要将格林威治时间向某一个方向拨一拨，令到大家都日光节约时间，咪冇问题咯。
0: 即系例如你可以 search 下中国啦，咁大嘅地区、唔同嘅城市个时差系 standard time 噶噃。
1: 系。佢哋都係同一個時區㗎嘛，即係應該嚟講冇乜點轉變係啦。
0: 咁但係呢一樣嘢就變咗，我哋都會覺得係即係變咗係大家去了解呢一個情況，就係話其實有啲國家係可以做得到，或者個區域上嘅考慮啦。
1: 呢、這個又係睇翻咧全世界咁多個國家有啲咩協調，聯合國本來可以做到呢個角色嘅，咁但係冇人去提議，冇人去做，結果咪你有你做，我有我做，對到時最慘乜嘢咧？大家啲時差搞到亂曬，你都唔知道究竟人哋個時間係幾多咯。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

0: 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话说 Auntie Doris 系雅国嘅蛋糕师傅，仲系高手嗰只添。但系佢个仔佢中意食出边嗰啲不知名而且又好贵嘅日式芝士蛋糕、哦。为抢回阿仔嘅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匠人嘅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嘅芝士蛋糕啦。雅国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嘅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 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你。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办公室特维心法，黄桂林。
5: 大家早晨，好多朋友都将工作情绪带翻屋企嘅，又或者将啲私人嘅情绪带入办公室。总之，情绪就互相干扰，工作做得唔好，休息嘅时候又放唔到松。职场特维嘅最隐藏嘅心法。就是学识划清公司界线，平衡工作和生活。翻工的时候专注处理工作，不要被私人的烦恼影响过判断。放工之后就放低工作的信息，令自己可以真正地休息。公司混杂就只会双边都受损耗，状态就会越来越差的了。懂得切换模式的人先至可以保持到长期而稳定的战斗力，因此平衡先至可以呢系走得更远，唔好俾单方面嘅消耗而拖垮咗自己。今日落班之前设定好放工之后嘅休息模式，总之记得状态稳定先至系突围嘅底气。
4: AM 1430交通速递，
6: 早晨早晨，继续跟进最新的交通情况啦。要留意翻，十年而家东行线方面咧 ，Warden Avenue 呢个 Express 路段交通就持续咧，左右线都封咗啦。而家 Express 去 Collector 嘅全段嘅 Transit 区咧，都全部封咗，去协助呢个处理清理意外噶。咁而另外啦，去到呢个四年一西行线咧，427呢个路段啊，即系 Carlingview Ram 嘅位置咧，亦都发生交通意外，左线同埋右边落部位现时系受阻噶。咁而转转啦，去到呢个系加利纳西行线方面咧，喺柏林入加利纳西行线嘅 Ram 咧，长期修路工程封咗，至到12月。咁去到呢个403嘅西行线 Huron Terrell 咧，左线咧系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同埋要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喺 Kennedy 及 Sawyer Road、Kipling 及 Woodbridge Avenue。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9点，
8: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7: 晨早新闻专辑。
9: 金门多士再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特朗普话同伊朗进行一整日谈判，霍建木之海峡好快开放。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大规模空袭基辅，造成17人丧生。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消防正在对另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进行调查。消防员是在今朝大约5点半奉召前往伊图逼宫，地址是2180号 Eastington Avenue， 一个由市政府在一间前身是酒店的13层高建筑物营运的庇护中心。到场之后发现7楼冒出大量浓烟，消防随即将火警列为2级。加派消防员和消防车救援。消防官员说建筑物内的灭火洒水系统将火救熄。这一场在一个单位内发生的火警没有蔓延到去邻近单位，事件中无人受伤。 而消防员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了烧焦了的锂离子电池，不过官员说未确定这些电池和火警的关系。今次是多伦多短短两日之内另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昨天在 Ontario Street 一个住宅

0: 下单位发生，相信是由有问题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警，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四人受伤，一名成年男子二级烧伤。本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Lloyd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早于1952年加入在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而且首次亮相于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ational News。 而在他的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就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席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到2011年8月底退休。总理卡尼预期今日在多伦多下午联同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新措施，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会下午联同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参观一个公共运输站。另外，省长杜格福特预计今日会宣布士加堡西南选区的补选，而且有可能一并公布另外两个出缺选区的补选安排。陈正仪报道。
1: 士加堡南选区的议席原本由新民主党省议员 Dolly Begum 代表，不过他在今年2月辞职转投联邦自由党之后，议席开始悬空。根据安省选举法，补选必须要在星期三宣布，并于宣布后的第五个星期四举行。如果省府要在9月3日进行投票，就必须要在今日正式公布补选。除了士加堡，省长福特亦都可能同时触发另外两个选区的补选。其中前父母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梅隆尼在6月辞去 York Simcoe 选区的议席，而咸美顿的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 选区原任体育厅长拉姆斯登就在7月的时候宣布会在8月4号亦即是昨日正式退出政坛。各主要政党已经公布参选名单，在士加堡西南选区新民主党派出房屋关注人士 Fatima Shabin 参选，自由党由经营连锁薄饼店的 Ashnall Harvis 出战，进步保守党就推举家庭医生 Newer Tarrant 参选。而在咸美顿的选区，进步保守党派出咸美顿市议员 Jeff Beatty 参战，他已经表明会退出市选，全力争取省议会议席。新民主党就由前省议员 Monique Taylor 披甲。至于 York Simcoe 选区，进步保守党的人选是 East Gwillimbury 的市议员 Susan Leahy，自由党就由 Naomi Davidson 出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0: 皮尔区警方正在调查一宗在密西沙加 Boyer Boulevard 和 Mavis Road 交界地区发生的交通意外。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3点，警方说涉及两架车，其中一架撞入了一个巴士后车停，另一架撞向一支灯柱，其中一名司机受伤，送院时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方公布，在西端 Winona Drive 和 Ellington Avenue West 交界地区，今日凌晨3点前有一架车失事。初步调查显示，这架车撞到多架停泊住的车之后翻侧，独自驾驶的19岁男司机要由消防员救出，送院时伤势轻微，他被控不小心驾驶。另外，警方公布警察总长丹乔和23分局警司塔芬纳定于今朝10点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仍在进行针对零售罪案的大型执法行动的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在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很希望达成协议。他说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在今日稍后重开，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就会遭受重创。伊朗一直否认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和欧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较早前就说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的进展。不过伊朗国营传媒随后就引述知情人士说，只要华盛顿继续威胁德克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就会被推迟。乌克兰

0: 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就说，在当地星期二晚到星期三凌晨，俄军用了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位于基辅市和基辅州用于生产、储存和运输无人机零件的物流和配送中心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警方话，截至香港时间星期三下午五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增加到去大约1.04亿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案，而立法会议员吴杰忠就联同超过10名怀疑代入骗案的苦主召开记者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芬 coffee 怀疑投资骗局，警方最少接获200多宗报案，涉款近1亿元。立法会议员吴杰庄接获最少几十名苦主求助，他联同当中大约10人开记者会，交代怀疑受骗的经过。有苦主忆述，去年受朋友邀请参与拍片，每条片可以获分400元，从而认识芬 coffee。之后有自称苏总的项目负责人，以优惠和利润游说他们下载应用程式，投入资金并进行任务。有苦主表示，苏总当时声称并非是投资，而是公司将利润益会员，他的声音经过处理。
3: 我老总说呢，这些钱呢公司是大把，不过呢现在发展这个品牌呢就要多些人认识，所以我们第一批这些的人呢就很有福，这些的任务呢就是益我们这样的赚硬的，类似这样讲，咁我哋就信以为真咯。
2: 亦都有苦主话，芬 coffee 喺唔同地方举办社交同体育活动作为招来，包括马拉松等，令苦主相信呢个集团。佢嘅声音经过处理。
4: 初我哋都系比较怀疑嘅，佢又举办咗几场马拉松，我哋啲会员都系免费参加嘅，好多人都有同我哋讲啦。如果他想呃钱的话，你看一场马拉松落来都收了几百万。
2: 吴杰庄表示，今次骗案牵涉层面甚广，涉案的金额相对庞大，每名苦主损失由几十万到过千万港元不等。他建议政府当发现任何公司或者平台的交易出现严重可疑的时候，可以同时冻结相关资产和虚拟货币。
5: 因为大部分是通过这个渠道去走，希望我们警方之前都公开讲了做了一个 crypto trace， 我相信他们绝对有足够的科技力量和能力去做一些这样的冻结的。
2: 吴杰庄又表示，他的议员办事处正进行数字资产的溯源工作，期望为执法机关提供更多线索。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香港一名37岁女子虐待和严重疏忽照顾5岁儿子，导致儿子4年前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而死亡。女子早前承认误杀及残酷对待儿童2项罪名，今日在高等法院被判入狱22年。香港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一年度增加大约5%，当中有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而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财政司司长已经根据公司条例指示审查员终止调查一传媒有限公司事务，审查员任期已经在上个月27日届满。财政司司长注意到，过去这段期间，一传媒已经在2021年12月15日被高等法院原讼法庭根据公司条例以及公司括弧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颁令清盘，有关清盘正在进行中，而一传媒的上市地位亦都已经在2023年1月12日被香港联合交易所根据上市规则取消。一传媒的部分前高层人员已经在去年12月15日和今年2月9日被原讼法庭裁定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并且判处监禁。而 以及一传媒旗下有三间子公司，在上述刑事案件中被原讼法庭裁定

0: 罪名成立，并且判处刑罚，并且在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根据香港国安法第31条以及公司括弧清盘及集项条文条例，在今年3月24号命令其自公司登记册中剔除之后，亦即告解散。中港台新闻报道完，回来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00点，升2,342点。计完汇价，一加元兑71.2美仙。财经消息报完毕。
2: 晨早新闻专辑由大山行赞助，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
3: 春天梗系要补一补啦！大山行为你准备咗顶级滋补靓货，放低冬日嘅沉重，转季天气反常，容易过敏冇精神。每日饮杯花旗参茶嚟增强抵抗力，精神爽利咁迎接每一日。大山行每支西洋参都系安省农场自产，品质可靠，仲有加拿大海参、花胶、干包等滋补珍品。快啲嚟大山行入货啦！半世纪滋养传奇，50年经验，心中之王，大山行。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的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AM1430，交通速递。
2: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9:14，现时林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东行先，多车位咧，首先系即时嚟到 Q， 另外啲 Allen Road Express Young Kalita 一路塞到嚟 Warden 啊，要 Q 塞，因为真系非常之挤塞嘅 Warden 以东嘅 Express 路段交通意外持续之下。左線、右線繼續封閉，得中線可以行車嘅啫。同時地咧 ，Expressway Collector 呢個賽車區呢一段路咧，都成段都要封閉處理同一單交通意外。另外401西行線方面嚟 ，Markham Road 一路多車嚟到 Bayview Express Avenue Collector Avenue 至 Dixon 多車。早前曾經喺427 Carlingfield Ram 嗰個左線嘅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完畢曬啦。不過繼續要留意翻咧，就去 Jamestown Parkway 之前嘅 Express 路段嗰度咧，本身有個壞車阻住咗部分 HOV 線。而家咧移咗去路部位继续处理，警方都在场协助当中噶啦。404南行线主要多车位喺 Finch 断续落到呢个 Richmond， 另外400嘅南行线咧就系 Major Mac 占 Rutherford 多车，因为长期修路工程关系咧，出401个 Ram 都有繁忙嘅情况噶。QE 东行线入 Berlin Skyway 至到 Third Line Air Museum 的士繁忙，入到 Gardiner 东行嘅 Easting 人至 Jarvis Ram 系多车路段啦。对面线 Gardiner 西行咧，除咗系 Parklawn Ram 入嚟 Gardiner 西行长期修路至12月之外咧。在 Jameson 早前在之前的有交通意外虽然完成一段时间，现时据报在 Jameson 以西亦都在右边的路博位有些维修工作，因此呢慢车位继续在 Jarvis 的一带。入到 QE 西行线方面，除了4车即时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多车之外， Spadina 应该是 Third Line 至 Graph Line 一段继续有多车的报告。而在市区方面留意一交通意外，首先呢就是在广泛洋河区先有得新交通意外在慢感时间，直接在 Highway 7及 Siberis Road 这个位置刚刚在 Birchmount Road 以东未到那个 Main 街。另外继续跟进紧还有另外三单，分别就是这个列治文山的 Mitch McKenzie Drive 及这个 Butter Street， 另外去到 Sofield 区的 Kennedy Road 及这个 Sofield Road， 还有黄市的 Kipling 及这个是 Woodbridge Avenue， 就是 Highway 7以北少少。单单那个有严重损毁交通事故呢，就处理了一段时间的 Java Street 及这个 Shutter Street 及 Dundas 那一段。还有呢有一个新报告就是工程有关的，就是 Markham 的东边。Donald Kirsten

0: Parkway 咧就係有呢個工程咧就同呢個407有關嘅。咁由於407咧喺今晚開始就每一日咧。晚七、朝七就星期三至到星期五咧，咁都會封閉晚七至朝七呢個位置嘅時候咧，就係首先咧，佢會喺呢個 Donald Kitchen 嘅407以南少少啦，同埋407以北差唔多去到 Highway 7之前咧，係會做呢個係 paving， 即係呢個鋪設路面嘅工程啦。咁而本身咧出入咧喺呢個位置都係封閉，都係做同樣嘅工作噶噃。1430交通消息報道完畢。
1: 交通消息，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好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2: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你 lines 的踢我两日都识啊，日期都玩得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t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流花专家 Chris Fu 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8: 我是 Carson Falk 法俊安，
9: 我是 Kenneth Lee 李海泽。
8: 做电台主持容易吗？
9: 一啲都唔容易。
8: 点解啊？
9: 因为要准备好多材料，
8: 仲要写稿，
9: 又要做访问，
8: 有时仲要直播。
9: 所以反应一定要快。
8: 原来主持人咁劲，
9: 我都好佩服佢哋。
10: 向主持人致敬。
6: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7: 我哋学到好多嘢。
6: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亦菲。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醒神，日日开心。李婷、乐希、张志文，阳光早晨。
1: 早晨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啦。早晨啊 ，Rafa， 大家好。
2: 早晨啊，志文。早晨啊，乐希。乐希出边录紧音啊。咁我哋三个一齐咧就陪伴大家啦。咁同埋都知道咧，近期都好多咧话题讲到我哋生活上咧一啲可能系购物啊，或者应该点样去选择啊，保险啊，都好多资讯啊。
1: 冇错。咁啊，有时候咧，我哋真系生活上有好多啲好重要嘅嘢咧，我哋真系唔可以少得噶吓。咁尤其是可能我哋啲电子产品啦吓，咁啊少咁样都唔掂嘅。少咗个 iPad 啦，少咗个电话咧，都好似生活唔到咁样噶。
2: 系啊，你会唔会网上订购一啲包括咗机票啦，或者系一啲嘅电子商务嘅啲商品啊？通常你会俾即系如果要俾钱嘅时候，俾当然俾加币啦。但系有时都会选择可能喺美国嘅平台嘅时候，你会拣边样咧？
1: 我咁系梗系睇清楚啲先啦，因为如果万一我系睇以为系加币，但系佢话俾我听嗰、那个系。呢个美金嘅话咧，咁你就俾多咗钱啦。咁其实呢件事咧，都唔系净系话我哋会发现到嘅。原来咧，最近咧亦都有一篇嘅报道咧，就系指出啦，有人真系唔小心咧，就系误堕咗一啲嘅陷阱或者一啲误导啦，咁啊导致佢以为自己喺网上俾紧嘅咧系加币，但系。最终啊，睇翻自己 credit card 嘅俾即系收钱嘅时候咧，系美金嚟嘅。
2: 系因为有啲网站嘅设计咧，就系佢唔系净系 serve 加拿大嘅消费者噶嘛，咁有美国嘅游客又好，或者其他唔同嘅国家嘅游客，咁可能喺嗰个嘅即系设定当中，你可以选择即系加币啊、美金啊等等。但系有时咧，就可能你一入去嘅时候，你冇留意清楚系咪 CAD 啦。就唔係 CID， 係 CAD。
1: USD 入變咗。
2: 咁你 CAD 當然就係加幣啦計算啦。咁所以真係㗎喎，你話400幾蚊加幣同400幾蚊美金相差十幾二十個 percent 㗎噃。
1: 咁其實我哋今日睇呢篇報道呢其實都幾慘㗎下。咁有位嘅人士呢佢訂咗20,000嘅酒店房。咁喺加拿大嘅用加拿大嘅網站然後呢上 Trafago 嘅一啲嘅網站啦。咁然後呢就 redirect， 即係再次帶咗佢去另外一個網站叫做 super.com 嘅。最後佢訂咗20,000嘅酒店啦，咁啊同埋其他嘅费用咧，加加埋埋就系430蚊加币。
2: O K 啊，
1: 点不知原来系美金嚟噶，走数走到600几蚊啊！
2: 系啊，即系起码都多三分一啦。咁啊，另外仲有就系话佢当时系使用呢个加拿大嘅 I P address 嘅，咁佢预订嘅亦都系加拿大嘅酒店。咁当然佢未必就算系 Canadian， 但系佢都会觉得我梗系俾紧加币啦。
1: 咁啊，呢啲通常都咁点样咧？我会如果俾我咧，我就梗系上翻去个网站要求退款啦，系咪？咁但系呢个网站话我只系能够咧系俾翻个43蚊嘅 credit， 唔好讲43蚊系加纸定系美金吓，咁啊净系话佢系唔能够接受呢样嘢咯，唔好回分啊！
2: 真系好多网站咧，本身个经营嘅地方咧，有时真系好国际性嘅，咁你买嘅机票或者系酒店咧，系视乎你喺加拿大都定系喺其他嘅城市，有时真系嘅，你喺加拿大买，可能吓属于有啲位置咧，你系即系尤其是搜寻，譬如话你搜寻香港啊，咁我觉得喺加拿大买都几贵嘅，
1: 系啊。
2: 系啊，所以有时都会问一下啲 agent， 喂，会唔会 agent 你订会平啲？咁另外仲有就系话，视乎你去一啲嘅区域，如果你话美国咧嚟讲咧，佢所有嘢都系美金去即系去收取啦。咁呢个就好正常嘅。但系我哋喺加拿大就有时真系同美国好近咧，有时就系呢样嘢啦，太近啦有时。
1: 所以有阵时候咧，我哋有专家就提醒我哋啦，如果我哋真系上网去做一啲嘅网购或者去订一啲嘅嘢，无论系租车又或者系酒店，如果要去旅行嘅话咧，就要真系睇清楚究竟你去紧嗰个网站咧，佢收紧嘅系乜嘢费用？如果佢嗰个网站有阵时咧喺网站嘅可能喺角落头嘅右上角咧，佢会有一支嘅国旗嘅，有啲咧会系加拿大国旗啦，有阵时咧会系美国嘅国旗，甚或乎咧系欧洲嘅旗噶。咁啊，所以咧你会睇下究竟系咪收你美金啊、加币啊，定系收呢个欧元噶？
2: 系啊，千祈唔好觉得咧就系好出奇啊，要 check 咁多嘢，真系我哋要睇清楚嗰个指标嘅。咁另外就系对于旅游嘅警示，你又会唔会了解呢？
1: 其实好少啊，因为你到即系可能去旅行嘅时候，你都会觉得呢个地方系安全，你唔会留意警示。咁啊，如果冇留意个警示，出国又会除咗人生啊受到安全即系受到威胁之外，仲有啲咩影响咧？
2: 其实咧，时不时加拿大嘅即系外交部啦 ，Global Affairs Canada 咧，都会系做一啲嘅调查，就问翻加拿大人究竟对于旅游方面咧，一啲叫做由政府发出嘅旅游警示，你 care 唔 care 嘅咧？你如果唔 care 嘅话，系咪即系代表你唔会买旅游保险？唔需要保障你都会去咧。
1: 咁啊，点解咁样讲法咧？因为啊，如果个国家即系、就是、我哋国家咧出咗一个嘅旅游警示，关于第二个国家，而你又去咗，咁你以为自己买咗旅游保险，但系原来

0: 呢啲叫旅遊保險，係因著咧有冇出過呢個國家嘅旅遊警示咧，而睇下佢得唔得，即係有冇生效
1: 嘅。係啊，咁因為其實當即係政府嚇，即係知道有呢啲嘅消息嘅發布嘅時候咧，當然啊，旅遊人士咧係自行決定啦。咁但係始終咧，有啲人真係唔係太過去理會呢啲叫做風險嘅評級嘅。咁但係你要唔好忘記，就係話。有時你買個保險係咪真係所有嘅風險評級都保障呢？所以呢一樣嘢又要睇下自己個旅遊保險嘅個界別同埋部分唔同嘅賠償咯。
0: 係啊，咁其實咧，今次外交部都做咗一個嘅研究咧，就係睇下究竟加拿大人啊，對於呢啲嘅即係旅遊警示所發出咗對其他國家提出一啲嘅風險啊，你哋對於呢個嘅喺保險上邊嘅風險評估包唔包、受唔受保咧？其實唔係好多人好清楚、好了解嘅啫喎。
1: 咁但係我都係即係自從係有咗小朋友，我先会就系旅行嘅时候买保险嘅，我之前系完全唔会嘅，我亦都知道咧，即系可能自己工作上有一定嘅保险嘅保障啦，又或者有啲朋友用某啲嘅指定嘅卡啊，就已经有埋个 travel 嘅个 package。但系真系我发觉，无论有冇嗰个叫做一啲风险嘅界别都好啦，即系有小朋友你去到出游咧，其实呢一样嘢，我觉得系指定动作咯。
0: 系啊，咁啊，好多时候我哋就唔系净系话靠即系帮到自己咧，其实喺即系喺经济上边啊，我哋财政上边都好大影响到噶。如果你冇冇買到旅遊保險嘅話，可能咧就可能有 delay 啊，又或者要需要睇醫生啊，各樣咧都有影響到嘅。
1: 咁一陣翻嚟會講下一個咧，由多倫多前往一個目的地咧，係可以話係哇好長嘅旅途啦。呢、這個新增咧一個飛到去印度孟買嘅航班，究竟要幾多個鐘咧？我哋一陣翻嚟傾。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铺、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4: 要保温，揾信智，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4: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4: 保温信智，悭钱悭力更信智，416-267-2818。
2: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不唔多事再发生，相信涉及锂离子电池嘅火警。总理卡尼预期今日联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新措施。中共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副局长张建华受贿5000多万元人民币，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0点钟新闻。
6: AM1430，交通速递。
7: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点30分，继续由吴慧仪为大家报道最新交通情况。睇401东行线方面咧，留意翻有个新嘅交通事故咧，就系去到410个 RAM 嗰度咧，喺右边线啊，佢部有架坏车喺路面上面拖车位的士嚟到 kill 啦，咁跟住咧去到 Warden Express Lane 嘅位置路段嗰度咧，继续喺左边线、右边线封闭啦，咁只得中线行车。咁但系有个稍为好嘅消息就係 Expressway Collector 嘅採訪區全部重新開放返晒㗎啦。咁跟住呢401嘅西行線方面呢，主要先係拖車位嘅啫， Markham Road 去到 Bayview Express 同埋 Avon Road Collector,Avon Road 至 Dixon 都繁忙㗎。早前呢 Highway 25或者 James O'Parkway 位有嘅事故都完全清理完畢晒㗎啦。404南行線 Finch 落到呢個係 Dominic Road,Bayview Blue 一段同埋 Blue 至 Richmond 都繁忙啦。 GW 东行线主要多车位 Aaron Mills 和即时 Dugannina 东行就是 East 零人至 Jarvis 的 Ramp， Gardiner 西

0: 行咧，继续要留意翻啊 ，Park 来入 brand 位咧，长期修路工程啱啱先至开始呢一段嘅长修咧，就至到12月噶。咁而另外啦 ，Jarvis Jameson 咧继续有回卖嘅情况嘅，早前亦都系有个报告喺 Jameson 以西咧，右边度部位有个维修工程展开啦。咁而另外啦，去到市区方面继续要留意翻啲情况，有啲交通意外咧，有一单喺呢个 Midtown 嘅，咁就 Coxwell Avenue 夹呢个 Danforth Avenue 位处呢个喺一个商住区嘅路段嗰度啦。另外，士嘉堡 McCowan Road 夹呢个 Kingston Road 亦都啱啱发生咗交通意外，约佢有三单就需要继续跟进嘅，总共第一单咧就系列治文山嘅 Major Mac 夹呢个 Bathurst Street 啦，另外旺市嘅 Kipling 夹 Woodbridge Avenue High Street 以北少少啦，同埋 Sofield 区嘅 Kennedy Road 夹 Sofield Road 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呢，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行过这条路呢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啦，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住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呢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10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18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的当然是5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10天包食包住包玩，只是199元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4: 快点讲啦，哪里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那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起看楼揀靓屋。
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6: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7: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8: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9: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0: 我哋细个嘅时候咧，都会话你最近去过边度啊？去印度。你去咗边啊？去金边，我都未去过。
11: 我真觉得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啊！咁同埋咧，亦都知道喺多伦多咧，其实都有好多例子咧，就系印度嘅朋友喺呢一度咧就移民啦。咁所以即系其实佢哋咧系对于翻家乡呢个需求咧，其实都市场好大嘅。咁之前我哋见到咧 ，Air Canada 咧都有一定嘅即系叫做航班咧，系由多伦多直飞呢个孟买。咁但系而家就话 Air India 咧都加快咗，或者叫做加阔咗佢哋所有服务嘅航线啦。
10: 咁啊，呢个嘅服务咧，咁啊由呢个嘅10月25日开始啦，直至到咧系会去到2027年3月嘅。咁啊，而且咧系新增咗咧，即系好多嘅机位咧，等大家咧可以往来咧就系呢个印度同呢个多伦多嘅。
11: 因为直飞咧就即系唔系咁普及嘅，喺之前就唔系咁普及，咁一定可能要经过咧，包括咗英国啦，或者荷兰，或者系即系欧洲嘅地区，咁啊，然后再转机翻到去即系印度嘅孟买。但系而家就 就多咗好多直飞嘅航班，大概都系十零个钟嘅啫。
10: 系啊，咁我相信好多即系我自己都认识到啲印度朋友啦，咁可能对于佢哋喜讯啦，咁而且以前喺香港咧都有好多朋友因为系做生意啦，所以要经常咧系飞去印度嘅，咁所以今次有呢个航班嘅安排，我觉得系即系一大方便啊。

0: 咁啊，同埋亦都知道个市场嘅需求系存在嘅。咁啊，讲紧咧就话，哇，都呢个加拿大嘅市场唔细，
1: 系啊，好大啊。你知道印度嘅人口有几多啦？
0: 咁啊，同埋亦都知道好多嘅印度朋友亦都会嚟加拿大，即系呢啲即系好多嘅行程。咁所以就佢哋推出嘅咧，除咗系话服务咧就会加多咗班次啦，另外咧就系嗰个航班嘅体验啦。佢哋嗰啲 business class 咧系非常之。正嘅，我头先咧睇咗啲照片
1: 啊，
0: 直情你一入到去好似成个厅咁样，即系某啲 business class 嘅位置，即系唔可以话咁夸张，但起码咧，如果你两个人坐埋一齐咧，哇，你成个位咧，好似一个细嘅偏厅仔咁样。
1: 因为佢直情系讲紧个 business class 咧，佢有成40个位咧，系等大家系可以系即系嗰啲叫做卧席啊，即系可以瞓平躺平咁喺度瞓喺度嘅。咁其实系好高级，同埋咧系即系一个真系唔错嘅体验嚟。
0: 咁啊，恭喜晒，亦都有多啲朋友嘅需求咧，可以得到即系佢哋个选择性啦，多咗航班咧。咁但系讲到咧学语言咧，都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一个最重要嘅黄金时期啦。点解细个嘅时候学广东话？学英文甚至学普通话都咁容易呢，因为我哋人嘅即系潜能就系咁样噶啦。小时候咧，我哋嘅脑部咧嗰个发展系最迅速嘅一个阶段，尤其是系可能零岁至到十二岁。咁如果你喺嗰个阶段咧掌握到学，无论所有嘅即系第二语言咧，都会快好多啊。
1: 咁你听到我哋呢度 DJ 咧 Summer Camp 咧，好多我哋嘅小 DJ 啦，都系有录音啦。咁啊，亦都咧佢哋因为要即系饰演呢个小 DJ 嘛，咁所以都要做下节目嘅。咁你听到喺啲宣传声带里边咧，见到佢哋咧。都好努力啦，去讲中文。可能平时佢哋同啲同学仔都讲英文啦，但一讲到自己母语嘅时候咧，就真系要多啲嘅训练咧，俾佢哋先得啦。咁但系呢样嘅训练咧，就要从小开始啦。
0: 梗系咯，咁就即系好似好多朋友都话想学吓，可能日文啦，或者系普通话咧，都发觉都 OK 嘅。即系去到即系比较成熟嘅阶段，都可以继续学唔同嘅 language。但系好似真系冇细个嘅时候咧吸收咁大。咁但系点解学广东话咁重要咧？张老师，
1: 我都希望。
0: 你帶出呢個話題，
1: 我事關咁樣嘅嗱，我哋好多時候咧喺香港咧就會即係希望能夠細細個領啲小朋友咧就學好啲英文，但係唔同啦，而家過咗嚟之後咧，咁喺加拿大咧反而要佢哋咧就係要讀翻多啲嘅中文，等佢哋咧可以 keep 住，因為專家就話，如果細個嘅時候喺即係好似我哋啲移民咁樣啦，嚟到加拿大咧唔去。即系等到佢哋嘅中文咧学好啲嘅时候咧，呢、這个语言啊，反而会慢慢慢慢就会流失，系失传咗嘅。
0: 冇错，所以我哋嘅工作唔单止系带俾大家一种情绪嘅价值，就系、是、陪伴你，同埋仲有天天在一起。我哋更加令到大家可以学广东话。
1: 喂，其实咁样，呢个报道就话咧，其实佢访问咗啲嘅即系教语文嘅老师啦，咁啊学广东话啦，好多小朋友唔系话净系学嗰种嘅语言啊，而系学埋整个嘅历史文化，咁佢用啲咩方法呢？除咗教佢哋讲之外，仲会唱歌啦，要睇电视啦，咁学埋一啲传统嘅节日啦，咁先学得够全面嘅。
0: 同埋我都觉得广东话系几难学噶，咁因为咧我哋好多时候即系识讲，但系你识唔识所有嗰啲咧唔同嘅嗰啲生活用到嘅嗰啲广东话
1: 靓，我哋叫做英文啊，
0: 系啦，即系譬如话我哋即系有啲说话咧。我哋唔同同普通话嗰啲用语系完全唔同嘅，譬如话国语我哋话好帅啊，即系你好型
1: 啊，
0: 但系广东话就
1: 系
0: 靓仔，
1: 系
0: 啦，点解唔可以话你好好俊呢？系咪先？即系普通话就话好帅、好俊，但系广东话就
1: 系
0: 靓仔、靓女吓，靓仔入咗嚟，
1: 靓仔入咗嚟，突然之间
0: 系啦，即系广东话系有啲好特别嘅。一种用语咧，即系我自细咧喺香港成长啦，但系我 first language 都系普通话噶嘛。
1: 系，
0: 但系我四岁喺香港嘅时候，我真系唔记得我嗰阵时点样学广东话，但我就觉得广东话系喺个生活文化里边咧，你会觉得系好有趣嘅地方。佢用嗰种嘅 grammar 啦，嗰啲用字咧系唔同嘅。即系你如果相对于国语咧，普通话，你觉得普通话系斯文少少嘅。即系我唔系话广东话唔斯文，但系广东话用语系好独特噶。
1: 我都觉得系啊，事关你真系学有阵时广东话咧，你要去用广东话转翻做英文去介绍介或者系翻译翻俾朋友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噶。咁啊，所以咧呢、這个语文真系要好好学习，如果唔系会失传噶。
0: 咁啊，你会继续开学系咪？
1: 我会，我哋自己学。
0: OK， 咁啊，另外仲有。一阵翻嚟咧，继续同我哋嘅财经专家倾下金融财经嘅话题。
2: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

0: 或 Hermes 禮品。
1: 今個週末記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參觀，李婷、張志文、高志威輪流直播。
2: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3: 系咪特别野味呢？
2: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3: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2: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3: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8: 财经速递，
9: 早晨时间9点43分，咁啊，听完好多本地嘅资讯啦，听下金融财经嘅话题。电话线上咧，嚟自香港方面嘅嘉宾嘅，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嘅副主席潘铁山先生。Hello Patrick。
10: Hello Riva， 你好啊。
9: 好，多谢你嘅时间吓，香港咧已经系晚上嘅时间啦。咁就今日嚟讲咧，我哋见到香港股市咧就喺近日咧之前咧就系有几连升嘅。咁但系今日嘅表现咧，只不过系即系上升咗几十点。咁但系近期港股咧亦都冇跟随住外围嗰啲嘅指数表现咧，都同我哋综合分析下咧，成个即系呢段时期咧留意到港股嘅走势嘅表现啦。
10: 是啊，冇错啊 ，Riva 你讲得好啱啊。咁啊，呢几日咧，其实就港股唔系好跟嘅。咁啊，喺25,800到26,100呢度咧，就反复喺度横行嘅。咁整体嚟讲咧，就虽然外围咧做得都几好，咁但系咧，港股嚟讲咧，可能都有啲系关于即系话一个美国嘅对于中国嘅一啲产品咧，就进行咗一个嘅保护主义嘅措施啦，咁中国亦都开始回应紧呢个问题，咁变咗咧，可能就呢方面嚟讲咧，就对相关嘅一啲公司咧系稍微即系唔明朗同埋负面啲，咁啊见到冇跟嘅，咁而咧就大嘅蓝筹股里边咧，头嗰12只重磅股咧，就特别内房、内银、内险咧都系有回吐嘅，因为喺22,500嗰度咧就。是见过低位之后呢反复上咗嚟3,000多点呢就似乎都去到一啲系蟹货区啦。咁呢去到呢个位呢就都有一定嘅回吐压力啦，包括腾讯阿里巴巴都系嘅。咁今日只系腾讯阿里巴巴同埋港交所稍微就做得好啲，其他呢都系有回吐啦。我相信港股呢26,000呢啲位呢如果支持唔到喺呢个位咧，就可能就要再回翻落去低少少水平。
9: 系咁，我哋见到咧，美国咧同埋加拿大咧，近日嘅股市咧就表现都比较即系好少少，大家都睇到市场一个乐观嘅情绪啦。因为尤其是咧，福尔摩斯海峡咧将会有呢个重开嘅情况，咁啊局势咧又好似冇较早之前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内咧咁紧张。咁美国股市嘅表现咧，近期都系一路都睇到嗰个嘅升幅，系咪即系睇到个现象，即系大家对于继续吓，尤其是。在 tech 啦，即系我讲紧科技啦，同埋仲有一啲嘅即系金属股类咧，同埋仲有 AI 股类咧，个信心都系继续好，即系我可以话比较上系好乐观。
10: 就芯片股咧，就就都系因为朝住 AI 嘅发展啦，咁啊，就未来嚟讲都系一个比较主要焦点嚟嘅。咁但係就係咪可以係繼續好啲呢，咁我哋都仲要睇下佢哋嘅業績嘅嚟到決定啦。啱啱 SpaceX 都出嚟就似乎就係唔錯嘅。咁至於係伊朗同埋美國嘅問題呢，可能要退到週末呢就會更加明朗化啲。因為其實就講緊又有啲消息講緊係美國同以色列呢就會係聯合就係去攻擊伊朗啦。

0: 市咧就係、是、受到又係啦，即係嗰啲芯片類股份、儲存芯片嘅嘅熱潮帶動啦。咁啊，特別係長陰科技嘅帶動底下咧，就企翻穩啲。咁啊，上證去到2800咧就有初步嘅支持嘅。咁如果企翻穩啲嘅話咧，就唔排除後市咧有機會進一步有啲反彈喺度啦。畢竟即係佢由3300點嗰度咧，就係、是、回調落嚟咧，就已經回調咗10几%啦。咁就嚟到呢啲位咧，就睇下如果企得穩，可能都會有啲回升。
1: 好多謝曬香港方面咧，潘鐵山先生嘅分析啦。Thank you, Patrick。我哋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多謝你。
0: 好 ，Thank you, Viva。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49，继续由我以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又有新嘅事故要留意翻啦。咁首先咧，先讲呢个404嘅南行线咧，喺16街嘅西行线收到报告啊，现时咧入嚟404南行线嗰度咧，因为有工程关系咧，系全线封闭咗，咁所以咧揸紧16街嘅朋友咧，如果西行入嚟咧，要最紧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可能咧要去翻东边先至可以入到嚟噶。咁讲翻401嘅东行线啦，咁首先咧喺出410个 ramp 嗰度咧，右边线有坏车要留意翻啦。咁然之后咧就亦都有个新嘅报告啦，去到404嘅以东啊 ，expressing 路段咧右边线有坏车，咁跟住去到窝点以东嘅 expressing 路段啦，交通意外持续处理之下咧，左边线、右边线继续封闭，即系得中线可以行车嘅啫。另外去到401嘅西行线咧，应该系比较系东边少少啦。咁喺 Bennett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有个工程展开，但系暂时冇太影响到交通情况噶。加连拿西行线咧，就要留意翻去到柏伦呢段路咧，除咗一路讲紧嘅长期修路工程柏伦入 ram 位嗰度封闭至到12月之外咧，喺柏伦呢个位置亦都啱啱睇到个报告，就系话由呢个 Jarvis 以西开始去到柏伦嘅呢段咧，有移动修路工程，主要都系靠右边线嘅处理啦。咁另外咧 ，Jameson 以西这个位置呢，在右边路的位置都继续有些是维修的工程的。另外去到市区方面，留意一些交通意外，最新的有两单，刚刚都是报道了，史加坡是两单，首先呢就是 Newson Road 夹这个 Tapscott Road， 另外呢就是在这个 Consumer Road 夹这个 Victoria Park， 就近着401这个位置的。咁啊，繼續跟進緊呢個，包括有 McCowan Road 夾俾個 Kingston Road 啦，同埋喺 Midtown 嘅呢個 Coxwell Avenue 夾俾個 Danforth Avenue 噶。咁另外咧有個工程咧，就繼續要留意翻啦。喺今晚7:00至到聽朝7:00開始，連續3日，即係至到星期五嘅，咁喺呢個 Donald Cusson Parkway 咧入407呢段路咧，就有啲係路面嘅鋪設工程。兼且咧，系出入407个 ram 咧，都系要封闭噶。咁大家要留意翻呢个情况咧，就系略略喺呢个407以南少少啦，一路上到 Highway 7之前嘅呢一段路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3: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

0: 6472001000，
1: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2: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截止日期9月2日。
4: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5: 广东话咧，即系有好多即系一啲智慧，同埋咧能够喺表达说话当中咧，可以好直接啊，一针见血嘅。咁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咧，即系唔同语言咧喺学习过程咧，其实都系令到我哋喺即系年轻嘅时候学习语言，系影响我哋点样去睇事物，甚至系表达能力
6: 嘅
5: 噃。
6: 系，我觉得广东话有阵时系绘形绘声嘅，有阵时候有啲字咧，即系你唔知点解。因为唔知点写嘅，有阵时候，譬如你做人点解冇咁乸细啦，又或者咧，即系叫你即系冇咁咧啡啦，你即系要写可能好深嗰啲字，但系你一讲就知系咩意思咯。
5: 咁啊，呢啲都系即系经典啊代表嘅广东话啦。但系喺平时生活表达都系嘅，譬如话诶发生咩事啊，普通话就发生什么事儿啦。但系广东话咧就系搞乜鬼啊？点解要加个鬼字啊？
6: 你好鬼衰嘅，
5: 系啦？点解又系咁嗱？净系你好鬼衰。几个通啊？呢啲出嚟唔同嘅效果，你同我演绎一下先。
6: 唔系我对住你好难演绎，好鬼衰嘅喎。
5: 你譬如话即系你做戏做惯噶啦，你做 TVB， 譬如话激动嘅，
6: 你好鬼衰啊！
5: 系啊，
6: 就唔系呢啲都系因住嘅，即系悭，即系唔会唔会咁直接嘅。
5: 但系我想讲你好鬼衰啊！呢句说话其实系。有少少嗲嘅，
6: 有嘅。
5: 虽然你头先个通系比较 firm，
6: 系，
5: 但系嗰句说话其实
6: 咁你试下嗲啲嚟讲。
5: 唔系，我意思就系、是、其实我嗲就唔会做早晨节目啦，我就应该晏啲起身，唔使咁辛苦啦。但系我想讲就系、是，广东话咧有啲语气咧系嗲嘅，但系佢表达嘅时候咧系令你觉得咧你唔会咁即系好似好见外啊！即系你好容易就好 friend 倾偈咧，就系呢一种广东话嘅魅力。
6: 即系广东话有时候可以咧，就打破一啲嘅即系ice breaking， 我哋英文即系叫做吓，咁即系可以打破一啲嘅隔膜咧，容易啲嘅。咁同埋即系外国朋友对我哋嘅广东话嚟讲咧，都系觉得我哋讲嘢系一锯一锯一锯一锯锯咁样嘅，即系好快好快好快咁样。
5: 但系头先我哋讲个报告系话，点解要讲广东话？就系话觉得喺加拿大咧。咁多嘅即係移民啦，咁但移民好多時候就因為重新喺呢度生活咧，會漸漸咧就喺即係生活當中咧少用咗廣東話，會唔會咧？咁尤其是下一代喺呢度成長嘅小朋友，更加佢哋講廣東話係好少，好難噶。
6: 係啊，同埋如果少講嘅話，就真係會失傳嘅。咁好多父母咧都會同自己嘅仔女咧喺屋企裏邊咧，唔係講廣東話嘅，反而係因為就咗啲仔女咧同我哋講英文啊。
5: 我尤其是聽到咧，阿仔成日話你好煩。你好煩呀、啊、咁樣或者你聽緊嘅係加拿大中文電台 ,ok, 未變聲㗎呢啲好啦。ok, 點樣都好啦，我哋都係喺學習之中啦，我哋自己都會有啲改變嘅。有冇用 AI 幫你寫啲文章呢？最近有個調查發現到啦， AI 好啲呀定係我哋人類好啲呢？
6: 嗱，講緊呢唔係我平時一啲嘅通訊啦，又或者寫一啲嘅信啦各樣啦，而係寫一啲嘅文章。咁有人呢就用 AI 同埋人寫嘅文章呢，等人估下究竟你睇緊嗰啲是知唔知系人写嘅定系 AI 写嘅？咁同埋作出一啲评分啦。好多人咧都会有阵时咧系俾错分嘅。
5: 冇错，嗰句对白又翻嚟啦，系人定系 AI？ 我一眼就睇得出啦。
6: 你系人定系鬼嗰个系？
5: 系 AI 定系人？我即刻就会睇到噶啦。
6: 但好多时候咧，佢哋作出呢个嘅即系今次嘅调查咧，话俾你听，佢唔系即系叫你去估咁滞，佢系话俾你听，如果你系人写嘅话，有啲人会俾高啲分嘅，因为要觉得咧，因为系人啊，佢。 相对出嘅力咧可能会多啲。
5: 你讲紧人话嘛？
6: 个人
5: 冇错，
6: 定系 AI 话？但系 AI 有个模式嘅，有时候写一啲文章出嚟，啊、
5: 嗯，
6: 你可以睇得出嘅，有时真系
5: 会比较公式化啲咯。
6: 嗯，
5: 即系有时会用 AI 好方便，但系公式化咗咧，你就会失。

0: 去咗一个叫做吸引力啦。咁我哋都系知道好多嘢系快系好嘅，但系快之中能唔能够有独特性咧？有冇个人嘅一啲魅力咧，或者个人嘅演绎？呢个就系令到我哋人类咧人同人之间嘅不同之处啦。
1: 系啊，咁啊睇下你需要嗰个系时间讲求速度，定系真系讲求人性化咯？咁啊睇下各有各取所需嘅。
0: 不过今日嘅娱乐消息咧，同人性咧都相关啊，因为咧呢单嘢可以讲一讲，因为陈海琳咧就带三个仔仔去香港嘅某一间戏院睇戏，发生咗一件事，
1: 就系睇蜘蛛侠啦，佢哋。最近你都最近最大家讲緊都係蜘蛛俠啦，咁由于呢有人喺网上面呢就有一个嘅评论啦，就话佢三个嘅仔喺度戏院睇戏嘅时候呢就喺度喧哗好嘈，咁最后呢仲话呢係将一啲疑似係 cream 嘅物体倒入去倒上去呢个三个小朋友个头上面。
0: 个 cream 系咪即係雪糕啊？
1: 嗯，佢冇讲正系乜嘢 cream， 佢淨係话将 cream 呢係倒落个头度。咁我怀疑可能系一啲飲品，手摇飲品，我唔系好清楚啦。咁但係最紧要就系话陈海琳呢係有将呢件事呢係报警嘅。咁但係有人喺现场话睇到呢，其实真系唔系话太曳嘅，即係表现得嗰三个小朋友。咁亦都喺即系社交媒体上面啦，又或者喺唔同嘅媒体囉，有人有唔同嘅评论啦，有人仲将呢个矛头指向呢个郑嘉颖添，就话点解爸爸都唔嚟发下声呢，一味淨係得個媽媽喺度講嘢呢，
0: 會唔會爸爸不在場呢？
1: 爸爸好似唔喺場地，唔喺現場嘅，咁係真嘅。
0: 咁樣，但係我又覺得好過分喎。小朋友曳係會嘅，或者佢年紀好細嘅時候會比較嘈啲。咁但係即係可能啲家長有時控制唔到個小朋友嘅時候，都盡量或者帶佢離開個影院。但係點會其他人咁樣掉啲嘢去細路仔個頭上？
1: 嗯，我覺得即係係啦。咁啊，但係不係公説公有理，婆説又婆理，因為我哋又唔係真係好知道現場發生緊咩事。因為曾經有目擊者就话真系唔系咁太嘈嘅啫，咁但系亦都有人话啊，见到佢真系做咗呢啲动作嘅。
0: 咁即系你我嘅意思系边个谂边个先？
1: 啊，咁啊，梗系被人嘈吞嗰啲人啦，即系嗰啲其他嘅观众啦，就淋咗呢啲嘢落去嘅小朋友。
0: 咁我觉得唔应该咁样对待。
1: 系啊，对小朋友就唔应该咁。
0: 我明白唔系在场，但系我觉得作为妈咪嘅话，真系你控制唔到，你就尽快带佢哋离开个影院。但系人哋咁样掉嘢喺呢个仔度，咁梗系。
1: 梗系出嚟讲啦，系啊，
0: 即系唔可以唔出声咯，即系起码等等嗰个人都知道自己即系咁样做系即系一个粗暴嘅行为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有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发生另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消防员是在今朝大约五点半奉召前往伊图碧高2180号 Eastern Avenue 一个由市政府在一间前身是酒店的13层高建筑物营运的庇护中心。到场之后发现七楼冒出大量黑烟，消防随即将火警列为二级。消防官员说建筑物里面的洒水系统将火救熄，这一场在一个单位里面发生的火警没有蔓延到去其他单位，事件中无人受伤。而消防员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多个烧焦了的锂离子电池。安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1500万元资助士加堡四个基本医疗团队，预计将协助区内超过38000名居民得到家庭医生或者是医疗团队的服务。副省长兼卫生厅长琼斯说，这一笔拨款是属于省府总值34亿元基本医疗行动计划的一部分，旨在纾缓医院急症室压力，目标是在2029年之前将全省所有居民连接到去基本医疗网络。本国其中一位最著名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Lloyd Robin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在向加新社发出的电邮中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在1952年加入在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并且首次亮相于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ational News。 而在他的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就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任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到2011年8月底退休。总理加尼预期今日在多伦多下午2:30联同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

0: 单房屋新措施，而根据总理办公室的公布，卡尼之后会联同安省省长度假福特参观一个公共运输站。联邦政府仲未决定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勒布朗会在华盛顿几内。美国在正同加拿大仍然未对加美墨协定展开正式谈判之际，加紧对加国施加压力。而勒布朗今个星期就重返华盛顿。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引述政府高层报道，勒布朗是在昨日朝早飞抵华盛顿，预期此行将会同美国多名参议员以及商界领袖会晤。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同伊朗在星期二进行了一整日谈判，而且有非常好的讨论。伊朗方面好希望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但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的话，就会遭受重创。伊朗一直否认同美国谈判，只是承认同欧盟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中国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原副局长张建华受贿超过5000万元人民币，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法院审理查明，指控张建华在2008年至2025年利用担任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总工程师及副局长等职务便利，为有关人员在行政审批、投资入股等方面提供帮助，非法收受财物超过4300万元。2021年至2025年退休之后，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到有关人员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等事项上谋取不正当利益，非法收受财物超过1100万元。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373点，升57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716点，升630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666点，升8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00点，升2342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3: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4: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2: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5: 饮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
6: 嗱，而家正值系暑假，荔枝啊、龙眼同埋榴莲咧，都系当造嘅水果啦。俗语话一粒荔枝三把火，又或者系一个榴莲三只鸡，究竟系咪真系咁容易上火呢？嗱，中医就指出啊，呢几种嘅水果咧系属于偏温热。

0: 性质，适量食咧其实系有助补气养血、温阳同埋促进食欲。例如荔枝咧可以生津止渴，龙眼咧系有助养血安神嘅作用。至于龙眼咧就有活血散寒嘅功效。不过如果本身咧系属于热底，又或者一次过食得太多，咁就容易咧会出现热气嘅症状啦。例如系喉咙痛啦、生痱滋、牙肉肿、暗疮、便秘、小便黄，甚至咧系湿疹发作。所以中医咧就建议啊，成年人咧每日咧系食荔枝又或者龙眼，最好咧唔好超过十粒。而至于榴莲啊，最好咧就系以两反咧系为上限。而小朋友啊，更加应该系减一半嘅份量添。咁有湿热体质嘅人士咧，又或者系皮肤病嘅人士啊，更加要控制份量添。如果担心食完之后热气，可以配搭一啲系性质偏凉嘅食物，例如系西瓜、梨啊。冬瓜、白萝卜、苦瓜或者系莲藕都有助咧系清热噶。嗱，另外绿豆啊、菊花茶啊、冬瓜茶啊，都系唔错嘅选择嚟噶。咁最后提提大家，所谓上火咧，唔一定净系因为水果，经常食一啲嘅煎炸嘢、辛辣嘅食物、休息唔够、压力同埋饮水唔够，都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咧系火气增加。所以食当造嘅水果，最重要嘅都系适可而止，再配合埋均衡嘅饮食啦，充足嘅休息同埋多饮水，就可以食得开心，又唔使怕热气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记得请教翻相关嘅专业人士。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来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吃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小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4: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5: 十点十分啊！今日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呢一个咧家居方面咧，大家好中意嘅就装修啦、装潢一番咧，全屋订制呢个 terms 咧，成日都听到。
6: 系啊，咁竟同装修有咩唔同咧？问我哋两个唔掂噶，不如问一个咧好熟嘅人士。
5: 好，
6: 有阿 Wallace 何师傅咧喺我哋旁边嘅，何师傅你好，
5: 早晨。
7: Hey.早晨，我系早晨 River， 早晨大家。
5: 你好啊 ，Wallace。哇，听到你把声就知道，即系呢一个 terms 咧，全屋订制咧背后有好多好多嘅内容，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即系帮到我哋嘅听众去解决到家居嘅装修问题嘅。同我哋介绍下呢个全屋订制嘅意思系乜嘢？
6: 系啦，同装修有咩分别啫？
7: 系啊，其实咧近年嚟咧，好多人都讲全屋订制，咁究竟其实同普通装修有咩分别咧？其实。全屋订制咧就唔净系话订做家私啊，或者系订下橱柜啊，咁系由一个生活上高嘅生活习惯啦，个生活风格啦，同埋你自己住紧嗰间屋嘅每一寸嘅空间点样去好好去运用嘅，咁系你成间屋嘅地方，譬如话客厅啊、玄关啊、电视柜、书房、酒柜、洗衣房，或者系有埲墙去做啲特别嘅装饰，或者做啲特别嘅门，都系全部。去劃一變做全屋訂制，包括埋設計喺裏面嘅。
6: 哇！大變身嘅喎。
5: 係啊，同埋即係可以統一個設計個風格啦。
6: 嗯，
7: 係啊，係啊。咁一個好處咧有三種嘅，咁真係真真正正咁樣去用到你屋企嘅每一分嘅每一個每一寸嘅地方啦。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喺個設計風格上高咧係全部一致嘅。即係譬如話你家私又好裝修又好，就唔會覺得好似左邊掹一嚿啊，右邊掹一嚿入嚟，咁就格格不入咯。同埋就會更加實用同埋更加耐用啊。
5: 係非常好，咁都係咧，大家又認識多一啲啦。同埋咧，就係唔係淨係話係咪要好豪華，而係令到個屋企咧喺居住嘅時候更加舒服，貼合到自己嘅需求係咪？
7: 係啊，冇錯。因為其實每個人嘅屋企都有每個人嘅唔同嘅需要，咁所以點解全屋訂制係咁緊要，就係因為根據你嘅需要同埋風格去度身訂造，去一個你最舒服嘅屋企。
6: 咁系咪即系代表咧？如果一般我哋揾啲装

0: 所以公司嗰啲师傅咧就只系按照你自己嘅意见去做一样嘢，但系如果冇咗一个设计嘅理念咧，根本上就可能做唔到你正话所讲嘅效果噶喎，系咪啊？
1: 系啊，冇错，因为其实全屋订制咧真系唔系装修咁样啦，咁简单，系一个需求时间上高、沟通上高好多好多好多，去了解到每位客户嘅需要，然之后去真系度身订做。才是真是真正好的全屋订制的装修。
2: 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室内装修就可能是有一些专人做的，另外施工又是另外一班人做的，这个也是很多时候消费者就很头痛的地方，就是设计可能最终的效果跟自己的想象不一样。
1: 是啦，现在正统市面上高很多人会找设计师，跟着然后画了即图，画了施工图，跟着然后就有施工团队，其实就会是有一个落差的，因为你想嘢嗰个人同埋做嘢嗰个人咧，唔系同一个人噶咧，佢就会有时做唔到真系设计嗰个理念。咁所以其实揾做全屋设计又好，装修又好咧，最紧要揾一个团队咧，系由施工啊、设计啊、同客户沟通啊，跟住然之后材料选择啊，同埋管理嘅团队咧，都系同一个团队，咁就会减少咗好多沟通上高嘅落差咯。
2: 介绍下你哋公司嘅最大特色啦，同埋都系总结咗头先几样嘢，你哋都可以即系叫做一站式搞掂晒。
0: 系咪揾你就可以搞掂晒，唔使烦恼咧？
1: 系啦，揾我就真系唔使烦噶啦。就嗱，我哋公司特色 Combi Design 咧，就最主要系三个方面嘅。第一个就头先咁样讲啦，设计同埋施工都系一站式嘅。我哋所有嘅员工都系我哋自己嘅员工啦，就唔会出边外聘啦。由概念设计啦，同客户沟通了解佢哋嘅需要啦，3D 嘅效果图啦，拣材料啦，同埋施工管理咧，都系我哋自己团队去做嘅。咁就冇咗嗰个 discrepancy， 冇咗嗰个落差区啦。咁第二样嘢就系个度身订做啦。我哋除咗咧去同客户了解之外咧，仲会系从我哋嘅专业方面去了解一下客户嘅真正需要，因为有时你唔知道就系唔知道，咁需要一个真正嘅设计方面去，譬如话了解一下你屋企有几多人啊，有冇小朋友，有冇老人家啊，有冇宠物啊，生活上高需要啲乜嘢嘢啊，有啲咩可以令到你生活得更简单，同埋从而咁去配合一个最适合嘅方案。第三咧就是、我哋非常会注重细节嘅，因为我哋自己有 in-house 嘅 designer。咁譬如话柜体嘅比例啊，用啲咩五金啊，用啲咩灯光啊，点样去收尾啊，同埋用啲咩材料嘅话咧，我哋一般嚟讲一个工程嘅话咧，会起码用十几二十个钟头去做一个 preliminary 嘅沟通，去真正了解各位嘅需要，然之后去做到一个度身订造嘅工程。以上呢三点加埋之后咧，除咗会令到你屋企变靓咗之后咧。真正去令到你实用同埋用得舒服嘅。
0: 我相信收音机旁边可能有啲听众咧，近排都谂住会做装修噶啦，不妨可以揾阿何师傅，揾阿 Wallace 去倾下有啲咩建议。嗱、
2: 啊，
0: 我谂咧好多听众想知道啦，如果真系要揾你去为佢间屋去度身订造，谂下点样变身同埋点样开工，点样揾到你先？
1: 首先可以直接打我电话啦，416-888-1772啦，或者到我嘅网站 www.combidesign.com。
0: 系 Combi Design C O M B I E D E S I G N 嘅，多谢晒何师傅啊！今日俾咗好多意见我哋啊，等我哋可以等自己间屋企咧变下身靓啲，同埋住得舒服啲嘅。
2: 咁啊，仲有少少时间 ，Wallace 都补充下咧，即系话而家吓，即系夏天咧，就系最多人装修或者去做装潢嘅时间，呢个 timing 点样先？同我哋补充下。
1: 系真系唔好意思，头先 break up 咗，可唔可以讲多次？
2: 系啊，即系话而家去揾到你哋嘅团队咧，即系话要唔要，即系大家要早少少联络，因为好多时候即系都系喺夏日同埋秋季咧，系最多人做装修噶嘛。
1: 系啊，夏天真系我哋嘅旺季，其实真系越早需要越好。
2: 啊、
1: 除咗我哋嘅施工时间嘅 schedule 要配合到之外咧，头先都讲过啦，因为沟通上高咧系真系需要了解到每位客户嘅真正需要，所以去预备材料同埋了解客户咧都需要时间嘅。所以夏天是真的忙的了，那我们现在的施工时间都可能已经是开始踏入秋天的时间的了，会去到。
2: 知道，那所以呢就尽快联络你们 Combi Design 和打给你呢，就可以了解所有的安排和一站式的服务。再讲一次你的电话了。
1: 是，我的电话是 416-888-1772，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何师傅。
2: OK， 多谢晒何师傅。
0: 多谢晒何师傅。
2: OK，
1: 多谢
2: 你。
0: 好，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4: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 分段。

0: 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3: 系啊，贝向 Mark Nangor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Warner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早晨
1: Sports 一番，
6: 早晨，朱古力。
7: 喂 ，morning。
6: 真系，就算你话买咗啲新人脚，系咪代表男女队咧一定系长胜咧？呢个大家知道未必嘅。但系寻晚场波咧，令到我哋所有球迷最觉得心痛嘅地方就系、是、出得 Trey Savage 谂住佢掂噶啦，点知佢投咗两局咧，就发觉受伤要离场啦。
7: 咁啊，即系我哋又冇咗个重要嘅人选啦。我哋嗰个投球线咧又损失咗一名猛将啦。咁对我哋呢个蓝料咧，真系打呢个季后赛 Wild Card 都成问题啦。而家
6: 少咗一个强手啦。咁啊，再加埋有啲隐忧嘅，因为今日见到咧，亦都系男女队方面咧就话佢要进行磁力共振，睇下佢个膝头哥咧出现咩事，亦即系话咧呢一个嘅缺席，唔单止净系寻日打唔到啊，可能喺未来一段时间咧都要休养。你知啦，由上年世界系列赛嘅时候，你系对于阿 Trey Savage， 你觉得佢系
7: 充满期望
6: 啊嘛，
7: 系啊，
6: 唉，咁又受伤啦，
7: 即系佢比 Gausman 更加稳阵系嘛，
6: 系啊。寻日咧亦都因为咧佢只系投咗两局之后咧就系、是、输波嘅，输2-7。真系你话咧，一开头其实我哋落后0-2噶啦，到第五局上局咧，我哋追翻2-2，点知第五局下局咧又俾 Astros 连军4分，跟住嗰阵时已经去到6-2领先，跟住我哋真系冇力量可以翻翻转头啊！
7: 为时已晚啦。喂，咁你讲开投球手啦，之前讲咗嘛，咁啊又话，喂，我哋琴日讲，哇，呢一期呢个叫做 World Series 嘅王者一定系 Dodgers 啦，系咪？咁签咗个劲人啦 ，Detroit 嘅 Cyan Award 嘅叫 Scooble 咁样啦，咁啊，琴日真系正式就披甲上阵啦，咁啊着嗰件蓝色嘅战衣啦，咁啊掂唔掂咧？咁啊中规中矩啦，咁啊结果咧就系输波嘅。
6: 哎呀，
7: 咁但系咁咧啲教练啊同埋团队都话咧，佢第一次试啊嘛，咁啊因为同嗰个部首咧第一次夹嘅啫嘛，梗系可能有啲唔系好即系可能嗰啲合作上面有少少
6: 磨合嘅时间未搞掂。
7: 咁啊，但系整体上面嚟讲咧，佢话正嘅，啲即系教练话 OK 嘅，佢系啲即系嗰个叫做快速球啊、直球啊，同埋嗰啲变速球咧，个个都好机嘅，咁只要咧同嗰个叫做部首有啲磨合嘅话咧，我觉得咧一定咧系有机会咧更加之好嘅。
6: 最紧要就系唔好咧，佢有佢掟，佢有佢捉，一个唔觉意 wild pitch 嘅时候咧，咁样俾人走上嚟好麻烦嘅。咁、另外同你睇下咧，喺满地可同埋多伦多发生紧嘅加拿大网球公开赛啦。咁其中一位咧，大家都留意嘅，之前曾经升过上去世界排名第4嘅英国网坛新希望咧，叫做即刻德拉柏。咁但系自从佢伤愈之后咧，水准大跌啦。寻日复出咧，再遇挫折，结果咧就输波。咁呢个咧亦都可以话，第一盘咧先输3-6嘅。就算你话第二回合赢翻6-2攀平之后咧，最终都冇办法咧能够打低对手，咁所以变咗咧冇办法啦。咁又一个咧强人落马啦。
7: 咪即系伤势影响咧？讲完拍呢个棒球之后，呢、這个网球伤势亦都影响咗佢。
6: 我都系噶，你就算唔单止系净系讲正话所讲呢位英国球手啦，就算咧曾几何时成为网坛一姐嘅波兰球手咧，就系斯维亚迪克咧，寻日对住咧20岁嘅捷克球手比域嘅，佢都打得辛苦噶。虽然最终咧两局咧6-0、6-3赢咗，咁但系学佢后尾赛后报告都话咧，哇，原来系打完之后咧赢得系好难，因为佢自己都觉得咧佢状态唔太稳定嘅。
7: 唉，真系状态影响咗所有嘅叫做比赛嗰个轻重之分嘅，真系吓。
6: 系咁而另外又同你讲喺 NBA 方面啦，虽然大家都知道咧 Kawhi 系咪真系会嚟到 Raptors， 佢又好有兴趣，咁但系始终一日个判决咧。 未能够出现咧，大家都有啲步步为艰嘅。咁但系咧，又多咗一个咧，曾经嗰时我哋熟悉嘅球员咧，林书豪咧，佢迟啲会过到嚟多伦多咧，有个友谊赛就同阿刘思慕打波。
7: 哦，
6: 今日咧加

0: 新四就訪問咗佢，佢話：喂，其實咧，卡哇伊咧，佢有個魅力，好似磁石一樣，令到大家咧會好有內聚力嘅，
1: 係即係凝聚曬喺一齊咁樣啦。咁啊，當時兩個係一齊隊友嚟噶嘛，
0: 係
1: 啊，咁即係佢卡哇伊過嚟嗰陣時，林書豪都掹車邊攞咗隻戒指啦。
0: 係林書豪練 Sanity 之後咧，其實一路個成績麻麻，咁但係就因為猛龍隊咧，令到有一隻戒指。難得咧，佢今日話咧，其實對於卡哇伊，佢相信嚟咗再作為多倫多一份子咧，對於多倫多有好大影響。嗱，唔知林书豪咁样嘅言论咧，帮唔帮助到 Raptors 咧？可以喺嗰单调查未完结之前咧，都要快快签啦，等我哋有啲安心啦。
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Wow.

嗱，今日嘅流文啦，要同大家介绍一种嘅新产品，系杯面，唔系啊，杯面都系新产品，冇错。呢、這个杯面咧，唔系用热水嚟渌嘅，要用冻水。最近在日本的日清食品就推出了一种新的产品，就在发明杯面的55年之后，首次就推出了一款就是不可以用热水渌的杯面，指定是冷泡版的杯面。在使用说明那就说，只需要加入冷水静止5分钟之后就可以吃得了。哇，这项产品一推出之后，因为香港还没有得买，所以很多游客就立刻涌去日本，为了就是买这种冷水杯面。他们的团队就用了5年的时间来研发这种杯面，而且还拿到是专利的技术，叫做是冷水复原制法，打破了杯面、即食面这些的泡面一定要用热水来煮的方法。咁呢一种嘅特制嘅面啊，只需要加入咧系5至到10度嘅水咧就可以噶啦。咁据讲啊，煮出嚟嘅面咧一样咧系有 Q 弹啦，同埋系顺滑嘅口感。咁有人试过咧，就咁冻水都觉得唔够冻啊，要加埋冰入去啊，真系做个冷面啊。咁今次呢个冻水杯面咧有两种口味噶，包括咧有香辣泡菜风味啦，同埋鸡盐柠檬风味。嗱，唔使用热水冲嘅杯面咧，的确有好多个好处噶，例如咧系我哋去露营嘅时候啊，冇咁方便煲热水，即刻就可以食到；又或者咧可以用作咧系防灾嘅物资。嗱，既然可以用咧系冻水嚟冲杯面啦，好多网民咧就谂到啲新嘅方法，除咗用冻水之外啊，仲可以用鲜奶啦，又或者系豆浆。嗱，唔单止系呢两种嘅饮品啊，有人仲谂到咧可以加入啲无糖嘅绿茶，甚至咧可以加无糖嘅碳酸水啊，够晒口感啊！不过呢种嘅冻水杯面呢暂时都只可以喺日本可以买到。咁日本好似係 Family Mart 啦 ,71 啦。仲有呢就係唐吉诃德啦，同埋呢就係药妆店呢就会慢慢陆续咁上架。不过而家呢喺热潮之中啊，所以如果你想买呢，分分钟要行多几间呢先至买到都唔定啊。最近有冇朋友去日本啊，搵佢买返两个杯面返嚟试试呢。讲真啦，而家夏天呢真係冇乜胃口嚟食一碗呢就係热辣辣嘅面。所以如果能够呢试到一碗冷嘅杯面嘅话呢，都系唔错噶。喂，嗱，讲开食咧，真系唔可以停噶，要讲下咧就系米芝莲推介嘅甜品屋。咁有网民咧就推荐啊呢一间咧喺土瓜湾嘅传统中式糖水铺。嗱，唔讲唔知，原来呢间嘅糖水铺咧已经系连续3年啦，获得咧系米芝莲推介。唔单止咧吸引咧系老一辈嘅长辈咧去食啦，而且咧仲俘虏咗咧好多年轻食客嘅心啊。嗱，呢间喺土瓜湾嘅传统糖水铺咧，喺个铺面嚟睇咧都唔系好起眼嘅啫，但系咧就有几款啊招牌嘅糖水噃。嗱，佢哋嘅推介咧，首选咧就系呢个桑寄生莲子蛋茶。嗱，原来而家喺香港咧已经好难去揾到咧，就系桑寄生莲子蛋茶呢款嘅糖水噶啦。嗱，呢款嘅糖水嘅特色咧就系有中药嘅香味，不过咧就冇中药嗰种嘅苦涩感，而且咧仲系甜甜地，再加埋咧就系煮到好腍嘅莲子啦，同埋成只嘅鸡蛋，唔系净系讲味道噶，真系有咧呢个补气活血嘅功效噶。另外一款咧系一定要食嘅就系佢哋自家研磨嘅芝麻糊啊。咁佢哋咧就坚持啊系自家研磨嘅芝麻，食到咧系非常

0: 之香嘅芝麻味，口感咧亦都系超级诱惑。咁而最后一款咧系一定要试嘅咧，就系佢哋嘅芒果蛋白炖奶。据讲话呢个芒果量可以话系十足啊，再加埋咧就系非常之嫩滑嘅蛋白。讲到真系好想食啊！有机会翻去香港咧，就去土瓜湾呢间嘅浩记甜品啊，试试咧就系连续三年嘅米芝莲推介。好啦，讲完食啊，不如讲下啲去玩嘅地方啦，好唔好啊？近年咧都好多人咧中意系北上消费，贪佢咧系多嘢食多嘢买。其实啦，去玩嘅地方都有唔少噶。最近喺深圳嘅坪山区咧就开咗啊，深圳自然博物馆。呢、這个博物馆咧可以话系华南咧最大嘅综合性自然博物馆。咁有咩咁吸引呢？当然咧就系俾小朋友去睇咧就啱晒啦，因为你展出咗好多恐龙蛋嘅化石啊，里边嘅展品咧有成咧系7000件嘅标本咁多，而且仲有啲咧系仿真。真嘅恐龙骨架入到去啊，真系以为自己喺呢个侏罗纪嘅年代啊！嗱，佢净系建筑面积啊，都已经系有成100000嘅平方米。嗱，分开咧系8大嘅展馆，咁啊有恐龙啦，有宇宙，亦都有讲生态噶。里边咧仲有唔少互动嘅装置噶，参观者咧仲可以咧系亲手咧去摸一啲嘅陨石嘅标本。咁系点样去嘅咧？经罗湖嘅口岸咧，1个钟头嘅车程咧就去到噶啦。喺深圳除咗行下商场啊，或者去头先介绍嘅博物馆之外咧，有人仲发现喺深圳嘅南澳咧，有一间叫做悬崖咖啡店。嗱，呢间嘅咖啡店啊，一开张咧就已经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度咧系俾人洗版，因为呢度咧特别系有啊异国嘅风情啊，完全感觉唔到咧呢度系深圳。咁啊，有几个唔同嘅打卡位噶，有一个位咧直情以为自己去咗马尔代夫，因为呢间嘅咖啡室咧系沿岸咁样起，咁啊，所以咧有啲嘅餐台位咧系起喺水上面嘅，咁但系因为系浅水区啦，所以你坐喺上面咧，可以一路浸住脚，一边咧就系睇日落。咁而喺呢度咧，可以睇到系270度嘅悬崖海景啊，再加埋咧佢沿住海岸线咧而兴建啦，咁啊有啲嘅草屋茅屋，而且咧仲有啲藤制嘅家私啊，所以咧系特别有风味嘅噃。仲有啊，呢度咧系 pet friendly 啊，即系好多人都会带埋宠物一齐去噶。有咁多地方有好嘢玩、好嘢食，放假咧不妨去试下啦。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1: 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3: 东营区警方刚公布，持续打击有组织针对零售店嘅罪案，至今拘捕超过500人，控以4000项罪名。联邦六党宣布，党魁选举有2名核准候选人会喺11月14日公布结果。中国外交部批评日本嘅防卫白皮书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点新闻。
2: 新闻点题由专医今晚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4: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5: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6: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4: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5: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4: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实。
5: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7: 会被摧残，活动而我。
8: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7: 的歌，沉迷时间里穿梭。
9: 首先要多谢加拿大嘅听众朋友鍾意我嘅广东歌作品啦，无论系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系独居的意识咁，其实好开心大家鍾意嘅。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系有好多唔同嘅面向嘅，但系又唔可以一次过俾大家睇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唔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嚟，所以就到咗 Novara 就睇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嘅，跟住再去到独居的意识咁。哦，原来佢可以唱一啲唔系咁韩式嘅情歌嘅，希望咧接住落嚟嘅作品咧可以俾大家带嚟更多唔同嘅惊喜啦。
7: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8: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

0: 是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河》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1: 仪式感足够吗？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为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不一样的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5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7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 Sulia 陈慧芬。
2: 各位早晨，10:35又嚟到林家华跟你话嘅时间，8月5日啦，交哥早晨啊！
3: 喂，早晨早晨啦！如果大家系想打电话上嚟倾下偈啊，有啲咩意见提出都系无人欢迎，打入我哋直播室，
2: 一齐研究下90588-91430。
3: OK，
2: 咁啊，我哋好快咁答翻琴日位听众嘅电话啦。咁啊，就关于咧就系加拿大护照，咁就
3: 佢想喺香港入去深圳行
2: 陆路咁样，系啦，咁啊，加拿大护照嘅免签证啊嘛，咁究竟可唔可以用咧？咁啊，应该系冇问题。咁可以咧就攞住个加拿大护照咧，就经呢个香港咧就由陆路啦去过深圳关口，
3: 好玩得开心啲，
2: 系啦咁样嘅，系啦咁啊，继续啦，有问题而家可以打上嚟啦，90588-91430啦吓，
3: 我有问题，
2: 你又有问题，嘉哥有咩问题先？
3: 我知道你早餐一定饮咖啡啦，
2: 绝对系。
3: 你有时翻到嚟 office 都冲杯咖啡饮。
2: 如果太眼瞓，我就再啤多杯先，
3: 系嘛？
2: 屋企个杯唔得，再加多杯先，
3: 系咩？
2: 系啊，
3: 咁你沟容啲。是浓缩啲得唔得？
2: 浓
3: 即系你唔系我系喎，你系你系蒸馏咖啡嗰种噶嘛
2: ？Espresso 咁
3: ，Espresso 嗰啲
2: 系啊系啊，
3: 咁又唔可以浓啲嘅，
2: 系咩？
3: 即系你系 capsule 嗰啲摆
2: capsule 咪公司咯，
3: 系咯。
2: 咁啊，但系咩嘅？即系有阵时一杯，我哋嗰啲饮几杯都唔眼瞓噶嘛，即系饮几杯都你都可以瞓得着嗰啲人嚟噶嘛。
3: 系
2: 系啊，咁即系，但系如果你即系挨夜啊或者夜瞓嘅话，咁一杯啊唔够，咁又好似蒙蒙糊糊咁样，不如喺呢度再啤多杯翻嚟先。
3: 唔咁我咪话，如果你浓啲得唔得咧？有冇试过咧？
2: 未试，
3: 即系个咖

0: 啡浓啲啊，即系你
1: 我如果我太浓咧，我又觉得好难饮嘅。
0: 咁啊，加糖加奶
1: 啦，系啦，即系你加糖加奶，咪即加到成杯好大杯咁样咯。系啊，
0: 哦，
1: 即系如果你话醒神一杯斋啡，
0: 系
1: black 咁样，跟住饮落去，我相信系会有明显嘅功效嘅，
0: 应该会有啦。咖啡因重咗啊嘛，
1: 但系嗰种我觉得系自己嘅心瘾多啲。
0: 哦、
1: 即系咧，系、
0: okay,
1: 啦、
0: okay, ，
1: 即系
0: 明嘅。
1: 喺我真系好渴望有饮多一杯咁样。咁不如我再整多杯啦，大大杯冇所谓咁样啦。
0: Okay,
1: 有阵时闻下阵味，觉得啊又醒下咁样。系噶
0: ，会嘅会嘅，即系有时你闻到啲咖啡味，你去嗰啲商场又好，乜都好啦吓。
1: 嗯，
0: 即系你闻到嗰啲咖啡店咧，嗰啲咖啡咧，佢特登。好似特登焗出嚟咁，
1: 梗系啦，
0: 你
1: 要吸引人嚟买噶嘛，
0: 經過
1: 呢
0: 个心瘾就想走去饮一杯。
1: 系噶，即系你，譬如好简单咁，你可能即系路过我哋嘅添仔咁样，咁啊原本冇乜意欲咁样，但系可能闻咗咁少少嘅味道，诶、哎，买杯揸住嚟行，一路行一路饮咁啦，系啊系啊，
0: 系饮啦，咖啡多又。利尿噶，
1: 呢个系噶，成日要去厕所噶嘛。
0: 去得多咁啊，去得多洗手间又唔系错嘅，清下热，
1: 清下热，排下毒。
0: 咁当然啦，嗱，你饮咖啡嚟排，即系去洗手间多，就当然饮清水就更加好啦。
1: 哦，咁啊系，
0: 系嘛？
1: 我又真系我有一个坏习惯，我就系唔系好中意饮清水嘅人嚟。
0: 因为口淡口
1: 系啦淡嘅，觉得诶冇味。即系我最即系我点都要，就算要饮清水，诶，不如加个茶包。
0: 哦，OK，
1: 有啲味调下咁样。
0: 哦，系啊，都 OK 嘅，都系流质啦。但系有啲就话唔系噶，清水就
1: 是、清水，
0: 即系叫你饮多啲水就
1: 系
0: 清水噶啦。
1: 系
0: 你饮果汁又唔系代表流质，但系
1: 每日要八杯水，
0: 八杯啊。稍嫌多一啲嘅，
1: 系咁啊，即系健康为上啦，饮多啲水系真嘅。
0: 听下苏女士有咩同我哋倾先啦。
1: 早晨，苏女士你好。
0: 早晨，
2: 早晨，早晨。
1: 你好，苏女士，有咩帮到你啊？
2: 我想问下，即系我嘅护士啦，洗肾过期啦。
0: 嗱，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啊，苏女士啊，你可能系距离个电话远啊，我哋好蒙啊，听得唔清楚。
1: 系。你可唔可以熄咗个 speaker 风啊？系熄或者熄咗收音机啊？嗯，
2: 熄咗啦。
1: 系，跟住揦住个听筒同我哋倾偈。
2: 我想问下啲我嘅护照啊，差唔多过期啦。如果我唔打算以后再去其他地方啦，咁样我使唔使再办护照要延期还是点样啊？
0: 你系需唔需要寄翻个 passport 走啊？定要话咩嘛？你想
1: 佢唔打算去外地，
0: 唔打算去外地，
2: 得
0: 冇问题。
2: 知
1: 系
0: 系冇所谓嘅，冇所谓。你
2: 我唔想再去其他地方。
0: 冇问题啊，冇问题。
2: 唔使再办护照延期咯。最快手
0: 续
2: 啦，使唔使啊？
0: 唔系你根本你唔需要，你即系你自己有个决定喺而家呢一刻有个决定话，我都唔会再重新申请一个够期嘅时候重新申请个 passport， 咁你咪收埋个 passport 咪得？
1: 佢担心咧系咪即系过咗期会影响到你嘅身份咁样啊？
0: 唔会，
1: 唔会啊？你有冇少少担心？唔会系咪？
0: 唔会唔会
1: 唔会嘅。
2: 而家可以再去上咗年纪噶，
0: 明嘅，系你稳阵啱啊！
2: 因为我实现都就快到过期啦，实现期就快到啦，
0: 得啦，冇问题嘅，
2: 唔可以唔办都可唔可以吧？
0: 唔办系得嘅，你亦都唔需要，你亦都唔需要有乜嘢理由话我准备唔再用个 passport 出游啦，所以我唔办，冇需要嘅，完全唔需要。我建议啫。你就将旧嗰呢本 passport 就嚟到期呢个 passport 收埋佢先，收埋佢先，即系万一啫，万一将来你话诶、突然间话诶我去旅行、出国咁、你咪可以睇翻你自己几时 expire， 即系几时系到期，咁然后再重新申请过一个新嘅 passport， 所以我叫你 keep 埋 keep 住，唔好抌咗佢，好嘛 ？OK， 解决。
2: 系
0: 呀，客气客气。
1: OK， 多谢你嘅电话。OK， 拜拜。
0: 咁啊简单啦。
1: 系啊，
0: 有啲人当然咧，佢会担心嘅。哎呀，需唔需要有咩理由啊？唔需要。呢个 passport 就只系我哋加拿大国籍里面咧，系你需要出埠嘅时候
1: 就要用。

0: 系啊，喺加拿大境内周围走都唔需要攞。
1: 系系系系系，
0: 系嘛？
1: 咁即系对于呢位女士嚟讲嘅，如果冇谂住出去过，就唔需要嘥钱再 renew 嘅。
0: 系好啦，
1: 好
0: 咁，我哋又讲翻
1: 早餐问题，咪交个。
0: 你除咗饮咖啡之外，你仲会
1: 捱面包？每日都系啊？
0: 点解要叫用捱？
1: 因为我哋因为唔知点解系每餐餐都系面包嘅。
0: 咁唔系叫捱啊嘛，咁你系方便同埋你喜欢啊嘛，
1: 喜欢已经唔可以再叫做喜欢噶啦。
0: 咁点解你？因为哦，咁即系你方便。
1: 其实我好想食个煎双蛋啊，肠仔煎蛋啊。
0: 有咩问题啊？
1: 系啊，
0: 你识唔识煎双蛋啊？你识唔识煎蛋啊？
1: 我识，但系我唔可以入呢个禁区，冇错。我
0: 喂，呢个系你同你太太两个之间嘅沟通喎。
1: 系啊，我惊我搞乱到个档口咧。
0: 我唔想明，我唔想知道，亦都唔想明白点解佢唔想你入去。
1: 系嘅，搞到乌里麻查。
0: 我亦都唔知你点样搞到煎个蛋会搞到你太太。
1: 啲油弹到周围都系啊，咁样。
0: 哦，
1: 系啊，所以咧，我哋简单为上嘅，即系一系就系蛋糕，一系就面包。不过大家都知咧，我哋成日都做林家嘅嘉年华都讲啦，话即系面包或者蛋糕。嗰、那個營養價值一般啦，係嘛？咁啊，但係都冇辦法啦，即係我哋。
0: 咁醫生直情話唔好食咁多添，轉下食麥皮，因為轉食麥皮啊。
1: 麥皮
0: 唔關事咯。
1: 麥皮唔識搞喎，我又
0: 唔識搞，用個匙羹搞咯。
1: 就咁溝熱水得唔得噶？
0: 有得噶，而家有啲真係用熱水就。
1: 我知，我試過一啲即溶嗰啲咧，啲味道啊，真
0: 係味道咪加奶咯，加少生果落去咯。
1: 我就諗住係咪煮滾啲奶咁樣噶？
0: 你可以煮滾啲，我驚你太太話唔俾啊嘛。喂，咦，奶得喎，唔係油喎，
1: 係啦，
0: 彈到真係。
1: 冇錯冇錯冇錯。
0: 一於同你太太商量下，佢話我唔想捱面包，
1: 系
0: 啊，我就麦皮又健康咧，
1: 系、
0: 啊、你用呢个理由同太太讲一讲，
1: 因为我完全
0: 你太太今日放假有冇听我哋节目啊？
1: 有机会有听嘅，
0: 哎呀，师太，俾阿师兄你
1: 俾我
0: 入厨房，
1: 入厨房十分钟，但系我又未煮过呢啲嘢，真系
0: 咁啊，
1: 其实好简单
0: 嘅，简单你买嗰啲，而家有一啲系快煮，有啲系就咁样浸，有啲咩都即系好多拣嘅，
1: 好多拣嘅，
0: 好多拣嘅，
1: 系
0: 麦皮啊，真系好多医生都提议食嘅
1: ，OK。
0: 系啊，
1: 但系咪出整出嚟好似茶餐厅嗰只咁样软绵绵咁样，好似
0: 咁啊？呢个系你嘅技巧啫。
1: 系啦，我就惊我又失败咗，等阵即煮窿咗个煲，咁又大
0: 事。你可以唔使煮，
1: 系
0: 咪？仲有一样嘢嗱，同阿师太倾倾，你买咗，
1: 系
0: 叫佢煮。
1: 哇，
0: 唔系餐餐朝朝早煮，我唔会咁样去你叫你折磨
1: 佢，已经几忙啦，翻工嘅时候系。
0: 你得闲
1: 系
0: 夜晚
1: 冇错。
0: 煮咗佢，
1: 煮咗佢
0: 一煲，
1: 哦可以翻煮，煮翻热佢嘅，
0: 你摆埋入雪柜啊嘛，
1: 哦、
0: 翻煮你都惊煮窿啦，反而，摆喺、
1: okay、
0: 个雪柜嗰度，
1: 系
0: 啱唔啱啊？
1: 嗯，
0: 咁你咪匹咯，
1: 哦，咁跟住就
0: 你食，你怕唔怕食冻嘢？
1: 我早餐我想食热噶噃，
0: 咁咪你屋企有冇微波炉啊？
1: 冇啊，
0: 冇微波炉啊？
1: 系啊，
0: 嗱有一个方法唔会窿，
1: 点咧有？
0: 你搵个煲，
1: 啊、
0: 大过个碗嘅煲，
1: 系。
0: 即系你而家装咗啲麦皮咯。
1: 哦，你想我蒸熟佢？
0: 直情系
1: 搵啲水，
0: 搵啲水唔会窿啦啩？
1: 炖熟
0: 佢，记住熄火咪得咯。嗱，呢家嘢 OK 喎。
1: OK 喎，呢个几好提议。
0: 然后咧，你系可以当你蒸佢嘅时候，即系用滚嚟滚，你要食热。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就打只蛋落去。
1: 我都谂过，
0: 喂，咁呢咪绝？你烚蛋又得，
1: 系啊，
0: 直情打只蛋落去，
1: 系啊，
0: 耐少少，
1: 冇错。
0: 咁当然有说就话，小朋友食生蛋咪唔系咁好，又话沙门氏菌，
1: 啱啱啱啱。
0: 咁但系你打落去，
1: 你啱啱提醒我，
0: 捞一捞，哇，嗰嘢就争好远啦。
1: 即系麦皮沟蛋系 O K 嘅，
0: 冇听过唔 O K。
1: 我系因为我好少食麦皮，不过你头先一言惊醒梦中人，
0: 冇错咯，
1: 就系烚蛋，我应该要做呢样嘢。
0: 咪咯，
1: 系啊，
0: 你咪烚蛋，你一定要，我都要食嘅。
1: 系，
0: 其实而家嘅医学研究就系话，蛋以前又话，哎呀，唔好食咁多啊，胆固醇
1: 系啊系啊，
0: 佢系有胆固醇，但系蛋嘅胆固醇是好的胆固醇，胆固醇有好同埋坏嘅，你去每年去 check 嘅时候，佢都会话俾你听，好嘅有几多，唔好嘅就有几多咁噶嘛，
1: 冇错冇错。
0: 咁其实蛋而家甚至无老人家，而家仲仍然有啲老人家 食蛋液只要黄，只要白，唔食黄。
1: 我唔食黄咁样。
0: 系啊，佢、
1: 哦、
0: 仍然惊。
1: 有，
0: 但系而家最高嗰、那个，即系最新嗰个调查咧，
1: 系
0: 老人家

0: 豉油
1: 咁就唔系嗰只配料。
0: 如果你想食咸嘅薄皮咧，
1: 系
0: 喺度咁嘅，
1: 系
0: 油炸鬼而家啲雪嗰啲就喂。直情剪啲油炸鬼整埋落去个麦皮嗰度，然后咧就炖热佢。
1: 系
0: ，very good。
1: 我哋呢个又有多新花款俾我去菜。
0: 系啦，你咪话挨先得
1: 嘅。系啊，喂，系喺我早上增添色彩。
0: 尤其是朝头早一起身嗰一餐系好重要，
1: 真
0: 系
1: 好重要。
0: 生果啦，
1: 系啊，所以我成日好想出去茶餐厅食
0: 蓝莓啊，
1: 蓝莓，
0: 蓝莓 very good，
1: 好 very good， 系嘛，嗯，
0: 香蕉我唔知你
1: OK 嘅
0: 惯唔惯食，
1: 嗯，
0: 香蕉做咩？
1: 都得，呢啲營養豐富啊嘛。
0: 喂，呢個早餐肯定會一改你嘅捱麵包。
1: 各位捱麵包嘅人士，聽到嘉樂哥嘅即係指點之下，
0: 唔係指點，
1: 即係又精彩翻出嚟，係咪真係噶？真係要多啲提議先得噶。唔係我又去買麵包食
0: 啊！最緊要同阿師太
1: 係
0: 傾一
1: 磋商下，我哋
0: 叫佢煮一
1: 早餐嘅計劃，
0: 擺喺雪櫃。
1: 好啦好啦，
0: 傾咗咁多啦，腸粉下次傾。
1: 好，我哋下我哋可以去嘉樂一兩句。
2: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懂得自律嘅人就会不断咁改变自己嘅。
3: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4: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4: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元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7: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8: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恩雨同路人，
10: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11: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 weeks 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12: 逢星期日晚上6:00与你同行人生路。
13: 呢出戏嗰首歌，
1: 哇！听到呢、這个咁嘅前奏，都系好澎湃系嘛？
0: 好，
1: 咁我哋再系啊，咁我再一次咧，我哋咧翻翻去讲下电视剧啦。咁呢个亦都好有经典、好有味道、好有故事性嘅电视剧啊！咁即系《大地恩情》啊，转头翻嚟咧，为你分享。
14: 流花专家 Chris 夫之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5: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16: 我是 Venice Jang，
17: 大家好，我是 Seychelle Shu 徐子希。直播最特别是什么？
16: 就是我得 NG。
17: 真的？
16: 是啊，
17: 讲错都要即刻

0: 处理。
1: 咁咪好紧张？
0: 系，但系好刺激。主持人一定要好专心，
1: 仲要保持冷静。
0: 原来直播真系唔简单，
1: 但一定好有成功感。
2: Live Radio is exciting。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7: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吧。
8: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9: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0: 是啊，背向 Mark Na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9: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0: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9: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all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1: 呢出戏嗰首歌，
12: 好咁啊！呢个前奏咁就系大地恩情嘅，应该系第一个单元嘅主题曲嚟噶吓。咁啊，呢个就系呢个叫做乡土剧啦，
13: 乡土情嘅
12: 乡土情系啦。咁啊，
13: 呢个我哋今日拣系原唱嘅关正杰版本嘅，
12: 冇错冇错，
13: 叶振棠版本，
12: 冇错冇错冇错冇错。
13: 咁啊，嗱，如果你又讲70年代尾80年代开始，即系电视香港嘅电视咧 ，bring bang 啦，慢慢一路向上升。
12: 嗯，
13: 咁原因好簡單啫，觀眾當其時香港市民真係太即係成日講到而家都係咩電視劇送飯啊嘛，
12: 係啊，收入又多咗啦，咁啊屋企又可以有個大有電視啦，係咪？
13: 咁你講到話兩台嚟講咧，製造呢個劇集，
12: 嗯，
13: 以前好多人都咁講，佢話亞麗的電視或者後期前期嘅亞洲電視咧，就啲爛衫爛褲戲多，即係啲劇集
12: 冇西裝，冇晚禮服嘅，
13: 咁啊冇啊，佢都係啲中
12: 全部都穿窿
13: 嘅階層嘅
12: 草根啲，係
13: 係啊，咁而 TVB 咧，咁啊由於佢嗰陣時嘅幕後班底啊，成個台啊咁，全部都係。都是有钱的，又有学有咩嘅，即係嗰班
12: 上流啲咁样。
13: 咁所以佢做嗰啲电视劇呢就好多啦，係走嗰啲比较有钱。
12: 嗯，
13: 有钱人出入大酒店。
12: 上流社会咁样。
13: 上流社会间屋住到大大个主人翁呢，即係主角呢泳池冇㗎嗰陣时。
12: 冇泳池。暂时未有，
13: 冇乜外景，好难借，
12: 我借唔到。我以为成日睇嗰啲剧，梗系有个泳池喺出边。
13: 有样嘢，你有冇记得嗰阵时阿坚叔啦，石坚先生啦，做啲大家族嗰啲阿爸嗰啲咧，成日着住件神褛周围行，
12: 系啊，
13: 喺屋企食，
12: 以食嗰件神褛，
13: 系里面就系除低西装着神褛嘅，
12: 系。
13: 咁即系呢个咧，嗰阵时多人睇 TVB 剧，就因为嗰阵时香港嘅你所讲啦，即系仍然有一啲唔系经济起飞嘅时候啊，咁佢哋好羡慕去睇呢啲咁样嘅，即系有钱人原来系咁嘅，
12: 嗯，
13: 系嘛，下昼喺酒店饮咖啡，你谂都未谂过啦，我哋都未谂过噶嘛，细个嗰阵时，咁所以咧就两样，但系。麗的電視突然間爆一套，
12: 嗯，
13: 大地恩情，
12: 係
13: 有曬嗰種 大家會鄉土情啊，而用而家咧就係比較貼地啲，
12: 冇錯，同埋國家嘅情懷喺裏邊都有咁樣，
13: 搶咗好多 TVB 嘅，
12: 咁啊連嗰套輪流轉都要急急轉下，
13: 嗰啲日後講俾你聽。OK， 喂，聽歌啦，
12: 聽歌啦，好啦，咁啊聽下第一集嘅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再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消防员在今朝大约五点半奉召前往伊图碧高2180号 Islington Avenue 一座13层高建筑物处理一宗火警。根据市政府的资料，这座建筑物前身是一间酒店，而家是由市政府营运的庇护中心。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建筑物七楼冒出大量黑烟，消防随即将火警列为二级，加派消防员和消防车到场。消防官员及后表示，建筑物里面的消防洒水系统救熄火警，而火警没有从肇事单位蔓延到去其他单位。官员又说，火警没有导致有人受伤，而有一个人因为同火警无关的情况而受伤，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消防员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一批烧焦了的锂离子电池。多伦多警方在刚过去一个钟头公布，持续打击有组织针对零售店的罪案，至今拘捕超过500人，控以超过4000项罪名。警方说，因应在伊图碧谷北区的零售罪案增加，影响到区内商户，设立了一个专责的零售罪案单位，以集中调查，加强同零售商合作和加强执法。在单位成立接近2年以来，至今拘捕了546人，提出合共4033项控罪，案件涉及的被盗商品总值超过160万元。警方话，由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可以披露被告的具体身份资料同控罪。不过，警方指出，在其中一项调查中拘捕了20人，提出超过400项控罪。警方话，涉案人士很多都不是初犯者。而警方今日公开一段保安录影片段，显示一班蒙面男子带住里面冇嘢嘅大袋同行李箧，入咗一间 LCBO 分店偷窃，涉案嘅疑犯最终被拘捕。安省政府宣布拨款超过1500万元，资助士加堡4个基本医疗团队，预计将协助区内超过38000名居民得到家庭医生或基本医疗团队嘅服务。本国其中一名最著名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Lloyd Robin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

0: 在向更新社发出的电邮中证实他在昨晚离世。纳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在1952年加入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及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而且首次亮相于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ational News。在他的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任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2011年8月底退休。联邦六党宣布党魁选举有两名核准候选人，而六党会在11月14号公布胜出者。其中一名候选人是在2021年至25年出任安省基循兰中心联邦选区国会议员的莫里斯 Mike Morris， 他计划在下届大选再次在同一选区争取议席。另一名候选人是来自渥太华的杜克伦 Nara Dockran， 他在六党担任组织者12年，也都曾经是联邦六党以及安省六党的候选人。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本政府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初步干涉中共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经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林健说，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是正当合理。这节新闻报段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爱，
1: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用望用吊后继续重来。
3: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2: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意外。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Just one more time。
4: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

0: 1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Serenie。
3: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通常嚟到星期三都会有一啲需要俾人鼓励嘅感觉，我都唔例外。我慎防你都有呢啲咁嘅需要，喂，不如揀返啲歌，揀返啲好音乐，喺星期中好好地俾返啲力量自己啊！你好，呢度系 AM 1430，逢星期一、三、五早上11点呢个时段都有多乐飞。今日节目一开始有雷仲德为郭富城做嘅一首冠军歌，做嘅时候梗系唔知道系冠军歌嚟啦，励志到不得了嘅一首作品，作曲编曲监制雷仲德、林振强填词，1995年嘅作品《强》，郭富。

0: 認知退化、孤獨感及情緒健康問題越嚟越常見，除了靠傳統醫療方式，非藥物介入方法越見受歡迎，其中包括園藝治療，透過創作玻璃瓶內的微型園藝景觀，將人與自然的距離拉近，是具療愈功效的心靈綠洲。新時代電視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時代雜誌為你報導。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街道赛车将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多乐飞，
5: 好耐冇听阿 Sam 嘅歌啦。今朝早拣嚟佢1982年嘅一首作品《印象》。呢首歌好多歌手都 remix 过，大概有十几个版本。记忆中比较印象深刻有关淑怡嘅版本，佢嗰张 X All Time Favorite 专辑首首经典，而当中嘅一首《印象》亦都演绎得非凡出色。另外印象深刻啲嘅就系去到2021年，黄婉之作为单曲发行。亦都 remake 过，其他版本有当年许冠杰急流勇退，李克勤、杜德伟亦都唱过呢一首《印象》，再后来一啲年份，叶振棠先生都唱过，收录喺佢《我来自广州100%经典金曲》专辑里面。今朝早讲过系听阿 Sam 嘅歌，咪就系听翻原版《摩登保镖》嘅插曲《印象》，许冠杰。

打开大型饼干罐，哇，通常都心花怒放，因为里面摆放嘅饼干款式都可以称得上琳琅满目，有啲甚至乎有说明书话俾你知有咩特色，系咩味道，你会食到啲咩感觉。同样地，有好多朱古力打开盒都有呢一种一格格。似乎呢一种一格格嘅格式都好适合摆放一啲赏心悦目嘅好东西。有啲柜桶都有一格格，你会想摆啲乜嘢落去，去令到每一日烫开呢个柜桶就收到一啲乜嘢嘅好感受呢？一格格为难。

0: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1: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0: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4: 是啊，背向 Mart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3: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4: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3: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警方公布持续打击有组织针对零售店罪案，至今拘捕超过500人。预期下周会联同周志伟作出同房屋有关的公布。本国有报告指，印度黑帮长期以来利用联邦留学生签证计划扩张犯罪网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午间新闻专辑。
7: 计划你的秋冬精彩旅程。8月8号，天博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元。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0或上天博旅游网站报名。8月8号，一齐精彩旅程等紧你，
8: 同阿爸阿妈叹靓手工彩，紧嚟 Shopper Villain 东南角6福海鲜酒家，一于预订埋6福糯米洋泉鸡、足料冬瓜盅，仲有特价18.99食加拿大龙翔红烧乳鸽、鲜油黄乳鸽、糖盛外卖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东林上素、江南白花鸡及优惠海鲜龙虾片平鸭套餐，周二休息特价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鲜忠诚商场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9: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正屋。
4: 系啊，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9: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4: 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9: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12: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13: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我谂你一直都知道，唔可以个唔字，唔知道个唔字，唔算个唔字，其实好难发音，同埋好难听到。唔要唔得好大力，其实先唔到出嚟。讲好难讲，听亦都好难听到呢个唔字。所以当你同对方讲我唔爱你啦，对方可能仲系听到我爱你，重复又重复地，对方都以为你仲系爱佢，直至你唔再同佢讲嘢，你唔再喺佢嘅世界里面出现。

0: 以前一年出两张大碟真係好闲事，两张大碟真係二十首新歌喎。呢、這个以前大概就係90年代啦，就讲许志安喺1995年就出咗两张专辑，包括荒废的乐园同埋男人最痛。呢两张专辑都包含有两个第一，唔系冠军歌嗰啲第一，系两个第一次。荒废的乐园专辑里面就有安仔嘅第一次作曲嘅作品叫雨天晴天，而男人最痛专辑里面嘅第一次就系男人最痛呢首歌，佢攞到安仔嘅第一首四台冠军歌。呢首歌由黄国伦作曲监制，周丽茂填词，陶咏编曲。呢首歌系专辑里面嘅第二主打歌嚟啫，以前打歌系打咗型格先，跟住先至打卖碟歌，所以呢张碟系打咗迷糊情欲对象，先至打男人最痛。男人最痛，许志安。
1: 心突然的隐隐痛，如空。

好，跟住有另外一位安仔，佢系陈建安，佢一位好勤力、好努力嘅歌手。就讲佢旧年啦，有六首派台歌，嚟到今年即系八月头，已经派咗三首歌啦。佢啲歌好多都系佢自己作曲，而最近呢首新歌《悲伤的后劲》更加系佢自己填词添。赖影彤编曲，同赖影彤联合监制呢首歌，佢大概都系想讲翻，可能童年时有些阴影，你不为意，今天就化作啦。佢称为《悲伤的后劲》，陈建安。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Rosaline Collection、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0: 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olid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0: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olid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3: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4: 多乐飞。

多谢你喺呢个 Magic Hour 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系陈嘉希。今个早上九首音乐作品，希望俾到你心头上好些温暖的感觉。林仔又最爱是谁 ？Suki S 石永利 ，Happy Friday 星期五再见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昆明东市再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政府宣布三个选区定于九月三号补选省议员。本国广播新闻界传奇人物 Lloyd Robinson 遇世长辞，享年九十二岁。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多伦多市再发生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消防员在今朝大约五点半奉召前往伊图壁屋2180号 Estington Avenue 一座十三层高的建筑物处理一宗火警。根据市政府的资料，这一座建筑物前身是一间酒店，现在是由市政府营运的庇护设施。消防员到场之后发现建筑物七楼冒出大量黑烟，消防随即将火警列为二级，加派消防员和消防车到场。消防官员及后表示，建筑物里面的消防洒水系统救熄火警，而火警没有从肇事单位蔓延到去其他单位。官员说火警没有导致有人受伤，而有一个人因为和火警无关的情况而受伤，送往区内医院接受治疗。消防员在肇事单位里面发现一批烧焦了的锂离子电池。消防官员说，消防队今年至今处理了76宗涉及锂离子电池事件，增幅是 35%， 而这些事件中合共造成两人死亡，14人受伤。官员说，这一类电池一般都是安全，但如果没有恰当地充电或者弃置，就会产生问题。今次是多伦多在短短两日之内另一宗涉及锂离子电池的火警。昨日在 Ontario Street 一座住宅大厦一个单位就发生相信由有问题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警，造成包括两名儿童在内四人受伤，一名成年男子二级烧伤。多伦多警方公布，持续打击有组织针对零售店的罪案，至今拘捕超过500人，控以超过4000项罪名。警方说，因应在伊图壁谷北区的零售罪案增加，影响到商户，设立了一个专责的零售罪案单位，以集中调查，加强与零售商合作和加强执法。在单位成立至今近两年以来，拘捕了546人，提出合共4033项控罪，案件涉及的被盗商品总值超过1,600,000元。警方话，由于案件进入了司法程序，不可以披露被告的具体身份和控罪。不过警方指出，在其中一项调查行动中拘捕了20人，提出超过400项控罪。警方说，涉案人士很多都不是初犯者，而他们往往是和规模较大、转售被盗商品的有组织犯罪网络有关。警方又说，这些不是轻微的罪案，因为针对零售店的罪案对企业造成的损失每年达到数以十亿元计。安省政府宣布定于今年9月3号星期四举行三区补选，三个选区分别是士加堡西南 York Simcoe 和 Hamilton East Stoney Creek。士加堡西南的议席因原任新民主党省议员贝古姆二月辞职，转投联邦自由党议员空。至于前副务委员会主席卡罗琳·梅诺尼，就在六月的时候辞去 York Simcoe 选区的议席。夏美顿的选区就因为原任体育厅长拉姆斯登宣布在八月四号退出政坛而悬空。总理卡尼预期会在下午两点半联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作出兴建可负担房屋的措施。

0: 店。加拿大广播新闻界传奇人物、前 CTV National News 首席主播 Lloyd Robin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周善廉报道。
1: 被誉为加拿大最具代表性新闻主播之一的罗伯森 Lloyd Robinson 星期二晚离世，享年92岁。这位纵横新闻界超过60年的资深主播，以沉稳可靠的声线陪伴几代加拿大人成长，见证无数改变世界的重要时刻。罗伯森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是凭着对新闻工作的热诚和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登上加拿大广播新闻界的最高殿堂。他1934年出生于安省的 Stratford， 1952年完成高中之后就投身当地的 CJCS 电台，其后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1976年转投 CTV， 1984年起担任 CTV National News 首席主播兼高级编辑，直至2011年退休。他在职业生涯中报道过柏林围墙倒塌、阿波罗11号登月、甘乃迪遇石、911恐怖袭击、战争和天灾等重大新闻。他曾经形容，能够坐在历史的前排座位见证世界是毕生最大的荣幸。罗伯森坦言，虽然一生见尽大事，但是最难面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在回忆录中首次披露，妈妈长年受精神疾病困扰，童年的阴影伴随他多年，亦都令到他对生命多了一份同理心。他在2011年告别主播席位的时候曾经表示，最不舍得的是每日同团队筛选新闻，思考哪一些故事最值得加拿大人知道。他退休之后继续主持时事节目和评论新闻，并且获颁加拿大勋章、加拿大星光大道等多项荣誉。他和高中同学兼挚爱妻子 Nancy 在1956年结婚，携手接近70年，有4个女和7个孙。每晚新闻报道完结的时候，一句经典的结束语 And that's the kind of day it's been， 成为无数加拿大人难忘的集体回忆。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有报告披露，印度黑帮 Bishnoi 长期以来利用联邦留学生或工作签证计划在本国扩张犯罪网络。陈志毅报道。
2: 本地传媒 Global News 引述加拿大边境服务局一份透过法庭公开的报告，指出在2016至2024年的九年之间，持学生签证的印度公民在本国被控罪的数字飙升88倍，但是2024年针对这类人士的检控就有超过13000宗，而在2019至2023年的五年间，共有4000名持学生签证的印度公民被控近18000项罪名，当中三分之一涉及严重或有组织犯罪。报告点名提到，印度黑帮头目比什诺伊当时的高级副手布拉尔在2017年以学生签证入境本国，名义上就读卑斯省一间大学，不清楚实际上有没有上堂，但他到埗之后随即建立基地并扩展势力，涉嫌策划多宗针对南亚裔社区的高调谋杀和勒索案，包括涉嫌下令暗杀卑斯省锡克教领袖尼贾尔。报告并且强调，这些黑帮正积极在安省宾顿市和亚省爱文顿等社区招揽持留学生或工作签证、面临经济困难的印度籍青少年进行勒索和枪击等活动。曾任边境服务局官员的犯罪学教授桑德伯格形容，渥太华的签证审核机制过于宽松，令到黑帮得以利用年轻人作为犯罪工具，并强调联邦政府需要负上全责。联邦移民部未有直接回应相关指控，只是说现时国际留学生计划的规模已经较两年前减少了83%，而印度籍学生的签证比例亦都由过去的41%降至大约25%。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最快今日就会有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不过他同时警告，如果德克兰再次反悔的话就会遭受重创。美联社引述地区官员说，伊朗和欧盟的谈判人员已经制定了协议的最终文本，等紧伊朗最高领袖拍板。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影响物流，触发燃油和基本商品价格攀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同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空袭，造成至少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又话，俄军主要嘅目标系当地嘅民企仓库、基础设施同火车。

0: 站。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一名5岁男童因为严重营养不良致死，他的母亲承认误杀同虐儿，被判入狱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案发在2022年9月，一名5岁男童在屋企昏迷，送院后证实不治。他身上有多达129处伤痕，体重只有9.7公斤，比2年前轻了一半。法医和专家报告揭示，男童因为长期饥饿和被疏忽照顾，导致严重营养不良而死，肠道并没有食物残渣。估计他生前曾经挨饿长达2至3个月，瘦至皮包骨。验尸报告指出，男童的内脏器官和肌肉萎缩，肋骨突出，腹部凹陷，多处伤痕显示事主曾经遭受虐待，绝非单纯意外或者自残。他现年37岁的母亲早前在高等法院承认犯下误杀和虐儿罪。案情说，被告先后育有4名子女，他曾经有滥用药物的问题和2项藏毒刑事记录，一度被评估为不适合照顾子女，但他其后因为停止滥药获社署批准接回子女同住。他曾经向朋友透露不喜意死者。综合证人的供词，被告长期将事主禁锢，三餐和小便都在睡房内进行，而每当他夜晚不肯睡，被告会绑住他的四肢和以藤条殴打。男童在所属的幼稚园长期缺课。法官李素兰判刑时形容案件令人心碎和悲惨，死者生前承受了长时间暴力的虐待，被剥夺饮食、教育等的权利，离世时被发现全身满布伤痕，已经瘦至皮包骨的状态。他特别指出，死者生前曾经多次有社工探访，但是最后一次家访距离男童死亡只是3个月。但令人费解的是，社工竟然未能够察觉男童的身高体重明显异常，说当时如果有人发现，男童的生命可能可以被挽救。李素兰认为，被告绝非一时失控，而是有预谋犯案，完全丧失作为母亲应有的同理心，行为令人发指，属于同类案件中最严重类别。拒绝接纳被告因为学历低、无知而缺乏医疗知识的求情理由。其中误杀罪以30年监禁为量刑起点，考虑被告认罪扣减1/3刑期，判囚20年。至于虐儿罪，就以9年6个月为量刑起点，判囚6年4个月。法官考虑案情严重，命令虐儿罪其中2年刑期分期执行，被告总刑期为22年。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香港警方话，直至香港时间星期3下昼5点，芬 coffee 投资骗案总损失金额增加到去大约1.04亿元。警方共接获255宗相关报告。警方系喺上个月开始收到多人报案，指怀疑俾人以高利息作招来，诱骗下载手机应用程式，以加密货币作投资。受害人其后想提取本金，但唔成功之后，怀疑受骗。於是報警求助。警方的商業罪案調查科我偏案調查組聯同澳門司法警察局，經情報分析和深入調查之後，日前在港澳兩地展開拘捕行動。香港警方在多區合共拘捕1名本地男子和5名本地女子，涉嫌串謀詐騙。調查顯示，被捕人士涉嫌在由去年7月至上個月期間，透過一個懷疑虛假投資程式，誘騙受害人以加密貨幣進行咖啡產品以及農業設備投資。香港大学联招办法轮选结果公布，今年有超过45000人申请，较上年度增加大约5%，而当中有15000多人获得正式轮选取录资格，占申请人数大约34%。另外，东华学院因为人为疏忽，错误向所有大学联招申请人发送取录电邮，涉及超过11000人。校方表示，非常重视今次的事件，已经即时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跟进，并且全面检视信息发放流程、电邮系统以及是人手配合的安排。在香港，一名被廉政公署起诉的元朗过渡性房屋项目 砸铁分判商公投。在粉岭裁判法院承认

0: 在5个月之内向一名工人收贿合共超过50,000元，以协助对方继续获聘。他被判入狱7个月。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名发千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5睡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5: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快到活播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6: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7: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6: 搬去边啊？
7: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6: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7: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1: 财经简报，
0: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6,194点，升392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4,490点，升40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6,405点，跌17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00点，升2,342点。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切期待张月神、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
2: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甚至乎是患上了抑郁症，其实要走过这条路是很不容易。其实最重要是身边的人，我的家人、朋友，很多关心我、很爱我的人的 support， 是不停地鼓励我、支持我、陪着我，去令到我对自己慢慢慢慢更加有信心，去相信自己其实是值得被爱。所以我在我后期的音乐将这个 message 摆咗喺我啲歌词入边嘅，就系每个人其实都系一粒星星，可以继续咁去发光。
1: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

0: 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揾得我咁急咩事？
2: 嘉华哥，我好惊会有贼入屋啊！
1: 诶，揾 MyFi Smart Home 帮你做好第一道防先，将你屋企升级 Smart 防盗安装，智能电闸啊，防爆合金门啊，手机遥控开门，智能对话门中 ，MyFi 仲有好多防盗设备噶。
2: 咁我快啲去揾 MyFi Smart Home。
1: 啱，了解多啲啊嘛，地址就系、
2: 是、哦，我知道太古广场、万锦广场同 Denison Centre 都有 MyFi Smart Home 啊嘛。
1: 做好预防，免受害。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仲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亦菲。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3号的林悠悠。

0: 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陈定邦，

0: 12:22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 Alex 刘志涛啊。
0: Hello，
2: 多谢又邀请我同你一起玩啊。
0: 多谢，咁啊有之前我哋有张伟生啦，今日有刘志涛喺度嘅，咁啊首先咧都即系欢迎你哋坐下，过嚟玩咁样啦。咁啊其实刘志涛你都喺星期日嘅节目啦，一期一会咧。就有參與做主持啦，同埋有你個 segment 嘅係咪？
2: 係啊，冇錯啊，冇錯，一期一會啦，同埋 segment 專叫做係 take that toll 嘅，講科技嘅嘢嘅。咁每個星期都會 update 一啲唔同嘅科技資訊啦，可能喺科技嘅歷史啊、品牌歷史啊，或者可能話新嘅電話有啲 app 可以咩裝嘅，或者啲更新大家一定要 download 嘅，咁啊都可以黐住我哋嘅 segment， 黐住我哋嘅節目啦。咁我同大家係更新一下嘅。
0: 可唔可以順便介紹翻你哋嘅節目係幾多點啦？
2: 我係7:00至8:00啊，五個主持。所罗门、阿 Mel、Veronica、阿 Joyce 同埋我啊，咁啊每个星期都系 rotate 咁啦。
0: 好啊，星期日嘅晚上7:00至8:00，
2: 冇错，
0: 系。咁啊嗱，今日咧就我哋亦都会请嚟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嘅呢位参赛者之余咧，仲系得奖者添。咁佢叫做拜拜，咁啊白亦菲啦。咁佢咧就系喺今次嘅比赛里边咧得到现场最受欢迎奖同埋最佳台风奖嘅。咁啊稍后咧。拜拜就会喺我哋现场出现啦，咁邀请佢支持

0: 咧，咁我哋都即係做再一次，都想重温翻就係呢個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賽咧，就嗰個嘅會有喺新時代電視一台咧，將會有呢一個嘅精華轉播，
1: 係啦，冇錯，就八月十六號星期日啦，咁啊夜晚就係10:15啊，咁大家就記得留意翻電視嘅節目啦。
0: 係，咁啊我哋聽到會有佢出現啦，之餘咧我哋都想介紹翻，因為首先咧就係我哋平時好少，唔係因為應該話最近咧就好少介紹呢個油價，因為大家都知道啦，其實車出車入你都會見到個數目字啦，咁啊見到都係算啦咁樣，
1: 唔好睇啦，傷心嘢唔好講，
0: 要入嘅始終都要入嘅咁，但係都要睇時機，因為咧见到今晚过后，午夜过后咧，将会跌9仙，好
1: 真的吗
0: ？Yes，
1: 哇，
0: 哎呀，
1: 我寻晚有添，
0: 哎呀，
1: 早啲问你啊，应该
0: 系咪啊？应该早啲，应该睇个网站更新啊嘛。因为我就有阵时就亦都好似你咁啊，心急得滞咁要入，跟住分两格，始终都要入啦。咁但系我就有个唔知咧，呢几日有个预感，唔系嘅，我见到晾住呢个价钱冇升冇跌，咁应该会跌啩？
1: 系啊，呢个星期佢不断个势都系跌2仙2仙咁样，跟住又停咗又跌2仙咁，所以个价咧不断跌落去，希望继续跌啦，希望可以有一日系跌翻去130嗰个数字，咁就I'm happy 啦。
0: 系啊，咁啊都将会跌9仙，咁啊最会系163.9嘅，咁啊而咧天气方面咧，今日好似都比较。冇之前咁濕啦，冇咁翳焗啦，咁而出面嘅氣温就26度，計埋濕温效應就30度嘅感覺。咁但係呢個夏天呢，我哋除咗係我哋多倫多慶幸，亦都係好在我哋多倫多呢一邊呢都暫時 OK 啦。咁但係每逢去到呢個深夏季節呢，你都會聽到啊 ,BC 省啊，又或者加拿大好多嘅即係中間嘅部分呢，有好多森林啊、原野啊咁樣啦。咁但係就因為天氣問題，咁於是好似話今年嘅山火好似多啲喎，係嘛？
1: 係啊，某程度上可能今年係嗰個 El Nino 嘅 effect 啦，即係普遍上 global warming 嗰個全球暖化問題咧，都係比較嚴重嘅。咁好似我哋上個你幾個星期啫嘛，即係大煙道一開門，我係嗰朝起身之後，咦？咁我瞓到唔知醒咩？跟住咦，我望個窗，以為仲係夜晚嘅時候，點知原來全部都係灰塵啊，跟住又係煙啊！我行出街嗰下已經係成陣嘅煙味啦。咁啊，甚至即係我做飛呢行係有啲。航班係要甚至要 cancel 咗呢一個 flight， 就因為太大煙或者係太過唔知點啦，影響咗啲儀器啊，或者甚至係當地嘅嗰個機場係唔開放，因為根本睇唔到嗰個 runway 個跑道喺邊度。
0: 係，
1: 所以呢一個山火咧，其實可能話根本上係 BC 或者比較遠嘅地方係安省，成日覺得安省比較一個福地嘅冇事嘅。但其實我哋都好牽連嘅，牽連甚廣嘅，所以大家如果係見到啲山火嘅話，都盡量係可以話可能話如果係旅行見到嘅，都可能當地嘅警察講啊，又或者係我哋本地嘅可以點做啦？可能話捐啲物資
0: 係
1: 俾當地嘅嗰個省嘅政府啊，或者係佢哋嘅紅十字會啊，咁樣都盡一盡自己市民本分咯。
0: 係啊係啊，咁頭先你講到啦，話航班受到影響啦，咁可能真係個視線喎，因為以睇啲電影成日都咁講噶嘛，落雨啊、大風啊，咁然之後永遠。都有個女子就會走出嚟啦，可能啲女子、男子咁樣，我一定要搭下一班機出門口噶，一定要上飛機噶。喂，你睇下出面嘅天氣點樣先啦，咁樣。
1: 冇錯啦。
0: 咁其實即係因為你自己係做航空業啊嘛，咁其實你有冇計過？因為我知道你都已經係有啲間表咁樣啦。其實喺山火嗰一期都有冇你嘅受到影響咧？有啲航班本身有你嘅 roster 嘅。
1: 我自己好彩冇事。
0: 哦 okay、
1: 我自己好彩冇事。咁可能有啲同事係有受到嘅。
0: 哦。
1: 咁、okay、我之前。經驗就唔係話山火，好似話之前12月咧就去咗印度，咁印度當時就有一個，首先印度當時12月嘅 pollution 比較高啦，咁啱啱佢哋完咗一個 festival 啦，咁就真係煙霧瀰漫到一個點咧，你係伸手不見五指嗰類嚟嘅，即係落到酒店之後，你見即係酒店對條街，你見唔到出邊已經咩事㗎啦，已經即係見到一霓虹燈咁樣，見到有啲商店啦，見唔到商店賣嘅咩嚟講，即係講大條街啫喎，咁所以就導致我哋同埋另一班 crew 係。得咗喺印度成兩日咁咯，係啊，所以其係啊，
0: 我行終於大行咗，我要識咗兩個禮拜或者兩個月咯，
1: 咁山火今次咧，佢雖然冇話好似印度咁完全係伸手不見五指個程度嘅，但係嗰個煙霧瀰漫啦，同埋嗰個空氣污染嘅程度咧，都係要大家要小心嘅，同埋特別係如果係呼吸症困難嘅人啦，出街真係要小心戴翻口罩啦。同埋講到話點解 BC 省今次呢個山火更加嚴重，因為佢普遍嘅地方。 方都是比较偏远的地区。

0: 唔係講緊話可能哦溫哥華隔離、Burnaby 隔離呢一啲咁嘅市區範圍，咁所以比較偏遠嘅話咧，咁啊消防人員就好難拯救啦，即係甚至你最嚴重你派個直升機上去嘅，你個距離都比較遠嘅，你都好難去淋水或者淋沙嘅，咁所以令到消防人員係比較係難啲去清理當時嘅火勢，同埋火勢山火一發就不可收拾噶啦，就算話好多即係飛嘅時候見到好多叢林啦，佢哋有一條所謂嘅防火道啊，即係專登係有一條道係冇樹林嘅，
1: 即係一個屏障嚟噶嘛，其實
0: 係啊，當係啦，即係專登將係將啲樹林係隔一隔咗啦，但係呢一個隔嘅模式咧，對一個咁大山火嘅趨勢咧，都好難話阻止到嘅，
1: 係
0: 咁希望而家暑假就臨尾啦，希望就個天氣好少少，咁啊落啲雨，咁啊希望山火就好啲，好似而家咁，而家 BC 嗰邊咧啱啱飛完咧，佢哋空氣質素都算係穩定翻嘅已經。
1: OK， 咁啊嗱，我哋都係會密切留意住啦嚇，咁啊如果有啲咩即係天氣嘅狀況咧，都會更新嘅。咁啊嗱，而家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咧，將會有今屆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賽嘅白翼飛會喺我哋直播室裏邊。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2: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3: 我是 Kristen Jiang，
4: 我是 Jada Jiang。 你知不知道加拿大有多大啊？
3: 好大啊，还是世界第二大国家。
4: 真的？那有多大啊？
3: 大到有超过900万平方公里。
4: 哇，咁去旅行咪要搭好耐飞机？
3: 系啊，加拿大仲有六个市区，
4: 即系有啲地方食紧早餐，有啲地方仲瞓紧。
3: 冇错，
4: 加拿大真系好大啊！
3: 我都想去唔同地方玩。
2: We love Canada。
1: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2: 我哋学到好多嘢。
1: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纪念扣鲜奶啦。
8: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捞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今日的 talk 由位于4465 Premier 及 Shepherd Avenue East 金辉广场陈明辉中医师赞助。
1: 100分生活圈。

0: 伴随掌声咁啊，大家 wo 咁样啦，咁就系、是、当时白亦菲就喺我哋 Sunshine Generation 新一代歌唱比赛喺佢第一轮嘅呢个独唱嘅环节咧，就选择咗呢一首《红玫瑰》啦。咁啊，欢迎拜拜，白亦菲，
1: 欢迎欢迎欢迎
2: ，Hello，
0: 哦，好温柔的声音啊，
2: Thank you。
0: 对，但现在你在听，现在你在听，那个你当初的表演的时候，哎，我为什么刚刚我才跟你说用广东话跟你说，为了转转国语呢？因为其实白亦菲你都听得明广东话系嘛？
2: 嗯，听得懂一些的。
0: 嗯，咁当时点解你会拣呢一首《红玫瑰》作为你叫做入场门票呢？
2: 我觉得这首歌，因为它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张碧晨翻唱的一首歌嘛。然后其实我知道，陈奕迅也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粤语歌手。然后当然他有唱国语。然后这首歌呢，他也有粤语的版本叫《白玫瑰》嘛。所以我就觉得，两个都是我非常喜欢的歌手。然后又有可能粤语的听众，然后可能会比较熟悉这首歌，然后也比较带有这种影响力。多一点点。
0: OK，
1: 我想讲当日我在后台看着你表演，你这首歌当时你唱出来的时候，不知道你说唱功是已经好，甚至你那个你的舞蹈，你 dancing， 是你自己 choreograph 的吗？还是有一个老师帮你的？因为你的 choreograph 真的做得很好，很靓。趁首歌《红玫瑰》那个感觉就是一个飘飘然啊，不知道怎么，那个感觉呢是衬得非常好。你可以说说你的舞蹈是怎么样 choreograph 的吗？
2: 嗯，对，这首歌它其实对舞蹈是我自己做的，然后我有借鉴一下张碧晨他在《歌手》这个节目上面的一些动作，然后我就怎么说呢，就加上自己的一些基础舞蹈基础，然后做的这些。
0: 咁、其实你喺比赛之前咧，你有经过一个面试啦 ，audition 啦，咁当时你就亦都试咗你嘅声音啦，再加埋试下，例如有舞蹈嘅部分啦。但系我喺面试嘅时候见到你，即系你俾到我印象就系你好有自信嘅。其实你喺参加比赛之前系咪都已经，我感觉到你，因为我睇你张相，你个俾我哋个 profile picture， 你好似系一个表演场地，定系嗰类似 busking 咁样样嘅，就好似街头表演。你有这些经验吗？
2: 之前会有接一些，比如说驻唱的这种opportunity， 对，然后可能会平时有一些这种想要当驻唱歌手的，对。
1: 你唱歌唱了多久了？
2: 我唱歌，我从小就很喜欢唱歌，但可能正式的开始学的话，其实也没有太久。
1: 因为他就已经可以赢了这个台风奖，就是放映奖。
2: We're looking for talent 嘛。
0: 咁你自己其实即系参加呢个 Sunshine 咧，点解当初会参加？同埋当你知道啊，呢个系好阳光嘅比赛啦，咁同你嘅期望有冇唔同呢？
2: 比赛是我的家人朋友推荐我去参加，包括我的老师也会跟我讲说，哎，可以去参加一下。我觉得，大家都会，就是所有的 contestant， 大家参赛选手会给我非常哇，每一个都很阳光的感觉，然后会让我自己也 bring out 出比较阳光的那一面。
0: 嗯哼，咁当你参加咗个比赛啦，咁中间有好多嘅舞蹈训练啦，咁喺里边仲有即系歌唱嘅导师部分，有冇识到新朋友呢？
2: 有啊，我跟大家所有之后，因为原本我们都不认识嘛，但是后面的话，我感觉我们也有出来自己聚一聚，然后一起吃饭这样子，然后大家其实都会变得关系还蛮近的，然后也每一个人都说哇，我们很想念当时有舞蹈有 singing training 的那段时间。
0: 如果要你去即形容的话，其实即大概不需要指明啊，这个是怎样，这个是怎样，但你觉得在我们的今次参赛者里面有什么不同的性格或者元素呢？我即好像感觉每一个都独特。
2: 是 generally
0: 是你觉得参赛者里面大概有什么性格是突出的？
2: 我觉得其实 阳光呢，大家都是很阳光，但是有些时候的阳光就是比如说像早晨的阳光，有些人可能是正午的阳光，有些人可能是傍晚的那种阳光的感觉，就是每一个的阳光的度会感觉不一样。

0: 对，但是其实大家都是非常阳光的。
1: 那你自己是什么样的阳光呢？
0: 我自己的话，我可能是早上到中午之间那种感觉，会稍微
2: 焦黑的感觉。
1: 早上都中午哦，
0: 就是有点暖，但是就是不会特别热
1: 哦，正在升温的那种感觉，
0: 越来越热。
2: 所以收红玫瑰要成场升温咯，就咁解啦。
1: 对对对，那也就是你这首歌红玫瑰也帮助你带你进到 top three 的环节。那到了 top three 的时候呢，感觉应该会心情很心情很紧张。但是现在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白一菲聊天。
3: 今日的 top 由专医坐骨神经痛、骨膜炎、骨刺、关节炎陈明辉注册中医师赞助。
4: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5: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woo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t 8，电话416-292-0108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6: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8: 快啲讲啦，边度啊
7: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8: 咁有几大啊？
7: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8: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12:42，我哋继续有Sunshine Generation 世代歌唱比赛嘅现场最受欢迎奖以及最佳台风奖，拜拜。咁啊，白叶飞喺我哋现场啦。咁头先问咗你嘅参加嘅时候嗰个嘅体验啦、过程啦。咁我哋进入呢个比赛嘅状况啦。咁头先就系听咗你一首嘅《红玫瑰》，跟住咧就要宣布进入 Top Three。咁其实可唔可以问下你，即系其实到宣布之前嘅一刻，因为你都喺台边听住你嘅参赛嘅对手，或者其实都是朋友，听着他们的唱歌表即是唱歌比赛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想法，或者对于今次的参赛者，你觉得他们的声音是怎样呢？
0: 我觉得大家都有自己的长项，其实就比如说 Isabel 她选了一首非常 powerful 的一首大歌 Whitney Houston 的一首歌，然后我们的Cal 呢，他的 talent 部分又非常的好，非常的有感染力。那 Mino 呢，我们有特别的他的 rap 非常的炸，感染力很强，对吧？然后Ophelia 他们自己的自弹自唱呢又非常的优秀， Hanky 也是非常有 talent 的这些自弹自唱的选手，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都会有自己的强项，只不过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其实也是会有一点紧张的成分在。
1: 咁当要去宣布嗰个时候，大家即系听住 MC 三位咁样啦，咁啊嗌咗第一个出嚟啦，跟住之后你系第几个呢？第三个，即系到最后尾先至嗌到你。咁去到第一个唔系你，第二个唔系你，咁你当时你嘅心情系点样呢？
0: 当时的心情想说，当然希望自己能进啊。但是如果是别的选手的话，我觉得也是 like I'm not surprised， 也不会说哇好惊讶的。

0: 是呀，自己也是希望说能够再有一轮的机会，对。
1: 其实你那个他人的地方，或是那个唱歌的那个环节，哪一个是对你来说是比较有 confident 的？你觉得哪一个环节是比较我这个可以，这个我也还要努力一些，怎样呢？
0: 嗯哼，我觉得 talent 部分我会比较有信心一点的，因为我中国舞可能也是学了十年嘛，所以可能
1: 十年的中国舞
0: 啊，对，我学了十年中国舞，所以可能会对跳舞这个地方的这种表现力我会更加自信一点吧，因为对，
1: 因为那个中国舞你我看见你就是有一个故事的。对吧？有一个线，有个 fan， 还有一个一本书，
0: 对，
1: 这个也是你自己编排的吗？
0: 是的。
1: 这是因为了这个比赛，还是编排，还是或是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已经编好了？
0: 是我为了这个比赛现编的。
1: 哇，难怪了，因为我后台睇住中国舞咧，一个好有经验，系一个专为比赛而跳嘅一个舞蹈，已经系睇到已经好有根基啊，只脚嘅伸展啊，已经好有一啲柔度啊。
2: 嗯、
1: 所以头先问咗阿爸爸，就系话佢唱歌同埋talent show 边一个部分系比较有信心嘅，咁佢都话跳舞比较信心嘅。但是你唱歌系唱得很好啊，所以觉得会应该要有信心才是。
0: 唱歌的话，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台上唱歌的时候，那我相信不只是我啊，可能大部分的选手都会只能发挥出可能10%不到100%的能力。然后可能在台上呢，会有一些就是 focus 会跟平时比如说在 karaoke 啊，或者在别的 singing lesson 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就比如说在台上会关注多一点，比如说歌词呀，或者说整个 performance wise 会想要说做得更加完整一点。对，然后可能会漏下一些这种 detail 的部分。对，然后这我也是我就是之后我觉得会多怎么说呢？focus on 的地方，
2: 所以即系喺今次嘅比赛里边，你都有你感觉你学到啲咩咧？即系有冇例如唱歌方面啦，即系因为我哋中间有歌唱导师嘅部分咧，有两次啦，咁同埋有舞蹈嘅部分，咁有冇帮到你咧？有冇或者启发到你？咦，我都想试下呢啲。今次我哋开场嘅舞蹈系类似 K-pop 咁样，会唔会 inspire 到你？哇，我都想学下 K-pop 咁咧。
0: 有啊有啊，我觉得这一次，因为我之前是跳中国舞嘛 ，like I mentioned， 其实没有太跳过 K-pop 的舞蹈，然后我们每一次的 training 又非常的 intense， 然后时间其实也不是特别多，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是还有遇到一些这种 difficulties， 然后就经常会练舞练到凌晨，就自己偷偷
1: 辛苦，
0: 没有，是我自己偷偷在家练
2: 哦，
0: 对，我会练到2点钟，第一节课结束后我练到2点，
2: 是不是体内那种兴奋的感觉还没有退这样？
0: 包括就是想要说赶紧 catch up 记动作。
2: OK，
0: 对，
2: 咁你学中国舞咧，咁然之后同埋呢个 K-pop 咧，你觉得即系你当中要适应嘅系乜嘢咧？
0: 力度
2: 啊
0: ，strength 会不一样。中国舞还很柔，然后 K-pop 就两下打像这样打拳的感觉，
2: 那种劲是不同。
0: 对对，
1: 还是 K-pop 比较快，对吧？但是中国舞是比较柔的，慢一点的，
0: 对
1: 对对。
2: 哦 ，OK OK， 咁除咗跳舞部分，咁唱歌啦，咁你自己都话你之前有啲驻唱嘅经验啦，咁亦都同现场嘅观众其实嗰个沟通，你都已经很熟悉那种。那种沟通对吧？但是在一个比赛的过程里面，即系或者你又吸收到啲乜嘢咧？即系喺个同现场嘅观众或者同评判嗰个交流，你喺呢个比赛里边，你又得到啲咩咧？
0: 跟
2: 即系呢种喺演唱或者驻唱嘅经验，帮唔帮到你咧？今次嘅比赛？
0: 哦，我觉得是有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唯一有点不同的就是在台上的话需要我们看得很远，包括会有 balcony 的观众，然后我们可能会需要看得更加的远一点，然后跟各个方位的观众都会有互动，这个是我可能学到的比较多的。
1: 呢个都好心态，因为如果我上台咧，我就见灯啊残嘅，我都唔睇啊，我唔好理观众，我理咗自己个 part 算啦。即系要兼顾自己舞台嘅表演，再兼顾观众，系个非常难嘅一个 technique。但系你觉得你嗰晚已经做到嘅？系其但是如果你有一句说话跟你。你報名之前有想講一講嘅，即係可能話時光倒流翻去你報名嘅時候，你有一句說話跟自己說的話，你想跟他說什麼呢？
0: 就是回到
1: 你報名。

0: 因為初頭好似我好安靜咁，但係然之後到你澎湃嘅部分咧，又爆發得好好。咁其實你今次即係今次呢個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咧，有冇俾到一個好好嘅回憶咧？即係如果總結嘅話，有冇一個好好的回憶咧？
1: 嗯，好的回憶，我覺得其實一定要選一個回憶的話，可能就是After my tears and my sweat, and I still managed to sort of keep on doing what I'm supposed to do. 也是相信自己，然后在一次一次受到一些挫折或者受到一些这种压力之后，再去战胜自己那些恐惧的这些时间。
0: OK， 嗱咁样，不如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就系我哋可以进入呢个嘅 top three 嘅部分啦。即系终于知道咗自己系要即刻唱啦，咁样顺住 number 咁样唱。咁你嗰阵时你个策略又系乜嘢咧？或者你点样调整你自己嘅心态咧？转头翻嚟再倾。
2: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号豪门宴隆重举行。沉迷时
3: 间里穿梭，首先要多谢加拿大的听众朋友喜欢我的广东歌作品，无论是深海啊、Novara 又或者是独居的仪式感，其实很开心大家喜欢的。不过张雨晨呢本身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面向的，但是又不可以一次过给大家看到太多，因为怕大家接受不到嘛，所以就一步一步慢慢来，所以就到了 Novara， 就看到哦，原来张雨晨可以跳舞的，跟着再去到独居的仪式感，哦，原来他可以唱一些不是那么韩式的情歌的，希望呢接着下来的作品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不同的惊喜啦。
4: 曾说过给你一个新的家，
2: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4: 仪式感足够吗？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6: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6: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5: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7: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8: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每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0: 十二点五十四分，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0: 我系 Alex， 同埋爸爸都喺度。
0: 系啦，咁啊，多谢。咁啊，然之后咧，就系都想问下你，就系当要进入咗 top three 啦，即系你系第三个被宣布嘅号码进入呢、這个最后尾嘅决赛啦，咁啊最后一轮啦。咁你嗰阵时嘅心情系点样咧？即系因为到嗰阵时嘅流程就系当宣布咗啦。噔噔噔，咁然之後咧就喺台邊度準備啦。咁你嗰陣時嘅心情點樣平復咧？即係你點樣即刻準備下一首就到我咯噃咁樣。
1: 是的，非常的紧张，其实在旁边，然后因为大家的表演又很出色嘛，所以其实在旁边一直在深呼吸。平时有一个习惯，就是会在上台之前可能

0: 听一遍自己的歌，但那个时候没有这个时间，所以我想说 I keep telling myself， 我就说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you got this you got this， 就是反复给自己 mental preparation。
1: 咁然之后出到嚟嘅你第 top 3嘅歌曲系咩呀？其实
0: 是孤独颂歌。
1: 嗯哼，咁可唔可以介绍下呢一首歌？因为即系其实每一位参赛者佢哋都有即系首先一张厉害嘅卡啦，至少可以帮到你入 top 3啦。咁跟住到真系入到啦 top 3呢首歌，咁先至亦都系要再强劲啲嘅卡咁。咁可唔可以问一下点解你会拣呢一首歌呢？
0: 这首歌选择的时候想说展示一下不一样的一面，就想说哎，带一点这种爵士的呀，或者说带一点这种比较轻松的能够感染就是观众的这些歌曲，可能会跟第一首歌有比较大的不同。
1: 嗯哼，
0: 对。
1: 嗯哼，咁然之后出到嚟嘅即系嗰个感觉，即系当你去表演嘅时候，或者系当你去全程投入嘅时候，喺你嘅内心系点样？即系你系 enjoy 首歌，因为睇得出你系好輕鬆咁駕馭到呢個嘅曲風，好似
0: 表面是看着是比較輕鬆，但是
1: 耐心翻滾，
0: 這樣對心裡
1: 不
0: 心臟快跳出來了，然後一直在想一下、我的歌詞，我下一句，然後下一個動作，其實對我的腦子裡是非常的清醒的，要知道下一步要做什麼這種感覺。
2: 因为两首歌的曲风完全不同，即是红玫瑰是一种比较悠柔的，但是一种内心挣扎，但第二首歌加上你的造型你的打扮也是很之前完全不同。因为第一部分呢评判就说你很 classic 很古典的感觉，但第二部分你带出一个很年轻的，即好像你说的 sunshine， 就很朝早那个 sunshine 感觉出来。所以第二首歌你是觉得第二首歌你是更加是即系比赛之前，你觉得哦《红玫瑰》呢首歌，我边首歌唱得更加好咧？你觉得比赛之前，即系我点解将《红玫瑰》摆喺前面，而唔将《红玫瑰》摆后面，或者将决赛首歌摆喺前面咧？你是怎么样选一个前后的次序咧？
0: 我觉得我当时是有 purposely 把红玫瑰会放的前面一点吧，因为可能那首歌就是练的也会比较多，然后就是自己也想说展示一些这种难度的部分，有没有展示成功的就是 another story。 对，但是另外一首歌的话就想说哎，我既然已经展示过了那个部分，那我们就 focus on 另外一个 aspect 吧。那可能我们就展示一下比如说轻松的部分，对，像 sunshine 一点嘛。
2: 但是你自己唱歌，平时你唱歌的 style 你觉得是适合哪一个 style 的呢？
0: 我比较喜欢，我是有点极端的那种，就是要么就是唱的非常 sad， 然后非常深情的歌，要么可能就是会唱非常非常 groovy， 然后非常有那种 vibe 的歌。
2: 而都似佢比赛两首歌嘅 style， 即系又一个好 groovy， 一个就好 hyper 嘅 style， 一行山一行山。
1: 我仲以为佢话想唱重金属添，很极端的那种感觉。咁嗱，經過今次呢個比賽啦，咁如果你想例如鼓勵下身邊嘅朋友去多啲留意啦，呢、這個即係因為啱，即係我相信你今次嘅體驗都 OK 係嘛？今次
2: 一定好好，
1: 一定好好咁樣。即係如果想鼓勵下你身邊嘅朋友咧，你會點樣去即係去介紹下 Sunshine Generations 呢一個比賽咧？
0: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能夠讓你快速成長，并且也能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也能够给你介绍很多 like 不管是朋友的 connection 还是你所感兴趣的比如说跳舞啊或者是 singing 啊这种 connection， 包括如果你对 Fairchild 非常这种 opportunity 感兴趣的话，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对，
1: 好啊，咁亦都即系好多谢今次你有参加到呢个比赛，亦都即系带咗唔同嘅嗰種表演唔同音樂風格嘅嗰種勇氣出嚟，因為好多都係覺得我呢首一定中嘅，即係一定係好 please 到嘅。咁但係即係多謝選擇咗另外一啲嘅曲風，亦都今次咧白亦飛咧係得到現場最受歡迎獎。我見到現場有好多你嗰啲霓虹燈牌，拜拜，全部都係你，
2: 成個 quarter 都係佢嘅下面嗰度，
1: 最犀利嘅票數。咁啊，現場大家有投票啦。咁啊，而咧亦都攞咗最佳台風獎，因為你嘅舞蹈啦，再加埋你嘅編排啦，加埋有 啲中國風啦，非常之特別。咁啊，再一次多謝你嘅。咁至於咧，如果你都想去睇一睇或者感受一下呢個 Sunshine Generations。

0: 话咧，8月16号星期日10:15晚上锁定新时代电视一台，咁就可以重温呢一次嘅 Sunshine Generations 新一代歌唱比赛。再一次多谢，拜拜
1: ，thank you。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省长福特宣布，省议会三个议席空缺的补选日期同是9月3号星期四，涉及的三个选区都是位于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分别是士加堡西南、York Simcoe 和咸美顿东 Stony Creek。其中士加堡西南原任的省议员是新民主党的贝金，他2月的时候辞职转投联邦政坛，代表执政自由党胜出4月的国会补选。而 York Simcoe 省议席出缺是由于内阁成员之一的副务委员会主席卡罗琳梅隆尼辞职并且离开政坛。至于咸美顿的空缺也是因为内阁厅长拉姆斯登请辞而出现。多伦多市中心湖滨早上发生三车相撞的意外，一个人受伤送院，交通受阻。现场是 Fort York Boulevard及 Spadina。上午9:30过后，有三架车发生连环碰撞，其中一部红色的 SUV 汽车事后翻转，四轮朝天。救护人员说将一名伤者送院，形容他伤势轻微。警方交通组目前继续在现场调查和善后， Fort York Boulevard 位于 Spadina 以西的双方向预期要封闭多一段时间，又呼吁车祸目击者提供资料。皇家骑警公布一项打击偷车的行动的成果，起出接近400部塞车，总值2000多万元。骑警指出，这一项名为 Project No Cargo 的联合调查属于试验性质，去年6月展开，参与的包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本地多间金融机构以至是国际刑警渥太华办事处，透过情报共享等，针对利用虚假或者盗取身份资料申请汽车贷款和保险，再将车辆运到海外出售的犯罪集团。当局形容联合行动成效显著，成功阻止大批以欺诈手段取得的汽车出口海外，至今已经在哈利法斯、蒙地可、多伦多和温哥华四个主要转运地成功寻回392架非法取得的汽车，总值大约2800万元。CBSA 指出，去年在全国各地货运场及港口共截获1590部被盗车辆。当局估计这类汽车融资诈骗去年导致本国保险业损失高达9亿元。英国伦敦著名景点柯芬园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名男子先后被人用刀刺伤，警方拘捕一名47岁女子，涉嫌持有攻击性武器施袭。警方初步调查之后相信事件涉及精神健康问题。案发于当地中午过后，伦敦警方最初表示有3个人被刺伤，其后修订为4个人，伤者年龄介乎34到52岁，各人都身中多刀，送到创伤中心救治，其中2人仍然留医，无生命危险。日本及朝鲜半岛正遭受破纪录热浪侵袭，广泛出现高温天气，引发多宗中暑及死亡事件，对民众的生活、农业及公共安全造成严重影响。其中南韩首尔及周边地区气温高达摄氏39度，多地持续发出高温警报。中南部的凉山市日前更加录得破纪录的42.5度。南韩自5月中旬以来已经有大约2200多人因高温不适求医，19个人死亡，另外有17000只家禽家畜以及大约160000条养殖鱼死亡。总统李在明形容热浪属于国家灾难，指示各部门全力保障民众安全。高温亦都影响体育活动，仁川一场即棒赛有2名20几岁的球迷中暑晕倒，赛事一度暂停。而日本即棒亦都因为酷热取消2日共10场的比赛。日本政府又话，7月20到26号的一个星期内，有超过18000人因中暑送院。而北韩亦都向多地发布高温警报。

0: 呼吁民众预防中暑。官媒更加引述医生建议食用狗肉同埋乳粥补充体力，以应对炎热天气。专家话，欧洲同埋亚洲近期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再次反映气候变化正在令热浪变得更为常见及更严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4: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5: 专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蚊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 416-639-8839至专假期查询啦。
6: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7: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6: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7: 出街食饭带地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6: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8: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9: 100分生活圈。
10: 晏昼1:07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1: 你好，我 Alex 刘志涛。
10: 嗨嗨，咁啊嗱，而家一点时间会唔会都系食紧 lunch 咧？而家
11: 多数人都系啊，
10: 系啊，
11: 最紧要系食得开心嘅啫，系咪？无论外卖又好，还是自己煮都好，开心得噶啦。
10: 系。
11: 朝头早最重要咩啊？9点钟翻到公司，最期待嘅，12点1点钟放饭。
10: 哦，我仲以为最期待即系食个早餐先，慢慢叹咗先，跟住先开工嘅。
11: 都系叹完之后再翻工再食啊嘛。
10: 哎，啱啊，啱。
11: 然之后又期待收工食晚饭啦。
10: 喂，但系我觉得即系有阵时你话期待食午餐咧，我有阵时就得咗喺即系卡咗喺拣咩食咩好，因为咧就好似身边好多选择啦，但其实咧样样选择我都唔想食。我承认呢一方面我真系好港女嘅，即系有咁多选择俾你，一个 plaza 一个 food court 咁多嘢拣，样样都唔想食哦，咁样肥淋淋咁样，可能系个心情影响。我觉得有阵时啲天气咧会影响到我自己嘅食物选择嘅，或者可能系情绪啦，咁例如即系好唔知点啊，迷惘惘恍惚忽嘅时候咧，就啊突然之间好想食薯片啊，
11: 系啊，
10: 咁啊好似又真系平复咗啲嘅噃。
11: Emotion eating 啦呢叫啊，咁特别而家天气比较热啦，咁啊好多时天气热嘅情况咧都冇乜胃口嘅，但系如果同嗱都市人成日都话嗰个咩情绪价值啊。咁如果同你讲饮嘢食嘢都可以搵返呢个情绪价值嘅，系咪突然真係 happy 咗开心返呢？
10: 咁我应该要知道点样揀先得喎。咁我哋情绪有即係你感觉到佢唔正常嘅时候，都系咪 feel 到啲唔开心嘅时候？我知道有啲好经典嘅配对嘅，唔开心嘅时候咪食朱古力囉，即係话甜味可以即係叫做泵一泵咁样，
11: 都系、
10: uh-huh。
11: 但系除咗话唔开心嘅情况，话咁嘅情绪好似话有焦虑啦，亦都有啲比较嬲啊、烦躁嘅日子啦。咁如果你系比较焦虑，可能有份 proposal 喺下昼要讲啊，但系我日头未做好啊，点算咧？咁专家就话啦，面对啲压力同焦虑嘅话咧，其实可以系试下食啲酸嘅嘢。
10: 啊？
11: 系咪冇听过咧？
10: 冇听过。
11: 系啊，即系平时我食酸嘅就系
10: 好少食酸嘢，
11: 好少我叫你提，即系提你去食酸嘢。咁通常食甜嘢嘅话，令你放松心。但是如果焦虑嘅，反而食酸嘅比较可以 relax 到嘅。咁因为入边嘅酸性啦，同埋可能话有啲可能话

0: 檬側邊嘅糖分啦，佢係有一啲維生素咧，好似維生素 C 啊，啲乳酸菌咁樣咧，係可以話除咗增加你嘅長遠嚟講你嘅免疫力之外，亦都可以令到你放鬆嘅。咁啊，嗰個焦慮情況可以飲杯檸檬茶、檸檬水，或者嗰啲比較酸性嘅零食都可以。咁令到突然之間食完之後一段時間之後咧，感覺上係冇咁係心急嘅。
1: 哦，咦，咁我應該要睇下有冇啲咩酸酸咪咪嘅嘢試下先啊。咁啊，另外仲有。即是焦虑那些我经常都有这个真的要度落袋。还有例如如果很累的时候呢，很累自不然就想睡觉，为什么还会想吃东西，累到都开不到口，还可以有什么吃来看看可不可以令到自己没那么累呢？
0: 但是上班情况累都不可以睡觉嘛，咦，这样的情况可以做些什么嗱，成日话攰嘅可以话饮咖啡啦，咁啊呢个都好 classic 嘅配搭啦。但系其实嗱，咖啡因咧令到自己精神咧系众所周知噶啦。但系点解话咖啡令到更加提神嘅，或者令更加冇咁攰嘅？唔知话咖啡因嗰啲嘅质素啊，根本食苦味嘅嘢令到自己人咧系冇咁攰嘅，因为系好似话
1: 已经系苦噶啦，再要食苦嘢咁啊，
0: 苦可能话系食嘅嘢可能话苦瓜咯。是啊，苦瓜呢一类嘅，咁啊系啦，佢比较系一个浓郁啲嘅食物啦，咁系同埋佢维生素 B 啊、矿物质啦，可以感觉上恢复你体内一啲 energy 啊，即系令佢冇咁攰啊，突然之间精神咁样，你个 muscle 啊、肌肉啊、爆发力系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攰嘅，突然之间，哎，我又唔想饮咖啡，感觉上咖啡好似好燥底咁样，又可以带一啲可能有苦瓜类型嘅食物嚟做 lunch， 咁就可以话冇咁攰啦。特别如果体力劳动嘅朋友咧，都可以。试下
1: 嘅，哦，唔怪之凉瓜牛肉饭系咁受欢迎，
0: 系啊。
1: 不过虽然我系咁讲啊，但系咧某一次我真系试咗，即系有啲地方做嘅凉瓜咧，佢系做得好甘嘅，我竟然唔觉得苦。虽然我60岁，咁啊，但系即系佢其实佢话苦嗰啲咧，未必真系一定要需要苦瓜凉瓜嗰啲嘅，可以食一啲涩涩地嘅嘢食，例如咧所谓深色绿叶嘅蔬菜啦，咩 kale 啊嗰啲啦，咁有好多嘅维他命 B 啊、矿物质啊等等啦。其实呢啲嘅物质咧可以帮助我哋恢复身体疲劳，同埋恢复嘅抗疲劳，同埋恢复嘅能量嘅。咁我哋而家暂时咧都要唞一唞先，转头我哋能量充满啊！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5: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4: 包点咩先？
5: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4: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6: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7: 系啊，本周末上11:00盛大开幕，
6: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7: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6: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8: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 嗨，我系邓佩恩。打开雪柜门，我又见到一支橡汁，又系番茄汁啊！No！今次呢一樽咧历史更悠久啦，系深啡色嘅噃。或者你都有一樽，标签密密麻麻，只系记得橙色嘅啫。上面写咩英文字，你只只字母都识读，夹埋一齐又唔系好识得读，个牌子你都读唔到，只系记得中文译名。呢一支就叫做 Worcestershire Sauce， 我都上网 check 过好多次，先至记得点样读 Worcestershire Sauce。 有人讀 Worcestershire， 又或者有人直接嗌佢劫汁。講真咧，買咗一樽翻嚟之後，有幾可用嘅咧？主婦們即刻話攞嚟醃嘢啦，去茶樓嗌牛肉球，一定會加劫汁啦。啊 ，yes yes yes， 中意飲酒嘅就話加落做 Bloody Mary 啦。其實呢一樽嘢已經200多年嘅啦。我講我屋企。

啲雪櫃嗰支。But actually, Worcestershire sauce 由投產已經接近200多年㗎啦，味道酸甜鹹辣，有發酵香氣，帶有一種難以形容嘅鮮味。奇怪嘅就係呢一樽又唔似豉油，又唔係魚露，又唔係醋，又唔係嗰啲牛扒汁，到底又係點樣嚟嘅咧？點解又係英國誕生嘅呢？Hashtag Lord Sandys。 首先 Worcestershire 是英国一个郡的名称，而 Worcester 就是郡内的城市。英式的读法不是隻隻字都读出来的， WORCESTERSHIRE Worcester Worcestershire。 其实很多英国地名都保留古老串法的，但是呢发音缩短了，最简单的记法就是整串字母不用读 CES 的，就这样读 Worcester sauce Worcester sauce， 大致上明白了。那为什么会变成了劫汁呢？哪一忽读到个劫字啊？一般是相信由于早期的香港人对于 ketchup 或者相关外来的酱汁名称的音译演化出来的，所以我们讲的劫汁通常就是讲 Worcestershire sauce。 Hashtag 提到的 Lord Sandys 为什么用一个怀疑语气讲出来呢？因为首先要介绍这一支劫汁的来源，由一位印度翻翻嚟嘅总督，1830年代嘅英国 Worcester， 当地有两位化学家兼药剂师，佢哋叫做 John Willie Lear 同埋 William Henry Perrins， 佢哋嘅姓氏加埋就系呢只劫汁嘅牌子啦 ，Lear and Perrins。哦，咁你问啦，药剂师又关食嘢煮餸嘅酱汁系有啲咩关系咧？因为原来当时嘅药房唔系净系卖药噶噃，咦，咪即系同我哋而家药房差唔多，会卖香料、日用品、食品，甚至按客人要求调配不同产品。故事是这样的，有一日一位叫做 Lord Marcus Sandys 当地贵族行到入药房，据说他曾经担任过印度孟加拉总督，在当地吃过一种令人难以忘记的鱼酱或者印度酱汁，念念不忘，于是回到英国了，他见到 Lear 和 Parents， 哎，帮我调配这种酱汁吧。两位药剂师拗拗头，呢种酱汁嗰种酱汁点样噶？嗱，我大概系咁样嘅。呢一位贵族就凭住记忆或者手上面嘅食谱啦，叫呢两位药剂师尝试调配出嚟。Lear and Parents 就喺手上可得嘅材料当中调配一桶深色嘅酱汁，里面可能有鱼啊、酸味材料、蜜糖、洋葱、蒜头同埋香料。咦，其实都好似当初喺英国带翻嚟想试做 ketchup 鱼露嗰个初型咁样噃，一心谂住搞掂啦，不如啖嚟试咯。Horrendous， 刺鼻，太辣太酸，直头系喷出嚟嘅火水一般啊！莫讲话药剂师啦，客人应该唔满意啦，一定觉得失败啦，于是将剩低嘅酱汁默默地塞落 basement 当冇事发生过啦。希望 Lord Sandys 唔好咁快翻嚟啦。呢一桶失败品就喺地窖角落匿埋咗一年半左右啦。精彩嘅 twist 就喺呢一度，大约一年半至到两年左右，药房大扫除咯噃，见到角落呢一桶，哇，喺黑掹掹嘅，倒咗佢啦。但系有人就话唔好掉住，等我试下好唔好味先。Why do you do that？ 诶，亦都多谢佢试咗。原本两年前嘅刺鼻混乱嘅味道，经过长时间发酵同熟成之后，竟然完全改变啊！尖酸唔系黑薄啊，尖锐酸味变得柔和，鱼腥味反而变成鲜味。洋葱、蒜头、香料、蜜糖同埋醋融合成一种复杂嘅味道，又甜又咸又酸又辣，仲比起当时流行嘅欧洲酱汁多咗种深厚嘅鲜香。两位炼金术师、两位化学师，原来计漏咗或者低估咗时间嘅力量。1837年啦 ，Lear and Parents 就开始将呢一种酱汁正式推出市场，品牌亦都成为最早以 Worcestershire sauce 名义嘅商业销售产品。但系问题就喺呢一度啦，当初嗰位 Lord Sandys 到底有冇翻嚟试过呢？听起上嚟 too good to be true， right？ 太完美啦，有印度，有贵族，有秘密食
普若失败实验，仲有神奇地窖嘅奇迹。历史学家听到呢度，眉头一皱，相当有可疑。正正因为故事太工整啦 ，Lear and Parents 嘅前员工声称话发现到啊，佢叫做 Brian Keogh， 曾经担任公司会计，退休之后成为咗公司嘅档案员。佢研究品牌历史时候指出啦 ，check 嗰啲记录啦，查嗰啲史。

拍啦，冇一位叫做 Marcus Sandys 嘅 Lord Sandys 噃，佢又 check 过曾经做过孟加拉总督嘅记录啦、人名啦，冇一个叫 Lord Sandys， Marcus 都冇一个噃，或者可能系曾经有一位 Lord Sandys 曾经去过印度啊，历史上又的确真系有一个叫 Sandys 嘅家族，亦都曾经有一位英国贵族使用过 Lord Sandys 嘅名衔，但系同朕 check 下，真系冇一位叫 Marcus Sandys。Sandys 冇一位同时做过孟加拉总督，又冇喺印度带翻嚟嘅食谱，三样嘢同时发生喺同一个人身上，所以话 Lord Sandys 可能系真有其家族，但系故事嘅呢一位印度总督好可能系杜撰嘅。咁、那个故事系咪假嘅呢？又唔好咁快结论先，因为最早期嘅品牌广告的确曾经提过配方系嚟自一位品味出众嘅贵族。1840年一则广告就形容。过 Worcestershire sauce 是按照一位贵族喜爱的食谱制作的，名字呢可能是之后想到加些色彩下去才加上去的，所以有几个可能的这个品牌的诞生或者这支汁汁的诞生。第一，当年可能有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贵族委托 Lear and Parents 去调配酱汁，只是后来的人认错了身份，或者有这个可能配方是来自某位同印度贸易有关嘅客人，但系总督咧夸大咗啦。第三可能咧系 Lear and Parents 本身就受到印度或者亚洲酱汁嘅启发，为咗方便宣传啊，所以就加一个贵族落去委托嘅古仔咧，亦都有可能系几个版本少少嘅拼图拼出嚟嘅真相啦。所谓真正答案冇人知道。咁点解品牌需要一位神秘嘅贵族咧？因为19世纪英国正值大英帝国扩张时期，嚟自印度、中国东南亚同埋加勒比海嘅香料、茶叶、酱汁同埋异国食品，对于中产阶级有强烈嘅吸引力。如果一樽酱只系由普通两位药剂师喺后边试出嚟嘅话，得唔得噶？故事唔够浪漫啊！但如果话呢个配方系嚟自神秘嘅印度咧，异国风情就加分啦。再由一位见识广博嘅贵族带翻嚟英国咧，成件事就实正好多啦，系嘛？再由两位化学家秘密重现一种中产就I would have what she's having。咁呢一支酱汁系咪真系由印度嘅酱汁演变而嚟咧？虽然 Lord Sandys 嘅故事唔系咁可靠啊，但系有啲估计话 Worcestershire sauce 可能受到亚洲或者印度饮食影响嘅，因为酱汁里边味道来源包括提鱼、罗望子、醋、蜜糖、洋葱、蒜头、丁香同辣椒。当中嘅提鱼发酵之后咧，会带嚟鱼露咁样嘅鲜味。罗望子就带酸甜果香啊。嗱，呢两种材料。在印度和东南亚料理非常常见的辣椒、丁香、洋葱和糖，也都和印度酱汁、酸辣酱、腌制传统有明显的共通点。虽然官方没有完整公布配方，但是今日的产品成分公开了，有醋、蜜糖、糖、盐、洋葱、提鱼、蒜头、丁香、罗望子、辣椒的提取物。咁我哋翻翻去呢一樽酱汁嘅诞生故事里边啦，嗱，头先讲到啦，药剂师一开始调配出嚟唔好食呢酱汁，摆埋一边等佢两年啦。咁点解要摆咁耐先至变得好食咧？因为佢核心唔单止系材料啊，重要系时间发酵同熟成。提鱼用盐腌制之后咧，鱼肉嘅蛋白质会逐步分解，释放氨基酸啊，当中就包括鲜味有关嘅谷氨酸，而洋葱同蒜头经过时间，尖锐嘅味道都会逐渐转化。醋提供酸度，抑制有害微生物，亦都帮助唔同味道融合。咁蜜糖同埋糖带甜啦，平衡醋同埋罗望子嘅酸。香料里边有芳香成分，亦都会慢慢渗入液体，所以啱啱混合嗰阵咧，每一种材料都好有性格。醋话自己最酸嘅，鱼话自己最咸嘅，辣椒话自己最辣嘅，丁香话自己最香嘅。但系经过长时间熟成啦，呢一班好有性格嘅人都变成咗好有默契嘅成员，好似一对识得合作嘅乐队。咁亦都解释咗点解传说中第一桶酱汁初初难以入口，等佢哋磨合一年半至两年啦，变成一首美味嘅大合唱。嗱，讲到呢度啊，汁汁咧间间每一个牌子都做紧嘅，咁但系好似橙色标签呢一支似乎系好似叫权威咁样啦，因为的确佢哋系真系第一家去做汁汁嘅，亦都要介绍下呢两位除咗药
藥劑師之外，亦都係市場推廣高手。點解？就算咁。

0: 多品牌都做緊，可能你都會翻翻去買嗰一支咧。好似頭先所講嘅品牌古仔咧，佢哋識 sell 啊，佢哋識加鹽加醋啊。其實 Worcester 呢個位置係兩個重要港口 Bristol 同埋 Birmingham 之間啊，貨物同旅客來往方便。品牌成立初期積極將醬汁擺上去遠洋嘅客輪嗰度，長途航海食物通常要擺得耐啊，味道好單調啊，所以船員同乘客只要落幾滴呢啲 Worcestershire sauce， 令到凍肉燉菜湯同魚增加風味咯噃。而醬汁本身濃度高啊，又經發酵，冇雪櫃都好啊，都可以擺得好耐，非常之適合海上旅程。所以每一艘離開英國嘅船咧，某程度上都係呢一支醬汁嘅流動攤位，沿住航線到達世界唔同嘅港口。喺1843年前後啊，呢一支牌子嘅澀汁咧已經賣出咗15,000樽啦。到1849年咧，產品隨住客貨輪已經去到3萬市等地啦，同埋一直強調嘅保存、保存、保存。以前嘅人點樣保護呢支玻璃樽呢？原來關張指示，咩指示咁犀利呢？一張薄依依嘅紙點樣保護到玻璃樽呢？經過長時間嘅航運啦，紙張其實可以減少樽與樽之間嘅碰撞同摩擦，亦都可以防止標籤喺潮濕嘅環境甩咗落嚟，越濕越黐啊！但係後來運輸技術改善咗，佢哋都覺得張紙其實係品牌嘅一部分，最後成為傳統嘅象徵。頭先所講啦，既然咁受歡迎，梗係有 copycat 啦。兩位藥劑師都想保護佢哋嘅產品，喺樽蓋標籤同埋包裝加入咗公司嘅名稱同埋簽名，但係好可惜，佢哋保唔住 Worcestershire sauce 呢一個醬汁嘅本身，因為法院認為已經變成咗一個通用嘅名稱啦。法院裁定唔可以由一間公司完全獨佔其他品牌都可以製作呢一款嘅 Worcestershire sauce， 但係你咁判啫。兩位藥劑師都有佢哋反擊嘅，最後喺佢哋嘅標籤上面強調 the original and genuine 原創正宗。咁但係講到呢度咧，澀汁唔係人人都中意嘅，有人怕呢陣味添，有人覺得酸得滯啊。除咗口味之外，唔係人人都可以食嘅喎。呢一款醬汁咧含有提魚，所以唔啱食素或者純素嘅人士嘅，或者对鱼类过敏嘅人咧，都要留意一下成分表。部分地区版本可能仲含有大麦麦芽醋添，需要避免肤质嘅人士，即系 gluten 嘅人啦，应该要查一下嗰一只产品标签啦。唔好假设全球嘅配方都相同啊。其实今日市面上咧，除咗有鱼素之外，仲有冇鱼或者纯素嘅版本，通常采用蘑菇、酱油、酵母、罗望子或者其他发酵材料模仿讲出嚟嘅鲜味。咁既然呢樽发源自英国啦，咁自然应该系英国人最喜爱咯，嗬？未必，原来系 El Salvador， 当地叫呢一只澀汁叫 Salsa Parents 添。好多餐厅都会直接摆一樽喺台面嘅，用嚟肉类调味啦、海鲜啊、加入饮品啊，同埋小食加味添。一樽以英国嘅郡名命名，或者受到印度酱汁启发，再由两位药剂师调制出嚟嘅产品，到最后我哋今天啊，唔同国家都有自己嘅变奏，仲要喺中美洲变成餐桌嘅日用品添，都可以话系全球饮食交流得出嚟嘅精髓啦。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听日再知多啲。
1: 大地回暖系为屋企做维修保养嘅黄金时候，更换门窗系房屋最显著嘅重大投资，梗系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系安心又放心。但依家材料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2: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er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智威轮流直播。
4: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劲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只有世港杯足球。

0: 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密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政府宣布对 Metrolinx 同 LCBO 等八个关键省级机构展开审查，以提升效率，加强监管。WestJet 话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航班营运，并继续为受罢工影响的旅客重新订票。伊朗声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两点钟新闻报道。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4: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5: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4: 搬去边啊？
5: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星级配备。
4: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5: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8: 社区壁报版
9: 1:32，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10: 我是 Alex 刘志涛。
9: 咁讲到社区壁报版咧，自然我哋要关心一下社区啦，尤其安全啦、治安都好紧要嘅。所以今日咧就请嚟系有约克区警队嘅代表啊 ，Moser 同你倾下偈。Hello Moser， 你好啊，
11: 两位主持好，你哋好。
9: 诶，再一次翻嚟见翻你啦。咁啊，今次咧都想讲一讲，就系因为我记得当初你第一次、第二次嚟嘅时候都讲过呢个嘅 Neighborhood Watch 呢一个嘅好似社区互助嘅一个。
11: 组织啦，
9: 组织系啦，系啦，系啦。咁而家我哋睇下，不如我哋万锦区咧，其实而家嗰个 neighborhood watch 咧，最多最多嘅成立系喺边一区嘅咧吓？
11: 喺万锦嚟讲咧，都分布得好松散嘅。但我俾个数字你啦，喺万锦区咧，我哋有37个组别。咁但系咧个成绩都几好，但我想再更加进步啲。咁而喺列治文山，我哋有47个咁咯。所以我想今日咧喺度大家呼籲一下啦，多啲人參與啦，尤其是Stouffville 啦，嗰度好有進步空間，嗰度咧暫時都係低啲嘅數字，係單位數字嘅咁樣講。
9: 明白了。咁其實咧，即係如果我講去萬錦區咧，可唔可以其實 Moser 都講啊？萬錦區其實包括當然有萬錦啦，即係我哋呢個好 core 嘅地方。Stouffville 啊，又或者 Newmarket 咧，都係算唔算係萬錦區嘅咧？
11: 係唔算。
9: 即係 York Region 啊，應
11: 該話。係屬
9: 於 York Region。OK， 咁明白啦。咁York Region 其實就包含好多唔同嘅城市嘅，咁有例如 Aurora 係咪？King 都係啦，跟住 King City 啦、Newmarket 啦、Stouffville 啦，咁呢個另外亦都有即係列治文山啦，咁都算係一個 York region。
11: York region好大嚇，
9: 係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再一次請 Moser 同我哋講解一下呢個 neighborhood watch 咧點解咁重要，同埋即係有啲乜嘢需要準備做嘅咧？
11: 咁而家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我哋喺治安上面嘅挑戰啦，好大啦。咁淨係單靠警隊咧係可以事半功倍，如果市民大家合作，我哋希望。

0: 讲咧，市民咧变成我哋嘅耳目啦。今日因为你住喺条街度，你成日都喺条街度，你见到啲唔对路嘅事情啊，suspicious 嘅 activities 啊，咁你可以报告啦，或者群组里面倾讲啦。咁我哋发现咧系有帮助，大大减低罪案嘅发生的。
1: 嗯哼，其实我想除了罪案之外，当然这个是首要要打击的，要提防之外，其实可能会不会人口城市的老化都比较严重？因为我听过有同事跟我分享，就说可能是半夜，可能有些例如年长的老人家，他不知道可能是有些失智的情况，他走了出街，然后他就分享就说，哦，真的会有个警车夜晚就他没有响，他没有响个 siren， 不过就响就着了个大灯，然后就问一下路边的市民，咦，你有没有见过有位老人家咁样，即都会有啲咁样嘅情况出现噶，系嘛？
0: 系好多，因为咧呢个好 effective 嘅。如果喺群组里面咧，大家发放消息咧，就因为群组咧个消息可靠啲，唔同我哋 social media 睇到嘅，同埋嗰啲可能有人估啊，以讹传讹。但如果喺群组里面发放消息准成啦，甚至乎可以接到我哋警方人员啦，我哋会喺我哋Facebook 啦发放消息啦。咁对于呢啲失智嘅病人咧嘅寻获咧，系会有迅速嘅帮助咯。
1: 嗯哼，系啊，咁有好多例如听过都话啊，即系有老人家咁样，唔知行咗边度，咁啊家人好担心，咁所以其实如果有呢个 neighborhood watch 咧，可能真系会即系与邻里之间啦有个嘅联系啦，咁大家或者会唔会即系经历组织呢一个嘅 neighborhood watch， 大家嘅关系都和睦啲啦，系嘛？
0: 系啦，我哋去想去翻以前我哋初初嚟嘅时候咧夜不闭门啊，咁样个个邻居都识噶，但今时今日个气氛转咗啦，大家都系一翻到屋企咧，如果系有车房咧，入车房开车房闩车房，你嘅邻居咧，你住几年都未必认识佢嘅。咁回顾翻头先咧，寻找失智者嗰啲咧，呢、這个其实好重要，因为咧有 Neighbor Watch 之余咧，我哋会加强希望所有市民咧会登记佢哋嘅相机。咁登记咗相机之后咧，譬如寻找失人遗失人口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確定佢行走邊個方向，東南西北。如果有相機登記嘅話，我哋分到佢去邊個方向啦。咁咧譬如冬天-20°C咧，我哋發現失智症嘅病人咧，佢哋好多時嘅衣著咧係唔配合到個天氣嘅。咁如果嗰晚佢出咗去咧，佢個生存空間係只係得幾個小時。
1: Yeah.
0: 如果越早揾到咧，就越有幫助。
1: OK。
2: 咁如果揾到之後，我點樣去聯絡嘅警方，或者聯絡翻嗰個 community group 咧？
0: 最好就911啦，咁咯，就快啲啦，
2: okay, 直接揾翻警方嘅熱線。
0: 冇錯，
2: 好嘅。
1: 咁嗱，於是如果我哋希望我哋聽到嘅聽眾咧，即係如果都想例如組織自己一個嘅 neighborhood watch 啦，尤其可能我哋希望召喚到Newmarket 啊、Stouffville 啊嘅朋友，即係如果聽到咧，可以都想了解多啲嘅。咁其實如果要做一個 neighborhood watch 或者一個社區鄰里組織啊，可以點樣做咧？首先要 gather 啲咩資料先？
0: 係啦，咁如果第一步咧。其实就麻烦大家市民咧就去逐家逐户拍门，问下啲邻居有几多人有兴趣。理想咧，譬如一条街有20户嘅话，希望就超过10户啦，一半到啦参与啦。咁第二步咧就接触我哋约区警方啦。咁呢度咧我有个网上有个我哋个网址里面有我哋个 email 有个电邮，就系 neighborwatch@yop.ca。咁我慢慢串出嚟啦。neighborwatch@yop.ca。如果太过长，大家市民唔记得嘅话，喺约区咧或者万锦咧，我系负责专做呢个嘅，咁就可以抄低我个电邮啦，1679@yop.ca， 直接联络我都可以具体上同你倾谈啦，俾啲资料你啦，甚至乎如果进行咗第一步，知道有几多人想参与嘅话咧，第二步就接触我啦，咁我会开个会啦，做个 meeting 啦，做个简介啦，做个 presentation 啦，咁就为之成立噶啦。三个月后咧，再联络我，我就同市政府联络，就树立一个 sign 俾嗰条街嘅市民。
1: 哦，
2: 咁成立咗呢个 community 之后，使唔使话定时定系要行必咁样嘅咧？
0: 喺我哋个 presentation 会简介话教育下大家日常嘅操守啦、行为点做啦。咁系有提及呢个方面嘅，即系行必。但我哋唔叫行必咯，即系多啲我哋叫pedestrian traffic， 多啲人喺街上行走嘅话咧，我哋发觉贼人就会避忌，就唔会喺呢条街落手，喺下一条街落手。
1: 哦、oh, ，OK， 咁、嗯、啊，或者都可能係到時 Moser。

0: 同大家一起去开呢、這个叫迎新会嘅时候啦，Neighborhood Watch 嘅时候咧，或者都会介绍下，如果喺家居里边有啲乜嘢可以安装噶啦，例如提防下罪呢、這个嘅防止罪案嘅器材，包括头先 Moser 都有提到嘅呢啲嘅镜头啦，等等系嘛？
1: 镜头啦、灯啦、门锁啦，同埋卫佢哋装置嘅位置啦，好多小常识可以提供嘅，大部分都系老生常谈，但系咧都系有一少少叫做啊 remind 大家 refresh 你嘅 memory 咁咯。
0: 嗯，咁因为咧好似都话，例如大光灯即系有感应嗰啲嘅大光灯咧，即系如果系贼人见到，哇有一眼 spot 咧打埋嚟，无所遁形啦，点算咧？再加埋个镜头影住，
1: 佢哋都系都系有经验嘅。有啲贼人咧一见到哇着灯，咁好明显会录影啦。佢哋都会过主啦，难听啲讲嘅，会下会 moving on 去打下一位啦。
0: 嗯哼，咁所以即系如果大家有咗呢件事。即係除咗係大家嘅關係更加融洽之外咧，其實都係大家守望相助，去希望咧嚇罪案咧係少啲，亦都唔好係光顧自己屋企啦。嗱，最後可唔可以再請一請阿 Moser 再提多次呢一個嘅電郵地址，等到大家可以慢慢抄低，然之後咧有興趣嘅可以聯絡你做呢個 Neighborhood Watch 啦。
1: 可以啊，Neighborhood Watch at ylp.ca 個串法就係 neighborhood 啦 ，NEIGHBOURH。OOD WATCH Neighborhood Watch at 嗰个符号啦 ，at 嗰个符号啦，跟住 YRP.CA YRP 系 stand for York Regional Police.CA。
0: 好嘅，今日多谢晒约克区警队嘅代表阿 Moser 同我哋分享咗呢个 Neighborhood Watch。Thank you，
1: 多谢大家。
2: 计划你嘅秋冬精彩旅程。8月8号千博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元，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0或上千博旅游网站报名。8月8号一起精彩旅程等着你。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揀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都喺度。
1: 喺咁，我哋平时咧就聊天啊，倾偈啊，哇，用个聊天呢个字，忽然之间好书面语添。系啊，我哋倾偈。我发现而家我哋嘅倾偈方式咧，首先系以前你煲唔煲电话粥噶？以前
0: 讲紧即系有 text message 之后嘛，都会啊。我主嗱，我个年代系 MSN 嘅，咁啊主要煲 MSN 居多。
1: 我都系
0: 主要煲 MSN 居多。咁之后 data 之后就将呢一个聊天模式，首先转移到去 Facebook 先嘅。即系 Facebook 有 Messenger 先嘅好似啊，跟住开始有其他嘅软件弹出嚟啦，就好似 WhatsApp 啊 Signal 就通通弹咗出嚟啦。咁而家我哋倾偈 testing 嘅所谓 testing 都已经唔再用电话自己内置嘅 testing 呢个程式啦，已经变咗就已经大家默认咗系 WhatsApp 噶啦，攞 WhatsApp 噶啦，
1: 系啊，
0: 攞电话号码唔系讲攞电话号码，要叫攞 WhatsApp 啦，数一数啦，
1: 系
0: 咪？系啊，跟住系啊，国内就系 WeChat 咁样啦。咁所以都呢啲煲电话粥啦，但系话真系攞起电话嚟打嘅倾嘅，我系冇嘅。
1: 冇啊！人生里面你有冇倾？你冇倾过电话粥嘅嘢？
0: 有，但系唔会话真系攞个电话倾好耐咯。
1: 你攞咩倾啊？攞个碗倾啊？
0: 唔系，我唔会有呢个动作、
1: 啊。OK， 明白。我估到啦，因为但系我谂系男女有唔同嘅。我女仔就劲中意煲电话粥嘅，仲要开三人会议啊咁嗰啲啊，有个就系扮唔出声咁就听住。系我谂起我以前系真系会好。多時間係會傾電話嘅，即係同個 friend 真係唔知，可能攞住部電話係完全可能甚至唔出聲添，咁大家一齊就係一個享受一個空間咁。
0: 我唔得啦，攞住電話我手會攰。我嗰呢個年代仲未有
1: speaker
0: 或者未有呢個 wireless 噶嘛。
1: OK， 但我而家喺度諗緊咧，即係都好少再傾電話啦。再加埋而家變咗咧，要傾電話之前，首先就要問一問。短信先，即係呢個 text 我可唔可以打電話俾你啊？咁先至開始傾電話啦。如果唔係一嚟就 call， 就好似一嚟就 call 咧，嗰個意義就唔同咗。即係個年代，我覺得意義唔同咗。一嚟打電話咧，就一定係好緊急嘅，係啦。或者你阿媽打電話俾你，就一嚟就打電話，就唔會再 text 你咁樣。
2: 翻食飯嚟啊你？
1: 你喺邊啊？去咗邊啊？又
0: 如果 text 你，今晚翻唔翻食飯，代表佢諗緊你翻唔翻嚟啦。但如果佢打俾你，就話喂，我煮緊飯，你好翻嚟啦。
1: 你仲喺條街度咁，即刻翻啦咁。咁但係點解想講呢個 text message？ 我發現，因為除咗大家會用文字嚟溝通之外咧，其實而家變咗係一個 emoji 咧，都係大家傾偈好必要用到嘅工具嚟嘅。咁啊嗱 ，emoji 你用邊款 emoji 嘅咧？有
0: 我一定不可缺少嘅係嗰個哈哈笑，但係流眼笑到喊嗰個。我一定有呢、這、一個。
1: 哦，
0: 呢個差唔多變咗我嘅標點符號嚟噶啦。即係我哋而家唔再。撳呢個 period 啊，或者 semicolon 啊，直情撳呢個 emoji 代表我完咗呢一句啦。
1: 你有冇諗過你幾時開始用 emoji？ 即係有你就用啦，係嘛？
0: 哇！喺MSN 年代都未用嘅，開始都係 WhatsApp 咯。
1: 嚇 ！MSN 你唔用居然？
0: 我好少用啊。
1: 嚇！
0: 你當時佢電腦 emoji 係未好普及化嘅。
1: 係，我只有得嗰個十款咁樣。
0: 係啦，我係用標點符號，然之後即係嗰個
1: 顏文字。
0: 係啦，兩點再加個括弧咁樣，變咗做哈哈笑咁樣咯。
1: 我其實都見過有人用嘅，即係嗰陣時覺得，我用呢、這個colon 加一個嘅 close bracket 呢、這個啦，刪括號啦，或者叫我感覺我嗰陣時嘅感覺覺得，好似好外國人啊，因為外國人係會咁樣用呢啲嘅嘛。咁但係跟住又見到，咦唔係喎。我其實想講，我其實 ICQ 年代嘅，其實我真正係 ICQ 年代嘅。跟住咧，嗰時就見到有好多用即係唔知喺邊度 copy and paste 一堆嗰啲用標點符號嚟砌出嚟嘅公仔啦，嗰啲叫顏文字啦。佢話：哇，好勁喎！點解可以做到嘅咧？好厲害！
0: 點諗到？
1: 係啊，點樣砌出嚟嘅？好勁啊！咁但係跟住之後，當有 emoji 誕生咗之後咧，就我唔會再用嗰啲嘅標點符號。就砌出嚟嘅東西啦。咁但係即係其實想探討嘅就係，其實我覺得 emoji 好好用嘅，因為我喺網上面睇到好多討論，又或者唔同世代啦。你係 Gen
0: 咩？我唔知，有93年咋。
1: 哦，
0: 我真係唔知。
1: 同年代嘅，其實我哋都係同年代，你爭唔好遠啫。係啊。咁但係即係比我哋再遲嘅十年啦，再遲20年啦嘅世代都唔同咗啦。咁我見到網上面有啲年輕人嘅討論就係話嚇用 emoji 好老土喎。咁於是我就想問下啦，其實用 emoji 係咪真係？是我哋而家呢個年代，我同你呢個年代先會用嘅咧，後生啲係咪真係唔用 emoji 嘅咧？
0: 我發現Gen Z、Gen Alpha 佢用嘅所謂 emoji 咧，佢都用嘅，但佢哋唔係用一個嗰個面嗰個表情符號咯，
1: 即係黃色嗰、那個，
0: 唔係嗰個啦，佢變咗用一啲可以比較其他嘅
1: 用 sticker 㗎係嘛
0: ？sticker 都有，但係如果真係 emoji。

0: 即系林，好彩而家 WhatsApp 有呢个 edit 嘅功能啊，因为 send 咗出去翻唔到转头，你又冇以前冇得 delete 噶嘛，点算咧？我系咪呢句嘢咪掘得滞咧？咦，即刻加个 emoji 笑笑口咁样咧，就好似成件事就正常翻，好似冇咁掘咁样啦。咁我觉得 emoji 系一个几好嘅添加剂嚟嘅。不过咧，其实如果讲 emoji 就咁讲，我哋就咁讲笑容嗰个啦。你就中意用笑到喊嗰个，我就都会用，我会用埋笑到歪头。即笑到歪晒嗰个嘅笑到喊嗰个 emoji 啦，咁但系原来咧，虽然 emoji 系一个笑容，佢有一个最基本嘅笑容，就系一个即系向上弯嘅微笑啦。
1: 朦胧嘅三个钟，你完全唔知系唔知唔知系笑紧乜嘢嗰种。
0: 真系，我觉得系可圈可点嗰个笑容。所以有啲地方咧，其实或者某啲唔同嘅年龄层啦，或者唔同嘅地区啦，其实对于嗰个笑容最基本朦胧嘅三个笑容咧。可能唔覺得佢係真心嘅喎，
1: 我唔
0: 中意點演繹。
1: 我唔中意用嗰個 emoji 咯，即係最 standard 嗰個普通一個笑嘅，我唔中意用咯。所以我會用一啲可能加到喊啊，或者好似你嗰個歪頭啊咁樣，就似係我真係想表達嘅意思咯。如果完全唔加嘅話咧，我都覺得自己個 text 出嚟嘅嘢係比較係倔嘅，或者係好似係命令式嘅。大家個 emoji， even 加個 thumbs up， 點感覺上係成件事好好曬。同埋而家WhatsApp 啊，都已經係可以 react to 一個嗰個 message 啦嘛。咁你唔需要再專登 reply 呢個 message 再打個 emoji 落去，咁就咁 react 嘅話，成個message 嘅嗰個 experience 咧係簡化咗好多。
0: 係，因為尤其係啲我諗大家體驗就係啲 group 裏邊啦，咁然之後，老細講一句説話出嚟，咁跟住你諗咩點答咧咁樣，跟住之後又唔想答得咁行，跟住我知啦，大家有個走盞位，就係個 emoji 呢個時刻就發揮咗好好嘅作用啦，就係手指公，一係就 O。OK 个手势咁样啦，咁但系咧，其实咧 ，emoji 咧，佢每隔一排都会更新嘅，咁尤其可能头先讲啊，笑到喊嗰啲都用咗，有冇都用咗系好咪前好几年，唔好睇
1: 啦。
0: 但系而家好似多咗新嘅 emoji 啊，
1: 系啊，嚟紧九月咧，咁啊 ，Uniqlo 嘅呢一个公司咧，佢负责系专系 generate 啲 emoji，
0: 唔系三嗰间公司，系 Uniqlo，
1: 冇错，依家讲清楚 Uniqlo 嘅公司咧，佢负责系 generate 唔同嘅 emoji 嘅，咁啊。佢而家今次九月咧就有新嘅九个 emoji， 咁分别就系咩咧？就好似一个新款嘅蝴蝶啦，一个橙色嘅蝴蝶啦，跟住一个系捕捉蝴蝶网嘅嗰个网啦，跟住就系一个陨石落嚟系红色嘅火球嘅陨石，然之后两个分执都有嘅，但系今次又唔系分执啦，系好似系如果系左右手对住自己嘅嗰种分，即系左手一个，右手一个，咁呢个就系一个类似系指住自己嗰种 emoji 啦。
0: 系
1: 咁嚟之外，亦都有灯塔啦，有苦瓜，有拆纸胶啦，咁但系。啲人最中意嘅最重头戏嘅就系、是、新型嘅一个笑容，呢、這个笑容咧就少少似古典蒙娜丽莎头先讲到嗰、那个唔知佢笑咩嗰种笑容，但系咧有个 catch 嘅，
0: 系
1: 佢今次就系将块面系破裂咗，即系个裂咗个笑容咁嘅。咁感觉上就似系，咦？我睇到佢笑笑口，但系我其实内心系个破碎咁苦笑感觉。咁其实，咦？几好用喎，我会成日用喎。
0: 因为我觉得其实 emoji 都几可圈可点，因为其实讲真，一张图片你可以意会到几多咧？咁其实我见到，例如头先讲你手指个方向啦，其实。已经基本上包含晒所有嘅方向，我谂都系
1: 啊，有啊，上下左右有啊，
0: 系
1: 啊，
0: 上下左右前即系指住你 point at you 嗰个方向都谂到啦，但系就冇谂过咦左右，其实呢个手指公即系指住左右咁样嘅方向咧，就好似我觉得有少少嚣张或者好有自信嘅嗰个嘅。我啊嗰個嘅力度啦咁樣，咁但係咧，我覺得呢個嘅笑到裂嘅呢一個呢個 emoji 咧，我仲未拆解得到有啲咩情況可以用。不過頭先劉之通你講咗，好似係咪好似面對住崩潰啦，但我依然保持住笑容咁樣嘅意義。
1: 我會咁用咯。喂 ，emoji 嘅 emoji 擺出嚟嘅就係俾你用咩方法都可以用到嘛，係啊，即係今次佢九個入邊好似有個擦紙膠啦，同埋有個pickle 啊，
0: 唔知苦瓜定青
1: 瓜係啊 ，pickle 係苦瓜青瓜，但係你我哋中文好難去翻譯哦，點解俾個 pickle 落去咧？但如果英文，咦，你即係英文個 term 叫做 a water pickle。就话即系好一件麻烦嘅事。咁你唔想讲麻烦，你唔想讲到好沉气，哇，好烦啊，唔想做啊。你摆咗 emoji 落去， 咁啲人識呢一個意思嘅就。

0: add 到话，原来呢件事就用 emoji 一个苦瓜去代替，代表有几苦咧，咁嘅意思咯。
1: 密码嚟噶，
0: 系啊、哦，所以你点样 interpret 呢、這个呢扎 emoji 咧，系人点样做嘅啫。
1: OK，
0: 你头先讲到 Gen Z 点解佢而家唔再用面容嘅嗰啲 emoji， 佢今次九个入边，其实你见到。除了話破面一個之外，其他八個都是圍繞住其他嘅
1: 物件啊，
0: 係啊，動物物件咁樣嘅。咁 Gen Z 點可以佢而家唔用？佢而家用曬啲火啊，用曬啲煙啊，或者係小丑嘅 emoji， 就係、是、用嚟表達唔同嘢咯。即係火嘅可以話哇，我 I'm so fire up right now 嗰種，又或者係哇，你好興喎，係點樣 interpret 係 based on 用嗰個同埋讀嗰個嘅啫。
1: OK，very interesting。咁啊，咁樣我哋暫時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我是 Combi Design 的 Wallace， 专帮人做家居装修和室内设计，大家眼中的装修佬，客人都叫我做何师傅。我为客人打造专属的设计，每个项目都会提供详尽的报价清单，由专业设计、落实施工到项目管理都是自己团队，分段收费令客人可以更加好去掌控预算和管理进度。屋企要做装修设计，找我 Wallace 何师傅吧。
4: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7: 100分生活圈。
1: 嘿，咁啊，头先咧，刘子涛介绍嘅呢一个新一批 emoji 咧，就系9月15号就会正式去上架啦。咁啊，你用生果机又好，机械人机都好啦。咁其实咧，因为嗰个 Unicode 出到嚟咧，其实系一个好基本嘅图案嘅。咁但系喺唔同嘅平台咧，就睇到唔同嘅图案，有少少分别嘅。咁啊，生果机有生果机嘅设计啦，咁啊，呢个机械人有机械人机嘅设计啦，所以有少少分别。咁但系无论如何啦，咁啊，9月15号就留意住，
0: 系啊，
1: 用啲新嘢咁啊加落去啊，乜都用下啦，车瓜又用下，
0: 系
1: 啊，系啊，甚至我睇过有篇小报道咧，就系话有个网球手 Andy Murray 佢结婚嘅时候咧，佢同外界公布佢结婚嗰个信息，嗰一篇文章啊，所谓原来全部都用 emoji 去写嘅，
0: 哇，够前卫喎，
1: 系啊，但系你又明噶喎。是不是很神奇？
0: 这个 emoji 的神奇之处咯，
1: 没错，是啦，咁啊，即当然啦，结婚的呢个流程，大家共通语言，所以大家明啦。咁但系即系一啲平时的对话，可唔可以真系全部用 emoji 咧？我觉得即系仲系争啲，始终都要有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嘅。咁啊，除此之外咧，就要再一次提醒大家呢个好消息啊，就系午夜过后又加跌九仙，
0: 好开心啊！呢个真系呢个星呢两个星期最开心嘅一件事，
1: 系啦，163.9，午夜过后163.9。好，咁至於天氣方面咧，咁而家就陽光普照啦，咁但係留意住咧，可能係聽日開始啦嚇，咁晏晝時間開始有啲雨水，咁甚至雷暴嘅可能性啦。聽日氣温最高28度，計埋室温效應就34度嘅感覺 ，UV 指數9，強度屬於高。咁而之後幾日嘅天氣咧，都係大致多雲為主，仲會有好多雨水添，咁所以大家出門嘅時候咧都要特別留意啦。多謝曬咁啊，劉子滔，
0: 多謝 Michelle，
1: 多謝今日過嚟玩，我哋聽日再見，拜拜。
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
8: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安省政府宣布将会对八个关键省级机构展开审查，而加强监管，并确保长远财务可持续性。 獲審查的包括統籌大多倫多及咸美頓地區公共運輸的 Metro

0: Links 安省酒管局 LCBO 安省大麻零售公司工商安全及保险局 WSIB 以及安省法律援助处 Legal Aid Ontario 等。省府指出，是基于这些机构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度、财务表现和员工人数增长趋势而决定展开审查。服务委员会主席贝瑟兰福伟说，审查能够确保机构在稳健的财务基础之下营运，同时尊重纳税人的金钱。省府指出，虽然自2018年起，这些机构的数量已经由191个减至137个，但相关开支仍然持续上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营运效率。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报告指，在2009年至2022年间的性别相关谋杀案女受害者里面，有超过四分之一都曾于生前因遭受暴力而至少一次报案求助，平均报案次数是三次。数据显示，在曾经求助的受害者中，接近五成是被后来杀害他们的同一人伤害，比例较其他谋杀案高出至少六倍。而与警方接触的个案中，有八成四涉及亲密伴侣暴力，而性别相关谋杀案里面，高达六成六的被告都是受害者的亲密伴侣。研究亦都发现，这一类受害者的年龄中位数是39岁，高于一般谋杀案死者。另外，虽然原住民女性和女童只是占加拿大女性总人口约5%，但他们占性别相关谋杀案受害者总数就高达两成。此外，2020至24年间涉及枪械的亲密伴侣暴力比率，比起2015至19年间高出了31%。西捷航空 WestJet 表示，公司已经在今日恢复全面正常航班营运，并继续为上周末受罢工影响的旅客安排重新订飞。航空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在8月1日至4日期间，有超过900班航班被迫取消后，今日已经再无西捷航班被取消。该次一日停工涉及约4400名机舱服务员，他们因劳资双方未能及时达成新集体合约，于8月3日星期日凌晨展开罢工，双方随后在翌日星期一的凌晨达成临时协议。西捷航空同时宣布延长票务弹性安排，受影响的旅客可以在明日星期四之前免费更改行程一次，或者办理退票。美国财政部解除对伊拉克巴格达航空公司和旗下两架飞机的制裁，理由是公司已经对营运作出重大改变，不再符合被列入制裁名单的条件。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在2024年指，巴格达航空涉嫌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将公司及两架波音737飞机列入特别指定国民和被封锁人员的名单。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已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法文说，伊朗与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已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同埋美方針對伊朗嘅侵略威脅行動仍在繼續，因此霍爾木茲海峽目前並非完全安全。呢一節新聞報導完畢。
1: 娛樂資訊互動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1: 系啊，贝向 Mark Na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只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3: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4: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5: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6: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8: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7: 搬去边啊？
8: 就系 Bayview Club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avvy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7: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还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翼飞。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祝各位 Sunshine 继续发光发热，大放异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呢度系爱看世界，让我哋一齐用爱看见更大嘅世界。我系沙飞宝，暑假过咗一半啦。我知道咧，唔同嘅人咧会有唔同嘅心情嘅。而一啲嘅家长咧，而家简直就系嗌救命咁样样。我上网咧睇到佢哋发嗰啲短视频啊，就系话哇，终于挨完一个月啦，几时先放完暑假？佢话我已经超晒资啦，咁可唔可以快啲送翻啲小朋友翻学啊？咁。哇！即系嗰啲家长咧，佢系以搞笑幽默嘅方式去拍呢啲片嘅。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就绝对相信听紧节目嘅你，有啲作为家长嘅你哋。

0: 无论小朋友而家系青春期啊，亦或系细个啊，仲翻紧 daycare 啊，或者即系又系青春期到 daycare 之间啊，咁总之每个年龄阶段都有佢哋嘅情况出现。咁我就知道咧，啲家长所讲嘅，即系我睇埋啲评论啦，佢就总之每年嘅暑假都超支嘅，无论点样样计划好，明知道暑假要使多啲钱噶啦，咁咁啊，跟住咧有啲家长咧拍片咧系总结啲小朋友喺放假的时候，即是仔女他们通常会讲些什么东西。他说放暑假之后呢，孩子讲得最多的一句说话就是好无聊啊。跟着呢你带他出去玩了，去旅行出门啊。他揸车呢都未开始几耐啫。仔啊女就会问的啦，仲有几耐啊先至到啊，或者仲有几耐先至到休息站啊。好啦，去到目的地啦，他又会问你仲有几耐先吃饭啊。咁啲语气我相信家长们你哋有经验啦。譬如你唔係坐高铁啦，就咁坐慢少少嘅火车啦，佢哋就问点解唔坐高铁啊。好啦，带佢坐高铁啦，而家高铁呢不断升价，个价钱係飙高啊啲高铁飞。跟住佢哋又会问点解唔坐飞机啊。好啦，真係俾佢哋坐飞机啦。坐咗上飞机啦，佢哋就会问点解仲未起飞啊。咁一出门呢就话我要去厕所，一食饭就话要饮水，水饮饱咗啦又话食唔落饭。佢但係啱啱食完饭啫，佢转头又会同阿妈讲，阿妈我肚饿。今日叫佢做功课呢，佢永远话即刻马上。咁马上系马几耐呢？马半个钟系基本嘅。总之呢你马成个钟呢隻马都仲未上嚟。跟住你再叫佢一次呢，佢就话一阵啦咁。但你等咗十阵啦，唔系一阵㗎啦。佢都仲系未喐㗎喎。好啦，终于暑期作业即系安排好，即使出去玩可能每日做一阵，或者每几日做一阵啦，都坐低做功课啦。咁跟住佢坐低咗，佢反而嚟问你，我要做咩功课啊咁。唔系留呢样就留嗰样咁喎。咁仲有呢，你知道呢内地咪买即速递呀快递好方便嘅。咁你买个快递俾佢啦，佢恨不得你上一秒俾咗钱啦，下一秒就无人机空投即空投嚟到屋企。咁你俾咗钱呢，仔女就会即刻问点解仲未到嘅咁样。有手机嗰时呢，成个人呢就好似哑咗咁，唔同你讲嘢嘅，十问九唔应。一冇手机呢就不停啊，妈咪妈咪妈咪攞部手机嚟咁。你话呢，如果你暑假啦，就好希望佢见识下啦，咁带佢出去呢，佢总系好多理由㗎。啲仔呢就因为就手痛啊，脚痛啊，头痛啊，又攰又热，行一阵又话想晕啊咁。但呢你同佢出去玩，一返到酒店呢即刻成个人精神晒㗎喎。头先嗰啲周身痛冇晒㗎喎，精神到自己喺度跳 K-pop 㗎喎。要食饭嗰阵时呢唔好好食。返到酒店啦就话我饿啦，唔该叫外卖啦。总之等唔到一阵嘅，系咁吹系咁吹。所以呢啲家长啊总结嘅呢啲评论啦，同埋佢哋拍嗰啲视频呢，虽然未必我哋细个会系咁样，但系的确呢都起码个别啦，反映咗而家现代嘅仔女们佢哋放暑假究竟系一个乜嘢嘅情况啊。咁有啲家长都话，如果有嗰种呢，譬如学煮饭啊，学做家务，学种菜啊，上山挖笋啊，落海就捉鱼啊，去个田度种田啊，呢啲培训班呢，佢话唔该话俾我知，佢话我第一个帮我啲仔女去报名啊。呢个暑假作为家长听緊节目嘅你哋，你同你嘅仔女又点样放緊暑假呢？
1: 我很小朋友，我怎晚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0: 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外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外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速速，41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3: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4: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4: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4: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5: 一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7: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8: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

全世界的小朋友呢放暑假的方式都不同的。在我们北美大家都会望住就是 summer camp 啦这样。跟着在欧洲的话呢大家都会望住带小朋友去海边啊同埋森林啊。咁其实欧洲他们的日落时间同我们这边呢夜晚啊夏天的时候都是很晏的嘛。咁所以如果平时小路返学的你可能九点钟叫他睡觉他就可能会反问你点解海角个天仲光喎、啊、咁。跟住呢亚洲部分嘅城市呢就继续忙住要去补习班啦。但澳洲嘅小朋友呢佢话吓而家放暑假我哋呢度冬天喎、啊、咁。但其实呢全世界呢有一样嘢都几统一㗎。无论父母安排仔女去旅行啊夏令营啊游水啊露营啊补习啊甚至探望父母都好。孩子总是有办法

坐低五分钟之后，跟住就佢就会问你一句啦，好无聊啊，今日做咗啲咩做啊咁。其实原来小朋友讲嘅好无聊咧，未必代表真系冇嘢做，有阵时只系因为佢哋习惯咗，特别喺呢个世代啊，佢哋习惯咗下一个刺激要即刻出现啊。咁所以咧，你会带住一个问题啊，就话点解而家放暑假咧，同你自己本身嗰个年代啊，真系放暑假会咁唔同嘅咧？咁以前放暑假可能你就会父母就去翻工啦，去搵食啦，咁你乖乖地自己屋企，甚至你大个啲啦，你乖乖地自己喺屋企凑细佬妹煮埋饭俾佢哋食，自己去买餸，可能你都有呢啲情景喺你嘅暑假出现，然后自己乖乖地去做功课。嗱，唔系而家啲细路唔乖啊，有阵时就系因为而家呢个世代佢哋接触嘅世界、手机嘅世界、荧幕嘅世界、短视频嘅世界，佢哋已经习惯咗下一个刺激会即刻出现啊。所以咧，暑假系咪一定要由父母安排佢哋啲行程要密密麻麻呢？如果佢哋真系啲细路觉得好无聊嘅时候，究竟系一件坏事啊，定系佢哋学习要自己去揾乐趣，发挥佢哋自己嘅想象力咧？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点解而家啲细路特别怕无聊？无聊其实有冇系咪全部都系坏处啊？有佢嘅好处噶、哦，你知唔知？嗱，以前嘅状况我唔再多提啦，但你留意翻而家，点解而家？但佢哋習慣就係話，我期待下一樣嘅興奮，而呢一樣嘅刺激興奮一陣就冇咗㗎喇，好似我今日第一部分同大家分享嗰啲內容咁樣。咁同埋佢哋點解會變得咁冇耐性啊？其實呢，佢哋成日話無聊啊，或者就係話你俾咗好多 option 佢哋啊，不如游水啊、踩單車啊、出去行下咁，可能佢哋全部都唔想。咁作為父母，你係更加焦慮嘅喎，跟住你又俾個大環境影響喎，因為你會睇到其他嗰啲家庭啊，哇，幫細路嗰啲暑假安排得好好，係咪？起碼過去呢個七月，你有冇曾經受到刺激先？咁跟住你就會話啦，啊，我啲仔女喺屋企咩都唔做，好似完全落後咗喎，咁亦都有一部分嘅父母因為咁樣而產生焦慮，跟住就會怪責自己啦，唉，我作為父母安排得唔夠好啊！但其实呢，小朋友讲一句好无聊啊，唔代表父母即刻就要负责解决的。因为呢，当大人每一次都安排他们下一个活动，咁细路就会慢慢习惯，我嘅时间应该由其他人帮我填满嘅，我嘅快乐系应该由其他人负责提供嘅。咁你长远睇下，佢可能有好多嘅兴趣班啊，但系其实咧，佢唔知道自己真正中意乜嘢嘢啊。每一日你帮佢个假期安排得非常之充实，但系一有一个我哋讲嘅空白嘅时间，就佢唔识得安排佢自己，即系唔识得安排自己做啲乜嘢嘢。咁无聊其实有冇好处呢？有，不过要讲清楚，唔系所有嘅无聊都系好事。如果一个小朋友咧长期被困喺一个冇选择、冇意义、过度重复嘅环境，无聊咧可能会令到佢烦躁啦、失去动力啦，亦都会影响佢学习噶。咁亦都研究有讲过，当活动难度同細路能力唔匹配嘅时候呢，或者嗰个細路缺乏自主选择嘅时候呢，无聊感系会更加强烈嘅。所以我哋唔系话小朋友越闷越好，等佢自己发挥呀，自己嘅想象力，自己去安排时间，唔系讲緊呢样嘢。更加唔系话将佢摆喺度完全唔理。但呢度讲嘅呢，其实大人都适用㗎，适当短暂而且安全嘅无聊呢，反而会带嚟以下几样重要嘅能力㗎。你话唔单止俾小朋友，你作为成年人，你都可能需要呢啲能力。嗱，第一个无聊嘅时候咧，系会逼人启动想象力，呢个第一个好处，第一个重要能力。第二个咧就系无聊可以训练到自我安排能力啊，即系佢有佢自己嘅世界，你已经提供咗譬如咁多嘅玩具啊、书本啊、屋企嘅环境啊俾佢，即系佢自己会谂，这个钟咧，爹哋妈咪上网做紧嘢。
咁啊，我究竟系画画先啦、啊，定系睇书先咧？玩几耐转其他活动咧？咁你知唔知有啲细路系坐得住？呢、這个有啲细路咧就系、是、可以画画画成个晏昼，即系爹哋妈咪叫佢唞下啦，佢都话唔系咧，我要画多阵啊，就好有兴趣，好投入。呢、這个当然同每一个人嘅具体情况唔一样啦。但系有研究就发现咧，幼儿参与比较少，由大人预先规定。

0: 但仍然容許他們自己有選擇和互動的活動呢，和比較好的執行功能表現是有關的，包括他們更加善於轉換思考方式，更加善於調整行動。第三就是說無聊可以訓練等待，因為人生所有的東西不可能立刻得到的嘛，好像我剛才那部分跟大家分享，你叫了外賣了，兒子人會立刻問你到未啊，你上網幫他買了東西了，他又會問你到未啊，等了可能兩個小時他都問你到未啊，所以呢你要知道人生不是所有東西都可以立刻得到，不是每一個空檔期一定要用東西填滿它，或者一定是、這一刻很無聊我就要立刻拿起部手機。其實大人和小朋友都應該明白，我現在覺得悶不代表立刻要抹走它，我可以忍受一陣，甚至你有你的方法可能會享受這一刻的悶和無聊。還有一個能力呢，就是說無聊可以令到小朋友是聽到自己內心的想法，這個大人都適用，因為這個方法我有放在自己身上，我不是專門令到自己無聊，我是會專門安排一段時間是無所事事，然後其實這個時候你更加容易聽到自己的內心，其實你真的只有無聊下來你才可以有時間去思考人生的意義，因為當外界安靜下來呢，我们的脑袋大脑才有空间慢慢游走回想和产生一些新的念头。你知不知道呢，也都有研究数据的，创意程度比较高的成年人呢，在没有指定任务的休息时间通常更投入自己自由流动的思绪，也都会觉得那个无聊感会减少。那么那个研究的对象是成年人，所以呢你说、是不是可以直接套在小朋友、儿童身上呢，未必，但至少可以提醒到我们安静和有没有任务的时间，你不可以只是说安静一定要安排任务，安静都有它的意义，你知不知道、哇，你听完本身可能被小朋友消化的内容，现在大人听了你突然间都觉得是、你可能真的下一秒可以开始好好地学习享受无聊。
1: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准都唔暖。
2: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1: 要保温，搵顺治，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1: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1: 保温顺治，悭钱悭力更顺治，416-267-2818。
3: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5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6: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边境服务局的报告指，印度黑帮多年来利用留学生和工作签证在加拿大扩张犯罪网络。多伦多警方就 Steele's Cove Warden 地区的性侵案发图追缉男疑犯。德国莱比锡机场跑道发现搭载爆炸品的无人机，警方到场引爆。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00新闻报道。
9: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Little DJ Summer Camp 好好玩。

0: Mia Chan，
1: 我系 Bosco Ho，
2: 我宇林。
0: 大家会一定见过加拿大国旗啦，
1: 中间有一块红色枫叶，
0: 原来枫叶有11只角。
1: 加拿大国旗喺1965年出世，
0: 点解会用枫叶嘅？
1: 因为枫叶系加拿大最出名嘅标志。
0: Canada Day 会见到好多嘅国旗，
1: 仲有好多人会着唔白色衫。
0: 我好中意加拿大国旗，
1: 我都系。Happy Canada Day！
3: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4: 我哋学到好多嘢。
3: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5: 快啲讲啦，边度啊
3: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5: 咁有几大啊？
3: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5: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6: 街道赛车终于八月重返安大略省，喺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除咗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仲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嘅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呢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3: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陪住细路放暑假嘅心情，我相信你头先应该有啲部分都有同感噶。唔单止你哋同即系仔女一齐放暑假，有呢一种隔代嘅矛盾啊，互相唔系好理解啊，唔明佢点解咁，佢可能又唔明你点解咁呢个出现。包括我哋同自己父母呢代啊，我哋同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呢一代，即系点解而家父母一代同埋即系仔女越嚟越唔能够相互理解呢？我今日想喺呢部分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呢个中国内地嘅情况，但系好值得我哋海外华人家庭去参考嘅，就系呢个叫代际矛盾，即系每一代人佢哋之间嗰个矛盾系咪全世界最严重嘅咧？即系中国内地嚟讲，咁你有冇发现咧？我哋日常家庭入边成日会出现一啲好魔幻嘅场面噶。你读紧书嘅时候，屋企咧可能就好严格去监控住你，唔可以同异性拍拖啊，唔可以早恋啊，如果唔系就自毁前程啊。我唔系鼓吹早恋，只不过的确我哋有一代人亦都系经历过，即系屋企叫你读紧书啊，你千祈唔好拍拖啊咁。好啦，你读完书大学。

毕业，啱啱揾到嘢啫。全家姨妈姑爹开始问你，佢话你有冇拍拖啊？结婚噶咯，咪卅岁噶咯。嗰时你毕业，大学毕业咪24、25岁，跟住佢提早讲多5年，卅岁噶咯嚟紧。所以点解你可能啱啱好30岁，屋企人就话哇就嚟40岁噶咯，好夸张噶，讲得到你40岁可以讲到就话退休噶咯就嚟。咁好啦，呢个其中一种好魔幻嘅情况。咁但系呢仲有譬如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唔舍得抌嘅，譬如哎呀剩饭剩菜啊，虽然话身体唔好啊成日食，咁但系都要留翻噶，听日再食啊咁。但系就真系佢哋会俾一啲不法分子全身不良嘅人，用佢哋嘅积蓄，甚至系毕生积蓄，佢哋嘅退休金。去等，即等佢哋买咗一次又一次不明来历嘅保健品咯。咁啊，同埋咧喺揾工呢一件事咧，呢、这个隔代嘅不理解啊，就系更加言之有意思啦。阿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就担心你会饿死，就食多啲啊，孙，你每次翻乡下好，翻屋企探佢哋好，咁总之就系食多啲。父母咧就担心你懒到死。而你自己就担心，哇！我内卷到咁样样，会唔会猝死？所以咧，祖孙三代吓，虽然咧生活喺同一间屋下边，或者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市区啦，但其实睇到嘅根本就唔系同一个世界。点解会出现呢一种情况呢？好多人觉得净系观念或者沟通问题，但其实实际上最根本嘅原因系而家呢个世界实在发展得太快啦，快到几代人虽然过时过节坐埋同一张台食饭，但其实就分别生活喺唔同嘅时区入边。我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韩国首尔大学有一个社会学教授提出咗个概念，叫做压缩现代性。意思系咩呢？就系话东方国家为了追赶西方国家，将人家原本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慢慢完成的社会演化，夹硬压缩了在几十年里面。用韩国来举例，韩国是短短用了40年就完成了汉光奇迹，跟住就已经是成为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了。但是发展得这么快，其实有它的弊端的。现在韩国全世界生育率又低啦，是发达国家当中最高的老年贫困率啦，贫富悬殊非常之大啦，同埋韩国教育内卷，我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仲有各种嘅社会问题啦，再加上佢哋嘅股市虽然由年初到之前就话升到哇全民买股票，但係而家冧咗市啦，跟住熔断都几次啊韩国股市。咁好多人真係倾家荡产。但我哋返嚟睇返呢度，點解会出现呢一种嘅情况呢？因为为咗快速发展经济，社会资源大量倾斜去到工业生产，就忽略咗人都需要再生产。社会变化得咁快，成个系统一直就喺度拆咗佢重建，拆咗佢又再重建咁。咁其实人呢就要不停地，你冇办法，你就要调整自己，适应新嘅规则。结果呢就是大家心入面特别攰，因为要赚钱啊，好驚那个时代抛低自己啊，好驚落后，好驚執书，冇时间照顾自己，甚至冇时间照顾家人囉。最后呢生育率下降，老龄化越来越严重。而且呢呢度呢一个好有意思嘅现象嘅，就是唔同时代嘅产物全部混埋一起。这个说话点解释呢？前现代嘅传统观念，现代的工业制度，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全部都一起出了来，互相打交又一路共存。即举个例，譬如你见到长辈啦，咁我哋要传统孝道啊，咁呢个系我哋嘅即咁多年嘅美德啊。但你跟住全身一个星期翻工，可能你就已经入咗一个西方嘅职场规则当中去做嘢去办事。而中国的压缩程度呢，其实跟韩国是不相上下的。嗱，我跟大家举一下其他的例子先。英国啊，一早在1851年城镇人口就一早已经超过了50%了嘛。直到2002年前后，互联网才覆盖超过一半的人。那你想想刚才我所讲的城镇化和工业化社会再到信息化社会，它中间隔了成150年了。美国呢没有用到150年，它就用了80年。在韩国很夸张，由城镇化去到互联网这个世代仅仅用了25年。那我们看回中国的数据了，中国在2011年城镇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

0: 端人口，但仅仅四年之后啫，互联网嘅普及率系突破咗一半。所以咧，你谂下喺我头先讲嘅，譬如英国啊、美国啊，相对嚟讲，佢哋用咗百几年一个发展缓慢嘅社会入边，咁祖辈、父辈，佢哋由祖辈教落去父辈，点样样去做嘢、做生意、做人。他们的经验呢，其实经历二三十年一般都未完全过时的。甚至现在来到阿孙啊，你这一辈啊，八成都可能还可以继续用。那所以为什么我们一直都讲长辈的经验是一笔可以直接继承的资产。但是呢，你又看回举个例中国内地的情况先。阿爷阿嫲那代可能就是耕田种地。爸爸的手艺已经在工厂里面打工了，我们俗称叫做拧螺丝。而你的手艺就是改 PPT， 对你的仔啊女这一代即刻已经变成了找 AI agent 全自动化做事了。所以你咪想下农业工业信息化，人类历史上这几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其他国家用了一两百年了，但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我们就是用了两三代人的时间就已经是完成了农业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转变。所以其实我们几代人过时过节坐在一起是这个时区，但其实完全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面的。譬如我们的祖辈呢，生活在第一个时区，那个时区叫做匮乏时区。你那时知道他们的人生呢就两个字，就是这个大环境所限，就是短缺。1978年的时候呢，按现在的标准，在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是 97.5%。 那时呢，你问一下公公婆婆爷爷嫲嫲，他们就知道粮票是什么。粮票是去到93年才正式退出历史舞台，那时你有现金是买不到粮食的，你一定要被分配有粮票你才可以咯。所以那时会短缺，还有那时呢，人就是说会多些东西摆在自己手上，自己拥有多啲嘢，心入边先至会踏实。所以点解咧？都即系爷阿爷阿嫲公公婆婆嗰辈咧，就有机会可能希望你早啲结婚啊，生多几个啊咁。你要知道喺一个冇完善社保当时嘅农业社会入边，家庭就系一个人全部嘅养老金、医疗险同埋失业救济。所以点解嗰阵时要生咁多呢？因为有保障咯，屋企又会多个劳动力咯。你读书即使唔系话去高学历，但系你多个人，你就会多个人早啲帮屋企出来做嘢揾钱。咁所以呢，其实嗰一代下冇错㗎，但係嗰个年代呢，对于嗰个年代嘅人嚟讲，就是有小朋友是他们唯一能够买到的，就是做得到的理财产品。好了，到了我们父母那代了，就是第二个时区。我转头跟大家讲父母的第二个时区叫增长时区，又跟之前公公婆婆爷爷嫲嫲那个时区不一样。最后我再补充，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 啦啦，冇心机煮饭。
3: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三晚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4: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5: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睡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4: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5: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禮品。
4: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嚟我哋父母呢一代啦，父母咧系生活喺第二嘅时区，就叫做增长时区。佢哋年轻嘅时候系中国经济啱啱开始起飞，工厂喺度招人，城市喺度扩张，房价系不断，屋价系上升，大学又喺度扩张，各种嘅机会系井喷式啊，即系好多啊，形容一个接一个。佢哋亲眼见过，譬如喺本身可能住农村嘅咁啊，原来嗰个男仔去咗即系出省啊，打工之后几年翻嚟光宗耀祖翻嚟起屋啊。譬如你话佢哋身边亦都可能会亲眼见到啲同学辞咗铁饭碗，国企唔做就叫下海啊嘛，下海经商做生意，后来就真系变成咗个大老板，真系买屋一套又一套，十年之后翻咗好几倍。所以咧喺我哋爸爸妈妈呢一代人咧，最相信嘅就系只要你肯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明天肯定比今天过得更加好。歌仔都有得唱。所以呢，点解我哋父母嗰代呢，可能对于我哋嘅教育方式就係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你要唔怕挨架，喺个社会当中蚀底下唔紧要㗎。因为呢，当时我哋嘅爸爸妈妈嗰个年代，佢哋吃咗苦，但是在那个社会红利，在那种社会发展之下呢，他们确实是换到东西，你知不知道，即是他们打一份工一路退休，55岁60岁他们真的拿到现在很多人的退休金是不断加的，在中国内地来讲。但是呢，这里大家也都要注意了，我们父母吃苦那些年呢，是中国正处在高速增长的时期。你知不知道那个经济的蛋糕每年是可以做到 10%，个人的努力再加上不可忽视的，就是当时的时代的红利叠加在一起。所以很多的确父母实际是将个时代呢，就是他们其中一份礼物，亦都是天呢又辅助到我们的父母在过去他们一路成长一路搵食的年代，是时代红利亦都是叠加了一把咯。所以呢，到了年轻一代了，现在中国内地是进入了第三个时区，是什么时区啊？高成本、高竞争、高不确定性的时区。过去差不多40年，中国的 GDP 年均增速是接近 9%， 但去到2020年代之后，过去这6年时间增速已经是稳定在 5% 左右了。所以本身成长的果实啊，已经摘完了就来，所以那个经济体量是足够大，一再靠简单的扩大规模快速生产向上已经很难了。现在中国内地的情况是怎样呢？银行的利率利息是一再降低，现在你要是如果固定存款来计算，即我们这里讲的 GIC， 中国就没有什么注册非注册这些，没有 TFSA 了，但是如果你斋看它固定譬如一年期，可能 1.5 已经算是很高了，再现在很多都是跌破了一啊，所以那个利息是越来越低。同埋之前呢，中国的几大银行是停了5年期的定期产品，但现在呢，就过去这半年啊，是开返有个别银行就是开返有5年期的产品。因为点解呢？之前那些3年5年的定期到期啦，银行要俾利息之前存了钱的人。咁但係如果你啲钱唔存耐啲，你知道银行个运作㗎嘛。咁你嗰啲人要攞钱啦，因为3年5年到期啦，嗰陣时啲息口比较高啦。咁银行边度，你全国几万亿人，你点样俾呢个利息出去呢？所以而家就反而鼓励返你不如存5年啦。但其实5年同2年3年啲利息都差唔多。所以就睇下，即係如果你喺中国内地仲有存款嘅话，咁你睇下你嗰嚿钱急唔急用囉，你话还掂都系摆喺度嘅，咁你都可以去了解一下。咁同埋分散去存钱啦，因为中国内地嘅银行呢，佢嗰个银行嘅保险啊，即係话大家例示如果银行有啲咩问题呢，你蚀咗笔钱啊，咁佢就係赔50万嘅啫。所以如果你有100万、200万、300万譬如人民币你要摆喺个银行入面存款嘅话呢，最好就係分落即50万一间银行，50万一间银行啦。好啦，咁跟住我返嚟头先讲呢一个话题下。咁即係话之前父母嗰代

系就系、是、呢个沟通出现咗问题，就喺呢度，唔系我哋嘅上一辈唔愿意理解我哋，而系佢哋自己手入边嗰本字典咧，根本冇收录过我哋而家或者我哋下一代讲嘅嗰啲词语啊，咩演算法喺佢哋艰辛去搵钱嗰个年代养大我哋嘅年代系冇演算法噶，所以咧喺呢度咧，你话咁点解决啊呢、這个问题？咁好啦，翻到嚟呢个呢一刻啦，主角啦，我哋啦，我哋呢一代人咧嘅红利咧会过期得非常之快。唔好讲公公婆婆、爷爷嫲嫲嗰代先，讲翻我哋父母嗰套嘅经验先。其实佢哋用咗二三十年会慢慢作废，但嚟到而家 AI 世代，你今日赖以生存嘅嗰个技能啊，折旧率剩低十年，甚至系五年嘅啫。你谂下 AGI 呢个起点，话今年已经到咗咯，即系到时系 AGI 简单啲嚟讲就系 AI 可以自主去思考，自主佢就好似个成年人咁样样。咁而家 AI 界就话其实呢样嘢已经嚟咗噶啦，咁所以咧，你谂下喺呢个时代之下，我哋嗰个技能嘅折旧率系快得好恐怖啊！我哋大概咧呢一代人咧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代活生生睇住自己嘅经验反复过期嘅人。呢样嘢咧，你尽早面对可能会冇咁失望。好啦，等到你嘅仔女长大啦，你哋对佢哋嗰个指导价值咧，可能比起我哋父母对我哋嘅指导价值仲要低。所以我用咗两 part 时间嚟讲，每一代人唔能够互相理解，有代沟，应该点样解决呢？答案好有可能就系解决唔到，同时亦都冇必要去解决，因为两个人生活喺唔同时区啊，重要嘅从来唔系话一定要调整到一样，而系首先要承认我哋同上一辈，我哋同下一辈，我哋就系有差别嘅，因为嗰个时代完全唔一样。对于年轻人嚟讲咧，我哋停止去自证，即系唔好再自己去证明自己啦，因为你自己证明自己，你又需要外界去俾肯定你，你先觉得自己成功，先至觉得自己系哇系叻啊咁样。呢、这个就系自证啊！你知唔知自证嘅过程系好辛苦啊？所以咧，你冇办法去说服一个生活喺另一个时区嘅人完全认可而家我哋嘅生活方式或者系作息，因为佢哋冇错噶，但系就唔会明白我哋呢个时区咯。咁你可以将自己嘅日子过好，已经系最好嘅解释啦，令到父母少啲去担心。咁听紧节目嘅各位父母们，可能你都要明白。你交俾细路嘅嗰张人生时间表，系为一个正在消失嘅世界所设计出嚟嘅。阿仔女唔愿意按照曾经你哋嘅生活嘅地图去生活，唔一定系佢哋嘅叛逆，亦都可能系因为佢睇到同你睇到唔一样嘅人生地图啊。所以咧，最后我想讲嘅就系，每一代人嘅观念咧，都有专属自己嘅嗰个印记喺度。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嘅课题同埋挣扎，所以当你喺度讲紧啊原生家庭可能对你有创伤嘅时候，其实你要谂下，可能父母佢哋嗰个年代，佢哋嘅内心，佢哋嘅童年都有机会系一片荒芜，佢哋都可能系曾经受伤嘅人啊。所以首先我哋唔可以怪责佢哋，亦都唔可以将你而家你觉得你自己未成功，甚至你觉得自己失败而赖落去原生家庭啊。所以只有唔同嘅人咧，多啲嘅理解。咁希望嚟紧好快噶啦，譬如你我讲紧春节啦。一春節就要翻去大家一齊坐埋齊㗎啦，坐埋一台。咁到時唔好嘈交，唔好嗌交，亦都唔需要租個男朋友、租個女朋友翻去。總之你就要知道，我哋有呢幾代人嘅唔同，互相去理解，多啲理解，知唔知啊？世界好大，但願你同我始終被温柔以待，愛看世界。我係沙菲寶。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就周末史加堡性侵案的调查发图，呼吁公众提供线索。案发在上星期六凌晨两点半过后，在 Steele Scarborough 地区一条后巷，事主步行期间被人从后推跌地上和性侵犯，男疑犯之后向 Warden 徒步逃去。警方今日发出涉案男子的保安录像图片，形容他年约20至30岁，身高约5尺8寸，留有短黑发。他最后被目击时身穿白色 T 恤、红色棒球帽、短裤和波鞋，并戴住蓝色口罩。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致电416-808-7474，向性罪案组提供资料。安省省长办公室宣布，将于今年的9月3日星期四举行3个选区的补选，包括

0: 士加堡西南 York Simcoe 同埋 Hamilton East Stony Creek。士加堡西南嘅议席因原任新民主党省议员 Dolly Beckham 喺二月辞职，转投联邦自由党议员空。前父母委员会主席卡罗林梅隆尼就于六月辞去咗 York Simcoe 选区嘅议席。至于咸美顿嘅选区，就因为原任体育厅长拉姆斯登喺七月时宣布退出政坛而悬空。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PSA 一份透过法庭公开的机密报告披露，印度黑帮比什诺伊多年来利用联邦留学生及工作签证计划在加拿大扩张犯罪网络。环球新闻引述报告指，持学生签证的印度籍人士被控罪案的宗数在2016至2024年间飙升了88倍，但是2024年相关检控已经超过13000宗。不过报道亦都指出，这个被捕人数其实只是占全体印度籍留学生约1%，而报告本身是聚焦于黑帮招揽年轻人进行勒索和枪击的运作模式。报告点名提到比什诺伊的高级头目布拉尔，说他在2017年以学生签证入境之后建立基地，涉嫌策划多宗勒索和谋杀案，包括涉嫌下令暗杀卑斯省石黑教领袖尼贾尔。德国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南跑道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调查人员说，机场职员在寻日深夜于一架乌克兰货机附近发现这架无人机，事件未有威胁乘客及机场人员，但导致两条跑道关闭，多班航机要转飞其他机场。当局就事件展开反恐调查，内政部长杜布林德将与安全部门官员召开紧急会议。在跑道关闭期间，一架 DHL 货机放弃降落，爬升离开时撞到一个不明飞行物，货机之后降落汉诺威，检查显示有轻微损毁。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北跑道关闭两小时之后已经重开，南跑道就按原定计划今日关闭维修。在香港，著名填词人、资深演员黎比德逝世，享年76岁。黎比德几个月前中风入院，他的好友钟志光证实黎比德星期三朝早在玛加烈医院病逝。黎比德原名黎成就，是已故粤剧名伶梁次伯的侄儿，上世纪70-80年代填写大量的粤语流行曲，当中与歌神许冠杰合作无间，创作出《浪子心声》、《打雀英雄传》、《梨窝浅笑》以及《有酒今朝醉》等众多经典歌曲。他曾经主持电台节目，亦曾任职编剧及电影监制，并参与电影及电视剧演出，饰演小人物角色。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时间下午3:05，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四零一东行在近 Highway 25的地方有车辆着火，车就停了在左边的路膊，但是由于两边方向经过的车辆都放慢速度，所以那附近交通缓慢。东行线的多车路段有的士到400，再断断续续到 Kill 的 Collector Avenue 到 DVP Wesley 到西林以东， QW 东行由 Nikola Tesla 至到 North Shore Aaron Mills 到的士繁忙， DVP 北行由 Gardiner 以北至到 Bloor Don Mills 到 York Mills。

0: 我车400北行喺 Highway 89以北慢驶 ，QW 西行喺 Burlington 繁忙，转 Appleby 嘅 Ram 右线因为意外而受阻。市区道路方面，喺宾顿市两个地方有交通意外，一个系 Stills 同 Galway， 另外一个系 Torbram 喺 Stills 以南。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42%，有32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8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上昼天晴，下昼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制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6: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7: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6: 包啲咩先？
7: 微加数据应用配埋 iTalk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6: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alk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8: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9: 快啲讲啦，边度啊
8: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9: 咁有几大啊？
8: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9: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要你听，唔要你惊，
12: 做到好，坐到正。头盔 headline。
13: 8月5号下午3:10，何主任咧就去咗威啦，要 relax 啦。今日有我个好拍档乐希，我哋今日同大家讲下一支你而家应该系买唔到嘅加拿大酒。
14: 可能如果真系你发觉我好似系未瞓醒的话，正常嘅，的而且确应该系未瞓醒嘅。不过有英姑喺度，应该可以会醒啩。

0: 3:11，欢迎大家收听噔噔噔噔，醒啊乐希，醒啊，
1: 系啊，
0: 真系难为你，辛苦你，
1: 唔好话难为嘅，喂，有工做就唔可以话难为嘅，只不过要调节下我自己嘅时间。呢几晚咧，成日都夜夜都唔瞓，因为喺 YouTube 嗰度咧睇下雍正精讲案，讲下讲下咧就越讲越精彩，我突然间好似做咗咧香港奇案专家一样啊！
0: 好犀利噶，我都中意听呢啲噶。以前我细佬咧有储埋佢写嘅有份写嗰啲一系列嗰啲奇案书咧，我
1: 细
0: 佬中意睇书噶，系啦，好睇，我觉得好睇，因为好多时喺你接触以前嗰啲人嘅犯案或者过去嗰啲犯案嘅手法，其实话可以变相令到你自己嘅第日遇到有啲事或者你嘅思路会灵通啲、灵活啲噶。
1: 系啊，
0: 我好中意听呢啲，因为最近香港咪喺呢个无线咧，咪有嗰啲有一套剧叫《非分之罪》嘅，
1: 系全部都喺其他地方啲案件一路改编嘅。其实会唔会睇呢啲案件咧？你除咗可以了解犯案者嘅心态之外咧，嗱，如果你话《非分之罪》嗰啲咧，已经系去到好绝韵啦。咁但系一般我呢几日睇嗰啲咧，都系香港勒索案有关啲逃色勒索案啊。你发觉行凶者不外乎都能够睇到每一个人嗰个心入面嘅贪婪，仲要最奇怪系乜嘢咧？你发觉嗰一个伎俩是可以放诸四海皆准，扮呢扮路扮话揾你去拍戏，跟住咧引你去发生一啲亲密嘅关系，其实只系一个好简单嘅伎俩。有时我哋可能作为旁观者睇咧，就会谂下啲受害人点解咁都上案，即系上当啊？一个又上当，两个又上当，三个又上当，但系原来人嘅贪婪就系会令到自己变得咁愚蠢咯、
0: 啊。所以咁样讲咧，巧唔怕旧。是几时都有人受的。那些骗徒他那条桥他行了这么多年，可能只不过是换少少包装，等他比较与时并进一些。那一个不受啊 ,A 不受的，他就找过另外一个对象咯。好像我们成日久不久呢，我们都每一次有发生，我们都提各位那些不同的，特别是夏天那些上门或同你装修的工程啊，换窗啊，换屋顶啊，铺地砖啊，这些呢。
1: 是啊，铺沥青都是那些的，是啊。
0: Exactly， 年吓过去嗰十几年，我哋嘅节目做咗十几年，年年都有人中招，我哋年年都会讲。你有冇发觉自己咧？每一年睇呢啲新闻嘅时候，你都会好似你话斋会讲讲，有冇搞错啊？咁都俾人困，我就冇咁蠢啦。大家有冇讲过呢啲咁嘅说话？但系到最后尾咧，有好多时讲过呢啲说话嘅人，到佢自己去到嗰个位，当局者迷。又或者当他自己是去到那个年龄层的时候，突然之间个智慧好像少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好像鬼暗眼那样，是呢不知道为什么会签了那张东西，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签了，无端端人家即是我们这些签证就对了，你无端端你还没做事要我给3000元，你傻了啊，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我有钱就留下来吃啦。那即是有很多人会突然之间，咦，为什么你会想下被骗的人，为什么你这么松手的，人哋叫你俾几千蚊，你俾几千蚊。人哋叫一阵间话俾你听，叫你买咩话？祈福啊，咩咩咩咩，仲有祈福档啦、保药档啦、电子零件档啦，呢啲咁样，点解你哋会咁容易会信人咧？就系要听睇多啲奇案，你可能就会变得聪明啲。我觉得系咁啊。
1: 这个都唔好话，净系可能系年长嘅人士突然间嗰个智慧好似逆转啊！有时就算你年轻嘅时候咧，都会咁样嘅情况。你一讲呢度咧，突然间令我谂起好多年。我自己都试过，即系当我正值比较后生，觉得自己聪明嘅时候咧，我都试过喺网上面俾人困过。仲记唔记得嗰阵时咧 ，Motorola 出咗一部好出名嘅接机叫做 V3 嘅。
0: 嗰阵时
1: 系啦，嗰部接机嗰阵时差不多系全球风行，近乎好似拍得住 Nokia 啲机仔咁受欢迎嘅。嗰阵时我就候紧嗰部机，咁因为咧你要喺多伦多正价买咧都要成600元嘅，咁啊上网咧就睇到嗰阵时系 eBay， 应该系 eBay 有个人就话咧，我有一手机300元就搞掂。其实坦白讲，你一睇就知道平咗一半，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佢就唔系话直接卖俾你，佢叫你同佢讲，佢会话嗰个

0: 固运嘅方法俾你。我又真系嗰阵时咧，即系学你话斋，鬼咁慢啊！打同佢 email 咧，同佢倾，我仲话你系咪呃我噶？嗱，即系又会问啲咁嘅问题，我点会呃你噶？系啊，我系点样信得过啊？呢样嗰样噶，咁佢仲要我用西联汇款，其实嗰阵时都觉得奇怪噶啦，点解有 PayPal 唔用，你要用西联汇款咧？汇咗款俾你，你就走咗啦。我真系走去汇咗款，一汇完款之后，所有 email 都冇出现过，我就咁样俾人呃咗$300啊！
1: 你睇下。呢条桥而家仲有人用紧噶，所以即系话桥就唔怕旧嘅咧。所以醒目少少嗱，我咧就睇到一段新闻，我同阿乐希研究咗。其实呢一单新闻咧，我哋系加拿大之光嚟嘅，因为呢个真系自豪嘅。你会买唔到噶啦，我而家喺佢个网站，基本上我想登记啊，头先都 clock 咗啊，五分钟先登记得到，即系佢个网站而家系好繁忙啦。
0: 你等得到嘅，你上次买呢、這、一个BTS 嘅时候，你都完全喺个电脑前面奋战啦，五分钟好小事啫。
1: 完全而家唔系抢，而家只不过登记咋，你都未有货。咁我哋讲紧呢一样嘢系咩咧？喺我未讲呢一样嘢之前，其实呢一个咧就系我头先头条所讲话，你哋唔使睇啦 ，LCBO 都未有啊 ，LCBO 都未必分到货。但系呢样嘢如果用翻乐希头先所讲嘅方法咧，有机会会成为骗徒嘅陷阱。嗱，我哋休息一阵间，翻嚟同你讲一讲呢支嘢究竟有几威水、几犀利。
2: 名发千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3: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6: 系啊，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5: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6: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7: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1171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8: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火星人行孖必由 MMP 注册信托师 Augustine 郭仲生财务醒觉360赞助。
9: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10: B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9: 火星人行孖必。
0: 呢支嘢有几大支嘢啊！真系
1: 好，唔系首先讲下呢一支嗱，我哋讲紧嘅系一支红酒，我系完全唔识饮洋酒，咁识品评洋酒呢、這个应该去学下。但系洋酒呢一家嘢咧，啱唔啱你？系咪
0: 呢个词汇咧？好耐冇听啦。洋酒通常都喺啲饭馆入面买洋酒
1: 嘅。洋酒，洋酒，因为你知咧有呢个萨克日本酒啦，仲有其余嗰啲有中国酒啦，所以逢系洋人嗰啲，我哋都成系喺人哋嘅眼。我哋都系洋人，
0: 孖精三精嘅啫，啱我啫。
1: 系啦 ，OK OK。嗱，第日先讲个嗰个厨用三精嘅笑话俾你听。嗱，我哋讲紧嘅咧，
0: 我都估到咩事？走去超市买咸三精当饮酒，跟住咸到。
1: 呢一个咧，即系厨用三精啦，个故事咧，睇一阵间有冇翻嚟同你讲。系一个加拿大悲剧嚟嘅，系、我细个嗰阵时，我哋细个年轻嘅时候喺加拿大发生嘅悲剧。新嚟嘅朋友要听下呢啲悲剧。但系我哋而家讲紧呢个喜事。 加拿大咧喺呢个阳。

0: 酒界咧有一位叫品酒教父，佢叫 Tony Aspler， 佢已经品评呢个世界啦。佢喺世界啊系有朵噶，人哋有级数嘅品酒界嚟讲。咁佢已经系做咗呢个品酒师或者呢个品酒师咧，已经超过50年。喺佢嘅人生入边啦，佢俾满分系俾100分嘅，即系唔系嗰啲5粒星嗰啲咧，人哋系分100粒星嘅。佢喺佢嘅人生，佢话50几年入边，佢只系俾过一支酒。一次咁多，一啲法国嘅香槟品牌系俾过100分啫，跟住冇俾过啦。咁啊，已经系咁多年喺佢人生入边咧，佢而家系要俾第二次嘅100分，亦都系第一次发现加拿大竟然有本地酿嘅红酒系可以值呢100分，即系话喺佢心目中喺呢一支红酒系打赢晒其余所有嘅洋酒。是赢出100分。嗱，呢一支酒咧就系我好容易记嗱，个酒庄个名啊真系好容易记。有听《星空奇谈》嘅知啊，你有冇听过一个好奇怪嘅香港嘅鬼故咧？嘅奇故叫做大头怪婴啊！
1: 哇，呢、這个好似系咪啲阴阳路都拍过啦？
0: 嗱，呢个系一个香港嘅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喺唔知喺湾仔定系中环一个球场踢波嘅几个细路遇到嘅一个灵异奇人。是一个细路嚟嘅，越细路见到细路，但系因为嗰个细路仔个头系超级大嘅，所以佢哋就叫呢个细路做大头怪婴。咁、这个故事好似你话斋，潘少聪有讲过啦，都讲得好烂噶啦，
1: 系
0: 戏都好似拍过喂嗰啲。OK 嗱，今次呢间酒厂咧，你哋记住大头就得噶啦，因为呢一间酿酒厂就喺 Niagara on the Lake， 系叫做大头酒厂 ，Big Head Winery。容易记啦啩，各位。Big Head Winery 喺边嘅咧？咁如果你去到 Falls， 你对上一次去 Falls 几时啊？
1: 哦，早个月啫嘛。我依家即刻上网睇下喺边度。其实佢个位咧，嗱，一般我哋去哪一个人度拎咧，就差不多去到佢哋市中心啊，嗰几间大嘅 Winery 啊，Inniscillen 啊等等嗰啲咧，其实已经过晒秒。如果你真系平时系喺尼亚加拉瀑布，你沿住嗰个河边走，先咧，你就会经过系 Queenston Lewis。可以过美国那里，跟着你再走呢，你会经过一个镇仔叫做圣 Davis， 我次次都去那里拍张照的。通常来讲呢，你是那条路会直行就去到哪一个人的力，但是其实你是要转游的，你是根据他的方向呢，你要去一个叫 Virgil 的地方呢，就可以去到他街口，因为照计呢，平时我们揸车是不会经过他的门口的。
0: 嗯，其实即系如果简单啲讲咧，就离开呢一个 Foxville 赌场大约20分钟到啦，
1: 系
0: 北面嘅，咁你可以去到呢一间酒庄啦。话俾你听，我可以预计佢而家个电话系打到爆晒。头先我上网想去做一个登记，都要 clock 咗几分钟，因为自从呢个消息讲话佢而家手头上嗰支酒系评为100分嘅，系所谓叫做世界最好饮嘅红酒咧。就已经爆晒噶啦，嗱，咁好多人而家就打电话去谂住订咯，但系即系嗱，首先要讲俾你听，佢有咩咁特别先？佢嗰批提子咧，就系、是、用2020年收割嘅第一批收成嘅提子嚟嘅，自己种嘅。你知我哋加拿大做葡萄酒出名，因为我哋提子咧好好，我哋提子好好。跟住咧，佢就系2023年入桶，2023年 actually 出品啦。佢个成个入桶嘅过程，佢唔系用入木桶嘅。根据报道咧，佢系用嗰啲 terracotta， 即系用陶瓷啊，系意大利陶瓷桶，就唔系用木桶嘅。咁跟住再摆到30个月，然之后咧，而家 ready 啦。佢就系标签系2023年嗰只酒咧，就叫做 2023 啲酒啦。呢、这个年份好紧要噶嘛，所以系2023年嗰个酒嘅品牌叫 Limpinski Syra S Y R A H， 即系要问下所罗门王先啦。2023年 Limpinski Syra， 记住、哦，因为 Limpinski 咧网上面咧喺佢个 website 其实都有好多种唔同系列嘅酒嘅系列嘅，但系一定而家攞到100分满分嘅咧就系 Limpinski Syra
1: 2023。但我睇完佢个网站咧，我就明白点解抢得咁紧要，同埋你要去追佢。竟然呢只咁正嘅酒攞到100分，佢又唔知点解，当日净系做咗100箱，就系得咁多啦。
0: 系啊，100箱咧就即系得1200支，所以连 LCBO 会唔会有机会分到货都
1: 几难啊，真系
0: 都唔知。所以你唔好话，我想喺 LCBO 买咪得咯，冇啊。 因为人家都

0: 唔够分俾 LCBO 啊，自己围内咧而家已经差唔多咧，佢订得嘅都订得七七八八，所以咧喺网上面我头先睇嗰啲人咧，佢哋话订到嗰啲咧，佢话无论几多钱都好 ，pay now。
1: 嗯，
0: 佢话你唔好话订，俾低个咩电话，我俾低廿蚊 deposit 嗰啲，佢话你唔好理，唔好搞呢啲啦。嗰支酒如果睇翻佢网站其余 Limpinski 嘅咧，个价钱系会由大约90蚊至到200蚊不等，咁你咪俾定200蚊人咯。你系真系咁想要呢支酒，真系你一定想攞，你爱嚟威又好，我都唔知道你舍唔舍得饮啊。好似以前边个教嘅话，呢啲咁值钱嘅嘢咧，要买一支爱嚟饮。
2: 一支
0: 用嚟
2: 炒完之后攞嚟炒。我反而第一次，因为我开住个地图睇下佢个位置咧，反而第一时间我谂起咧，成日都会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偈，住喺圣家符连市嘅林生，因为佢有一次话俾我听，佢大致上住喺边度。我计一计咧，由佢老哥屋企咧揸车去，就应该系30分钟，踩单车都可能个半钟头。其实与其你真系要等佢网上面话去网络卖俾你。我觉得你真的想买，不如揸车去嗰个酒庄嗰度，或者有机会俾你立到一支半支啊！
0: 而家因为咧个 website 度啦，我想去 add 条卡冇得 add 噶，佢净系讲 coming soon，因为佢哋连张酒庄嗰张纸啊，嗰张标签纸都未印好。据讲咧，如果而家你真系去酒庄，佢肯卖俾你咧，佢手写俾你嘅咋？
2: 哦，得哦，
0: 嗰张标签纸系手写，仲值钱啊！话你听，好啦。
2: 但系都要问佢攞翻张印嗰张，印嗰张咧就摆个玻璃度，手写嗰个咧就系未来用嚟咧就做投资嘅。乜啲物以罕为贵咁至值钱噶嘛？
0: 嗱，所以我哋就觉得匪徒嗱，如果你睇得多《雍正精》呢同埋啲香港奇案咧，你会知道贼人系同你同步嘅。
1: 嗯，
0: 贼人亦都会睇到呢一啲叫做买唔到嘅限量版嘅嘢，佢哋就有咁嘅可能系会做啲假嘢出嚟。呃你喺网上面可以有几隻嘅入啲水喉水落去买樽假嘢俾你又得。跟住呢可能我喺网上我哋有真正嘅门路千二支入面呢我哋已经预留咗100支。所以呢而家我哋就係贵啲我哋而家收400蚊一支你买唔买跟住可能就係你头先嗰招啦。个个拥晒去諗都唔諗跟住俾晒钱但其实跟住就冇咗下文。所以亦都系一个你觉唔觉得系一个骗徒嘅商机呀呢一个系。
2: 会系噶，当你只系得千二支，真系你有可能相信喺你身边入面咧系有人有一支，唔好话卖得多啦，我当卖翻1200蚊嘅，你觉得呢个炒价系正常嘅？你过咗钱俾佢之后，佢就攞咗1200蚊，你咪攞咗个吉樽咯。
0: 嗱，所以咧，各位，如果你系真系好呢支酒嘅，我根据啲网民嘅 tips 咧，就系、是、其实你最好而家就系揸车去一次，唔好远啫。个零钟已经到啦，佢话你最好揸车，系亲自去一次。人哋话嗰支酒系几多钱？200、300，你真系要即刻俾晒钱。I pay you in full， reserve 咗嗰一支先，唔好净系俾 deposit， 咁你就有机会攞到一支真嘢啦。
3: 火星人行孖必由 MNP Augustine 郭仲生赞助，416-626-1758。
4: MNP 消费者欠债指数及季度报告指出，不少加拿大人无力还债，并需借贷维持生活开支，而偿还债务能力已跌到新低点。如果你遇上财务困境，考虑将生意暂时断臂，想找个有经验信得过朋友倾下 ，Augustine Kwok 政府注册信托师郭仲生帮到你，专业经验免费咨询，为你财务出路指点迷津，绝对保密。416-626-1758。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省府宣布对 Metrolinx 同 LCBO 等8个关键省级机构展开财务审查，务求善用公帑。多伦多油价听日预料下调10仙，降至160.9仙嘅个几月低位。德国有机场乌克兰货机附近发现装有炸药嘅无人机，当局展开反恐调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4点新闻。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 下午3:31，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石梁一东行喺近 Highway 25车辆火警仍然喺度处理紧，对交通造成明显嘅影响。由 Guelph Line 开始塞车。石梁一西行喺 Highway 25以西左线有警车停低，协助处理对面线嘅火警。另外，西行线 Collector 专403410嘅 Ram 上面，据报有行人喺左边嘅路膊。如果你系啱啱开车嚟到呢度嘅话，就要小心啦。西行线由 James Snow High 至到 Highway 25一段路多车。400北行喺 Rutherford 左线同右线都受阻，由 Finch 开始塞车。427南行快线近 QW Gardiner 有意外，三条左线都受阻，只有右线可以行车，由 Burnhamford 以南塞到去近 QW， 主要系喺快线。QW 西行出 Appleby 嘅 Ram 右线有意外。转睇下天气，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42%，有32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8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上昼天晴，下昼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鲜奶啦！
6: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9: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1: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是中年好声音的李佳。
12: 3:35，我哋讲下动物先，即系呢一个我啱啱收到都赶唔切 share 同阿乐希 share 呢一个，但系
13: 我见到都开心啊！我完全觉得咧系好似可伯嘅精神继续喺呢度一样。我同阿可伯做咗咁多次替工咧，我发觉佢最中意讲嘅动物就系河马，但系以往咧次次都冇机会同河马有关嘅话题。

0: 啊，佢一飞咗之后咧，就竟然我哋多伦多动物园就生咗只河马 B B 啦。
1: 系啦，呢、這、一个咧最第一个咧值得庆贺嘅咧就系、是、当然有 B B 就系出世啦。佢咧就喺二号出世嘅，上昼大约八点零钟啦，即系啱啱三日之前出世。其实呢一种河马咧叫做好似叫 Fimi hippopotamus。Fimi 嘅河马
0: 我
1: 就
0: 识 hungry hippo 啫 ，hungry hippo
1: 简单啲啦，简单啲就叫做 hippo 啦。咁 hippo 嘅全名嘅 hippopotamus 嘛。咁第日俾啲细路仔问你，阿狼兄 show show hippo， 其实 what's the 全名系 hippo 系咩
0: ？hippopotamus 喂，你个咩咩？你上个礼拜嗰个咩 Nisidmi 嗰个我都未记得晒啊，真系。
1: OK， 我哋今上次嗰个系美容产品啦、
0: 啊，
1: 今次呢个系动物啦 ，hippopotamus 简称 hippo 咧就系河马，但系你知河马咧虽然系草食动物，题外话，但系每一年都有河马杀人事件嘅。
0: 系河马其实因为佢口擘得大咧，好多时你以为佢唔会嚼你，佢可能未必有心攻击你，但系亦都因为你跌咗落去咧，等同于落咗去个地狱一样，翻唔到出嚟噶啦。
1: 是啦，河马袭击人的时候呢不是因为肚饿，因为它是吃斋的，它是因为憎你。
0: 嗯。
1: 总之它是不妥你，你落到它去咬你呢，所以就真的你要检讨一下啦，如果河马都咬你的话，第外话下。咁
0: 小心河马。
1: 但是特别的特别在呢，我们今次两个故事跟你讲呢都是讲一个 pair。一对 couple， 咁呢个河马事件个河马咧就真系好有趣嘅。个妈咪咧就叫做 Hindra， 好似叫啊就叫 Hindia， 今年咧系13岁。好啦，个阿爸就犀利啦。
0: 点啊？
1: 个阿爸咧，个阿爸叫 Harvey 对于呢一个 Hindia 嚟讲咧，其实就系一个阿爸，一个31岁嘅阿爸。
0: 哇！
1: 佢认识一个13岁嘅妹妹仔，啱啱调翻转啦，一个13，一个31。
0: 喂，你要明白喺河马嘅呢一个年纪入面，你唔应该用人去睇嘅。你试下话俾人听，你身边识一个13岁嘅小妹妹有人嘅，咁啊，不单止个小妹妹要俾人拉，喺加拿大法例咧，嗰、那个令到佢成人嘅哥哥仔都要俾人拉。咁但系照计喺河马嚟讲，13岁佢嘅生理年龄同埋心理年龄都应该比13系高好多噶啦。
1: 根据报道来讲，他们都是 take a chances 的啫。因为31岁的河马阿伯哈菲呢，其实年纪都有翻咁大的啦。
0: 但是他坚持自己症状，所以他觉得可以得的。
1: 你要看那个 chemistry 的动物来讲呢，一个31和一个13，他们相差18岁的年龄，基本上是 more than 两代的年龄。究竟还有没有那个 chemistry 呢？那个荷尔蒙会不会撻得着呢？你又得意哦。原来将他们摆埋只是需要8日就搞定。
0: 哇。即这个完全是一个两种动物相处就是这样的了。你摆埋他在同一个地方，以前的社会实验都听过的了。摆埋即一男一女啊，或者两人，你看看他们那个实际上的互动是怎样，你摆埋一起。一系咧就成为恋人，一系咧成为仇人噶嘛，好少会成为好朋友嘅。
1: 系咯，你摆个31岁阿伯，我初初以为阿伯会当佢系女咁。
0: 31岁就唔系阿伯，喺佢哋嗰31岁壮年嚟嘅。同埋我成日都觉得喺我哋人咧，我哋知道我自己几多岁，隔篱嗰个个外貌你睇到几多岁啊？试下喺呢啲动物嚟讲，嗱，无论狗只啊、猫只啊、河马，系我哋人话，哎呀呢只猫阿婆啦，呢只猫阿公啦，佢望对方个，佢感受唔到佢老噶嘛。所以你话佢13岁，话佢河马妹妹，可能佢睇落嚟，咪又系呢只13岁嘅，同隔篱嗰只28岁一模一样。不过13岁呢只妹妹咧，就成日凶埋嚟我度，我系同佢 friend 啲咁咯。
1: 本来想住当佢女咁样啫，系咪？
0: 好，小心啲啊！嗱，呢啲又变咗危险人物2.0啊，当佢女跟住做咗老婆啊，真系。
1: 你人类嚟讲都系啦，你一个31岁嘅，你点可能搞个13岁噶？嗰、那个可以做得佢女系咪先？咁我哋另外讲嘅呢一个就犀利啦，呢一 pair 咧就更犀利，出埋游戏玩添，游戏机嗰个游戏喺边度有得玩
0: 咧？佢个游戏咧就真系要去到佢哋指定嘅网站咧，就可以知道，应该都系网上游戏嚟嘅。呢家今时今日好多呢啲小朋友嘅游戏，你唔好谂住真系去到咩 PS5 嗰啲啦，系咪？咁啊呢个咧，其实之前我都听过话喺多伦多有一间嘅公司咧，就希望开发呢个游戏，同你回翻少少底先。咁啊，之前喺 High Park 嗰度咪有个少少动。

0: 物园嘅。嗰年其实咧系成为咗全个多伦多甚至全个加拿大嘅一个可以话头条新闻。佢有两只 capybara， 呢两只叫做，好彩你更正我，成日话佢叫河豚啊，真系佢叫水豚，系其实你要知道 capybara 点样样咧，唔使上网咁啊，你走去睇下嗰啲读紧幼稚园嘅小朋友咧，佢哋好中意 capybara。因为佢个鼻系大大啦，青眼啊成日都未瞓醒啦，懵下懵下咁样。咁啊，因为日本突然间好中意呢只水豚咧，就搞到做咗好多公仔。咁所以变咗嗰阵时，其实佢哋逃走嘅时候咧 ，Capybara 嘅公仔系未红嘅。咁但系正因为佢哋逃走咗，好似成个礼拜至揾得翻咧。嗰阵时主流传媒就点样形容佢哋咧？就话呢一对逃生嘅雌雄水豚咧，就叫做 Bonnie and Clyde。咁所以变咗，因而啊成为咗大家都会讲就系、是，你一讲到嗰两只走咗咧，就叫佢 Bonnie and Clyde 当咗个电视剧入面嘅雌雄大盗嘅。
1: 冇错，嗱 Bonnie and Clyde 咧，如果真实嚟讲嗱，你哋又要睇下嗰啲叫奇案啊，嗰啲叫西部奇案咧 ，Bonnie and Clyde 亦都被拍成个电影。真人嚟讲，佢哋真系一对爱情为上嘅雌雄大盗。如果你话要读 criminology 嘅话咧，你研究嗰个 Bonnie， 即系个女贼。
0: 嗯
1: ，Bonnie 佢哋系1930年代咧西部美国佢哋一对雌雄大盗嚟嘅，你入狱咩？我劫狱，劫完之后再俾人拉翻，我等你出嚟再食大茶饭，继续杀落去。呢、這个就系真正嘅 Bonnie and Clyde， 佢哋呢一男一女点样喺30年代经济大衰退嗰阵时咧，系劫尽无数咁多银行，杀尽无数咁多警察。最后尾佢哋系俾警方系埋伏，然之后就射，好似射，因为你等佢哋揸紧车嘅时候，喺筑途整陷阱，就射死呢两个雌雄大盗。
0: 嗯、
1: 但系 Bonnie and Clyde 就被形容为两个人，无论佢哋系坏人又好，因为 Bonnie and Clyde 系坏人嚟噶嘛。各位小朋友，佢哋系贼嚟噶 ，They're not really 系好人，但系用爱情嘅角度嚟睇咧。Bonnie and Clyde 就是说无论我们生活在坏的和不好的空间里面，我都是对你至死不渝的爱情。
0: Partner in crime 咯，我哋成日都话，即系嗰啲好兄弟啊，肝胆相照啊，或者咧就好似神雕侠侣嗰啲，啲 partner in crime 就系呢啲噶啦。但
1: 系
0: 你唔知道 OK， 学你话斋，因为后生嗰啲未必知 Bonnie and Clyde 嘅，通常都
1: 系
0: 阿爷阿嫲讲嘅。
1: 电影都有嘅，嗱，但系而家。小朋友，你哋睇到点解我哋叫呢两只水豚叫做咩话
0: ？Capybara，Capybara，
1: 点解我哋要叫佢 Bonnie and Clyde 咧？因为十年前咧，佢哋都系咁样夹埋一齐越狱噶。一个，但系咧就嗱，佢有啲唔同。我记得咧就系、是、捉咗，系咪好似后来唔好话捉啦，揾翻，好似系揾翻个女仔先噶嘛？
0: 好似
1: 揾翻个女仔先嘅。
0: 咁跟住男嗰只就走翻出嚟嘅。
1: 系啦，跟住后来先揾到个男嘅 ，and then 呢个已经系十年前嘅事 ，that happens in 2016。Everybody 觉得好，嗰阵时出晒social Instagram 啊，出晒 X 咧就话哦，我哋有两只走甩咗嘅，两只走甩咗嘅水豚，咁咧就希望如果你哋见到喺动物园附近，佢唔走得，即系都系咁嘅，贼人唔走得远 ，calling over over， 贼人冇车唔走得远，所以都系喺附近出没，小心踩死佢。如果见到佢哋，请向我哋本动物园报告报告 ，over over 就系咁咯。
0: 系，
1: 当其时就系咁咯。
0: 尤其是佢喺 High Park 附近嗰度走咧，其实几担心嘅，因为你话真系喺 High Park 嗰个园内嘅环境咧，所有工作人员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嘅。咁最惊佢走出街，你谂下 High Park 附近都几多车，又有地铁线， yeah. 一个唔觉意爬一爬下，爬咗去个 TTC line 嗰度，跟住咁样拜拜，大家都唔想噶嘛。
1: 啊！咁佢哋两个玩完一轮之后，而家最新嘅状况系点咧？佢讲后来咧，佢哋翻去 high park 之后咧，两个诶、哎，我哋都系出嚟叫威过啦，好啦，系时候噶啦，收拾心情啦，我哋而家成家立室啦。咁啊，据讲佢哋后来好似生咗三个 B 噶噃。
0: 系啊，所以一路繁衍噶。咁再加埋咧，因为元芳知道呢两只嘢咁鬼曳咧，所以系加深咗好多嘅保密，想走都走唔到。但系正因为呢个故事咧，喺十年前咁多人讲咧，其实讲咗好耐。一路都话有一啲嘅游戏开发商咧，就会攞佢哋嘅古仔，将佢哋化成一个卡通人物，就等佢哋可以咧喺个动物园入面咧识下朋友啊，甚至可能逃走。咁而一路讲咗咁耐咧，只闻楼梯响，终于都见到咧嚟紧呢个礼拜8月6号，即系听日咧， 就喺 Steam 嗰个平台，即系我哋如果打机。

0: 可能身边嗰啲比较年轻啲中意玩 Steam 嘅，因为好好在就系你喺网上面就咁 download， 又唔需要话买个机咁样。你谂下，之前好多男士话买个 PS5 翻屋企系争啲走私咁走翻去噶嘛，你屋企部电脑上网有个 account 就搞掂啦。
1: Ultra 嚟嗰个，
0: 依家唔系啊，依家兴 PlayStation 5啊，装碟嗰个啊。
1: 嗱，听日就有得玩啊！
2: 火星英

0: 明发之声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啊，背向 Mark Nung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3: 咁讲，
2: 要错。

0: 你都系听 BTS 噶啦，真系唔好意思啊！一年一次，我真系唔知佢哋哇几耐先至会系下一次再嚟咧？可能到其时佢哋已经系结晒婚、生晒 BB， 所以咧
1: 边有咁快啊？你觉得佢哋可以好容易结婚咩？唔系佢哋搵唔搵到女朋友啊？佢哋要搵女朋友咧，十五分钟就搵到，而系佢啲经理人公司俾唔俾佢哋蒲头啫嘛？
0: 系啊，即系一个车银优，一个 BTS， 即系如果佢哋。是永远支持啊 ，Forever Army 或者
1: 车银优，上次同你做拍档嘅时候，咁啱嗰阵时就系追紧咧车银优嗰啲剧，跟住我都好啱冇睇韩剧啊，真系
0: 冇计啊，佢都静晒啦，因为而家读服紧兵役啊嘛。
1: 哦，唔怪之得啦。
0: 所以你睇下韩国人咧，佢哋因为系一定要去服兵役啦，咁所以咧。点样一个艺人点样去服兵役而仍然可以维持到人气，人哋唔会话忘记你，你翻翻出嚟嘅时候，你仲要重新 remind 下人哋，喂，我系车银优啊，我系 BTS 啊 ，BTS 咧就
1: 系
0: 最成功嘅，我觉得喺佢哋服兵役嗰段期间，其实佢哋啲新闻啦、表演啦、video 啦，全部系冇停过嘅，佢哋个别嗰啲亦都有个别嘅独自，你边个翻出嚟先咩？我哋踩住先。之前拍低咗好多嘢，有自己一个单飞嘅，亦都有成队嘅，所以基本上佢哋嗰个名气或者嗰啲 noise 系冇停过嘅，所以佢哋一翻出嚟即刻可以攞只冠军大碟，系可以嗰只 swim 咧，同埋嗰只碟咧系长时期榜首出啦，跟住之后就开始即刻世界巡回。嘅演唱会，香港就
1: 世界杯中场表演，仲要佢出嗰只碟嘅时候，我记得我有个朋友咧，明明嗰晚好夜瞓嘅，第二朝唔知点解咧，系天都未光爬起身，照走去听晒嗰首歌咯。
0: 你嗰个朋友有品味啊！好啦，我哋而家讲下咧最新嘅情况啦。如果你要去买飞嘅，仍然有听众系问仲有冇飞卖啦。佢上次我哋有听众系俾过一个 scenario， 就系问出边有人私人放飞，我应唔应该要信呢？嗱，我买二手飞嘅经验真系唔多，但我卖过。
1: 嗯，
0: 我哋卖咧就系经 StubHub 嘅 ，StubHub kind of 就系、是你当系一个 unofficially， 但系 Ticketmaster。佢最授权认可嘅一个二手嘅卖飞嘅平台，你预咗系贵噶啦。如果我而家暂时同你分析咧 ，BTS 咧嚟紧系会22号同埋23号系礼拜六同礼拜日最做两场。礼拜六即系22号嘅飞系会平过23嘅，平几多咧？我哋如果用自己当阿洛希你自己一个去睇啦，而家。当我亦都系洛希中意睇嗰啲叫我成日用嗰个名嘅叫群体位啦。即是说呢在个台的人家的女仔穿裙啊脚啊下低那个 pit 位没凳坐的。你是企在这里拍呢你就是拍到那个低炒的位呢
1: 嗯。
0: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个位是最贵的堆位
1: 脚棍很多人我企得到几个钟。
0: 啲人很喜欢的特别 Blackpink 啊那些他们觉得可以近距离接触到可能是个偶像的大髀啦。佢哋嘅小腿啦，即系好多人好中意嗰啲位嘅。咁啊，嗰啲位咧，如果你22号，我讲你一个人，因为你两个人买飞同一个人买飞呢个价钱唔同噶。我当你一个人先算啦，系可能系最平嗰张1200蚊。
1: 哇！
0: 1200蚊好啦，呢个22号。
1: 你夹埋四张都唔使，记得你800蚊。
0: 我同一个位买23号，同一个位系2700。
1: 是不是尾场真的有这样的魔咒呢可以就贵这么多呢
0: It could be 有这样的可能但是好了第二样东西呢买不买这些转售飞是你们的决定因为我都是根据 StubHub 这样讲的。我呢自己本人呢我就是买回上次 Straight Kids 那些的没雷公那么远有得坐但是要很小心啊希望那人不会落雨因为那个位置呢我经常觉得一叉错脚是碌落去呢是好大件事我希望今次去有啲改善啦因为好斜高的。好斜高。是啊真係㗎真係年纪大。你如果要买呢嗰啲位係平啲嘅。咁嗰啲可能都700多蚊啦。应该可能会有交易嘅。
1: 喂你赚咗。
0: 但你嗰啲位真係志在参与。 唔系我卖噶，张飞啲细嘅买
1: 嘅
0: 唔关我事。
1: 你嗰大大声话俾大家听，唉，我开心啊，800几蚊买四张，我嗰阵时仲话，喂，你其实可以将佢变3000几，你而家你都话700啦 ，OK 噶，可以变啦。
0: 可以可以，而家因为系StubHub show 出嚟嘅价钱嚟嘅，咁仲有啦，即系各位你哋要。

0: 记住，如果你系湿合谂住转售飞，我记得我哋摆嗰啲上 Facebook 咧，因为我哋有有啲 hashtag 嗰啲，我谂有一某一啲人睇到，我睇到我会熄咗佢噶，我会删咗嗰啲 post 喺我哋啲 post 上面，我有飞出售，我有飞让呢啲咧，你真系要好保留，即系你要知道而家湿合卖几多，佢卖几多，譬如同一个位湿合卖紧900蚊，你话俾我听你300蚊房。
1: 是不是有少少好的制先？有没有那么好、啊、
0: 是啦。
1: 是我送给你啦，我怎么还要收你300元呢？
0: 我就觉得呢，你们一定要好小心，因为成日时时都有的啦。这些大型 concert 呢，受骗卖飞是成日都有的。如果你现在就这样呢，最衰就是这件事的。你走去 Google,、哦、你现在说去 PTS Toronto concert 呢，他出来了第一个，因为 sponsor resource 的嘛。他出来第一个呢、一定是用湿盒的。第二咧，嗱，第二啲我未真系未帮衬过啦。佢出嚟第二个牌嘅咧就系、是、Go Tickets， 第二个叫 C Gate，、我都未听过。仲有一个叫 Show Pass Tick Pick， 嗱，呢啲你信唔信咧？佢又话佢自己有飞，仲话俾我听廿二号嗰场飞308蚊啫噃。
1: 系咪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0: 系啦，嗱，我喺呢度特别讲咧，系因为实在我收过好多听众，佢哋好想买飞，佢哋问我喺边度买，咁我系第一个去排队，即系第一个喺网上排队买嘅呢、這个价钱冇噶啦，而家因为 Ticketmaster 已经卖晒，所以佢哋先至问我而家应该边度买，可以边度买到 BTS？ 而家有人揾到个 link 俾我，我买到安唔安全？我呢个真系答唔到你。因为出面实在太多陷阱了，我真的不知道，你唯有是看看有没有哪一个真的朋友的朋友卖给你，而且你看多一些 comments， 譬如现在 for an example， 洛希告诉我你要去 TickPicks 买飞 TickPicks.com， 那我就会在上面 Google 一下个 review about TickPicks.com， 究竟那些人讲什么，有没有人讲过说他要看多一些，不要只看头十个，你至少都要 stroll stroll 200-300个，要睇好多你先至可攞到个门路。
1: 同埋我觉得最奇怪呢，除咗话要去睇清楚啲网站买嗰张系咪真飞之外呢，大家仲记得我哋安省其实立咗法，任何呢啲咁样体育赛事啊或者演唱会系唔可以炒飞㗎嘛。即系譬如好似你嗰张飞讲到明你买嘅时候系200蚊嘅。照计如果你将佢抬高价格去到1200，你犯咗法㗎喎，但点解仍然可以咁公然有呢啲事情发生㗎呢？
0: 私人咯，所以冇人监管，冇人知道，就算系，除非你举报佢嘅啫，真系嘅，出面有好多可能有人咁样卖紧飞，所以你一定要小心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四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伟杰报道新闻。省长福特今日前往较早时连场暴雨引发严重水灾嘅地区视察灾情，并同圣加富连及林肯镇嘅市长会面，以及探望灾民，直接听取水灾嘅情况。该两个城镇不足一周内两度遭遇暴雨，共录得大约250毫米嘅降雨量，相当于当地全年平均降雨量嘅大约四分之一，导致数以千计嘅住户同埋商业设施水浸。前日星期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圣加富连市长早前曾经呼吁省府同埋联邦政府提供支援，表示市政府难以独立应对灾情。安省紧急应变及准备事务厅就话，正在评估灾情是否符合省级灾后复原援助计划的资格，并会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提供哪一种程度的财政支援。安省政府宣布将会对8个关键省级机构展开审查，以加强监管，并确保长远财务可持续性。受审查的包括统筹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公共运输的 Metrolinx、 安省酒管局 LCBO、 安省大麻零售公司、工商安全与保险局 WSIB 以及安省法律援助署 LegalA Ontario 等等。省府指出，是基于机构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度、财务表现以及员工人数增长趋势而决定展开审查。 副务委员会主席贝瑟兰福伟指出，审查能确保机构在稳健的财务基础上营运，同时尊重纳税人的金钱。省府指出。

0: 虽然自2018年开始，呢一啲机构嘅数量已经由191个减少至137个，但系相关开支仍在上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营运效率。多伦多再发生怀疑涉及锂电池的火警，幸好没人受伤。当局说清晨5:30过后接报，去到西区 Islington 及401公路以南一座13层高、原本是酒店但现时被市府征用作庇护居所的建筑物，发现7楼一个单位冒出黑色浓烟，将火警升为2级。火警及去由大厦的自动消防花洒系统救熄。救护人员指出，现场有一个人被送院，但是伤势与火警无关。消防就说起火单位内发现焚毁的锂电池，相信当时正进行充电。因应美伊冲突有迹象缓和，从宜宁霍尔木兹海峡有望全面恢复通航，国际油价持续回落，带动汽油零售价亦预料急跌。据关注能源的网站 affordableenergy.ca 预测，多伦多地区的普遍汽油零售价听日星期四估计会显著下调10仙，从今日的170.9仙回落去到160.9仙，属于7月1日国庆日以来的最低位。至于纽约期油过去两日都跌了超过5%，今日就进一步向下，收市处于$75的水平，属于5个月低位。本国第二大的航空公司西捷 WestJet 表示，经过工潮之后复常程序，公司已经在今日全面恢复正常航班营运，并继续为上个周末受罢工影响的旅客安排重新预订。航空分析数据显示，在8月1日到4日期间，西捷有超过900班航机被迫取消之后，今日已经再没有西捷航班被取消。西捷航空同时宣布延长票务弹性安排，受影响旅客可以在听日星期四之前免费更改行程一次，或者是办理退票。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南跑道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调查人员说，机场职员昨晚深夜在一架乌克兰货机的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事件未有威胁乘客及机场人员，但就导致两条跑道关闭，多班航机要转飞其他的机场。当局就事件展开反恐调查，内政部长杜布林德与安全部门的官员召开紧急会议。而在跑道关闭期间，一架 DHL 货机放弃降落爬升离开的时候，撞到一个不明飞行物，货机之后转飞汉诺威，检查显示有轻微损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推出广播温度。
2: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3: 下午4:0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及天气消息。交通方面，427南行近 QEW 的快线所有行车线都封闭，因为发生涉及多架车的意外，只能够由右边的路膊通过，挤塞的情况可以想象，由 Rockburn 一路塞到去 QEW。427北行由 Gardiner 繁忙到401。401东行近 Highway 25的货车火警还未清理好，两条右线封闭，由 Highway 6 North 塞到去 Highway 25。401西行在 Bayfield 附近转快线的 Transfer 左线有车停低。另外由 Allen 北行上401西行的 Ram 有意外，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ad Street 到 Salem、 Victoria Park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Winston Churchill 至到 Trafalgar、 James Snow 到 Highway 25。400北行近 Ruthbourne 有意外，左边和 Ram 位受阻，由 Shepherd 开始塞车。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

0: 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45%，有33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3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20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上昼天晴，下昼可能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28度，最低20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5: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6: 我喺度啊！
4: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5: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4: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

0: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o go。
1: 时间嚟到下昼嘅4:09，你听紧嘅噔噔噔噔，今日咧就系傻英同埋乐希，我哋而家同你讲嘅咧，我谂好多人喺加拿大生活咧，都应该系会买过呢样嘢嘅。如果你话你一买就系买新嘅，咪你又富贵啊！我都系揸二手车开始先嘅。
2: 系，我仲谂住你喺度叫大家估紧点解你自己穿咗嗰样嘢系车。我仲喺度估话有啲咩买新嘅，有啲人买二手，我会谂咩啊？火柴头啊，定系屋啊，定可能系依家好兴嗰啲咧，即系嗰啲贵价西装咧，有啲人可能会走去买啲古着噶嘛，嗰啲都冇问题噶。啲故衣店啊，嗰啲 thrift store 咧。好好生意嘅，
1: 系啦。我曾经以前去旅行咧，特别系去欧洲嘅地方，我好中意行人哋啲欧洲嘅二手衫店嘅。你随时买到啲限量版咧，可能系 Gucci 啊，或者嗰啲名牌咧，佢哋嗰啲 couture， 关于即系佢哋可能好耐之前做嘅一件褛，俾人摆咗喺二手衫店嗰度买，你系买唔翻嗰啲款，随时有好嘢噶。嗱，我哋讲嘅发翻嚟我哋呢一度嘅时候，我哋今日想同各位讲嘅系二手车。
2: 嗯。
1: 好多人嘅第一架车咪都系二手车先，所以我话如果你第一架车都系新车嘅咧，你又真系富贵啦。我第一架车系二手车嚟嘅，你咧，你咧，你咧，
2: 我咪就系嗰啲富贵啲咯。我第一架车新车。
1: 哇，你真系富贵啊你！我都唔知道要揸多几多次二手车先至会系买到一架全新
2: 的。但你要明白英国唔同嘅，你哋呢啲喺呢度大咧，你哋可能真系一到十六岁即刻考车牌，跟住咧嗰时傻啲弄重。讲真啦，无论系你自己荷包唔够钱啦，或者你嘅家人系唔会容许你。买架新车，因为知道你一出车分分钟唔够15分钟就已经会花车噶啦嘛。咁但系我嗰阵时比较咧，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做一段时间，喺香港都有揸过车，所以变咗嗰阵时买新车好步步为营嘅。我仲要好记得，我系过咗嚟货官唔够3个礼拜就出咗部新车，仲要威到点样啊？咁大个人梗系揸架运波车啦。我一开车离开咗个车行，唔够2盏红绿灯，我就死咗火啦！我唔识掉技。

0: 叻子，我结果系辗转之间用咗唔知个半月时间，不断死火，再嚟过，唔惊。由你喺个，你谂下喺转咗嘅时候，突然间架车死火，你要摊翻着，跟住后面喺度搬你。嗰阵时冇咁多车，但你都惊噶嘛。到到后屘发觉死火咁，再摊翻着啦。跟住就突然间有一日咧，就发觉系点解我喺停车再开车嘅时候，我唔死火，我识得掉极叻子哦。呢、這个好奇怪嘅真系，
1: 你真系叻啊！即系好多人咧，我特别系男仔啦，都中意敖波嘅。佢哋觉得咁样咧，先至系揸车有个标嘛。你睇得多头文字 D 啦，你哋
0: 嗰阵时未有头文字 D，
1: 未有添啊！
0: 梗系未有啦。我买车嘅时候，头文字 D 嗰个作者都唔知读完中学未啊。
1: OK， 咁但系好多跟住之后头文字 D 嗰啲咧，就更加觉得滚波车嘅重要性啦，系咪先？好啦。咁但系我哋讲紧而家咧，我嗰日听咗喺主流有两个时事评论员，其中有一位咧就系佢哋其实系讲紧关于而家经济有几差。
0: 嗯，
1: 其中入边辣到好多嘢咧，就系讲我哋之前两日我同阿可伯都有讲过呢啲话题，佢哋有辣到咧，各位都要自己熟食啦。其实跟住咧，亦都辣到好多人咧会去呢个 Dollar Tree 嗰度买嘢食啦。咁啊，跟住咧就讲话啦，
0: 有冇问题先 ？Dollar Tree 啲嘢食，同一样嘢又食得到，又符合卫生部嘅要求。就算你发觉有时同一样嘢，根本上佢比其他嗰啲大型超市系平咗20% 嘅，我点解要俾你啲贵价超市赚先？嗯，
1: 好，我听日嗱，我依家 share 条片俾你睇，我哋听日讲系关于 Dollar Tree。呢一單大新聞係加拿大 Dollar Tree 係由一個讀社工嘅學生，佢唔好話揭發啦，佢攞出嚟講，講完之後好多人咧就會用另一個角度去睇 Dollar Tree 所賣嘅食物。但係嗰兩位時事評論員咧，佢哋大家自己喺度講嘅時候講到，你睇下而家負債啦，又講到啲卡數爭到30,000+咯、哦，跟住咧又要好多人去 food bank 啦。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好多人咧就會牽就會節省就喺自己架車度啦，就會買二手車嗱。咁其實佢哋咧就係想講一個好消息，呢個好消息係未曾通過，但係已經被提出，因為佢話而家我諗係國會啊放 summer 休會，定係總之冇人開會住啦。咁佢哋話咧好大嘅機會，一開翻會復會嘅時候咧就會即刻通過呢一個咧，就根據佢哋所講。就是哇，我哋已经等咗好耐噶啦，就系 longing 嘅 Bill C-285。
0: 系佢一读咗噶啦，
1: 285法案
0: 系啦，6月12日已经系一读通过咗噶啦。咁啊，争在咧就系话几时二读三读啦。其实你要明白成个嘅制度喺呢一个国会入面，二读会有少少修正，三读通过咗，仲要上到去参议院过埋，仲要系 royal assent， 即系咧英皇系批准咧，先至会成为法例。如果快咧，都起码3至5个月噶啦。
1: 冇错，嗱呢个真系一个好消息，如果佢真系通过，因为好简单就系代表以后买二手车，你系个买家吓，买二手车你唔需要再俾税，呢样系一样好好嘅嘢啦，
0: 就系、是、咁简单啦，
1: 就系、是、咁简单。嗰个时事评论员跟住加多句啊，佢仲话 This is ridiculous 啊，一架车新车嗰阵时个车主已经俾咗 full tax。呢架车无论转手几多次，而家嘅法例就系、是、每一次转手，无论佢几旧，你都要俾税啊，系嘛？佢话呢个系一个 ridiculous 嘅一样嘢嚟嘅，不停系咁喺度滚呢架车嘅税，好似无限轮回咁。佢话咁样系帮唔到市民，所以佢好期待咧，就系、是、真系通过咗嘅时候，大家无论你喺 dealership 买又好啦，私人买卖都好啦。你系唔需要再俾税，咁呢一个其实系可以帮到好多人悭钱咯。
0: 咁啊，
1: 至少悭翻个税先啦。
0: 喂，你车讲真啊，你今时今日买一架似样啲二手车，即系你10,000+起码啦，有啲可能去到3-4万啦。你照样俾13% 嘅 HST， 呢家讲嘅省同埋联邦政府都要收。
1: Yeah.
0: 如果你33+9嘅，咁嗰度都去咗差不多1,000+ 嘅。
1: 系啊，其实咧初初我睇佢哋喺讨论，最初嗰阵时候咧。佢哋講完啦，我就上網去揾究竟仲有咩 news 啊討論區啊講緊呢單新聞咧。其中一個講得最個討論最激烈喺度鬧曬交嘅咧，就係、是、屬於呢、這、一個Hamilton Community News 佢哋就係鬧得最緊要嘅。跟住即係初初佢哋話咧，有人講嘅時候就係話，哦，以後唔使俾呢一個 HSD 啦。跟住就有人出嚟講，你自己私人買賣咧就唔使俾 HSD 噶，你係

0: dealership 买咧，先至要俾 HST 嘅。咁跟住就有人出嚟讲啦，系啊，你系俾紧个税，不过个税唔同咗样，唔同咗名啫嘛，系叫做 RST， 即系咧 retail sales tax， 同埋一样要俾税，咩叫唔使？跟住大家就喺度上面拗头，我都唔明佢哋有啲，我其实我好 enjoy 睇佢哋大家喺度驳嘴，好有时好无聊嘅。总之一句讲晒，通过咗买二手车咧，如果通过买二手车，你唔使俾税。悭翻好多，即系二手车其实系有佢嘅市场，因为有好多二手车，即系我哋人咧，或者咁样讲啊，嚟紧好多人嘅心目中下架车都系换电车，你会唔会系啊？
1: 暂时未，我仍然都系咧，都系觉得即系唔知点解啦，我中意嗰种
0: 嗰啲嘢嘅。嗰日咧，亦都咁样讲，有呢样嘢，有呢个诉求，就会有市场。我睇到有人咧，原来下载咗一个 app。我唔知使唔使钱嘅，应该可能唔使嘅。咁你就揸你嘅电车嘅时候，咁你冇咗嗰啲嗰啲声噶嘛，冇得好似 Indy 咁噶嘛。啊，不过 Indy 都有好似有一节系赛电车。
1: 其实我知道可以得嘅，只不过你会觉得揸架电车喺度整咁嘅声效，咁好奇怪，即系等同于我个手机嗱。今时今日你谂下 ，sorry， 唔好意思啊，咁啱撞亲子位。即系今时今日，我哋大部分时间咧，我哋用手机都系可能震同静音，你唔会再特别花时间去整个 ringtone 嘅。因为你发觉会扰民啊嘛，你会阻到人哋。譬如你话真系，我最兴见到就系好奇怪噶，大家咧就好惊自己听唔到电话，于是乎咧就教到嗰个 ringtone 好大声。但系明知入到去一啲宗教场所，譬如话圣堂啊、教会啊、庙宇，人哋都提你要为咗保持嗰个宗教气氛咧，就唔该你咧就最好教静音。大家都唔记得呢样嘢噶。每最重要嘅时间咧，就会听见电话响咧，跟住大家估紧，哎呀，原来嗰个 Auntie 咧，佢嗰个沟通咧系万恶淫为首啊，咁样好鬼古怪嘅，
0: 咁有趣嘅，但系有求就有功啦。咁譬如你有咁特别嘅 ringtone 嘅时候，汽车咧都系为咗各位电嘅车主，好 miss 嗰下 room room 嗰下咧。然后有啲 app 咧，你可以 download 就配合等你自己嘅车厢入边听到嘅，但系街外人系听唔到，咁你自己嘅车厢入边咧就自如一番咁样，所以 OK 嘅。其实我就都系谂紧呢个 feel 啦，即系话晒我每一次见到都系期待你究竟洛希几时会讲嚟紧有会减价咧？好似嚟紧星期四减价喎，
1: 今晚减一毫子啊！
0: 今晚啊，
1: 几开心啊！不过你唔好话，我今朝早都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是、因为上个礼拜。我喺Bayview 同 Elgamuso 做直播啦，咁啊跟住咧我入密市。通常我做法我唔会直接行404嘅，因为我知行咁多条高速公路咧一定大塞车，我就中意行 Major McKenzie 可以畅顺地去到400或者427南行咧。咁其实计起嚟，比起你喺401塞车咧，悭翻啲时间。咁嗰阵时正正系4:00经过喺 Wonderland 啊 Fort Mills 附近啲油站。哇！佢真系咧4:00个价钱仲平过你入黑个价钱嘅，望市啲人唔知点解入咗系好抵嘅。
0: 我嘅既然你讲开 Wonderland， 咁我哋一阵间翻嚟就同你讲下 Wonderland。
1: 好。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曼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以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了赛道上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曼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至16号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4: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婉之。
5: 好，我哋要讲下 Wonderland 啦，其实就真系好简单啦，大家都玩过过山车，你啱唔啱咪先？过山车嚟，
6: 哇，劲中意，虽然好耐冇去过，我成日都话咧，你想知道你自己个心脏健唔健康，一年你去玩一次，你只要喺个 Leviathan 近乎90度直冲落嚟，你虽然心跳系会加速，但你仍然觉得冇气喘，一路可以行得到嚟，唔需要有拐杖嘅，咁你未必需要睇医生嘅。
5: 我会觉得你应该玩跳楼机啦，如果上市。
6: 我又去。奇怪，咁多年我唔敢玩跳楼机，即系如果你话喺咁，我唔知点解啦。即系或者可能系过山车咧，佢即系有得冲下，即系叫做即系有个速度咧，我会觉得嗰件事系你好似向前行紧，跳楼你都唔知道做乜鬼嘢咁样嘅啫。我又冇谂过，
5: 纯粹享受嗰个离心力咯。
6: 哦，咁啊，不如玩海盗船啦，海盗船嗰个离心力强啲噶。
5: 小儿科类呢啲，即如果你中意玩呢个过山车啊、跳楼机嘅朋友咧，其实陪人玩海盗船咧，基本上已经对你嚟讲系 BB 级嘅嘢。
6: 你讲嘅呢个咧，早两日喺网上面睇到一个，应该可能系泰国定系唔知马来西亚一个片段，佢影住个细路，我谂个细路顶多都系6岁到嘅，当隔篱嗰啲姐姐喺度哇哇鬼叫啊嗌晒时候咧。个细路喺度咧，瞌眼瞓啊，即系觉得系好闷啊，做乜鬼嘢啫？我又唔明点解摆咗细路喺个海盗船度揈下揈下啊！真系。
5: 嗱，我哋冇呢啲做乜嘢要讲过山车咧？就系 Wonderland 嘅事件。其实我会觉得，如果你上去玩过山车，同埋系一个叫 experience 嘅过山车人，即系玩惯过山车嘅，你只手如果要攞住个手机，你唯一只系一样嘢嘅啫，就系我要拍嘢。我要做 live，
6: 多数都系噶啦。
5: 我要做一路系，所以佢跌嗰个手机。嗱，讲紧 Wonderland 咧，有人玩过山车就跌咗个手机落嚟，差啲揼到人。你跌嗰个手机，我又唔会可怜你。但系你如果揼到人咧，呢、這个就真系好危险啦。
6: 其实我自己都亲身经历过嘅，好多年前去 Wonderland 嘅时候咧，嗰阵时都未有 Leviathan 呢啲叫新啲嘅过山车。嗰阵时最出名嗰个咧就系 Top Gun， 虽然而家都改咗名啦。嗰阵时系完全好似坐飞机一样噶嘛。我仲记得系我玩完 Top Gun 之后行翻去，咁啊去到第二个即系 ride 嘅时候咧，突然间喺我隔篱应该5尺度咧。突然间扑一声，有人跌咗个太阳眼镜出嚟。其实你知玩过山车咧，任何喺你身上面嗰啲会松忽忽嘅嘢，泛指可能系丝巾啊、眼镜啊、太阳眼镜啊、假牙，甚至可能假发都会揈出嚟噶嘛。我

0: 咁嗰个人就系唔知道自己戴住副太阳眼镜，一个转弯嘅时候咧就西咗出嚟嘅。
1: 系嗱，玩惯呢啲嘅咧，就应该知道一上去坐低个座位之前，所有嘢塞晒落去背囊啦，甚至或者交低俾嗰个唔玩嘅朋友啦。啲、所有嘅嘢你都要 secure 嘅。但系我觉得每一次咧，特别系嗰一只咧，以前 Wonderland 同埋 CNE 都有嘅，好似两只有一只匙羹，两头都有两个匙羹匹嘅，然后咁伏下伏下打十字，咁到最后尾佢会倒转，然后喺上面停。两分钟咁嗰个咧，
0: 我直情喺下面睇到咧，喂，啲嘢系咁喺度跌落嚟噶嘛，好离谱，
1: 个个都喺度拍晒手掌，就睇佢跌电话啦、跌手袋啦、跌钱啦嗰啲声。但系因为嗰个跌点解咁好玩呢？因为嗰个跌嗰啲钱系垂直跌落嚟噶嘛，
0: 系佢唔会砸亲人啊嘛。
1: Exactly， 但系因为而家今次发生事件嘅咧，系因为你架车喺度行紧嗰时候咧，可能令到你个速度啊 ，physics 唔叻啊，可能会变成百几公里咁，成个电话咁车埋嚟。如果打到落头，系会爆头嘅。
0: 哇！
1: 所以而家咧就话希望可以喺过山车嗰度咧搞啲安全嘢，但系点搞呢？唔通加个网？
0: 其实唔系加个网，我谂呢个系在于咧，第一样嘢你要做网红，你要去话俾人听，你可以喺个过山车入面咧见到个情景。其实有一啲咧比较稳阵啲嘅摄录器材系唔需要用你部手机嘅。而第二样嘢，360系咯，咁就算唔好话手机啊，而系你都要谂下，真系要度下物理啦。有啲嘢咧系会喺某些地方系突然间会松脱，而飞出嚟嘅时候个冲力会撞亲人嘅。咁呢个可能其实就系嗰啲工作人员咧要去睇清楚。阿先生啊，其实你个眼镜咧就冇咗条眼镜绳，你咁样好容易咧就冇咗眼镜噶噃。不如你除咗个眼镜啦，咁样啦。
1: 咁咪会将个责任转嫁咗落去工作人员，咁又俾多条道理个揸车坐过山车个人，我眼镜跌咗，我电话跌咗，你要负责，咁我谂未必好，唔系好公平。
0: 咁但系如果你话撞亲人都应该系嗰个人要负责，因为讲真呢啲免责条款个园区咧就一定唔会负责任嘅。咁但系如果你明知道有危险又撞亲人嘅，睇下会唔会民事告咯？人哋民事告你真系可以告你噶。
1: 系啊，所以如果你谂住玩呢啲嘅，记住要小心自己嘅财物。自己唔见咗嘅电话事少，你嘅电话飞出嚟揼到人嗰阵时，系掹下手赔都有排你赔啊。
0: 嗯，好，四点半今日够晒钟，听日继续玩过，
1: 听日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西捷航空表示，航班现已全面恢复正常，并且延长为旅客免费重新订票。骑警倒破以欺诈手段取得汽车后运往海外的集团，起出近400部车，总值2000多万元。南韩持续酷热。连续四日通报怀疑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个案。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点钟新闻。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嚟到8月5号星期三的财经脉搏，我是黎伟杰。电话线上请来 Raymond James 的关锦麟。 Harry 你好。
5: 是啊，黎伟杰你好。
4: 加股今日继续做好，动力就来自工业股和消费品股。至于美股方面就升跌不一，见到科技股是仍然有些支持的，能源和金融股就表现差一点。其实整体来讲，大市的态势都算是稳定的，但是就有人担心这个近日这个日元汇率方面的走势，不如跟大家分析一下。
5: 是啊，其实日元大家知道千祈不要不看 yen 指啊， yen 指真的弱得很紧要。咁啊但结果搞到呢就美国同日本嘅政府啊，即係财政部一起嚟救日元。咁啊点解即係突然间会咁样救法呢？咁亦都睇到啦，马上 yen 呢企返稳啦。因为 yen 呢如果继续弱落去呢有问题㗎。点解呢？因为呢首先呢yen 呢如果呢即係一路咁持续弱嘅话呢， 咁啊，佢哋嗰個財赤啊，同埋佢哋嘅經濟一路咁縮，如果政府嗰、那個收益

0: 一路咁少嘅话咧，大家睇到咧就咧佢哋焗住可能真系要抌啲美债咧，因为日本政府日本国民咧，其他公司咧有好多海外投资系买紧美债嘅，抌翻啲美债翻一翻去旧市啊，咁啊就嗰度，因为咧，你冇可能咧，日本政府长期咧喺度出钱嚟贴住系撑住 yen 嗰个 currency 嗰个 rate 啊，因为咧一个国家嘅 currency 咧，佢嗰我对外汇特别系对美元呢个国际交易货币系唔可以跌得太低嘅，如果持续咁低嘅话咧，佢要搵钱搵水嚟救佢嘅话咧，咁就唯有系沽美债嚟救咯。好啦，一咁啊，有咩后果出现咧？咁就美债一俾人抛售咧，咁咧你个息口会上嘅，咁啊嗱，美市都唔会好过啊。咁啊，所以咧呢样嘢咧，始终系第一样嘢咯。第二样嘢嘅话，始终咧就咧而家咧，你日元咧最好最理想咧就咧都系保持低，但系咧就喺一个叫做稳定嘅我哋叫做对美元嘅空间里边咧上上落落咁，系一个可以接受大家觉得安全嘅空间上落咧。嗱，点解要咁做咧？嗱，因为咧好多咧就借住日本钱，就因为低息就走去美国买美债，或者做炒去，甚至乎咧就勇啲嗰啲系炒埋股票添。咁 end up 就你知啦，嗰度赚好多嘅，日本息咁低息，美国咁高息啊，咁嗰度咧嗰个咧，如果咧如果嗰个 currency 咧日美元突然间对日元那个 exchange rate 一 fluctuate 嘅话咧，佢哋焗住又要套翻晒嗰啲美国嘅投资工具咧，翻去冚翻日元个仓，咁啊对于期货金融市场咧反应系大嘅，咁所以咧大家见到啦，而家日元咧政府出，大家明白其实出招咧呢下只够得一时，唔够得永远嘅。始终都是要等日本呢是他们本身继续可以解了即是那个叫长期通缩的问题和经济的那个架构是要做回好一点。有些改革啊，有些税务改革啊，还有些消费刺激回日本人的消费，自己本土的消费呢，这样呢才有些希望呢，还有最重要拿埋投资者的信心回来的话呢，这样才有希望呢可以将那个日元起回稳的。否则的话呢如果你持续呢没什么即係淨係靠咧依個大家 intervention， 我哋叫干預嚟撐個日元咧，而唔做翻啲根本嘅經濟改革或者稅務改革咧，日 yen 只係好難救嘅，即係長期都係偏弱落去嘅。咁所以暫時嚟講，呢個屬於係個困局嚟嘅。不過咧，如果兩個government 都有用咁多錢去救咧，咁暫時嚟講咧，短暫咧，我諗咧 yen 會企穩咯。亦都睇到見到咧，尋日譬如話 yen 對一蚊港紙對 yen 去到五算以上嗰啲，咁好明顯咧都已經係相對嚟講穩定啲嘅啦。所以我覺得個人咧暫時嚟講呢個咧係可以睇就個態勢應該穩定嘅，不過都要長期要睇住嘅。如果 yen 太弱嘅話咧，大家有時咧要小心自己嘅美股咧都會受影響嘅噃。
1: 好，唔該曬 Harry 嘅專業分析。
0: OK， 好，拜拜。
1: 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再创新高，是报36146点，升了344点。美股的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连续三日创新高，报54349点，上升263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6363点，跌了221点。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723点，跌了12点。纽约期油报每桶75.22美元，是跌了55美仙。纽约12月期金就报4305.2美元，升了152.6美元，升幅是3.8%。加元汇价，央行参考价71.3美仙，上升0.22美仙。听日的财经脉搏再见。
2: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3: AM1430，交通速递。
4: 4:36，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47南行近 QW 的快线发生涉及多架车的意外，所有行车线都封闭，只能够由右边的路膊经过，由 Rutherbourne 一路塞到去 QW。Collector 亦都受到影响，401东行近 Highway 25的货车火警仍然清理紧，两条右线封闭，由 Highway 6 North 塞到嚟 Highway 25。另外喺 Markham Road 附近的快线左线有坏车，东行线由的士繁忙到 Markham Road，Westley 到西林以东，再断断续续到 Fixon。401西行在 Westley 附近右线有坏车，西行线多车的路段有 Brock Street 到 Salem, Warden 到 Dixon, 410 Collector, Winston Churchill 到

0: Trafalgar James Snow 道 Highway 25 以西。400班行由 Shepherd 开始塞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 1430，天气速递。
0: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45%，有33度嘅感觉，吹紧时速13公里嘅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下昼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30度，最低2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3: 是啊，背向 Markland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3: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好多茶餐厅俗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6: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窿路喎，喺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7: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8: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9: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8: 搬去边啊？
9: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8: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9: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10: 无论你系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嚟到 York Line Stadium。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1: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2: 系啊，本周末上51点盛大开幕，
11: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2: 周末一齐去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1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3: 我是 Anders Nelson。

0: 4:41开始今日嘅原味进击陈皮朱古力，我系原味，
1: 我都系原味啊！我系原味朱古力，你系原味陈皮，
0: 原味陈皮，冇错，
1: 冇错。
0: 最原始嘅方式，今日咧带嚟嘅资讯方面咧，其实咧有好多后补资料嘅，
1: 嗯。
0: 咁今日咧，其實有啲名人咧過咗身，啲消息都 sad 地嘅。不過一間逐一講下啦，
1: 啊、
0: 因為有兩個咁多啦。仲頭先啱啱開會有另外一單啦，大家上網睇都睇到噶啦。
1: 嗯、
0: 但係同時間，尋日又講緊恐怖谷效應咧，我尋晚又諗到啲嘢嘅，又想補一補嘅。
1: 好，
0: 不過而家唔好補太多嘢住，首先搞咗呢一個威化個題目啲答案先。
1: 哦，你又整个靓靓仔仔嘅统计出嚟，
0: 系啊，
1: 你研究学家，
0: 出得呢条题嘅就话搭长途飞机睇戏或者是打样嘢啦。
1: 嗯，
0: 最怕系咩咧？得出个答案就系首先 A 有人不停倾偈，就系有10% 人憎噶啦。
1: 嗯
0: ，B 俾人踢凳，有30% 人话唔中意嘅。
1: 系
0: C B B 狂喊啊，13%
1: 咁少啊？
0: 哦，因为大家都理解 B B 狂喊佢。

0: 都唔想嘅，
1: 系啊，
0: 但个细路仔踢你都唔，佢都唔想，佢系咁喐，
1: 叔叔可唔可以踢你一脚咁啊？
0: 即系手抱同埋手抱嘅分别啦，
1: 系
0: 系即系自主同不啊，唔系两个都系自主嘅。
1: 嗯
0: D 就是旁边陌生人坐
1: 过的坐过的，你就最介意呢一个嘅
0: 呢个咧，竟然得 13%，
1: 系咧，我都话唔系咩噶。
0: 原来咧，大家都唔系好介意佢只脚咧擘到过嘅。
1: 系，
0: 我系最憎呢样嘢，我夹硬要拣一样就我净系拣呢样嘅啫。
1: 嗯，
0: 反而 E 咧不明意味咧就系24%。
1: 呢、這个我试过一次咧，有位即系我搭飞机啦，咁啊有位日籍嘅朋友就坐我隔篱咧，佢一坐咗落张凳度咧，马上就除鞋，跟住就连对袜都除埋出嚟，
0: 嗯，
1: 跟住嗰种浓烈嘅香气就即系飘飘咁样啦，就嗰种咸鱼味就出咗嚟。
0: 呢个冇计噶，呢个
1: 真系冇计。
0: 佢你又阻止唔到佢除鞋噶嘛？
1: 系我阻止唔到佢啊！
0: 系咁呢个原来几困扰大家嘅。
1: 冇错。
0: 整体嚟讲咧 ，B 就系俾踢凳啦，最困扰就系30%啦。
1: 嗯。
0: E 就系不明意味24%啦。咁心水清嘅朋友都知道咧，突咗啲数目字出嚟嘅。剩翻咧有好多朋友就自己拣 F 啦。
1: F 系咩嚟噶？
0: 就系全部。
1: 哦、全部都几惨啊！最黑正嘅日搭飞机，你五样嘢都撞齐。
0: 唔系佢系全部最唔中意见到，
1: 系
0: 或者遇到，
1: 系
0: 咁。但系你全部一次过一齐嘅时候咧，其实都几系嘅。
1: 梗系啦。
0: 咁都有10%人话咧，全部一齐咧都好憎嘅。咁话
1: 系
0: 就系咁简单。
1: 真系要买649，如果你全部一次过喺个飞机度撞到晒嘅话，真系吓。
0: 系，其实呢题目俾大家抒发下。
1: 抒发啦。
0: 咁啊，通常人生好多题目咧都系解决唔到嘅。
1: 系冇错，我哋琴日都印证咗呢啲嘢啦，忍一忍系咪？咁就系风平浪静，最紧要呢啲系咪？
0: 唔忍
1: 嘅收尾
0: 又如何咧？咁样就系咁样啫嘛。
1: 系系。
0: 另外咧，都有啲自己控制唔到嘅就系咧，今日寻晚我睇到嘅
1: 系
0: 咁啊，一位著名嘅传奇女星葛兰咧离世，
1: 嗯，
0: 享受93岁，
1: 系
0: 咁啱啱头先开会嘅时候咧，亦都睇到另外一则咧，就系黎彼得啱啱证实咗，
1: 系呢、這个我哋都睇，
0: 亦都过咗身啦，咁稍后时间威化先讲黎彼得呢位嘅鬼马驰神，佢、有好多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嘅，咁但系首先咧呢一、這个著名传奇女星葛兰咧就系50年代一位女星啦，
1: 嗯，
0: 咁大家可能比较陌生啲。但系如果讲有两只歌咧，你一定会识唱，亦就会知道咧原唱系佢嚟嘅。哦，原来就系葛兰噶，
1: 系你一听你就知道原来系呢首歌嚟嘅。
0: 首先第一只就系我呀，我有你，我有你的爱嗰只歌咧，个个都哼识哼噶啦。呢只歌系葛兰噶啦，同时间卡门又系好多人翻唱。
1: 卡门，嘟嘟嘟嘟嘟嘟嘟，佢呢啲都几西化噶喎，啲风格系咪应该叫做？
0: 佢就系当年咧，就系传统将呢啲西方音乐融入中国传统嘅气功艺术，
1: 嗯，
0: 夹埋一齐，
1: 系啦，
0: 成为咗一位嘅传奇女星。讲紧佢系57年，
1: 系哦，
0: 咁嗰阵时真系我哋唔系好识。
1: 真系唔好识嘅，不过你系讲得啱嘅，因为佢嗰种当时50年代已经有咁嘅独特嘅风格，仲喺香港喎。
0: 咁佢
1: 系啊，咁即系除咗唱歌之外咧，佢有一种叫做咧演歌同埋舞三样嘢合埋一齐，即系话唱得、演得同埋跳得嘅。
0: 因为嗰阵时嗰啲歌电影应该咁讲，
1: 系
0: 好兴一路唱歌，
1: 嗯，
0: 又做下戏，
1: 系
0: 又唱歌又做下戏咁样。
1: 讲两句对白，跟住就跳就舞先咁
0: 啊。系啊，我前几日我上个礼拜先提到，
1: 嗯，
0: 有一幕戏就系讲佢喺个做歌厅做歌女嘅，
1: 系
0: 下边啲人咧就夜夜笙歌啊，喺度饮酒啊，倾偈啊，哈哈哈哈嗰啲咧，
1: 嗯，
0: 咁佢咪就喺度唱歌咯。咁唱完歌之后，大家又喺度讲对白咁样咯。哎呀，今晚咁得闲你啊，咁嗰啲。
1: 我即系顺便整首歌先，喺度 perform 埋先。
0: 咁喺57年嘅时候，葛兰凭住《万波女郎》咧一炮而红啦，形象方面亦都系深入民心，亦都有好多嘅歌曲传颂到今天，亦都系大家会识唱啦。亦都一听嘅时候，啊，系啊，呢首歌我都识噶，而且好多国内嘅综艺节目咧。
1: 都翻唱，
0: 好中意翻唱呢几只歌嘅，因为经典当中经典啊嘛。
1: 嗯，
0: 另外经典方面咧就系佢喺1954年嘅时候，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奇辣基宝啦？
1: 听过，
0: 奇辣基宝真系。
1: Clark Gable，Clark
0: Gable 咧就系奥斯卡影帝。
1: 系
0: 讲紧54年去香港拍荷里活电影叫《光湖客》呢套戏，真系我哋呢啲唔识，我都系照读嘅啫。
1: 系
0: 嗰阵时佢需要一个喺香港方面嘅女演员啦，识讲英文嘅，饰演一个瑜伽女。咁啊，葛兰就系凭住佢识英文啦，亦都有呢一个嘅气质方面嘅特色啦，就系赢咗2000几名嘅竞争者，
1: 就脱颖而出啦。 跟住佢又咩嘛，佢用

0: 话佢识英文啊嘛，即系讲得好流利啦。咁59年嘅时候咧，就上咗 NBC 嘅当时嘅 talk show， 咁啊成为咗咧就系第一位咧就登上呢个美国主流电视嘅中国女演员。
1: 嗱，呢个唔翻查记录，我真系唔知道。
0: 系
1: 而家好多嘅劲嘅演员咧，都系以上美国 talk show 为
0: 系啊系啊系啊
1: 而傲噶嘛，
0: 梗系啦。
1: 咁我哋识嘅当中，我记忆所及嘅周星驰有份上过啦，
0: 嗯，
1: 成龙有份上过啦。甄子丹有揾上过啦，
0: 李连杰啦，
1: 李连杰有揾上过啦。
0: 嗯，
1: 咁除咗武打明星之外咧，就系一系咧，而家下一阵就系 BTS 啦，
0: 系
1: Blackpink 啦，
0: 嗰啲又系韩国噶啦，
1: 系。咁其他嘅即系我哋冇追溯到个源头，原来源头咧讲紧郭兰咧就系第一位可以登上呢啲嘅 talk show 嘅。
0: 嗯，
1: 而同时间咧，佢其实系适应咗噶啦，咁亦都深出简归嘅。系咪深归简出？
0: 深归简出啦。咁啊，跟住
1: 咁佢喺2018年嘅时候咧，其实个客佢咪有一套电影叫《Crazy Rich Asians》嘅。
0: 系啊，佢入面有好多歌嘅。咁啊，其中咧就攞咗佢两首嘅歌啦。头先你唱嗰首啦，《我要你的爱》，同埋另外一首咧就系《我要飞上青天》咧。咁就系再翻唱咁样啦，
1: 做咗摆喺戏里边啦。
0: 嗯，
1: 所以我就系觉得奇怪啊，点解而家咁多人都识我要即系叶柏行嗰只歌啦。
0: 系
1: 咁，原来佢喺电影里边咧系摆过。呢首歌落去嘅，佢淡出咗娱乐圈之后咧，佢诶全个心情都系摆在照顾丈夫啦、仔女啦。60几年好少公开露面嘅，最后一次公开露面系讲2021年，系香港资深传媒人汪万玲啊、林青霞、殷真啊，佢哋同佢庆祝88岁生日之后咧，就好少大家可以见到佢嘅影子啦。咁唯一有啲花边新闻嘅就系咧，原来佢个孙新抱咧叫周文兴，
0: 系。
1: 唔知道你有冇記得啦？中年好聲音二，佢參加過嘅。
0: 哦，原來如此嘅。
1: 係啊，亦都係大家為人熟，即係大家提翻起佢之後，就大家醒起，係喎，咦，原來你係阿郭蘭嘅孫新抱咁樣嘅。
0: 嗯。
1: 咁所以咧，為咗向呢一位嘅傳
0: 奇
1: 女星
0: 啊，係啊，
1: 致敬咧，帶嚟呢一首咧，大家都一齊會識唱嘅歌，《我要你的愛》。

0: 揾阿 Wallace 何师傅啦。
1: 新一代装修设计达人 Wallace 何师傅，416-888-1772。
2: 唔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系 leader。今日 KOL。
3: 好，今日我哋真係要齐齐做 KOL 啦。咁因为大家都知道呢个 AI 年代，我哋琴日都讲过好多 AI 啦。咁所以呢就係话而家即係搵工呢，即係究竟将来读书嘅时间究竟搵咩工先係叫做呢最稳阵呢？其实每一份工都冇乜，即係其实份份工都唔稳阵㗎啦。不过可能呢有啲呢就比较稳阵少少咁样嘅。咁嗱，有嘅少少，有啲稳阵少少，好似即系好似我仔已经啱啱升中学啦嘛，咁我跟住我其实我都谂，其实你毕咗业之后大学啦，假设你系咪真有嘢做？我成日喺度心喺度谂呢样嘢，
4: 有但唔知会咩，系啊，变咗系咩工作？
3: 真系唔知咩工作嗱，我大嗰个咧都怀可能咧都怀疑仲可以揾到下嘢做，到我细嗰、那个，到我细嗰个咧，可能真系唔需要已经系差唔多全面被 AI 取替。
4: 好老实讲啊，以前我哋个年代就话读文科冇用啊，读理科有用啦。
3: 系啊，
4: 但而家计数都唔够佢哋快咯。
3: 咁理科有啦，系啊，
4: 有工程师有啲有路嗰啲又唔得啦，已经又唔够佢哋嚟啦。
3: 系啊，
4: 咁点咧？去翻文科啊？
3: 系
4: 点翻转头写文啊？
3: 落手落脚啦，同埋你话嗰啲即系话而家嗰啲以前话即系几年前话咩好兴 coding 嘅，而家 coding 都唔使啦，系咪冇啦咁样？咁所以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一样嘢咧，即系话佢话啲人 predict 啦，或者系叫做将来嘅世界系会点嘅咧？将来嘅世界咧就系全部就所有嘅人类咧。就唔需要再做嘢啦，即系呢个 Elon Musk
4: 讲，
3: 系啦 ，Elon Musk 就讲咗啦，咁样呢个就系最愿景啦。咁啊，跟住咧，每人咧就会由政府就会派一张 paycheck 俾你，就去继续喺度生活落去咁样嘅。咁呢张 paycheck 咧，其实咧就唔系政府资助俾你，系因为咧当期将来嘅时间咧，就系嗰几间最巨型嘅 AI 公司咧，就垄断晒所有个世界嘅 business 啊，即系任何嘅工人咧，你都系用佢个品牌入边嘅啲 AI 嘅程式咁样。
4: 但系佢背后逻辑系有两个前提嘅，
3: 系
4: 第一个前提就系一个神秘嘅统一组织，
3: 嗯，
4: 系将即系因为国与国之间开始模糊，
3: 系噶，
4: 有一个神秘嘅统一组织，唔知咩嚟噶，
3: 呢个仲劲呢个，
4: 系咁统一咗啦，
3: 系啊，
4: 统一咗之后咧，就数码货币全面通行，就将所有现实嘅钱全部搣走晒，
3: 嗯，
4: 咁所以佢就可以达到咗统一机制、统一货币，同埋咁就可以发钱俾你啦，
3: 系啦，
4: 咁你就可以唔使做嘢啦，
3: 就系唔使做嘢啦，
4: 系啊，咁呢两个前设点样发生呢？唔知道，
3: 未咁快嘅，佢要经历一个叫炼狱嘅阶段嘅，即系有一段嘅时间，系啦，咁啊几时开始大家都唔知道，不过有啲人话会快，有啲人话会慢啦，咁但系喺呢个叫做未去到呢个咁靓嘅愿景，即系人人唔使做嘢，
4: 你觉得靓啊？
3: 唔系你冇办法，
4: 我觉得一啲都唔
3: 靓，梗系唔靓，但系你冇办法可以逃避呢样嘢啊，系啊，除非你去到
4: 有自己搵笪地自己耕作，
3: 地你都冇得搵，我惊系啊，
4: 唔系深山有，
3: 深山
4: 佢唔得人理你，不过你冇水冇电，
3: 冇水冇电。咁點搞呢？咁嗱，咁所以咧，美國咧有一個叫做而家咧有一個叫做調查出咗嚟咁樣嘅，咁我就話咧有一個叫 AI resistance job， 即係話咧喺美國嘅本土嘅裏邊，佢就揾咗20樣咧最 hot 嘅，即係最喺本土嘅最受歡迎嘅職業咁樣。
4: 買樓啊，借錢就壓力測試，
3: 係啦，
4: 而家揾工都要揾
3: 壓力測試咁樣嘅。咁佢就會分別咁樣排啦，1-20名啦。咁究竟邊一啲係最經唔到考驗㗎啦？咁有啲邊啲係最經得起考驗㗎啦？咁嗱，我講啲最唔經得起考驗先。唔經得起考驗嘅咧就係乜嘢咧？就係 sales 服務員。呢啲都大家都知啦，
4: 客服
3: 啦，
4: 所有嘅渣
3: 客服啦，系啦。咁而家好多已经你打电话嘅时候，可能已经同紧啲 agent 讲紧嘢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搬运工人啦。咁啊，可能咧而家譬如话你嗰啲喺厂入边
4: 仓务啊、
3: logistic 啊，系啦。咁已经可能 Amazon 咧嗰啲已经慢慢由机械人咧，佢已经搬嘢啊、sort 嘢咁样噶啦。咁呢啲都系另外啦。跟住第三，原来做经理都岌岌危噶。
4: 系啊，
3: 咁个经理点解咧？因为经理通常系做一啲叫做管理啊，或者决策嗰啲咧。咁而家可能咧好多啲叫 AI 嘅程式咧，已经取代晒啦。好啦，咁啊时间关系，讲下头三名最 resistant， 即系你将来如果你个仔女话要搵呢个抗呢个叫做 AI 嘅工作，有乜嘢咧？
4: 我睇过啦 ，plumber
3: 唔系。Plumber 唔系，佢话根据呢个调查，第三位咧系幼稚园嘅教师。
4: 哦 ，OK。
3: 跟住第二位咧就系一啲 home care 嘅，即系照顾长者嘅，系啦，护老啦。咁啊 ，number one 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护士。
4: 竟然
3: 故事是82.2分啊，
4: 但佢 AI

0: 生嚟嘅，点解要有真人护士咧？
1: 即系可能要揾啲真人去照顾下啲病人啊，睇晒嗰啲心情咁，我唔知啊。
0: 打针你打，
1: 系啦，
0: 睇病我睇，
1: 冇错。咁、okay. 所以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向进呢个护士行业进发啦。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嘅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嘅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3: AM1430 天气速递，
4: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氏29度，有33度嘅感觉。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9度，听日会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30度，最低21度。转睇下交通，401东行 Highway 25附近嘅货车火警仍然喺度清理紧，两条右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东行线由 Dixie 一路塞到去 Markham Road。401西行 Westley 附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咗，由 Westley 到 Salem Kennedy 到427挤塞。DBP 404北行由 Dundas 塞到去 Shepherd， 再由407慢驶到16街。404 DBP 南行由 Steele 塞到 Lawrence。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2: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3: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黎米杰报道新闻。本国第二大航空公司西捷航空 WestJet 表示，经过工潮后复常程序，公司今日已经全面恢复正常航班营运，并且继续为到上个周末受罢工影响的旅客重新安排预订。航空分析数据显示，由8月1号到4号期间，西捷共有超过900班的航机被迫取消，而今日已经再没有西捷航空的班机被取消。西捷4400名机舱服务员星期日的罢工只是维持了一天，到了星期一的清晨，劳资双方最终达成新集体合约的临时协议，西捷就展开复飞安排，而工会就说将会在30日内安排成员对新合约进行确认投票。西捷航空同时宣布延长票务弹性安排，受影响的旅客可以在明日星期四之前免费更改行程一次，或者办理退票。皇家骑警公布一项打击偷车行动的成果，起出接近400部塞车，总值2000多万元。骑警话呢项名为 Project No Cargo 的联合调查属于试验性质，去年6月展开，参与的包括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 FinTrack 以及本地多间金融机构，以至是国际刑警渥太华办事处，透过情报共享等，针对利用虚假或者盗取身份资料申请汽车贷款及保险，再将车辆运往海外出售的犯罪集团。当局形容联合行动成效显著，成功阻截大批以欺诈手段取得的汽车出口海外，至今已经在哈利法斯、满地可、多伦多和温哥华四个主要转运地成功寻回392辆非法取得的汽车，总值大约2800万元。 CBSA 表示，去年在全国各地货运场及港口共截获1590部被盗车辆，当局估计这类汽车融资诈骗去年导致本国保险业损失高达9亿元。本国早年家传户晓的资深新闻主播 Lloyd Robertson 逝世，享年92岁。于安省出生的 Robertson 是本国最具代表性的电视新闻主播之一，在1954年20岁的时候加入公营机构 CBS。

0: CBC 加拿大广播公司，其后因为不满当时 CBC 限制主播只能够读稿，不能够撰写新闻、选题或者外出采访，到了1976年转职私营新闻台 CTV News， 并于1984到2011年担任首席主播，主持全国最受欢迎之一的晚间新闻经典结语 That's the kind of day it's been， 广为人熟悉。他连续11年荣获 TV Guide Canada 读者选为最受信任电视新闻记者，并一直强调新闻工作必须秉持客观、公平及专业精神。英国伦敦中午时分发生袭击案，一名女子怀疑用剪刀随机袭击途人，造成四名男子受伤。伦敦警方指出，案发在当地正午12点钟过后，一名47岁女子在西区地标柯芬园的附近街道涉嫌用剪刀随机施袭，警员几分之内就赶抵现场制服女疑犯，其后以持有攻击性武器和袭击罪将她逮捕。现场附近一带案发之后一度封锁，解封之后亦明显加强警力。伦敦警方表示仍在调查案件，初步认为是单一事件，可能涉及精神健康问题。日本和朝鲜半岛正遭受破纪录热浪侵袭，广泛出现高温天气，引发多宗中暑及死亡事件。其中南韩持续酷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到21人，较去年同期为多。南韩疾病管理厅通报，星期三有198人因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至于北韩亦都向多地发布高温警报，呼吁民众预防中暑。官媒更加引述医生建议食用狗肉同埋乳粥补充体力，以应对炎热嘅天气。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坊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橙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坊啦，冬季的蒸味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5: 连腌煎橙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Fairchild Radio, Toronto. 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时间是下午的5:0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QEW 东行近 50 Road 有交通意外，由 Christie Street 开始挤塞。西行线由 Nicholas Tesla 至到50 Road 繁忙。427南行有两宗交通意外，快线接近 QEW 加联拿的地方发生涉及多架车的意外，四条快线全部封闭，由 Roughbourne 开始非常挤塞。Collector 方面，接近 Burnhamford的出口附近发生另外一宗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封闭，车辆需要使用右边的线，由 Eglinton 开始塞到去 QEW。 市区道路方面，曼锦市 Elgin Mills 近 Kennedy 因为交通意外封闭。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最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天晴，室外气温摄至29度，相对湿度47%，有33度的感觉，最近时速14公里的东南风。预测今晚天清，气温下降到19度。展望听日星期四下昼。

0: 有雨同雷暴，气温最高30度，最低21度。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 一四三零天气速递系由圣卓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2: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嘅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嘅蛋糕，仲有一试难忘嘅双烤杏仁牛角包。快啲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SaintJermainBakery.com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4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红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7: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0: 又放歌。呢首歌相信大家都识唱咯，由细听到大，
1: 我想听晒其实。我即系my favorite嚟嘅，许冠杰呢首《打著英雄传》啊，
0: 同我相信点解咁多共鸣就系我哋细个曾几何时咧，都坐咗阿爸阿妈隔篱睇佢哋打麻雀，
1: 冇错。咁我立志可以坐正，成为其中一份子，冇错。我终于成功咗啊嘛，系啊，做咗凳脚。
0: 我后屘试过凳脚
1: 啊，系啊，
0: 唔得噶。
1: 点解唔得咧？
0: 排张唔够人嚟嘅。
1: 哦 ，OK，
0: 即系佢哋啲成年人啊嘛，大佬。
1: 系 ，Auntie 会手下留情嘅。
0: 唔会，咁我哋又唔系打钱嘅。但嗰阵时真系佢哋想锻炼自己嘅技术咧，就揾我哋嚟帮手嘅。咁就好神奇，又冇读过 course 啊，又冇成咧。你睇下睇下，你系拣，即系你会问下啊，你喺度做紧咩啊？咁系咩啊？跟住你到最后又识打，
1: 系识嘅，
0: 识识地咁
1: 样，
0: 又唔
1: 系
0: 好精咁样啦。
1: 嗯
0: 讲紧就系《打著英雄传》一首经典嘅歌啦，大家听住佢成长啦。就系讲讲咧，就系话啱啱咧就喺今朝，我哋今朝嘅时间咧就证实咗，一代嘅鬼马慈神
1: 黎彼得，咁就因病逝世啦，享年就76岁。
0: 系得到佢嘅好朋友钟志光证实咗嘅，咁所以咧喺网上面你都见到好多报道啦，好多 post 弹咗出嚟啦。
1: 嗯，
0: 讲到佢咧，真系好多故事可以讲，近年咧身体啊真系麻麻地啊，真嘅，咁大家都好担心佢嘅健康状况啦。佢原本有个 YouTube channel 嘅，咁我有一段时间都睇过下啦。咁佢都系讲翻啲当年往事啊，讲下啲即系又评下啲乐坛嘢啊，系啊，又讲翻啲细个时候所见所闻等等啦。咁但系咧都枕住见佢一时就更新，一时咧就唔见咗人。咁原来发觉佢都身体上面麻麻地，曾经感染咗流感，呼吸困难啦，入咗 ICU 嘅。咁大难跑过咗啦。咁但系发现咗咧又贫血啊，又糖尿病啊，又肾功能等等咧就。
1: 好多老人病咁样啦，咁啊最尾就系啦，咁就呢个流感感染之后咧，就呼吸困难，咁就
0: 唔系呢次，系啦，
1: 系边度呢次啊？
0: 唔系呢次，唔系呢次。咁但系总之咧，就系佢精神状况一时就好啲，一时就差啲。
1: 系
0: 咁咧，就要睇翻啊，佢曾经要再 back day 翻之前嘅，
1: 系啊，
0: 佢2022年嘅时候咧，曾经因为心绞痛、血管闭塞，入咗医院通波仔，
1: 冇错。
0: 通完波仔之后呢，其实佢咪之前参加爱回家嘅、
1: 啊、
0: 有份演出嘅，咁亦都搞出咗好多新闻，就係话佢停工咗，即係佢出院之后呢、就冇得再返爱回家啦，咁、变咗经济拮据啦。咁嗰阵时突然之间呢，就阿黄宗泽 Bosco 再加埋呢富商刘联同阿大佬呢，就出手话喂你啲。

0: 控制佢
1: 医药费啊，生活费点样啊咁样。咁原来后屘佢有一个访问讲翻出嚟，原来佢阿刘连雄咁，当然个个都识阿大佬啦。
0: 嗯，
1: 但原来佢哋私底系冇相识噶。
0: 但因为大佬好欣赏佢嗰啲歌嗰啲词咁样嘅，咁我觉得咧，喂，我真系觉得咧，我应该出手相助咁样，我系你一个 fans 嚟嘅，
1: 同埋好，我谂好中，因为大佬好中意睇《爱回家》
0: 可能好中意角色系咪咁样？
1: 啊，唔系佢系佢中意睇佢当年《小男人周记》，
0: 系
1: 《小男人周记》就系广播剧改编啦，阿蛋啦，
0: 系
1: 咁啊，加埋咧有个 office 里边有角色叫大古惑嘅。
0: 佢就系呢个，
1: 佢就
0: 系
1: 大古惑。
0: 因为我认识黎彼得就系睇电视剧啦，即系嗰啲好似你讲嗰啲大古惑啊，或者啲溜溜废废做嗰啲舅父啊、叔嗰啲咁嘅角色嗰啲咧。咁我就
1: 系
0: 从而去认识呢个人咁样。哇，原来咁犀利嘅真系。
1: 周星驰啲戏都好少噶，
0: 系
1: 佢出场唔系咁多，但系次次都几爆下。
0: 好抢嘅系。
1: 咁另外咧就喺填词方面咧，真系要讲一讲呢件事咧，真系
0: 冇得顶呢个真系
1: 冇得顶。
0: 头先听嘅《打醉英雄传》啦，《浪子心声》啦。梨窝浅笑啦，全部都系哇！财神到卖身契，全部都系佢手笔嚟嘅。
1: 佢系真正香港粤语乐坛、广东话乐坛第一代嘅填词人。
0: 嗯，
1: 第一代嘅填词人有四个嘅：黄沾沾叔啦、卢国沾啦、郑国江啦，同埋黎彼得。
0: 嗯，
1: 咁但系咧，黄沾啊、卢国沾啊，同埋郑国江嘅风格咧就
0: 系
1: 写白话文嘅，
0: 系
1: 即系写文，
0: 佢就口语
1: 文字嘅。
0: 系
1: 黎彼得咧系第一个首创咧，香港其实唔系佢首创，以前粤曲都系咁样，粤曲唱好多广东话。
0: 嗯，
1: 你晏昼有睇过啲粤语长片就知道噶啦。
0: 系，系
1: 嗰阵时粤曲系好多唱广东话嘅，唱我哋日常生活嗰啲嘢。咁嗰阵时咧啲嘅流行歌咧，广东话流行歌就唔兴唱广东音。坏去嘅，你呢个人啊，真系令到我激心激肺啊，嗰啲咁嘅，
0: 我俾个文绉绉少少，系咪？
1: 啊，即系佢好少摆咁啊，但系咧，佢譬如打咗《英雄传》呢啲咁地道嘅广东话啦，咁啊就系阿黎彼得同阿许冠杰合作，
0: 系
1: 佢哋合作咗七张唱片，黎彼得同许冠杰咧头六张唱片咧，你而家 check 翻歌词咧，系许冠杰加黎彼得共同创作个歌词嘅，咁但系通常可能佢执少少啦。主创都系黎彼得噶啦，咁而因为佢系草根出生嘅时候咧，佢经历咗好多好特别嘅嘢，系我哋经历唔到，所以佢可以写到我哋住屋村嘅心声啊。同埋佢除咗写俾许冠杰之后咧，我头先 check 翻佢 list 太多歌睇唔晒，其中一首好经典嘅系大 L 唱的，系讲住呢一个屋村嘅，
0: 又系佢嘅手笔系咪？
1: 系新区自叹啊，记得新区自叹，好正嘅真系。
0: 咁你就话嗰啲真系好口语化啦。咁但系其实咧，佢有好多靓歌咧，都系佢手笔嘅。譬如话系即系，譬如话谭咏麟啦，《天边一只眼》啊，《爱人女神》啦，啊张国荣嗰啲都系佢嘅手笔嚟嘅，系咪？
1: 咁啊，同时间咧，佢喺2008年嘅时候获得咗香港作曲及作词家协会颁发嘅 Cash 音乐成就大奖。
0: 嗯，
1: 讲讲佢背景先啦。咁啊，点解佢写到咁地道嘅文化咧？就系因为佢够贴地咯，佢人生都好贴地噶。
0: 冇错，出于草根阶层，系咪？
1: 原来佢读到中唔系中唔系小学五年级程度啫。
0: 哇，小学五年级可以做到咁嘅级数，
1: 跟住断断续续读夜校啦。
0: 系，
1: 其实佢。嘅叔叔咧系粤剧名伶靓似伯嚟嘅，不过佢咧就冇因为咁样而系顺利帮佢入到行啊，又或者佢得到好多嘢啦。
0: 嗯，
1: 咁因为都系一个亲戚关系嚟嘅啫。佢好细个开始，十岁讲紧同阿妈妈去报纸档嗰度做嘢啦，喺工厂做嘢啦，喺油站做嘢，
0: 系
1: 喺电子厂做通宵更啦，
0: 全部都系啲打杂咁啊，乜都做下咁样啦吓，仲要做埋呢个货车司机添吓。
1: 到最后成为咗私人司机之后咧，佢嘅生命得到一个改变，
0: 一
1: 阵间再讲。但系佢劲，佢闲时中意阅读报章杂志，
0: 所以阅读几紧要啊？系咪？
1: 阅读真系好紧要。佢系五年级，小学五年级。但佢阅读到可以一个地步，就系佢当年咧系投稿去到嗰阵时一份好出名叫《年青人周报》，
0: 系
1: 咁我都买过嚟睇嘅，系型嘅，里面写嗰啲专栏啊，关于歌啊、潮流啊、文化嗰啲嘢，全部都系前卫嘢嚟嘅，就等于而家嗰啲最 hot 嗰啲啦，
0: 嘅杂志
1: 就系嗰阵时嘅先驱啦。咁佢里边有个专栏叫做《柴可夫司机手记》，咁相信文笔都几抵死下，
0: 系
1: 咁。令到有啲
0: 佢系写呢个手记嗰个人，
1: 冇错。但系佢当年都只不过系打紧散工，同埋做私人司机。
0: 系
1: 跟住落嚟咧，佢揸车嘅时候咧，就识到好啊，唔系佢首先第一件事就系佢个专栏嗰度咧玩二创，好似我哋而家咁样。 系啊，改歌词，
0: 改歌词。

0: 跟住就开始有人追佢啲嘢啦，系咪？
1: 佢改咗丽莎嘅《相思泪》，
0: 嗯，
1: 就叫《伤心泪》，
0: 嗯，
1: 有感而发啦。咁跟住改完歌词之后咧，欢乐今宵嗰阵时阿谭炳文喺度噶嘛，佢就见到呢一首词之后，就攞咗上欢乐今宵度唱，
0: 哇！咁一唱之下就全部皆知巷闻啦，就
1: 第二晚咧就观众要求再唱，
0: 系
1: 咁跟住落嚟就开始有人留意到呢一首歌，咁但系都唔知系佢填嘅。跟住咧呢、這个咧，其实佢除咗系写嘢叻啊、聪明啊，亦都一个相当识得同人哋交流嘅一个人嚟嘅。
0: 因为佢系草根阶层出身噶嘛，佢好多时候喺呢个街头嘅时候，应该好识得打滚啊，点样与人相处啊呢样嘢，
1: 识得喺
0: 交际啊，系咪？
1: 社会打滚
0: 系、嗯、啊。
1: 佢做司机嘅时候咧，佢个老板我隔篱个车位原来系陈友嚟嘅。
0: 哦
1: 咁所以就因为咁样就识到温拿
0: 哦，咁啱几好喎、啊，识咗陈友，跟住就识温拿啦。
1: 系啊，咁所以有部分嗰啲当年嗰啲丽的电视嘅温拿周记嘅节目咧，
0: 嗯，都有份佢填词啦，
1: 有份佢填词嘅。
0: 嗯，
1: 最神奇嘅地方佢点样识到许冠杰咧？呢、這个我睇访问都睇过。
0: 系，
1: 佢有一日去酒家食晏，咁个朋友介绍就系个老细啦，老细，喂，隔篱台就系许冠杰啦。
0: 系，
1: 咁许冠杰就介绍啦，介绍咗。喂，我听讲你写专栏噶嘛，有冇兴趣一齐合作啊？写下歌咁样啊？好啊，
0: 群一群啦，咁样系啊。
1: 咁一群之后，
0: 哇，
1: 就搞掂咗。
0: 系啊，
1: 就成为咗我哋而家听到咁多嘅经典好歌嘅
0: 先驱啦，系咪？而家呢啲
1: 先驱
0: 系啊，先驱啦。
1: 同埋嗰阵时都冇人谂过，就系打着英雄传头先嗰首歌前卫嘅地方系，佢原本系写啲英雄传嚟噶嘛。
0: 嗯。
1: 但系佢可以将成副牌个打牌嘅过程
0: 全部可以写晒落去，
1: 全部塞晒落去啦。又点样食糊啊，同埋人嗰个心态啊，咁啊再加埋，其实好多制水哥啊、卖身契嗰啲都好劲嘅。
0: 嗯，
1: 卖身契嗰啲咧，我好细个听卖身契咧，系听唔明嘅。而家我就听得明。
0: O、okay, K， 因为你经一即系话佢嘅历练，你而家终于感受得到啦。
1: 你唔知卖身契系咩？
0: 我唔知系咩嚟嘅，真系卖身契。
1: 你麻烦你听翻啦。
0: 好，
1: 尖沙咀苏轼咧，
0: 呢
1: 个
0: 听
1: 过嘅。
0: 嗯。
1: 嗰阵时讲紧嗰啲我哋叫所谓叫做又唔系叫飞女嘅，即系去尖沙咀
0: 好前卫嘅女士，着得咧就比较时髦，可能有少少性感喺嗰只
1: 曳地嘅
0: 曳地咁样，系咪？
1: 咁佢曾经成为咗热话，就系将呢一群人叫做尖沙咀苏轼，
0: 系
1: 咁啊变咗以后啲人
0: stereotype 咗佢，
1: 系啊，以后啲人咧就话叫尖沙咀咧就一定系苏轼嘅，
0: 系
1: 就系因为呢首歌啊。咁而另外咧仲要提一提咧就系。Monica
0: 啦，呢、這个哥哥呢首咁热咁 hot 嘅歌，一定都系佢嘅手笔啦吓。
1: 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希望大家上去我哋面书嘅专页嗰度啦。咁一人一首黎彼得嘅金曲向佢致敬啦，大家留一留言，我哋呢个时候听下佢呢首真系经典当中嘅经典嘅广东话歌 Monica。
2: 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谢一天你改变了我。

0: 5.1 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裸盘，416-668-8688。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

0: 1-6-6-6-8-8-6-8-8
1: 无论你是新搬来多伦多定是啱啱先到加拿大，我们都欢迎你，快点来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的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点起到下午4点来到 York Line Stadium，可以一起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2: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4: 好，咁啊，头先就分享咗啦，帮啊呢个黎彼得嘅生平啦，佢故仔啦，咁其中一样嘢咧，都系要讲嘅。头先即系话佢系一个一个好好嘅填词家啦，但系咧中间嘅时候就经济拮据啦，所以都系关于有一样嘢都要嘅，就系、是、呢个理财方面咧，都可能咧都要吓做一啲咧，就系叫做后生嘅时间嘅时候，譬如搵到钱啊，或者咧系开始工作嘅时间咧，都要咧就注重一下少少嘅。咁啊嗱，咁啊根据咧呢个咧就有一个叫做喺呢、這个Market Watch 噶，咁有一位咧就系呢个年青嘅27岁嘅理财嘅小专家啦吓，咁佢就有一个咧好简单嘅三个咧理财嘅叫做小资讯咁样。咁其实咧我哋之前都讲咗嘅，三个其中一个咧就叫做 Pay Yourself First， 我哋之前都讲咗啦，就系出粮嘅时间咧，咁我哋就系叫做将嗰个钱咧就譬如话搵到1000蚊嘅话咧就摆100蚊落去啦，呢个我哋成日都讲噶啦。跟住另外一个咧就话将一啲咧就系好简单嘅好闷嘅投资呢啲。index 分嘅叫做投资理念咧，就叫做咧做咗先，就千祈唔好话学人买股票，或者话呢啲叫做虚拟货币，用一啲最闷嘅投资方法咧，令到自己咧就系、是、开始咧就系、是、储钱。
5: 咁买咩啊？
4: 咪即系 index 分咯。系啊，
5: 买基金
4: 系啊，类似呢啲好闷嘅，即系增长比较慢啲嘅，好保守型嘅。咁呢样嘢咧，就可能咧好过咧，就话投资某一种嘅股票，买佢升跌嗰种嘅风险。咁呢个咧，可能咧都系对一啲叫年青人嚟讲咧，就比较承担咧就比较大啲。
5: 新手玩股票
4: 系
5: 选手难，
4: 选手难嘅系咪 ？OK， 另外一样嘢咧，我哋今日都会讲嘅就系话咧。有陣時咧，我哋話要儲錢，咁啊儲錢就要死慳洗底，死底咁樣。但係咧呢個叫做投資嘅達人咧就話，其實唔需要死慳洗底，死底嘅。佢話咧，我哋咧應該人生咧係要享受嘅，即係好似每一樣，我諗你每阿邦都會有一樣嘢想買啦，係咪？即係我又有啲樣想，
5: 我日日都想買，
4: 係
5: 我日日都買唔到啫。
4: 咁你有
5: 個大把嘢想買，
4: 係啦，有可能你要設立一個目標咁樣啦。可能我想買一件物件，或者好似我咁，我哎呀，我頭先同阿Phil講，我好想去個旅行啊。咁呢個都係我哋人生嘅其中一個短期嘅目標嚟嘅。咁但係咧要好老叫做好老實同自己講，我真係好想要呢樣嘢。我哋好想要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就将呢一样嘢咧就设为我哋嘅目标，唔好觉得咧就话，我要以悭钱为目标，唔好，我哋以呢样嘢为我嘅其中嘅短期嘅人生嘅目标嘅时间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咧慢慢就储钱去将佢达成咁样嘅。
5: 咁啊要界开几忽咯，第一忽就要先备用，自己当出粮又好咩收埋到，永远都唔喐嗰嚿钱啦。
4: 系。
5: 第二样嘢就系有欲望嘅时候，就要有介一嚿钱出嚟旅行又好啊，买靓嘢又好啊，又要储另外一嚿钱去满足嗰样嘢。
4: 系
5: 咁啊，结果咁咪就系死悭死底咯。
4: 冇晒钱啦，系咪？
5: 咪就系死悭死底咯。
4: 自我又不用。所以我成日都话啦，我成日有一样嘢，我第一个讲就话，出粮嘅时候介一嚿钱出嚟储落去，我成日都做唔到呢样嘢嘅，咁边有用噶？我黐线，
5: 有用，我有系有多余嘅咪有用。
4: 系啦，我就系，我不如我就我都唔够钱使咯，我仲边度有钱可以介一忽出嚟咧？咁样咁，但系原来咧，根据呢个心理学嘅调查就话咧，原来你如果真系出咗粮嘅时候，真系攞一介咗 cut 出嚟，即系唔见咗佢，转落去另一个户口嘅时间咧。 嗰、那个日积月累嘅时间多咗嘅时间咧，你其实个脑咧系会调节咗嘅。你要话俾自己听，原来我出粮嘅时候咧有原本系1000蚊，但你慢慢调节咗之后咧，话俾自己听，我原来个脑咧，我每月个月出粮咧系得900蚊嘅啫。
5: 但你仲要搵翻一笔钱出嚟还晒你每个月应该还嘅债。
4: 啊，呢、這个又啱啊！咁我还债，我仲争人一身债又点算咧？咁样，咁佢要都要提议一样。

0: 嘢嘅。如果我哋真系仲有一身债嘅时间咧，你系讲得啱，先咧就唔好戒嗰忽肉出嚟住啦。
1: 系咯，
0: 系啊，咁就
1: 先填债先咁
0: 样
1: 应该。
0: 应该咧就系咧，先咧储咗一个叫做咧应急嘅基金先。先储咗个应急基金先，
1: 即系咁，依都有啲
0: 系啦，即系有乜嘢都有揸啦。咩叫点解要有个应急基金？
1: 哇，正啊，储咗廿皮应急
0: 应急基金咩意思咧？即系话我车突然间跪低咗，又或者咧真系屋企人又要系有啲头晕身庆嘅话，真系唔想攞真系要碌卡去pay嗰样嘢。
1: 电话坏咗啦，
0: 系啦，假设啦，话唔见咗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呢啲咧，即系话每个阶段嘅时间咧，都应该咧有一个作出呢、這个每一个阶段唔同嘅理财嘅态度。咁好似我哋咁样，诶、哎，我争人成身卡数嘅，记住，我第一件事嘅咧就系、是、要储一嚿应急基金，最基本咧就系1000蚊戒备先。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3: ！AM 1430交通速递，
4: 四七南行快线近 QW 嘅意外仍然喺度清理紧，目前两条左线仍然封闭，车龙由 Rockburn 开始。Collector 方面，近 Burnhamport 嘅 Ram 有意外，两条左线封闭，由 Eglinton 塞到去 Garden 啦。401东行近 Highway 25。货柜车起火之后的清理工作仍然在进行紧，目前只有左线开放，交通严重挤塞。东行线在的士附近 collector 的 transfer 有交通意外，右线关闭。另外近 McAlvin 的快线同样是发生了交通意外，右线关闭。401东行由的士至到 McAlvin 繁忙。401西行由 Westley 到西林 ,Kennedy 到427多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5: 快啲嚟 The Brick 啦！我哋嘅 The Price is Right Live 活动火热进行中，亲临门市参加大抽奖，有机会赢走总值超过100万嘅丰富奖品，你仲可以尽享全店精彩优惠，指定组合 sofa 最多减2200蚊，精选床褥低至6折。另外购买指定家电，更可享用55个月免息分期。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6: 新闻点题系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7: 总理卡尼下午在多伦多与省长福特共同视察公共交通项目，并谈及中央岛机场。安省三个省议席空缺定于9月3号星期四同时进行补选。德国有机场乌克兰货机附近发现装有炸药的无人机，安全引爆之后正展开反恐调查。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黄昏新闻专辑。
8: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9: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空运越南小黑翅榴莲肉18.88一盒，
10: 陈太油菜苗2.5一磅，
9: 迷你青瓜仔3蚊两盒，
10: 油水白蜡8.8一磅，
9: 新鲜 A 级金钱剪19.88一磅，
10: 海威优质鲍鱼6.88包，
9: 日清出前一丁4.98一包。
11: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12: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9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4: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3: 搬去边啊？
14: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希现场直播。
15: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 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鳝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the Wood Ball， 央十六街。

0: 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1: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系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Sunshine Generations SSG 新一代歌唱比赛2026已经圆满结束，多谢一众 Sunshine 参赛者以及特别表演嘉宾姚卓菲的精彩演出，仲有台前幕后的全程投入，亦恭喜各位得奖者。网上最 like Sunshine 大奖得奖者是五号的 Ophelia 黄酸格格，现场最受欢迎奖及最佳台风奖的得奖者是七号白亦菲。
1: Sunshine Generations 2026新一代歌唱比赛全场总冠军
2: Grand Champion is 三号的林悠悠。

0: and talk。
1: 好，咁我哋今日嘅口垃圾放题嘅题目呢，就係你买嘅车保屋保究竟你清唔清楚保啲咩嘅呢？ A 呢就係一清二楚嘅， B 呢就係知啲唔知啲嘅， C 嘅鬼知咩，边间平咪买边间囉， ABCD 嘅。咁大部分嘅朋友呢都係 B 嘅，或者呢係C 都有喎，知啲。阿邦，你会你清唔清楚自己买嘅保险大概系咩？我就真系知啲唔知啲，有阵时咧一头雾水。我交托晒俾我嘅保险嘅达人搞掂晒咁样。其实详细嘅情形我都唔系好清楚系乜嘢嚟嘅。
2: 梗系啦，梗系揾中介啦，
1: 揾中介啦。
2: 如果唔系，
1: 边间平买边间啦，系咪？
2: 总之佢格价格完价之后，知道啲咩嘅，有嘢嘅唔清楚，有时要填表啊，有呢有路嘅时候，梗系揾翻佢啦。
1: 系啊，
2: 啱啱先收到一份新form啊。哇！一大沓纸，
1: 系
2: 佢又改例啊嘛，7月1号，
1: 系你可以有啲嘢可以就免除咗，可以悭翻少少咁样啦。汽车保险方面咁样，
2: 都系时候要打电话问问嘅。
1: 系，
2: 如果我读文件好叻嘅咧，又或者我 AI 助理嘅咧，咁咪得咯。
1: 啱嘅。
2: 咁所以其实有阵时有好多人话，哇，唔系，而家咧自己买都得，系得嘅。咁我觉得我系旧派啲噶啦，
1: 系
2: 我中意用中介。
1: 我都喜欢啊！嚟咗加拿大之后咧，我都喜欢用中介人士，因为佢真系可以清楚帮你跟晒所有嘅嘢啦。
2: 系啊，
1: 咁啊够。我哋加咗几多钱啊？减咗几多钱啊？咁啊呢度不如补多啲啊？今期又加咗啲乜嘢啊？佢会一清二楚讲晒俾你听咁样。
2: 同埋好多细节条文咧，边啲补边啲唔补啊？补到几多钱啊？上限几多？下限几多？嗰啲好复杂噶嘛。
1: 冇错，
2: 你自己走去读嘅时候就真系攞多个牌咯。
1: 系
2: 系啊，
1: 咁啊所以系
2: 啊，
1: 咁啊人哋有啲咧就话冇用中介嘅朋友咧，可能咧就用价钱嚟衡量啦。究竟系 call 嗰啲，究竟系喺网上 check 价钱嘅，边个平啲我就买边个啦咁样。咁啊，好多朋友都会选择呢啲啦，即系最紧要睇价钱。咁啊，可能咧有阵时咧就疏忽咗少少。咁啊，但系另外一样嘢咧都要讲啊，保险除咗呢个叫做汽车啊、房屋之外咧，有阵时咧都会买下啲人寿保险啊，其他嘅即系保下自己嘅身体上面啦。咁有一样嘢咧，佢话咧而家喺加拿大，咁啊 TD 做个调查嘅，咁啊就话咧而家经济麻麻地啦，都好一般咁样。咁啊，而且好多嘅叫做百上加斤啊 ，inflation 又都几犀利吓，啲油价又嚟啦。咁所以咧喺咁高嘅叫做生活指数方面呢，咁第一样嘢佢话考虑嘅话，如果要 cut 嘅话呢，究竟系 cut 保险先定系 cut 咗我 Netflix 先呢？咁样咁可能呢好多朋友呢就会决定呢就选择呢就 cut 咗保险先。
2: Netflix 睇 Netflix
1: 係
2: 成身唔安乐。
1: 冇错，咁宁愿我要 keep 返 Netflix 啊，个保险可以 cut 咗，
2: 即系 cut 咗。讲緊人寿嗰啲啊，
1: 係啦，冇错，
2: 或者危疾嗰啲。
1: 危疾啊嗰啲啦，係啦，即係可以嗰啲都冇乜緊。

0: 要啫，我而家都健健康康啦，不如咳咁少少啦，或者唔俾住啦，咁啊迟啲入揾得多啲翻嚟嘅时候，先再继续俾落去啦。咁啊，所以咧，好多嘅加拿大人咧，而家咧就系、是、已经系面对紧呢样嘢啦。咁啊，特别咧系呢个 Generation 二 set 嘅话咧，佢话咧特别咧系多五成五嘅人士咧就话咧选择咧就系将佢哋嘅叫做手头上面咧买开嘅保险咧 cut 咗佢。咁啊，令到咧可以咧舒缓佢而家手头上嘅不绝紧缺嘅问题。咁啊，所以咧而家都几咁严重下噶吓。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咧都要讲嘅，即系有阵时咧，我哋都唔可以样样都要 cut 噶，因为咧如果 cut 咗嘅时间咧，即系话咧我哋就将自己嘅生命咧就摆成变成一个赌博。如果真系到将来嘅话，万一真系有咩急事起上嚟嘅时间，你又冇咗呢一个保单嘅话咧，咁咧就可能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好巨大嘅损失。呢样嘢，
1: 失去咗工作能力，点解？
0: 冇错啦，嗱呢个又好，呢个啱啱就我想讲嘅嘢。嗱，假设我哋有我哋公司都有个公司嘅保险啦，系咪？咁我哋通常我都好少睇会包啲咩，除咗包个眼镜几多钱啊，包啲咩嗰啲咩揼骨嗰啲几多次之外咧，
1: 除咗嗰啲系啦，佢会包你，譬如整亲只眼啊，
0: 冇
1: 错，点计啊，整亲只耳仔又点计？
0: 系啦，即系话帮讲得好啱啊，即系话咧，如果你有冇我哋即系如果系打工嘅朋友，即系话好似跣亲扭亲条腰啊，又或者你撞车，可能又影响咗工作能力嘅话，咁系咪真系话我哋嗰个公司嗰个insurance 嗰个claim 嘅时候会系点咧？啊，呢、這个会唔会令到你呢、這个可能真系会令到你有所损失噶？可能系咪？原来乜都冇噶噃。咁呢个咧，可能咧你就真系咧就打咗个突噶啦。
1: 如果你公司冇保险，你自己冇买嘅，咁就真正叫乜都冇啦。
0: 系啦，咁样咁啊，所以咧，其实咧都有啲延伸嘅问题就讲下嘅。喂，即系如果我唔想 cut 嘅话，即系话我唔想，即系话悭呢度嘅话，咁可以点样可以？即系嗱，而家啲保费又贵啦。咁我如果我唔想将嗰啲保费 cut 晒佢嘅话，有咩可以悭钱嘅方法嘅话咧？有
1: 好简单噶，
0: 系
1: 唔好上网睇电影咪得。
0: 但你头先话唔得嘛？头先话我哋keep 住个 Netflix 啊，系
1: 代表紧睇电影嗰啲人，
0: 系。
1: 但如果你话保险同睇电影嘅，好简单啫嘛。你又话咁啊，悭咗个电影费噶咯？
0: 呢个都其中一样啦，系咪？咁另外一啲我可以做嘅，好简单嘅，譬如话咧，每年都会夹下价啦，系咪？咁啊，即系话同我哋嘅中介嘅 friend 倾下偈先，究竟我哋而家嚟紧，我哋会续保啊，系咪又可以有啲good deal 咧？咁样呢个同呢个最简单。可以咧，每年续保之前咧就问一问佢，究竟咧我哋转咗会嘅话，会唔会嗰度悭翻少少咧？呢个第一啦，
1: 车同屋
0: 系啦，车同屋啦呢啲，因为咧好多不同嘅保险啦，呢、這个亦都可以咧喺呢度可以悭翻少少啦。另外一样嘢啦，譬如话你拥有车保啊，同屋保嘅话咧，可唔可以将佢合并埋一齐啦？合并埋一齐嘅时间咧，
1: 有折价
0: 系啦，就有折啦，呢啲好基本啦，系咪？跟住呢个我唔会提议做嘅，不过咧都可能咧都如果逼于无奈，即系可能真系好叫做等钱使嘅话咧，将个 deductible 咧就提高，即系个垫底费提高咗佢啦。咁可能咧就会悭翻少少啦。呢样嘢呢个亦都系无可奈何之下咧都要做。即系咩叫 deductible 啊？即系垫底费，即系话咧你每次有意外嘅时间，你都要负责一个相对嘅限额出嚟，跟住你先有得获所赔偿咁样。
1: 你车计咪你要整车，你要 cam 嘅，
0: 系啦，
1: 你咪要俾嗰个费用咯。俾完嗰个费用，其他嗰啲剩翻嘅钱咪保险公司俾咯。
0: 冇错。好
1: 提高就可以减保费，
0: 提高就可以减保费。咁但系如果有意外嘅时间，你如果你手头上冇嗰个叫做垫底费嗰个头先嗰个预算嘅 budget 嘅话咧，咁可能咧呢个亦都系形成咗一个危险喺上面。咁呢个我都唔提议大家咧就将嗰个垫底费咧提高太高，因为如果有万一有意外上嚟嘅时间咧，就可能咧就系唔系几好啦，
1: 俾得起啦，
0: 系啦，冇错。咁跟住啦，我哋哇，好似我自己华人咧，有啲时间咧有啲叫做保险上面嘅盲点咧，可能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先。第一咧，净系比较保费。咩叫淨係比較保費呢？就係話呢，我以冇用，譬如我以前喺美國嘅時間呢買保險嘅話呢，就係 click 嗰啲公司邊間最平呢，我就買邊間咁樣。
1: 每一般人都係咁喎。
0: 係啊，咁但係呢，原來呢你要睇返啲細緻少少嘅嘢嘅。譬如話呢間就係300蚊，嗰間就330蚊，我梗係揀300蚊嗰間啦。咁但係300蚊同埋330蚊入面嗰樣嘢包乜嘢呢，我哋可能冇清楚去睇過咁樣嘅。咁呢個呢都要大家呢要睇一睇嘅話，即係可能呢 可能是两个不同的套餐嚟嘅，一个咧假设嘅啫，一个咧可能有包饮品啊，有包汤咁样，另外一个咧就系、是。
1: 我要

0: 可能另一个酒炸咁样，
1: 另一个净系得餐汤同热饮嘅啫。
0: 系啦，所以咧就系、是、如果我哋净系跟价钱嘅话咧，所以咧唔系太过全面得滞，系啦，我所以咧要深入少少，
1: 口碑咧信誉咧。
0: 信誉都系嘅，呢啱嘅，呢我都认同。即系揾一间可靠、听得，即系话要比较人多认识嘅保险公司，系咪？咁、有啲就你头都讲，即系话有啲人，如果你真系要打去申报嘅时间，咁你都要即系 claim 嘅时间要越短就越好啦嘛，系咪？如果你拖得太长嘅话咧，咁就唔系太好啦，系咪？好，咁如果你屋企咧，譬如话你系 condo 嘅话，咁我喺 condo 咪有一个大厦嘅保险咯，咁啊大厦包晒噶啦。咁啊，使乜自己再买呢个叫做 condo 入边嘅自己嘅保险咧？其实都唔系噶。咁啊，所以咧遇上咗，因为嗰个所谓嘅大厦嗰个 master policy 咧，其实系咧就系话自包大厦本身嗰啲叫做建设嘅。但系入边如果你嘅单位入边所有嘅自己私人财产嘅话咧，咁其实咧系你应该咧就要买一个自己嘅屋嘅保险啦，即系你
1: 另外买多份，
0: 买多份啦。因为呢个唔悭得嘅，即系有阵时阿头头先琴日阿妈都讲过咯，
1: 我有十部电脑咁计。
0: 系啊，
1: 十部电脑、十部电话，
0: 嗯，
1: 同埋全部啲名贵股东嘢，
0: 嗯，
1: 即系嗰啲钱，
0: 全部都系噶，
1: 系啊，你大份嗰个大维保未必保得晒，有上限噶嘛，亦都
0: 系啊，即系你人私人珍藏咗好多嘅漫画啊，或者书籍啊，或者嗰啲嘢咧，全部咧都系你自己嘅财产嚟嘅，咁所以咧，你应该咧就要买一个咧就系更加即系保障自己财物嘅保险。另外最后一样嘢啦，头先都我都讲咗噶啦，就系话自己 check 清楚自己嘅公司嘅保险，譬如人寿啊、伤残嗰啲医疗嘅保险，究竟系咪真系话失去咗呢个叫做公司嘅能力嘅时候，即系工作嘅能力嘅时候咧，系咪真系 claim 到咧咁样？但系有另外一样嘢都可以讲下嘅。如果你话想即系话悭翻保险嘅时间啦，咁譬如话一啲车嗰啲 option 嗰啲咧，有阵时咧你可能会 join 嗰啲 CAA 啊，其他嗰啲林林沈沈嗰啲啦，或者信用卡嗰啲咧，其实咧可能你系 duplicate 咗嘅。你 duplicate 咗嘅时间咧，你可以咧筛选下。究竟我可以取捨边一个咁样？
1: 单单讲拖车
0: 系啦，
1: 可能你第二张卡
0: 冇错，
1: 第三张卡包埋拖车嘅，
0: 冇错系啦。咁啊，即系话你如果你认识晒你自己所有嘅手头上嘅信用卡啦，或者你个叫做CA 嘅会员啊嘅福利啦，同埋你自己手头上面嘅汽车保险嘅啦，大家衡量下先，筛选咗嘅时候咧，可能咧嗰度又帮你悭翻几十蚊嘅。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5:46，继续由周善玲报道交通消息。DBP 404北行由 Brewer 多车至到 Shepherd， 再由407慢驶到十六街。404 DBP 南行由 Finch 塞到去 Lawrence 市南。KBW 东行有两宗交通意外，第一宗是在 50 Road 右线关闭，车龙由 Butler Avenue 开始，然后由 Fly Road 至到 Dubow 一段缓慢。另外一宗交通意外是 Cover 附近。由线封闭，由 Aaron Mills 开始挤塞。市区道路方面 ，Dufferin 喺 Shepherd 以北发生交通意外，只有一条线可以行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这个可能是全城性价比最高的电信计划，
7: 全球通话 App 再加微加数据，一年只需169.99咋？
6: 爆点咩先？
7: 微加数据任用配埋 iTop BB Prime App， 有齐加拿大同香港号码，免漫游，去到边都任打任接微加电话同短信。
6: 平时用、翻工用，甚至经常微加两边走嘅人都啱用，一年先至169.99，快啲去 iTop BB 太古广场、万锦广场或 Woodside Square 专门店了解啦。
8: 计划你的秋冬精彩旅程，8月8日千博旅游精彩游世界产品会为你介绍精选中国、欧洲、意大利、摩洛哥人气深度旅游路线和豪华游轮，现场报名折扣高达1000元，当日大抽奖仲有机会赢取加拿大航空多伦多往返亚洲机票一张，名额有限，快啲打905-695-7770或上天博旅游网站报名。8月8日一起精彩旅程等着你。
4: 口垃圾话题 ，All you can talk。
1: 香港同美国发生咗两件事，咁里边嘅有个特色嘅地方就系咧，原来 这个世界真的很多时意外的发生，就是估都估佢唔到嘅。
0: 冇错。

0: 第一单意外香港方面咧，香港嘅大学联招公布呢个结果啦。咁啊，呢一个机制咧，我都未清楚，因为我走咗之后咧，就同而家个机制好
1: 唔同晒咯。叫 Jupus 啊，呢个叫做
0: Jupus 咧，就系主要系专上学院嘅。
1: 系啦，
0: 其中一间叫东华学院咧，咁就发电邮就话俾啲嘅有人申请咗啦，申请咗之后就要等通知，话你成绩够唔够啊？
1: 系啊，
0: 录唔录取噶嘛？
1: 嗯嗯。
0: 咁结果咧，一次过11139名嘅申请人咧，全部得到电邮就话恭喜你啊！
1: 全部收晒，
0: 人人有书读，
1: 系
0: 耶！
1: Yeah! 东华三院居然大开扇门，咁原来系
0: 东华学院，
1: 东华学院我知道系东华学院。咁但系咧，原来咧真系搞错咗嘅，咁啊可能呢个叫做人为或者系统嘅错误嘅时间咧，咁啊于是咧就修正啦。修正嘅时候咧，再发多一封电邮，唔好意思，我哋其实咧就搞错咗嘅，我哋系你系冇获得取录咁样嘅。
0: 呢一万呢11139名嘅申请人士咧，系全部都系申请紧呢一间叫东华学院啦、
1: 嗯，
0: 主力办呢个护理、物理治疗、放射治疗等等医疗上面相关嘅自资学士学位或者高级文凭课程嚟嘅。历年嚟咧，竞争都好激烈嘅，咁你都见到好激烈啦，11000多人参与呢个报名啦，咁冇讲到最后有几多学位啦，应该唔会过千嘅，100多个啦，咁其实都几开心嘅。即係如果收到個 email 嘅話，
1: 都即係其實你講啦，亦都
0: 好唔開心。
1: 係啊，即係我諗都唔會。我嗱，即你話 10% 到啦，收1000我都好過分啊，收1000，但係總共有9000多個學生咧，係覺得失望而歸咁樣，即係講
0: 幾慘
1: 嚇，幾慘啊！真係。
0: 試幻想一下嗰個傷心，
1: 係
0: 嗰個空虛、嗰個寂寞同埋凍。咁、其實中間係牽涉人為錯誤嘅，
1: 係
0: 因為大規模發放電郵嘅過程當中咧，佢哋欠缺咗雙重核實機制啦。同埋應該喺系統上面要加個警告功能嘅。
1: 嗯，
0: 你話明係收生啊嘛，有乜理由萬幾個都收曬咧？應該電腦上面有啲嘢，可能 AI 啦，將來要截一截停你。
1: 呢、這個啱，呢、這個啱。
0: 係啊、又或者咧，你譬如 send 出咗之後，發覺有錯誤嘅，就應該可以有機制俾你撳停，即係
1: 消滅咗個 email 佢。
0: 係啦、或者幾分鐘內、10分鐘、8分鐘內。
1: 嗯，
0: 但係最緊要都係中間有人為嘅，即係高級人士咧去核實就話喂。啱啦，对啱咗啦，你哋先好发出去啦。
1: 咁啊，下次嘅时候，下一年啦，应该又吸取经验啦，必须要有个双重嘅叫做核实嘅流程，同埋咧要有两名至少嘅主管独立核对名单咧，你先可以執行，以免呢个咁尴尬嘅事情咧再次发生咁样噶。
0: 再加埋我哋成日做嘅演习，咁、有政府方面咧就提出意见，就话机构必须进行全流程嘅模拟演习。
1: 我、即系试一试先，
0: 冇错，即系假如你出错，
1: 10个8个出嚟，
0: 点执翻佢咧？
1: 系啦，咁样。
0: 咁但系有啲系出咗去执唔翻噶嘛？呢、這个就电邮啫，话唔好意思啊 ，sorry 啊，收错咗添，原来唔收你噶咁样。但系如果一套影片出咗去之后，但系真系冇咗回头嘅时候，
1: 呢、這个损失惨重。
0: 咁点算好咧？呢、這个就发生喺美国嘅。咁啊，头先你讲最中意嘅 Netflix 啊、
1: ，Netflix 出现咗一个好大嘅叫做人为嘅错误出现咗，
0: 唔系人为嘅、中间牵涉话偷窃
1: 系，
0: 或者系佢后屘又唔承认嘅，一阵间拆解一下啦。总之 Nicolas Cage 大家知道影帝啦，
1: 系
0: 佢有套新戏叫 Fortitude，
1: 冇错，咁就
0: 有武带副本，有个 master 副本。电影公司监制咧就拎咗去，因为佢哋倾紧呢个喺 Netflix 度上啊嘛，
1: 系啊，
0: 咁就俾咗个武带佢副本嚟嘅，就话你睇啦，睇完之后审批咗之后咧 OK 嘅，买咗片啦，咁跟住就唔麻烦你帮你搞掂咗佢噶，唔好再留底噶，
1: 系啦、
0: 啊，
1: 你讲清呢样嘢要讲清楚，千祈唔好留底啊，消灭咗佢啊，唔系买俾万一俾人攞咗就大件事啦咁样。
0: 咁、但系中间咧又牵涉咗另外一样嘢，
1: 系
0: 亦都系人为上面嘅，唔知点解电影公司俾咗一个咧冇加密版本嘅试体带佢，
1: 系
0: 唔系带啦，试体嘅
1: file。
0: file 啊，冇帶啊，
1: 冇 password 噶啦
0: ，USB 就装唔到 ，SSD 啊，当佢系，总之冇 password 噶。
1: 系
0: 咁到最后咧，就系、因为有大概一星期之前咧，佢哋有人入咗公司偷嘢，
1: 系
0: 就叫咗偷埋呢一个嘅 master 走咗去。咁佢话亦都系公司方面首次遇到呢个情况啦，咁就唔见咗未上映嘅一个电影嘅 master 嘅副本。
1: 而家就根据呢个叫做 Fortitude 呢个制作公司咧，就要控诉佢啦。咁啊，我哋咁样俾人偷咗个叫做mother 叫咩啊 mother tape 咁样系嘛？咁啊，所以咧就令系咯系咯，咁所以咧令到咧佢嘅

0: 有你即系有两边古仔任你讲啦。
1: 嗯，
0: 一方面就话哇，你俾人偷咗个 master 都唔知嘅，另一方面唔系偷，唔好咁讲，遗失啫咁样。咁电影公司方面当然就系、同埋佢又指控佢指责佢。喂，你电影公司都唔合乎标准啦，俾个冇加密码嘅我，
1: 系互相就推卸责任，
0: 咁我就帮唔到你噶噃。
1: 系啊，
0: 咁啊一流出咗外间之外咧，就好难讲噶啦，一定会有唔知喺边度，
1: 喺串流其他嗰啲其他串流平台又睇到呢个 Fortitude 啦。咁啊，即系话咧呢个叫 Fortitude 呢个即系呢间制药公司，咁啊就话律师事务所咧就话咧希望咧就要求咧赔偿高达咧1.65亿啊，即系大约系12.87亿咧，就系希望可以攞翻呢笔钱翻嚟嘅，作赔偿嘅。
0: 其实赔几多都冇用噶啦，因为咧佢未卖俾其他嘅公司未倾嘅，
1: 系
0: 亦都当然未。倾上画嗰啲细节啦，咁如果你第一手谂住卖俾呢间公司嘅时候，呢间公司唔见咗个母带之后咧，咁从此以后你其他公司点倾咧？系咪、
1: 嗯？但系你而家讲真，
0: 咁可能其他公司话：，喂，我睇咗视频啊，唔使俾我睇啦。
1: 系啊，我梗系睇咗，
0: 我喺网上面睇咗啦。
1: 系
0: 啊，唔使钱噶，
1: 几好睇，获得好多评价咁样。
0: 廿皮帮你买
1: 嘅。咁但系呢个 Fortitude 咧，真系一个咧，如果中意睇战争片嘅朋友咧，觉得系好好嘅，因为咧系讲述咧就二次大战真实嘅一个咧行动叫 Fortitude 作战。咁咧就系讲紧咧呢一个叫做咧即系用咗4500万去制作，耗时7年咁多嘅，所以呢一套系一套应该上算一个呕心沥血之作嚟嘅
2: 吓。AM 1430交通速递。
3: 401东行由的士至到 McAlvin 繁忙，401西行由 Wesley 到西林 ,Kennedy 到427多车 ,DVP 404北行由 Pottery 塞到去 York Mills, 再由407塞到接近 Major McKenzie, 404 DVP 南行由 Stills 开始一路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然后由接近 Bayview Bloor 慢驶到 Gardiner 西行由 DVP 一路塞到去 Dufferin, 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5: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5: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好多茶餐厅术语每粒字你都识你都明，但一夹埋一齐咧，你就唔知系咩意思。一于跟我时光倒流，一齐试下茶酒同忌廉扣试奶啦！
8: 而家要饮茶食点心，其实唔一定要上茶楼噶啦。我今次有捞路，睇今期潮玩经典，我到时话你知啦。
9: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新时代电视一台，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0: 顺基陈皮皮朱古力，
0: 我又系 AI， 不过唔讲唔得。呢个开咗先河，意大利一个小镇第一次将人工智能引入佢政府嘅议会里边，开创咗欧洲先河，亦都系开创咗世界上
1: 呢个夸张
0: 先河。
1: 系啊，即系而家有呢个机械人，即系电脑程式就可以决定晒市政府嘅叫做一啲决策，
0: 同埋佢帮手，
1: 佢帮手啦，我知道系都其中参与啦都。
0: 咁啊，佢叫伊娃嘅，咁地方政府咧话佢好人性化啦，计数又快啦，数据又准啦，又精啦，咁啊，所以咧好多人咧即系佢效率比真人更高，所以引入咗。入去议会政府嘅议会里边开始嘅工作，包括数码转型啊、人工智能本身嘅一啲嘅等等嘅范畴里边咧，就问佢意见啦。当地嘅居民就话反应不一啦。咁但系喺呢一个政府嘅议会里边，佢都系首创咗呢件事咧。咁即系话陆续好多其他世界上面好多议会咧。都可能會仿效呢一件事去做呢，即係 AI。
1: 即係睇過呢有啲叫市民訪問，其實佢唔係反對，佢都歡迎呢樣嘢嘅。佢覺得，喂、我哋呢個鎮仔都可以做呢樣嘢，都迎接呢個叫新電腦時代咁樣。咁可能咧，佢呢啲咁嘅 AI 咧，就可以幫佢咧嗰啲決策上面咧更加即係精準啦，同埋咧係可以改善到佢哋原本嘅面對嘅問題咧，可能更加之快添。
0: 正面就咁啦，負面咁諗就係話咧。咁辛苦搞咗咁多人选嘅制度啊，又咁又投票又呢又路啊，又出建立咗多机制，就係话嗱咁样呢就確保唔会有人收益啦，嗱確保呢又加多浸嘅时候呢，边个呢就唔会咁，边个唔会咁，咁咪好多浸，所以先至经咁多议会咁多浸人咁多人审批咁多人投票先至决案决议到嘛。 好啦，而家将呢啲全部又推翻。

0: 冇错，跟住投个整个机器人出嚟咧，就可以咧参与呢个叫做内阁嘅叫做选举咁样，即系呢个内阁嘅议会啦。
1: 咁远，即系而家参与嗰
0: 参与咧
1: 部分嘅工作啫。
0: 系，
1: 但系将来嘅日子里边，可能讲紧你点解要选一个人去代表你入议会又好啊，区又好啊，市啊、省啊、联邦啊 ，click click 到啦。
0: 系。
1: 就係嗰個人幫緊你，你見到嗰個人知道佢有咩社區上面有咩建樹，跟住佢幫你喺入面發聲嘛。
0: 但係佢覺得可能係呢個 AI 嘅程式可能更加之聰明咧，可以解決到更多嘅問題。相信即係呢個叫做電腦科技。
1: 咁 AI 選舉得啦，
0: 係啊，
1: 唔使選。
0: 即係我覺得到將來個時間，可能就係呢個叫 AI 同人類一齊開會，跟住可能咧即係 AI 成為咗個主席咁樣。
1: 唔係，咁要分兩派啦。
0: 係啊，
1: 人有人選，
0: 冇錯。AI 有 AI 選 ，AI 黨。
1: 咁但係投票 AI 嗰啲係人。定 AI 投票咧，即系我投 AI 定投人咧？我应该
0: 呢个真系将来要发展先知啦吓，系因为吓呢个头都大埋啦。好，咁啊时间咧剩翻少少，不如我哋抽个奖先啦。咁啊今日咧就抽到就系 Jessica Lau， 咁啊得到咧就系长城拍卖评估行送俾你嘅10元嘅超市代券，恭喜晒！我会私信俾你嘅。
1: 每个礼拜威化嘅题目都请大家玩一玩，每逢星期四至至星期五抽奖 ，Chris Wu 送出流花专家 Chris Wu 送出嘅100元成奖品 gift card 嘅。今日继续留言啦，唔该。
0: 好，我哋听日再见，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黄昏新闻专辑，
3: 总理卡尼今日到多伦多与市长周志伟作出廉租屋相关的公布。省府决定对 Metrolinx 同 LCBO 等八个关键公营机构展开财务审查，提升效率。早年家传户晓的资深新闻主播 Lloyd Robertson 逝世，享年92岁。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黎伟杰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宣布同多伦多市达成可负担住房合作协议，计划3年内拨款以及融资最少27亿元，兴建18个项目，共5000多个租住单位。陈静怡报道。
4: 总理卡尼下周联同多伦多市长周志伟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在未来3年投资最少27亿元，在多伦多兴建18个住房项目，提供超过5600个租赁单位。卡尼强调，此举是为了建立强韧的社区，预计当中4500个单位将于今年之内动工。亚提华话，这项计划分为市场和非市场两大范畴。其中，當局將會透過興建加拿大房屋計劃撥款3亿1000万元，在多倫多市府擁有的土地興建9个非盈利性的項目，提供1885个單位，包括支援性住房、廉租屋以及受租金管制的單位。市府亦會提供超過5亿3000万元資金和財務鼓勵，包括長達99年的物業稅豁免。至於市場住宅的部分，当局将会透过 CMHC 的多层住宅建筑贷款计划，提供18亿元低息融资，兴建3720个市场租赁单位。当局说，计划中的受惠项目将会采用环保木结构和无组化建筑技术，以减低碳排放。在另一方面，总理卡尼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不排除未来容许喷射机在多伦多中央岛机场降落，形容永远是很长的时间。安省省长杜格福特早前提出扩建该机场以推动经济，但联邦政府在上个月咨询公众之后，以多数意见反对为由拒绝计划。有报道引述匿名消息说，卡尼与福特曾经达成口头协议，以省府支持 Alto 高铁计划换取联邦支持中央岛机场扩建。卡尼今日否认曾向对方承诺为项目开绿灯，并强调目前专注于整体的交通规划。根据总理办公室公布卡尼今日的行程，他在宣布多伦多房屋项目的场合之后，预定与杜格福特视察大多伦多地区的公共交通建设项目。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3: 安省政府宣布将会对8个关键省级机构展开审查。 加强监管，并确保长远财务可持续性。受审查的包括统筹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公共运输的 Metrolinx、安省酒管局 LCBO、安省大麻零售公司、工商安全及保险局 WSIB 以及安省法律援助署等等。

0: 等。省府指出，基于机构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度、财务表现以及员工人数增长趋势而决定展开审查。副务委员会主席贝瑟兰福伟表示，审查能确保机构在稳健的财务基础上营运，同时对公帑负责。省府指出，虽然自2018年开始，这些机构的数量已经由191个减少至137个，但是相关开支仍在上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营运效率。省长福特前往较早时连场暴雨引发严重水灾的地区视察灾情，并同圣加富连及林肯镇的市长会面，以及探望灾民，直接听取水灾情况。该两个城镇不足一周内两度遭遇暴雨，共录得大约250毫米的降雨量，相当于当地全年平均雨量大约四分之一，导致数以千计的住宅及商业设施水浸，前日星期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圣加富连市长早前曾经呼吁省级和联邦政府提供支援，表示市政府难以独立应对灾情。省长福特宣布省议会三个议席空缺的补选日期同为9月3号星期四，涉及的三个选区都是位于大多伦多及咸美顿地区，分别是士加堡西南、York Simcoe 和咸美顿东 Stony Creek。 其中士加堡西南原任省议员是新民主党的贝金，他2月的时候辞职转投联邦政坛，代表执政自由党胜出4月的国会补选。而York Simcoe 省议席出缺是由于内阁成员之一副务委员会主席卡罗琳梅隆尼辞职并且离开政坛。至于咸美顿的空缺，亦都是因为内阁厅长拉姆斯登请辞而出现。本国广播新闻界传奇人物前 CTV 首席主播 Lloyd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周善玲报道。
1: 被誉为加拿大最具代表性新闻主播之一的罗伯森 Lloyd Robertson 星期二晚离世，享年92岁。这位纵横新闻界超过60年的资深主播，以沉稳可靠的声线陪伴几代加拿大人成长，见证无数改变世界的重要时刻。罗伯森没有接受过大学教育，但是凭着对新闻工作的热诚和不懈的努力，一步一步登上加拿大广播新闻界的最高殿堂。他1934年出生于安省的 Stratford， 1952年完成高中之后就投身当地的 CJCS 电台，其后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1976年转投 CTV， 1984年起担任 CTV National News 首席主播兼高级编辑，直至2011年退休。他在职业生涯中报道过柏林围墙倒塌、阿波罗11号登月、甘乃迪遇石、911恐怖袭击、战争和天灾等重大新闻。他曾经形容，能够坐在历史的前排座位见证世界是毕生最大的荣幸。罗伯森坦言，虽然一生见尽大事，但是最难面对的是自己的家庭。他在回忆录中首次披露，妈妈长年受精神疾病困扰，童年的阴影伴随他多年，亦都令到他对生命多了一份同理心。他在2011年告别主播职位的时候曾经表示，最不舍得的是每日同团队筛选新闻，思考哪一些故事最值得加拿大人知道。他退休之后继续主持时事节目和评论新闻，并且获颁加拿大勋章、加拿大星光大道等多项荣誉。他和高中同学兼挚爱妻子 Nancy 在1956年结婚，携手接近70年，有4个女和7个孙。每晚新闻报道完结的时候，一句经典的结束语 And that's the kind of day it's been， 成为无数加拿大人难忘的集体回忆。加拿大中文电台周善玲报道。
0: 德国东部城市莱比锡哈雷机场的南跑道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警方派出拆弹机械人到场引爆。调查人员说，机场职员昨晚深夜在一架乌克兰货机的附近发现一架无人机，事件未有威胁乘客及机场人员，但就导致两条跑道一度关闭，多班航班要转飞其他的机场。当局就事件展开反恐调查，内政部长杜布林德与安全部的官员召开紧急会议。而在跑道关闭期间，一架 DHL 货机放气降落，爬升离开的时候撞到一个不明飞行物，货机之后转飞汉诺威，检查显示有轻微的损毁。 日本和朝鲜半岛正遭受破纪录热浪侵袭，广泛出现高温天气，引发多宗中暑及死亡事件。其中南韩持续酷热，大部分地区发布高温预警，当局连续四日通报怀疑与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令到今年怀疑高温致死的人数增加。

0: 加到21人，较去年同期为多。南韩疾病管理厅通报，星期三有198人因中暑或者热衰竭等到急症室求医，其中一人不治。至于北韩亦都向多地发布高温警报，呼吁民众预防中暑。官媒更加引述医生建议食用狗肉同埋乳粥补充体力，以应对炎热天气。而喺日本，7月20到26号一周内，共有超过18000人因中暑送院，而即棒赛事亦因酷热天气需要取消2日，合共10场嘅比赛。东京都嘅多摩动物公园就有至少3只狮子死于高温之下。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跟住会由周善玲报道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嘅分 coffee 投资骗案，警方至今一共收到255宗报案，涉款1亿400万港元。多名受害人喺议员吴杰庄嘅陪同之下，讲述受骗嘅经过。呢一批分 coffee 骗局受害人，最初喺去年7月至8月，经朋友介绍拍片赚取400元。后来朋友游说下载应用程式，声称投资咖啡产品，要换成加密货币存入资金，做唔同嘅任务赚钱，邀请到新人加入或者下线做任务。上线亦都会有回报，结果是越来越多人加入。议员吴杰庄希望监管机构日后警示可疑投资产品的时候，要同步冻结相关的资产，又说案件牵涉跨国，期望警方尽快同国际刑警合作追查。香港一名5岁的男童倒闭家中，他37岁的妈妈承认误杀以及虐儿，判监22年。法官形容案件可怕和令人痛心，是同类案件最恶劣。案发于2022年9月，男童在深水埗家中死亡，妈妈报案之后危坐窗外，及后被拘捕，被控虐儿和误杀。解剖报告显示，当时五岁的男童只有1米高，重9.7公斤，体重不及得他2岁几时候的一半，而且严重营养不良，长期挨饿，相当于冇进食2至3个月，身上有129处伤痕，生殖器官怀疑被人塞入樽颈。法官李素兰完全不接纳被告是因为毒瘾以及无知犯案，又引述被告的大女话，被告会将男童绑在床上，每个星期只是容许他离开房间几次。法官形容这一宗是可怕以及令人痛心的悲剧，属于极度残忍的虐儿案，有预谋而且有系统。被告将个仔同学校以及哥哥姐姐隔绝，质疑他作为妈妈可以咁残忍咁对待个亲生仔。被告另外3名子女，包括羁留期间诞下的幼女，全部由寄养家庭照顾。香港一名电车司机前年在西环撞到一名怀疑冲红灯的60几岁男子以及2名外孙女，其中一名3岁的女童死亡，司机被裁定不小心驾驶罪名成立，判囚4个星期。司机表示因为财力不足，确定放弃上诉，需要即时服刑。尖沙咀酒吧谋杀案，警方再拘捕4名分别26至33岁的外籍男子，暂控谋杀罪。案件累计有16人被捕。案发于上月26号凌晨，一名32岁姓杨的男商人在金马伦道26号金旅商业中心一间楼上酒吧消遣期间，怀疑因为态度问题以及酒精影响之下，同隔离台的黑帮人士爆发冲突，事主被围殴半分钟，致到头部重创送院抢救，延至7月31号不治。57岁的香港电台采访主任庄德贤，去年11月在旺角偷拍女子裙底，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认罪，裁判官将案件押后到本月26号判刑。案情指被告在旺角紧随一名女子，再拍摄她的裙底，被告在警戒之下承认因为一时好色犯案。辩方求情指被告开审之前决定认罪，如果犯错仍然不认罪，会在个仔心中留低坏的印象，又话行为同佢过往的人格并不相符，认为重犯的机会不高。元朗八乡一个过渡性房屋扎铁分判商工头向工人收贿超过50000元，认罪判囚7个月。案情指时任信丰工程有限公司扎铁工头陈广安，2023至2024年期间，向一名扎铁工人7次收取总共超过50000元的贿款，协助对方继续获得聘用，又每日向对方索贿500元，占工人的日薪20%。裁判官判刑的时候说，被告长时间剥削工人利益，影响社会公平，判处即时入狱7个月，并且归还涉案的款项。 香港地盘全面禁烟措施上个月实施以来，劳工处已经巡查接近1400个地盘，发出39张定额罚款通知书。另外，针对未能够采取足够合理步骤禁烟的地盘，发出11张敦促改善通知书。处方政策线。

0: 建议配备红外线、热感应镜头的无人机，加强巡查地盘是否有人违例吸烟。香港的大学联招今日公布取录结果，今年一共有45,545人申请联招，其中 34.3% 的人获得八大或者是都会大学取录，按年下跌 2.2%。获首三志愿取录的人数是12,907人，占整体取录人数 82.6%， 按年微跌大约 0.6%， 创下2022年以来的新低。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医学院分别取录155人以及210人，包括本届的状元和超级状元，而东华学院就错误地向全数超过11,000名申请人发放取录电邮，校方表示是涉及人为操作疏忽，事发之后已经即时发出澄清电邮。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指示，基于一传媒正被清盘，已经被取消上市，前高层人员因为国安案件判监，三间子公司亦都已经解散，决定终止调查一传媒的事务。上个月香港采购经理指数 PMI 放缓至到51，职位减幅是三年来的最高。有分析认为，如果内地制造业持续受压，香港的 PMI 可能会再度收缩。中港台新闻报道完，跟住有财经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3: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2: 搬去边啊？
3: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2: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3: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4: 大地回暖是为家做维修保养的黄金时候，更换门窗是房屋最显著的重大投资，梗是找皇冠门窗。皇冠门窗采用 HomeTech 塑胶窗，优质品牌，终身保用，欧洲技师手工精湛，换完窗间屋立刻焕然一新，住得舒适，房屋又升值，真是安心又放心。但现在材料和运输成本一路上升，越迟决定只会越贵，早买早享受。皇冠门窗免费报价，647-200-1000。
5: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6: 财经消息由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营业时间星期二至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905-771-9111。
1: 财经新闻简讯。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6,146点，升344点，再创新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4,349点，升263点，系连续三日创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363点，下跌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3点，跌12点。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5.22美元，下跌0.55美元。纽约十二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05.2美元，升152.6美元。加元汇价收市报1加元兑71.3美仙，升0.22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升6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00点，上升2,342点。财经简讯及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5: 财经消息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大卫标行赞助，电话905-771-9111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位于 Downtown Markham 180号 Enterprise Boulevard 的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由历史悠久的大卫标行经营，是你信心和信誉的保证。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营业时间星期二至星期六早上11:00至下午5:00，敬请预约。电话905-771-9111 905-771-9111 或上网 ladefrance.ca 查询。
7: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黄昏6:21，由周善玲报道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401东行喺 Milton Highway 25附近着火嘅货车仲未清理好，右线关闭，交通严重挤塞。东行线喺 McAlvin 附近快线嘅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咗，交通回复正常，但系由的士至到 McAlvin 仍然系挤塞。401西行 Brock Road 上401 Ram 位嘅坏车已经拖走咗，所有嘅行车线重开。而西行线喺接近 Q 嘅快线发生涉及泥头车嘅意外，中线关闭，由 Kennedy 开始塞到去427。404 DBP 南行嘅交通非常挤塞， York Mills 附近发生意外，巴士线同左线关闭，由 Stews 开始塞到去 Lawrence 以南。DBP 北行由 Brewer 开始塞到去 Shepherd， 再由 Highway 7慢驶到16街。400南行由 Finch 多车至到401。今日嘅1430交通消息已经全部报道完毕，祝各位有个愉快嘅晚上。
6: 认知退化、孤独感及情绪健康问题越来越常见，除了靠传统医疗方式，非药物介入方法越见受欢迎，其中包括园艺治疗，透过创作玻璃瓶内的微型园艺景观，将人与自然的距离拉近，是具疗愈功效的心灵绿洲。新时代电视星期三晚上6:45及10:20，时代杂志为你报道。
7: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8: 要储算，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7: 搬去边啊？
8: 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7: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8: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
9: 新搬嚟多伦多，定系啱啱先到加拿大，我哋都欢迎你，快啲嚟免费参加 Toyota Canada 举办嘅足球 Party 丰田社区足球日啦！活动由8月7日中午12:00起到下午4:00，嚟到 York Line Stadium 可以一齐踢波、食嘢、听音乐，无论任何年龄都适合参加，一家大细都玩得咁开心。立即上 toyota.ca/soccersocial 登记。我哋约定你啦！
1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喺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

0: 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 系啊，贝向 Magnum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系79,900起。
0: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 小手信嘴边就开，应得到命运口袋。
3: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2: 用望用叫后继续重来。
4: 其实我自己都非常期待这一次来到加拿大演出，因为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加拿大，所以我反而是先想我要去哪里。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是我在我的 checklist 里面是人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就是 Niagara Falls。因为这个之前都只是在影片或者在相片看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同埋因为这次是中秋嘛，所以都希望可以看到一些 Maple Leaf。
2: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承诺万意外。
3: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2: Just one more time。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何家燕。
7: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8: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丽华 Michael。 直播室继续有我星期三的嘉宾伍世光律师 Samuel Ng。 你好伍律师。
9: Hello 你好。
8: 过去几个礼拜讲好多民事上面嘅嘢，或者民事诉讼，不如今个礼拜讲下啲刑事嘅嘢。我知道你都有接触啊，处理啲刑事嘅个案啦。或者讲刑事嘅话，我先讲一段新闻，最近发生嘅。
9: 好，
8: 呢段新闻所引发有关刑事嘅嘢，听下你专业意见。呢段新闻就话一啲超市做肉档嘅职员，就自己想买牛肉，或者同事买牛肉嘅时候，啲贵价牛肉咧，就整平咗比起当中贪啲小便宜，估唔到啲小便宜咧，竟然引致到一啲诉讼，最到尾咧去被告盗窃，同埋有8项嘅欺诈罪，仲罪名成立添。咁法官话：你呢啲行为唔系个别嘅错误行为，系持续定欺诈。咁呢个人咧，其实是西人嚟嘅，个名叫 John Joseph， 就喺纽芬兰 Corner Block 呢个 Dominion 嘅超市入边。他的職責就是去切完肉、包完肉就貼個價錢標誌在那裡。那見到牛肉貴越來貴，現在大家說 food inflation 貴的時候，不如我益下自己、益下同事的朋友，包完之後貴價牛肉我貼個便宜的牛肉，或者乾脆整個 50% discount 下去。那超市發現了之後呢，就告上法庭說他損失了2,700元。雖然只是損失了2,700元，但是這個人已經有了成几宗的刑事罪行。你看看这段新闻，这样无辜，不要说无辜，即是有个这样的刑事罪行，你怎么看这段新闻所以引发有关刑事罪行这件事呢？
9: 这个其实就是呃老细钱的，是不是？即是有些，即是你将这些利益是应该收的钱，你不收给人家，
8: 是
9: 应该不知道是诈骗。
8: 系，
9: 系咪有冇分别啊？
8: 八项诈骗罪，
9: 咁告佢啊，告佢就系盗窃5,000元以下嘅盗窃。
8: O K，
9: 咁如果嗰个人去买，嗰人知道呢件事嘅话咧，我都唔觉得佢唔应，即系佢会唔知道啊？两条友都可以俾人告、啊，
8: 即系买个都可能随时上身嘅，即系
9: 咁你知道噶嘛？系咪？你知道，即系你明知嗰件事，你做即系你参与，即系你同谋嚟噶咯。
8: 即系如果超市要告嘅话，连嗰个 買嗰個可能都想，
9: 嗱嗰個可能難啲啦，係咪先？佢可能話嚟到話，喂，我叫邊個牛我啫嘛，咁佢就貼俾我話，咁嘅錢我又冇留意，嗱佢就可能難過啲。

0: Okay? 但是你不要在那裡做那個人呢，就是你錯一次，即是我有人為的錯失，但你一次很難捉他的，是不是？即是有個朋友來的，有個朋友來的不是代表說即是真的會益他的嘛，可能為我貴跟我傾偈，我按錯掣都會啊，是不是？那捉他呢，就是要是有一連串的行為呢，咁先有睇到。
1: 其實超市唔係損失好多，2000多蚊啫喎。
0: 唔好二千幾，你200多都唔得啦。你香港吞粒糖，你都坐監啊，係咪先？如果呢件事發生喺香港，你唔坐監啊？
1: 咁而家譬如話八項欺詐，一項盜竊，會唔會坐監先？其實有冇可能坐監先？
0: 呢個咧，因為第一佢嘅，我覺得啊，
1: 係
0: 機會唔大。
1: 點解咧？
0: 嗱，第一就係因為佢金錢損失唔係好大。
1: 是
0: OK， 第二咧就系、是、呢八项控罪之中咧，有阵时同检控倾咧，可能佢将一部分嘅控罪撤销都唔定。
1: 我得嘅，
0: 会嘅吓。
1: 哦，即系有数讲嘅。
0: 你十，但系你八件案，我逐个去审，你要审几耐啊？即系谂下法庭嘅资源、时间、人力、物力，系咪？咁我检控佢嗱，你啃咗你两条，唔好话啃啦，你认咗啲佢啦，
1: 系咪？
0: 但呢啲我又点样？
1: 一认咗就轻判啲，或者可以
0: 呢、這个要同检控倾诉嘅。
1: 哦，原来法律呢啲嘢咧，原来都有偈倾嘅。
0: 有倾，有偈倾嘅。
1: 但我哋好多时话法律公正噶嘛，
0: 呢、這个
1: 即系法庭嘅公正。
0: 呢、這个点讲咧？呢个世界，因为咧嗱，因为法律咧，你都系用人去判嘅。你人去判嘅时候咧，人一定会出错误，有人为上嘅错误。系咪？你送架火箭上飞上去太空，你都会出错误啦，系咪先？咁精密嘅系咪？即系人为嘅计算咧，即系每人睇嘢都唔同啊嘛。系咪？一个女仔话靓，系咪？即系评选咁样，咪有八个评判话佢靓，有两个话佢唔靓，咁你话佢唔啱啊？系咪？
1: 嗱，譬如讲翻呢段咁嘅新闻呢个咁嘅 case 啊，你觉得普唔普遍先？就你接触所得咁嘅欺诈或者盗窃，普唔普遍？或者真系个别事件，
0: 我觉得系会经常出现嘅事，即系唔一定有超市，唔一定有超市。
1: 喺其他铺头，
0: 可能系第啲铺头啊，你卖手机啊，卖咩都有咁样噶，系咪先？
1: 系啊。
0: 我有啲拍卖手机，佢都发觉点解手机成日少咗啊？即系咁啲人嚟卖啊，咁你卖咗卖出去，咁你有条。即系你计啲英文图嚟计啲又唔准确咁，即系收尾发觉点解少咁多货嘅咧？咁呢啲事情咧就周围都会有出现。
1: 喂，咁样又算唔算嗱？都系店铺盗窃嘅一个案例先，都算唔算先？
0: 嗱，但系咧一定要咧，你要证明佢有咁嘅意图。但佢唔小心做出嚟咧，你就唔可以告刑事。
1: 如果唔小心就
0: 系啊，即系好似有人买肉咁，我揿错掣。本来教育是30元，我按了3元给你，我按错掣嘛，我是没有种意图去犯法的。
1: 但是法官说今次不是说你一次错嘛，是说持续性地做嘛。
0: 即是说人即是检控去告他，就是觉得你是有这样意图做这件事。刚才说如果一件事一两件事之中，如果有人即是在做事的程序之中做遺留咗，誒唔小心嘅，咁唔小心啲唔構成刑事嘅罪行啊嘛。
1: 咁即係話換至刑事罪行咧，犯案人動機好重要係咪先？
0: 動機同埋你真係有嗰件事做出嚟，即係譬如我今日啊，我好唔中意你，我就好想打你好耐噶啦。
1: 你冇打我冇事
0: 嘅，我有咁嘅動機，但我冇打你啊嘛，係咪？但係如果我又唔覺意，我打咗一下，但係我就唔係抌，唔好意思，我唔係抌住打你，我唔知你企喺我後邊咁啊，我一捶揈過去咁樣，咁啊打到你，咁都唔構成嘅，即係你要兩樣嘢加埋先至得啊嘛。
1: 即係永遠都係，如果刑事上動機加實際行動，咁先構成個罪行。
0: 大部分啊，我大部分有一啲咧就係、是、門檻唔會去到咁樣嘅 ，OK， 即係有啲好魯莽去做件事 ，OK， 你可能唔會諗住。是那个后果会咁严重，但因为你鲁莽做的时候呢，做得是完全不顾后果咁去做呢，即是你不会諗住会咁差嘅，咁你都会做成嗰、那个。
1: 你提先讲过諗唔到后果咁严重的时候，我马上諗起一样嘢就係、是、好时特别年轻人入到店铺顺手牵羊一牵，跟住被人捉咗嘅时候呢，其实当中系咪个后果系唔系去想象中咁轻，有几严重先？如果真系出现呢种情况，其实好多時會出現
0: 嗱呢個情況咧，我又唔係好大鑊，但係我又唔想鼓勵啲聽眾去試一下嘅，係會引起不必要嘅麻煩，但係有過程你要經過嘅。

0: 譬如第一就係佢會報警，係咪？
1: 如果佢唔開唔報警就冇事啦。
0: 冇警咪放你走咯。
1: 唔係唔一定放你走，可能俾翻幾倍嘅錢啊，咁樣諸如此類。所以成日話高買就話你要要買貴咗。
0: 呢度你唔可以話喂咩咩偷一就賠十咁樣，我哋唔可以咁噶嘛，係咪先？咁如果佢偷個係五蚊嘅嘢，咁你罰個五十蚊咯，係咪？咁呢度
1: 如果罰咗五十蚊放過去咯，算數咯。
0: 我就翻嚟告你喂，
1: 系咪讲翻？如果佢真系采取行动报警，
0: 报警好啦。
1: 你解释下成个程序。
0: 咁好啦，咁即系启动咗刑事嗰方面嘅法律程序啦。
1: 嗯，
0: 咁报警，咁警察咪嚟咯，系咪？
1: 嗯，
0: 咁警察嚟咧，亦都睇件事系有几急嘅，系几严重嘅吓、啊。好似你撞车咁啫嘛，系咪？撞车第一件事问你有冇人受伤，系咪？需唔需要救护车啊？咁如果冇啊，咁你咪等，可能等一两个钟头咯。咁睇佢哋有几忙啦、啊，系咪？好啦，咁、跟住佢咪扣留住你，咁等警察嚟咯，嚟到好啦，咁会问证人，咁一定要问证人嘅。咁、人证物证啊嘛，偷啲咩嘢？咁之后咧就告你，就可能即系捉你。
1: 但会唔会警察当时判断觉得，唉，小事，放过，有冇咁可能性先？
0: 有，但系高买呢啲会少。OK， 高埋少咩情况之后会咧？譬如屋企入边打手仔啊，或者打老婆咧咁样啦吓。咁有阵时候警察嚟到咧，可能见唔到有咩好明显嘅伤痕。
1: 嗯，
0: 有即系大家两父闹交咩咁样咧？
1: 你自己
0: 可能会问佢你想唔想告佢啊？咁样 OK。咁如果佢话由佢啦，咁我唔告咯，系咪？但其实我如果我是警察嚟嘅话咧，我执政嚟做嘅话咧，
1: 就一定。
0: 你打报警，我系嚟响应你嘅、你嘅要求，我嚟到跟住你又唔玩啦，咁嗰度咪嘥晒我哋
1: 嘥晒警力
0: 系吓。咁我咧就我照告佢。咁你咧嗱，你做老婆，假设男人打女人咧，你做老婆你就做证人 ，OK？ 你冇同我讲唔告，
1: 系
0: OK？ 你我哋嚟咗，我就做嘢啦，
1: 系 OK。例如讲翻头先店铺盗窃啦，如果警察去到现场嘅话，系咪一定告？
0: 多数会告，
1: 多数会告。咁、那个后果会点，同埋个程序会点？店主同埋个犯事者要面对乜嘢，做啲乜嘢咧？
0: 咁嚟到咁，跟住就差人会通常就会捉你翻差馆。咁就如果系啲轻微嘅盗窃嗰啲咧，咁通常就会系问你几钟头啦，问你几钟头咧。咁佢唔系特登问你，因为佢啊又唔想放你走住，又惊你走咗去。咁啊放你喺个格入边嗰度，咁啊然之后佢又慢慢去做佢啲文书啦，因为佢好多嘢做噶嘛，系咪？咁做啲文书都可能需要几个钟头时间，嗰啲咪入边踎几个钟头咯。
1: 踎喺边度啊？
0: 佢入边有啲单独隔离嗰啲咁囚室噶嘛，警署入边嗰度，
1: 系
0: 啊。咁啊，然之后做好啲文件，咁啊未放你走咯，签保咯，咁啊，咁呢个自签啦 ，OK？
1: 系，
0: 咁呢个保释，即系你自己保自己出嚟，咁你保释咧就要俾个承诺呢一个警察，
1: 使俾钱噶？如果咁嗰时
0: 唔使嘅，通常啲唔使嘅，咁就俾个承诺个警察咧，啲承诺通常就系、第一就系、你一定要住喺边度，如果你搬地址，要讲俾警察听，唔可以再犯法。或者又不可以再回去这一间的
1: 店铺
0: 啊、超市啊、什么地方，不可以再回去，不可以骚扰证人这样。那然后准时几时上庭。
1: 哦，即是说我搞晒所有文件，你知道晒成个程序，唔该你某时某日去法庭应讯这样。
0: 顺便影埋相。
1: OK， 即是在警察影埋相。
0: 法庭那里有地方是专门帮影相打手指毛的。
1: 是啊。那店主又会做什么呢？
0: 咁需唔使做？
1: 算噶啦，
0: 点需唔需要即系证人啫嘛？即系到时候，
1: 佢会唔会有啲赔偿？譬如不系当场可能即系俾翻佢啲嘢？
0: 唔系咁样嘅，两件事嚟嘅。第一就系警察嗰个就系民事嘅诉讼，唔系系一个刑事诉讼啊嘛。咁即系话呢个检控代表呢一个社会呢、这个国家，嚟起诉你，因为你犯咗呢一个嘅国家唔容许嘅法律。OK， 咁呢种法律咧就会系。造成你要是负责啦，啲负责包括咩嘢啦？可能要是收行为啊，可能坐监啊等等嘅好啦。咁另外店铺嗰度会点追讨你咧？咁佢可能佢会告你追讨损失噶。咁佢有咩损失咧？咁如果嗰啲嘢吓攞翻翻嚟，系咪冇损失咧？佢唔系以前即系佢告你咧就嗱，因为我防止你班人系咁样做法啊。我每年要花咗几多钱做呢啲咁样嘅防备措施，包括又请保安啊等等啊咁样。

0: 赔翻几多钱啊？咁边
1: 赔先？
0: 赔咗几多钱啊？咁
1: 嗰个偷嘢赔
0: 系啊？
1: 喂，大佬，佢即系偷你一次咗，你要我保安嗰啲你咁严密咁长期嘢？
0: 系啊，有啲有啲大公司咧，佢咁追你噶，佢俾张单据俾你，咁咧就系话，因为我哋每年系防止啲人咁嚟偷嘢咧，我哋每年用咗几多钱经费去做呢啲咁嘅防备。咁咧，我而家就捉到你啦，唔该你负责俾啲啦，咁啊，
1: 即系咁样去，除咗受到法律上边嘅刑罚，仲可能受到店主因为损失所引起对你嘅追讨。
0: 系啊，呢个同一般嘅刑事案都一样啫嘛，好似我同你踢波咁，我话咩，我踢伤咗你咁样，咁我系特登嘅，咁警察拉咗我，拉咗我就判我，喂，我打你唔啱，
1: 拖月费你啊，
0: 我打你唔啱嘅，咁然之后系刑事起诉。呢、这个人话佢踢波嘅时候打人，好啦，但系个受伤嗰个人咧，可以再民事起诉你赔偿噶嘛？
1: 哦，
0: 因为你踢到我头，令到我系两个礼拜冇翻工，我老婆住屋企睇住去凑我，
1: 系
0: 咪？咁变咗咧就系我老婆唔翻到工，我又翻唔到工，跟住咧我仲有啲咩永久性嘅赔偿？我面每时每时咁靓仔啦。
1: OK， 嗱、啊，吴律师，我去广告，讲翻嚟再倾过。
0: 好。
2: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3: 全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1: 陪着大家，陪着大家，开开心心，有声有话。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5: 翻翻嚟焦点直击，继续同律师讲有关刑事嘅事情。头先讲过，如果万一真系店铺盗窃，而偏偏可能自己嘅细路十几岁犯咗咁嘅事，如果真系犯咗事，你作为父母或者监护人都想保护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需要寻求一些法律的帮助或咨询？即是你会怎样看这事情，或者你们律师怎样介入的事情？
6: 因为这种这刑事案其实很多不同类型的刑事案的嘛，
5: 是不一定是高卖一下，
6: 可能是打人，可能是伤人，可能是毒品，你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5: 是。
6: 那怎样会找到我们呢？就是一是就被人拉了，一是就差人找他，那就会打你，喂，而家差人揾紧我，点算啊？咁乜咁？我哋做啲咩嘢咧？咁好啦，如果嗰个人系警察揾紧佢嘅，咁我 OK， 唔使担心。等边个警察问你咩名？边一个嘅district 嘅？边个区嘅？咁啊，打去度揾呢个差人先。喂，我系乜乜乜？你系咪揾紧我客啊？咁样，你做乜事揾佢啊？佢点点点点点？咁我话要问佢，即系第一几条控罪，告啲咩嘢？咁第二咧就係、是、我通常都同警察問清楚嘅，會唔會係即時放人？即時放人即係自保，亦或係要上庭去申請保護出嚟？兩個唔同嘅做法嚟嘅喎 ，OK？ 價錢都唔同啦，係咪先？如果警察話係我哋揾緊佢，可能佢話我唔會即時放佢嘅，我要上庭保嘅咁樣好啦。咁我呢邊仲要做安排啦，即係第一日同客講咧，就係話警察而家拉緊你嗱，我就同警察咧，即係你避開啲尷尬情況去到公司拉你，喺佢屋企捉你啊咁樣，咁塔住你翻去，咁咪好肉酸啊嘛。咁即係我哋會同警察安排啦。咁樣我安排佢幾時嚟投案啦？你幾時想響警察局啊？咁樣。

0: 我今晚要我嚟，喂，我今晚我唔得闲啊，我但系我有只人打麻雀啊，听日啱啱咁跟住就好时间，咁嗰日咧就带埋个客去投案，咁警察都会喺度噶啦，咁我哋做好文件先啦，咁尽量简化程序啦，咁样，咁如果咧警察同我讲就系呢个人咧，我哋唔会放佢嘅，
1: 即系扣留啦，就
0: 系，之后咧放唔放佢咧，就等法庭去判决啦，
1: 嗯。
0: 咁、okay? 你上法庭嘅时候，即系当然呢系重罪啲噶啦。咁法庭嘅考虑嘅因素咧，就另外一件事我唔讲住啦。我讲翻点样保佢出嚟先啦、啊、吓。咁、如果佢话、我要去送佢法庭嘅，咁我就安排佢。同如果我哋计到咧，如果咧法庭都会放佢嘅，咁啊同佢揾担保人先。
1: 嗯，
0: 校定啲担保人，上庭要讲啲咩嘢，要人哋会问你啲咩嘢，点样准备好佢。跟住就係嗰個俾人拉嗰人咧，亦都係講俾你聽，上庭嘅時候咧，人哋會點問你嘅 ？OK， 咁、有啲咩咁嘅保釋條件，你心理有準備啦，咁樣。咁然之後投案嗰日咧，嗱，法庭有工作時間噶嘛，係咪？九至五咁樣，有陣時都會做晏啲都會有。咁如果你如果好似而家呢時候咁，而家我哋
1: 六點幾，
0: 你去咁你咪住一晚咯，咁嗰係咪？咁咧，所以同警察安排咧就嗱，我咁樣啦，我聽朝六點鐘我過嚟，係 OK， 咁啊六點咁啊做完手術，咁即刻用警車車個法庭，咁我哋咪喺法庭等佢做咯，係咪？咁你唔使扣一晚啊嘛，係咪？咁因為第一啲地方又唔舒服，係咪？唔會係酒店咁樣噶嘛，酒店你都瞓得唔舒服啦，冇話呢個地方係。即系硬床俾你瞓啊，俾同埋嗰时心情都唔同啦，食咩都冇味啦，系咪？咁即系尽量我哋工作就系尽量将呢件事系快速处理，减低个客嘅麻烦。首先佢唔使担心 ，OK？ 你出得到嚟嘅，即系我都要评估啦，系咪？
1: 系
0: 出到嚟嘅就点做？咁等佢心里边咧有个准备就啊，我哋会经过咁嘅程序咁样啊。如果醉驾嗰啲咁样，嗱醉驾嗰啲咧就你要出嚟嘅，但系你啊，我叫定边个亲戚朋友嚟车你啦，咁样即系要做好种种嘅安排啦。咁然之后咧就出嚟之后咧，咁佢通常就会有个上庭嘅时间嘅。
1: OK
0: 啊，咁呢上庭时间几耐咧？今日咁样啊，如果上庭一个月啦，一个月之后上第一庭，
1: 会唔会罪行严重啲又快啲咁样？有冇咁嘅分
0: 嘅？唔会嘅。都是差不多的了，都是差不多的，因为法庭是很忙的，他是很忙的时间，那你 要安排时间去影相打手指模啊，安排上第一庭啊，这样。那么讲回头先你那个问题呢，就说遇到这样的情况之后，后面会怎么发展呢？如果好像你讲这么轻微的盗窃的案的话呢，那首先我们跟检控那里呢拿他的证据上来先，那即是上庭不是上一次就搞定。即系呢件事，就算你认罪都好咧，你上庭嘅时间，我谂起码都要上去四五次噶。
1: 哇，咁多嘅 ，OK。
0: 系吓，咁而家我哋上去就方便咗好多，用视频做。
1: 系，
0: 以前咧就好麻烦，揸上去好似如果你响 Steel 以北俾人拉嘅，你就上 New Market 噶啦嘛，系咪？
1: 系远
0: 嘅。啊，咁所以就而家就悭翻时间多啲，但系咧，你唔使上庭啫，你想用视频啊。你不是一去到就给你的嘛，都停了很多人的嘛，你可能等一两个钟头不出奇，就算你有个电视机隔离，你都要等一段时间可长的，即是你上个次数你上五六次，那你计计数量，你偷粒糖5元，你偷件衫50元， OK？ 你偷块肉100元，对我来说都是处理同一件事，
1: 是
0: 的费用你都不会便宜，即系好多听众喂，咁搞认罪要几多钱咧？我谂你只系7000-8000元。
1: 哇！嗱，譬如真系嗱，唔好彩，头先我举翻头先嘅例子，个小朋友真系一时做错咗，你父母唔想系成世有案底啊？有冇可能洗底先？有冇洗底呢样咁嘅程序先？
0: 佢呢个咧唔牵涉到洗底，因为呢啲咁轻微嘅刑事罪案咧，通常检控会放你嘅。
1: O K，
0: 通常咧就话嗱。即系我有特别讲偷嘢啊，唔好讲打人嗰啲先啦。偷嘢嗰啲通常咧，佢就叫你嗱，我俾次机会俾你 ，OK？ 你承认错误唔啱 ，OK？ 你肯承认自己嘅错误，你肯负责。咁如果系啲嘢 偷嗰啲嘢俾翻人哋啊，佢冇算。

0: 質嘅話咧，咁健康通常佢會撤銷嘅。
1: O K，
0: 佢嘅輕微的。
1: 但係如果譬如重啲又 convicted 嘅啦，又要可能服刑或者
0: no， 嗰啲除非好重，因為一般啲高買嗰啲咧，你
1: 唔係我講其他罪行，譬如話，如果真係判咗要進行一啲懲罰，嗰啲懲罰係唔輕嘅，可能要坐監諸如此類。但如果做完啲嘢之後，你唔想影響咗你一生嘅話咧，有冇可能洗底先？
0: 有，可以申請洗底嘅。OK， 咁但係如果
1: 難難咧？
0: 咁當然要康復期噶嘛，係咪？即係呢段時間做過啲咩嘢啊？點去進修自己啊？仲有冇犯法啊？正當職業啊？等等咁樣咯，係咪？咁如果講翻去頭先嗰個咁輕微嘅嘢咧？就唔需要擔心。
1: 通常佢會有啲咩後果？需唔需要話社會服務令啊？嗰啲嘢有冇咁嘅嘢？
0: 如果你偷粒糖嗰啲咧，通常社會服務令都唔使噶啦。係 OK，
1: 罰錢咧？
0: 罰錢都唔使噶啦。通常都唔使噶啦。咁但係如果係嚴重啲嘅刑事案咧，譬如話打人嗱呢件事咧，我最近做幾單嘅呢件事咧，係估唔到會出現嘅，就係揸車啫嘛。在停車場吵架，有人頂住，有人企喺度，人肉霸佔車位咁樣，咁樣吵嘅。咁喺吵之中咧，其實就唔係真係話有好猛擊嘅身體接觸，可能大家我輕輕撞下你，咁啊撞下你，咁跟住嗰又大聲叫嗰啲咁。咁跟住警察嚟咧，咁啊告你，就算你咁要我膊頭撞人哋啊，咁樣即係唔好用拳頭啦，好似我膊頭咁撞人哋都係。一種身體接觸啊嘛，
1: 都係刑事嘅。
0: 我咁撞你一下咁樣，係咪？我唔鋸你得唔得噶嘛？因為我未經你允許，我唔可以接觸你身體噶嘛。
1: 係 okay。
0: 但係如果我同你兩個老友玩嘅踢波咁接觸，可能就係勁過我同你咁樣頂你一下啦，係咪？咁但係未經人允許嘅時候，你咁去撞人哋咧，咁你都係唔啱噶嘛。好啦。咁差人嚟到的時候咧，咁差人即係就要搜證啦，係咪？咁啲搜證問下周邊證人，你見到啲咩嘢啊？咁佢覺得有證人嘅，
1: 我咪告得噶啦，
0: 咪告你咯。好啦，咁告你嘅時候咧，其實可能冇乜傷害，對方可能冇乜傷害，可能冇乜嘢嘅，係最少佢哋可以當下即係嗰一刻嘅，即係大家都興，即係都興高火烈，
1: 係
0: 咪？咁所以就咁個嗰咁發生咗之後咧，發覺話原來經過咁多個程序去做嘅。咁呢啲咧就你真係可能要參加有啲叫情緒控制課程咧，
1: 係
0: 佢先至可以處理得到。即係呢啲咁嘅冇受傷嘅行為，好輕微嘅刑事案，身體輕微嘅衝撞，就冚一巴咁樣都好咧。
1: 嗯，
0: 通常咧就係要你參加情緒控制課程。
1: 嗯，
0: 咁呢個情緒控制課程咧，可能係要成十堂咁样嘅 ，OK， 八堂咁样，每次一个钟头啊，咁啊教你点样，喂，唔好
1: 激动
0: 啊，咁样，咁啊上完呢个课程之后咧，咁跟住就有张证书，咁呢个机构会通知检控啦，喂，呢个有读完啦，咁检控睇到，哦，我记得啦 ，OK， 咁呢件事几时再上庭咧，就我将原案撤销佢啦，
1: 哦，即系撤销咗就自然洗咗底噶啦。
0: 冇洗底，冇
1: 根本都冇，
0: 因为冇 conviction，
1: 系冇 conviction， 系
0: 冇，即系冇入罪。
1: 当系 convict 咗啦，
0: 冇入罪。OK，
1: 当系 convict 咗啦，有罪案有案底啦，洗唔洗到先？
0: 呢个个别情况啦，
1: 个别情况，
0: 个别情况，即系睇你犯嘅罪嘅严重性有几大啊嘛，系咪？咁，如果好似头先嗰个咁样咧，如果系打完人之后咧，嗱，唔系个个会放嘅，
1: 嗯，
0: 如果系话。如果是夫妻之間的毆打或者打細路仔那些呢，那他們呢就可能會是會要你簽一個擔保，一年之內不可以再犯法，
1: 嗯，
0: 不可以再觸犯刑事行為啊，這樣，
1: 嗯，先我們談到這裡，許許廣告，或者在這段時間如果聽眾想跟律師談談或者有什麼問題的話，歡迎打905-889-1430905-889-430，而家去广告先。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ono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

0: 事情。律师，我哋好留意到一个事情啊，而家越嚟多人讲近期点样治安点样差，又嗰啲治安差嘅时候咧，就牵涉到入屋行劫啊、抢车等等嘅嘢。如果呢啲咁嘅罪行发生嘅时候，而有嘅系牵涉其中嘅时候咧，当中会产生啲咩后果？刑罚到边度？你可唔可以同我分享下你啲经验咁样？
1: 啊，呢个咧好牵涉好大嘅范围，因为咧每一件案犯嘅严重性都唔同，次数啊等等都影响。咁首先讲翻就是、即系犯到呢啲咁严重嘅罪行嘅时候咧，即系由第一步开始咧，就系、是、通常就唔会系放佢，通常就交去俾法庭嗰度咧，由法庭嗰度咧去判决咧，就系、是、呢个人应该点放翻出嚟嘅。咁我哋做律师嘅咧，首先就系我哋要揾呢个客先，即系响边个拘留所。
0: 嗯，
1: 咁佢一定送咗拘留所，有时候揾咗几日，佢未曾。找到有人去帮他保出来的。
0: 嗯。
1: 那我要找到这个客去哪个拘留所。那然后呢、以前我们就要去探他啦，要去是不是，那现在呢很多时候可以安排去视频这样或者电话这样就问他攞当时发生的情况啊，那也都是看看检控的方面呢是有什么的指控啊或者什么啊这样。那然后就第一件事，當時候就第一件事就係點樣救佢出嚟先？係係咪即係好似入醫院咁樣，有急症室，第一件事點樣同佢止血先？
0: 係
1: 點樣唔好俾佢死住先？然之後嗰啲先慢慢先醫啦咁樣。咁就係點樣去保佢出嚟啦？咁然之後就同佢睇下件案嚴重性有幾大啊？咁然之後呢個人本身佢有啲乜嘢嘅朋友，有咩地方居住，有冇一個穩定嘅居所啊？咁最好嘅就係、是。有人要監管佢啦，咁呢個監管佢嘅人最好就係佢啲配偶啊、父母親啊咁樣，咁起咗個監管嘅作用咧，就係俾法庭一個信心咧，就係、是、放咗呢個人走之後咧，佢犯案嘅機會咧會低。
0: 嗱，講到呢度嘅時候咧，又會接觸到一個時事性嘅議題。個時事性議題就話咧，原來好多人投訴聯邦政府嗰個所謂保釋制度。或者個懲罰咧係過於寬、過於輕，所以令到呢啲罪犯好容易走甩啦。就算你犯咗嚴重嘅，都輕輕放過。呢、這個漏洞咧話一定要堵塞，唔係唔掂嘅。我哋治安會越嚟越差噶。譬如睇翻 Richmond Hill、Markham， 大家都投訴緊呢樣嘢。你作為律師，公平啲睇嘅問題，我哋嗰個法律制度係咪出現咗過寬過輕先？
1: 嗱，呢個係我好私人嘅睇法啊！私人睇法就係保一個人出嚟咧，基本上就唔係太難，除非真係犯到好嚴重、好嚴重殺人嗰啲咁樣
0: 啦
1: 嚇。咁但係要睇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喎，即係無論咩案都好咧，你啊，即個發展係有時好得意嘅。我販毒咁計啦，我舉個販毒。咁反毒咧就要由通常要由嗰個辯方嗰方面證明呢個人點解要放出嚟嘅。咁如果件案犯案地點都唔同嘅喎，嗱，如果咧多倫多犯案，咁佢哋成日見開呢咁嘅個案之中咧，咁你差唔多就係呢個範圍之內咧就可以放佢出去啦。第一，有人監管佢，有人攞保證金出嚟，即係話我擔保我有錢嘅。佢走咗咧，我攞幾多錢出嚟？我担保佢，或者系佢个人用现金担保啊咁样。咁我试过咧，就系去到有啲系远啲嘅地方咧，偏远啲嘅地方去保一紧出嚟嘅时候咧，咁嗰个地方咧，即系太远啦。嗰个庭咧系响冇法庭嘅，系响一个溜冰场入边嗰度，
0: 系
1: 嗰度做法庭嘅，即系而家讲咗多年前，而家可能唔改善咗啦咁。咁嗰度亦都冇個檢，即係冇當地嘅檢控，係幫政府做嘢。咁佢哋外判啊，就揾當地嘅律師嚟做檢控咧，就係、是、去拗呢個人應唔應該放咁樣。咁如果呢件事如果多人多做嘅話咧，就係、是、咁嘅範圍就放得啦咁樣。咁佢去到呢個地方咧，即係呢個去到咁山卡拉地方嚟到我地頭咧，即係佢哋嘅做法可能就同呢邊出邊唔同噶啦嘛，係咪？咁可能執得係嚴緊好多。又或者是我觉得我私人觉得就是政府给我做事是不是我断中计的或者是总之我咪成套 白龙凤做晒出嚟咯，咁得唔得咪等个官判咯，咁有好多唔同因素，有时撞到

0: 个自己有，即系自己有，即系话识得嘅朋友啦，以前读书嘅同学咁咁做节目，喂，诶，点解你喺度啊？乜乜咁样？咁系咪又会方便咧？又唔一定嘅，
1: 嗯，
0: 唔一定噶。咁有阵时都会咩嘅？会啊咁啦，咁放出嚟啦，咁样。
1: 啊，其实因为唔知我哋嗰个司法制度入边咧，都应该有啲改善地方嘅，系咪咧？
0: 我只可以咁讲咋，一般保出嚟嘅。只要有適當的擔保人，有適當的安排和計劃，通常都會報到出
1: 來。是的，律師今晚很多謝分享，我們有機會再談過，跟聽眾說拜拜，多謝，拜拜。
2: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晚上七點，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4: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联邦边境服务局 CBSA 一份通过法庭公开的机密报告披露，印度黑帮比什诺伊多年来利用联邦留学生及工作签证计划在加拿大扩张犯罪网络。环球新闻引述报告说，持学生签证的印度籍人士被控罪案的宗数在2016至2024年间飙升88倍，单单在2024年相关的检控已经超过13000宗。不过报道也指出，这个被捕人数其实只是占全体印度籍留学生大约 1%， 而报告本身是聚焦于黑帮招揽年轻人进行勒索及枪击的运作方式。曾经担任边境服务局官员的犯罪学教授桑德伯格批评，联邦政府的签证审核机制过于宽松，形容是一场由政策导致的完美风暴，渥太华政府要对此负全责。联邦移民部没有直接回应漏洞质疑，只是说现在的国际留学生计划规模已经比两年前减少 83%，而印度籍学生的签证比例也由过去的 41% 降至 25% 左右。安省政府宣布将对八个关键的省级机构展开审查，以加强监管，并且确保长远财务的可持续性。或审查的机构包括统筹大多伦多及汉密尔顿地区公共运输的 Metrolinx、安省酒管局 LCBO、安省大麻零售公司、工商安全及保险局 WSIB 以及安省法律援助署。省府说，基于上述机构对政府资金的依赖度、财务表现以及员工人数增长的趋势，决定展开调查。省府说，虽然自2018年起这些机构的数量已经由191个减至137个，但是相关的开支仍然持续上升，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审视营运的效率。联邦统计局的最新报告说，在2019年至2022年间的性别相关谋杀案女受害人之中，有超过四分之一都曾经在生前因遭受暴力而至少有一次报案求助，平均的报案次数为三次。数据显示，在曾经求助的受害者中，接近五成是被后来杀害他们的同一人伤害，比例比其他谋杀案高出至少六倍。而与警方接触的个案中，有八成四涉及亲密伴侣暴力。加国其中一位最杰出的传媒工作者，前 CTV News 首席新闻主播罗伯逊 Loy Robertson 与世长辞，享年92岁。他的家人在向加新社发出的电邮中证实，罗伯逊是在昨晚逝世。罗伯逊的广播生涯长达超过60年，他在1952年加入在他的出生地安省 Stratford 当地一间电台，其后在1956年加入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并且首次亮相全国电视荧幕，到1976年加入 CTV National News。 在他的共同主播于1984年退休之后，他接手晚间新闻节目，出任 CTV 首席主播和高级新闻编辑，在2011年8月底退休。

0: 伊朗表示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坐标达成共识，两国联合声明进入最终的审核阶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发文说，伊朗与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在过去两个月持续磋商，以确定一条让商业船只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当局研究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之后，双方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正在草拟联合声明。巴加埃强调，由于美国实施海上封锁以及美方针对伊朗的侵略威胁行动仍在继续，因此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并非完全安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汇率速递。
0: 大家好，现在由江东为你播报8月5号的汇率实况。一加元对美元 0.71， 一加元对欧元 0.62， 一加元对人民币 4.82， 一加元对新台币 23.03， 一加元对港币 5.60， 一加元对英镑 0.53， 一加元对日元 112.58。 这就是今天的汇率实况。
1: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2: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1: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08，大家好，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在进入今晚的话题之前，先给大家看看天气啊，多伦多这两天的天气又热了起来。现在多伦多室外温度26度，今天晚上最低气温22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明天傍晚时分呢，可能有雨要下。那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好消息告诉大家，今天午夜之后呢，多伦多的这个油价呢将会大幅的下降啊，起码下降9分钱。所以明天多伦多 regular 汽油的平均价格 163.9 一个立升， 163.9 一个立升，可能有些地方有些时候明天可能还会低于 163， 可能是160就可以加到油了。那这个状况呢可能

和这个海湾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重新这个合约哈、啊、谈成了哈、啊。这个至少大家这个对油价的这个期望值呢下降了。那石油的价格下来了，汽油的价格也慢慢会下来。那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讲，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啊。今天谈什么呢？今天有很多的话题可以给大家分享了。首先在财经方面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已经感觉到了啊，这个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呢今天又创了新高，然后呢我们多伦多的 TSX 指数呢也创了新高，这些东西呢都是和油价有关系，和很多因素有关系。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呢主要和这个话题呢没有太大的关系。最近有一个消息讲到说呢，加拿大皇家骑警呢公布了一项打击加拿大偷车的联合行动，成果非常不错，共找到了400辆失窃的汽车，总值在2000多万加元。这项名为 Project No Cargo 的联合调查呢属于试验性质的，去年6月份就展开了。参与的包括加拿大的边境服务局 CBSA金融交易及报告分析中心啊，还有多地的多间的金融机构，以及国际刑警渥太华办事处，联合情报机构、金融机构、警察机构，这个皇家骑警啊，进行了这个项行动，叫做 Project No Cargo 的这个联合调查行动，以致国际刑警渥太华的办事处也参与了。那透过这些东西呢，啊，这个情报之间的分享呢，最后针对利用虚假和盗用身份资料申请汽车贷款和保险，再把汽车运往海外的这一个一系列的这个犯罪集团的，最后破获了，起出了400多辆汽车。那这个联邦骑警呢形容这次联合行动呢这个成效显著啊，这个成功阻止了大批以欺诈手段取得汽车出海的出口的这个权利啊，这个状况至今呢已经在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蒙特利尔、多伦多、温哥华等主要这个港口呢成功寻回了392辆汽车，总值2800万加元。那去年在全国各地港口共截获了这个1590部被盗的汽车，当局这个估计呢这一类汽车的融资诈骗呢去年导致了加拿大保险业的损失高达9亿加元，这个数字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啊，1590部这个被截到了。但是我这边还有一个资料，2025年全加拿大总共失窃的汽车，大家猜一下有多少？这次这个联合行动找到了400辆，然后呢，刚刚讲了这个，去年在加拿大全国各港口货运场所截获的汽车呢是1590辆，但是去年加拿大全国整个失窃被盗走的汽车总数达到46,990辆。如果按照400辆来算的话，只是总共这被失窃汽车的1%，46,000辆。这次这个大行动呢找回来了400辆，当然这个400辆是一个犯罪集团嘛。总共失窃找回来的失窃汽车呢，这个去年是找回了1590辆啊，算它1600辆，但是还有45,000辆汽车失窃之后没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很严重的。那在10年或者20年以前，如果那个时候已经移民加拿大的朋友可能都知道，加拿大这个汽车犯罪呢是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就是最近的这个10年或者说10几年发生了严重的变化。我这边有一份资料呢，是加拿大保险局 IBC 最新公布的2025年度的汽车盗窃索赔报告，多伦多 Brampton Mississauga Toronto Brampton Mississauga 大多伦多地区的这三个城市啊，这个三个城市呢是加拿大

大最大的三个汽车失窃严重的城市，多伦多、Brampton、Mississauga。严重到什么程度呢？多伦多2025年它的汽车保险索赔，当然了，这里面没有索赔的它就没有记录了。你如果失窃了要去索赔，要去报告你的保险公司了，我相信绝大多数人被车被盗都会去报告保险公司了，所以这个数字是比较准确的。2025年多伦多市被盗的汽车比2017年增加 253%， 增加 253%。 它主要的特点呢是 SUV， 他们喜欢盗窃多伦多的 SUV 汽车。实际上现在到了加拿大人，我相信越来越多人驾驶的都是 SUV 汽车，所以被盗的 SUV 汽车的比例呢应该是很高的。他这边讲到说呢，在这个多伦多地区呢 ,2025 年被盗的 SUV 汽车的比例是相当的高。然后2025年比2017年增加了 253%。我们的人口，我们的汽车总量应该没有增加 253%， 但是失窃的汽车增加了 253%， 就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是全加拿大最失窃最严重的一个城市。第二名呢是 Brampton。Brampton， 大家有没有想过 Brampton 2025年它的汽车失窃的比例和2017年的比例它增加了几倍？不是 200%， 也不是 300%， 也不是 400%， 也不是 500%。 2025年 Brampton 这个城市失窃的汽车相比于2017年增加了 565%，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然后保险局警方分析出来的结果是，主要是有组织犯罪，也就是通过犯罪集团盗窃，而不是小偷小摸的这个零散的人盗窃。好，刚刚讲的一个是多伦多 253% 增加了，不到短短八年的时间吧，这个 Brampton 增加了 565%， 增加了 5.6 倍。第三个城市 Mississauga， Mississauga 呢 ,2025 年汽车失窃比2017年增加了 216%， 216%。非常严重。相比之下我这边哇，实际上增加的数字呢，刚刚讲的还不是最高的。我们华人聚居区啊，聚居地啊，这是我没想到，华人聚居地在2025年和2017年相比的话，有两个城市增长速度更大。一个是 Richmond Hill,Richmond Hill 2025年和2017年相比，被窃的汽车的数字增加了 700%。700%， 很恐怖的。在看到这个报告之前我是没有想象到，但是真的，这是正式的专项的文件报出来的。 Richmond Hill 华人聚居区2025年汽车失窃案件比2017年增加 700%， 我们的汽车量没有增加 700%， 但是这是个什么问题呢？另外也是一个华人聚居区 Markham 2025年比2017年汽车失窃暴增 642%， 增加了 642%， 也就是增加了6倍。这实际上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家都知道我们居住的大多伦多地区汽车失窃非常严重啊，差不多周边都能听说自己的朋友有汽车被盗、被抢、失窃的这个经历，或者说自己的同事、自己的朋友。刚刚讲了这一二三四五五个城市之外呢，实际上这个状况呢是加拿大全国性的，并不是大多伦多地区。我们讲远一点的温哥华，

0: 温哥华，哦，温哥华我这边没有资料，讲远一点的这个渥太华，我们的首都 Ottawa。Ottawa 2025年的汽车失窃率数量要比2017年增加了 360%， 增加了 360%， 这也是很恐怖的。然后在我们大多伦多地区的西面的这个比较小的一个城市啊 ,Hamilton, 人口应该也是少很多了，他们也是大幅的上升啊，它的上升的比例达到了第四位，也是属于重灾区，可能那边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地方。还有一个地方是 Vaughan's 呢，旺市呢，在2025年它的汽车失窃的比例呢是也是排名在全国的第七位。Oakville 也在增长，非常明显。Burlington 也在增加，也是非常明显。这是2025年，我没有2026年的资料。从现在目前的这个趋势来看呢，应该讲2026年的失窃的数量也不会小很多。毕竟被查到被追回来的车数量其实也是非常少的。去年2025年总共追回来的车是1590辆，然后被盗的汽车是46990辆，47000辆将近。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我相信我们的三级政府都已经引起重视了啊。但是最近这个联合打击行动找回了400辆失车。400辆和46900辆之间有99倍的差别。我们用什么方法才能够让这个汽车更少的被盗，或者说被盗的汽车能够回来呢？大家都感觉到我们这两年每年的汽车保险费用都非常的高，非常的贵，一年比一年贵。里面有通货膨胀的原因，其实有诈骗的原因，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还有一个原因是汽车被盗，因为几乎所有的这个汽车保险都包括了被盗险，那被盗以后保险公司肯定要全款赔的，几乎是都是要全款赔的。那全款赔的话，这个钱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所以我们的保险费用越来越贵。应该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8年、9年、10年，我相信每个人都在动脑筋，有人在自己的 driveway 上装了 camera， 有人在车上装了警报系统或者装了拐杖锁，但是效果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讨论的第一个话题。那今天呢，直播室就我一个人，也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电话进来谈谈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扣音热线是 905-889-1430, 905-889-1430。政府是不是应该做的更多一点，或者说汽车生产商应该做的更多一点，或者说我们的居民汽车的拥有者应该做些什么呢？我们去下广告，马上回来。
1: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3: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3: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4: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财经速递，
0: 下面为大家播报8月5号的财经速递。多伦多标准普尔综合指数收市报36146点，上升344点，创了新高。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

0: 14349点，上升263点，也创了新高。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6363点，下跌22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3点，下跌12点。在期货方面，纽约9月份汽油收市报每桶75.22美元，下跌0.55美元。纽约12月份黄金期货收市报每盎司4305.2美元，上升152.6美元。加元汇价，一加元兑71.30美分，上升0.22美分。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5915点，上升62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26300点，上升2342点。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市报3878点，上升56点。深圳证券成分股指数收市报14144点，上升258点。台湾加权指数收市报44611点，上升1250点。这就是今天的财经速递。
1: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 AM 1430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2: 你外出的时候记得帮我买名山润肠丸，以前中医介绍给我吃，吃润肠丸那么多年，再不怕肠都有问题。
3: 好啊，名山润肠丸对长期伏案工作、少运动或多吃辛辣油腻的人很有帮助。它润肠道除宿便，去色台皇后，请任名 MPN 800-06130。兰州佛慈名山润肠丸宜空腹服用，用户热线416-532-1762。
4: Hill 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停四辆车午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万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和更多，还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紫薇轮流直播。
5: 每次叫外卖送来的塑料餐具多到呀，可以开塑料派对了。
6: 还不止呢，我家里的外卖盒多到可以弃万里长城啊。
5: 想摆脱塑料军团，一句不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6: 上街吃饭带备环保盒，有型又卫生，还可以减速，一举两得。
5: 地球已经够了，不要再用这么多塑料了。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交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7: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时间来到7:27，这里是 AM 1430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最近加拿大联邦骑警公布了一个破获了一个这个汽车盗窃案啊，缴获了400辆汽车，那主要都是用来出口的啊。其实刚刚说了，2025年加拿大全加拿大失窃汽车的报案呢达到46000台。那这个应该讲说花了很多的功夫，很多的精力，很多的人劫回来了400台。然后据说2025年呢，全加拿大找回来的失窃汽车呢也就1600台左右。那中间有4万多台汽车被偷了，没了就没了。他们去了哪里呢？很多人都说去了其他的国家，通过各个港口出去了。还有一些呢，通过一些非法集团呢，这个篡改里面的这些 ID 啊，这个 VIN number 啊，然后就卖到了其他的市场上去了。对于整个加拿大的人来讲，不管你是开车人士也是坐车人士，其实都是损失。为什么？汽车保险就上涨了，羊毛出在羊身上。怎样才能杜绝减少这个汽车被盗呢？在过去的10年中间，我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很多的体验了，但是越来越严重，几乎没有大幅减少的这个势头。 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政府的力量不够呢？还是因为现在真的是我们的汽车太容易被盗了？

呢，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是怎么看法？我们的 call in 热线是905-889-1430。接下来呢，我想告诉大家，在我们安省最容易被盗的汽车现在是哪一辆呢？我们安大略省目前来讲最容易被盗的车是 Honda CR-V， Honda CR-V。 另外一台呢是凌志 Lexus TX， Lexus TX。 那 Lexus TX 呢，几乎每四辆新车里面就有一辆要被盗的，所以如果你开的这个车是 Lexus TX 系列的话呢，尽量做好这个被盗防盗的这个措施，尽量，我也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方法了，增加两个这个防盗锁，也有人说拐杖锁，就是方向盘这个钢锁锁住以后，增加盗贼的这个盗窃的这个难度。那除了我们安省以外呢，还有哪个省呢？Alberta 呢，那边可能是因为是属于这个地理关系吧，那边被盗的汽车主要都是 Dodge Ram 或者是 Pickup、Dodge Ram Pickup 跟 福特 F 系列的 Pickup， 然后盗完以后这些车也差不多也就是都走私去海外的出国的，可能这边那边呢 Alberta 省那边这个 Pickup Truck 重型 Pickup Truck 它的比例比较多，所以比较容易下手，毕竟在我们安省特别在大多伦多地区开 pickup truck 的人还不是很多，所以它的绝对数来讲呢应该相对来讲还少一点，但是在我们大多伦多地区特别是我们华人区群体中间呢， Honda 的 CR-V 呢确实驾驶比例是蛮高的，拥有比例也蛮高的，所以就被这些小偷给看上了，看上以后呢就会被盗走，而且特别注明说这些全新的顶配的车更容易被盗。所以我们知道了这些资料以后呢，就应该是加强防备。尽量特别是新车了，尽量不要把这些车放在容易被盗的地方，如果有 garage， 有车库的锁进 garage， 车库如果能够加强这个防范的话，增加一点这个偷盗者的这个成本或者他的麻烦。这边有一份呢是叫做非盈利保险犯罪机构啊，叫做 Equit Association 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他说呢从整个加拿大的范围来看的话呢， Toyota 4Runner， 哦不对， Toyota RAV4 啊，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台汽车，已经超前成为这几年的榜首了，已经超过了 Highlander 了。Highlander， 讲起 Highlander 啊，差不多几年以前我也被偷过，就在我们家的 driveway 上，也被，还不是一个全新的车，已经两三年新的车，结果就在半夜这就在我们家的 driveway 上被人大名大放的偷走了。虽然我有这个监视器有录像，但是没有用，警方没有办法找到他们，最后也是保险公司赔偿了事，当然了这些都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后保险费要大家分摊的。好了，那现在有新的变化新的趋势Toyota Highlander 可能现在大家都有了更强烈的更严重的这个保护了，所以 Highlander 被盗的数量已经在下降了，但是 Toyota RAV4 被盗的数量呢在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数量已经成为这两年加拿大的这个最多被盗的这个车款了。其实这份报告里面还讲到说呢，犯罪集团特别青睐那些呢keyless， 也就是不用钥匙启动的汽车，特别是 SUV， 那刚刚讲到的 RAV4 属于 SUV， Highlander 也是属于 SUV， 那个 Honda 的这个 CR-V 也是属于 SUV， 所以这种车呢比较容易被盗，当然这里面还包括了 pickup truck， 皮卡，我们中文叫皮卡。
因为这些车款

那在其他国家或者说那些容易嚣张的市场上呢，它的需求量极高，很容易转手，而且利润率也很高，而且他们的电子防反系统呢是很容易被识破、被破灭、被破获、破解，或者说，所以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 ，keyless entry 的这个汽车很方便啊，这些 CRV 也很方便 ，SUV 也很方便，但是方便了我们，也方便了那些盗贼，所以呢。有 keyless entry 的这个汽车呢，也要多加小心了。接下来呢，就要讲讲最新的重点了，也就是2025年、2026年到目前为止，全加拿大十大最常被偷的车款的排名。十大最容易被偷的车款的排名，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刚刚我讲了这几款车应该在里面，但是如果你驾驶的其他车也在全加拿大去年今年最容易被盗的车型中间的话呢，也应该小心一点，或者增加防范吧，增加防范。 Number one， Toyota RAV4， Toyota RAV4 已经被盗了2080台，在这个12个月里面已经被盗了2080台，在刚刚过去的12个月份里面。第二名的是 Dodge Ram 1500 Series， 被盗了2018台。下一个是 Honda CR-V， Honda CR-V 呢被盗了1911台。第四名的是福特 Pickup Truck 皮卡 F150C 系列的，被盗的数量也相当的惊人，1833台。再接下去就是全北美洲销量最大的汽车吧，应该可以讲说，或者说我们加拿大销量最大的汽车应该是 Honda Civic。 Honda Civic 2025年、2026年年度呢已经被盗了1797辆 Honda Civic。 第六名是 JeepRagna 吉普车，被盗了1491辆。这台车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群体中间可能并不是很多吧，我知道有人有朋友开，但是这个数量并不是很大，也是贼喜欢盯上的这台车吧，这个车。下面一台是第七名，雪佛兰 Chevrolet Silverado GMC Silverado 啊， 1500 系列的，被盗了1192台。下面是第八名的，第八名是 Toyota Highlander， Toyota Highlander， 这是一个在那些第三世界国家销量非常好非常热的二手车，在那边都可以卖到很高的价钱，这些盗贼从这边偷了车运到那边都可以赚双倍的利润。Toyota Highlander 在这个年度已经被盗了1141台。第九名呢是 Toyota Tundra， 也是一个 pickup truck， Toyota Tundra 1129台。第十名的轮到凌志了，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开到凌志的，市场上面大家看到这个凌志车的比例也是比较少，但是它也逃不过魔爪。Lexus RX 系列的在这个年度已经被盗了1124台。刚刚讲的这个十个车款呢是排在前十名的被盗的汽车，并不意味着在这个十名之外的汽车就不会被盗。刚才已经讲了，主要如果你的车是 keyless entry 的，这个没有钥匙启动的，不用钥匙启动的啊，这个可以最是最容易被盗的啊。所以如果您有爱车的话，多爱护它一些，多加防备，增加这个盗贼这个盗窃的麻烦，这样才能够保住你自己的爱车，也能够呢保住我们整个这个地区汽车尽量的少被盗。
想最后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虽然我们的车还没有你的车或者我的车还没被盗的话。

0: 那其实我们每年付的汽车保险中间有一个防盗费，这个盗窃费，这里面实际上是普遍已经增加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年我们的保险公司的保费一年一年增长，不光是汽车保险，这个房屋保险各个都在增长，就是因为投保这个 claim 的人数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所以才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好了，讲了那么多呢，我希望能够对大家有帮助了。那接下来广告之后呢，我们要休息一下。休息完之后呢，我想再谈另外一个话题，可能大家更有兴趣一点。在我的周边有很多朋友呢，换了车，有很多人呢换了电动车，也有些人呢换了自动驾驶汽车。里面最特殊的一族呢，就是特斯拉汽车。大家都知道特斯拉是非常热门的汽车，然后特斯拉呢可以现在 FSD 呢可以自动驾驶。到底这个车怎么样？是不是真的物超所值？还是说有人说这是智商税？这么贵？贵吗？如果有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是拥有这台车，驾驶过这台车，或者你租赁过这台车，或者你想买这台车，可以打个电话进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您对特斯拉自动驾驶汽车的感想。哪怕你现在没有用 FSD, 没有用自动驾驶，就是特斯拉Y 系列的、3系列的或者早期的 X 系列的到底怎么样。据我所知，在我的周边，在我们的听众中间，也有很多人很想换车，因为毕竟电动汽车很省油，但是到底省在什么程度呢？有的时候我们听到的都是广告商说的啊，广告说这个车怎么好怎么好怎么好，但是我们华人真正的车主开了这个车之后感受怎么样呢？其实很希望能够有机会听听您的感受。狂音热线905-889-1430，我们马上回来。
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2: 快点说在哪儿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2: 有多大？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的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3: 街道赛车将于8月重返安大略省，在万锦市即将盛大举行 Ontario Honda Dealers Indy, 车迷周末可享受精彩赛事，包括 NTT Indy Car Series 以及 NASCAR Canada Series。 除赛道上的精彩对决，现场还有展览、互动体验、美食以及适合各年龄参与的嘉年华活动，欢迎大家前往万锦市 The Indy 新主场参与。这项年度盛事将于8月14-16日盛大举行，立即前往 HondaIndy.com 购票。
4: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2: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4: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2: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平张智能高子杯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0: 今天来到7:43，这里是 AM1430 7点到8点的国语热线，直播室里有我江东。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也是跟车有关的一个消息吧。这个7月22日呢，这个著名的汽车公司特斯拉呢发布了最近的这个财报啊。销售状况呢还是不错，但是毛利率、利润率呢没有大家想象、没有预期想象的这么好。第二季度呢，它的整车的这个产量达到了451,758辆，同比增长了 10% 啊的，但是它的毛利率呢很大幅度的下降。什么原因呢？因为它降价了，降得很厉害。当然了，这个是报告是这样讲的。那是不是因为竞争很激烈呢？那降价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呢？或者说本来它的销量可以应该更大一点呢？特斯拉汽车到底怎么样？其实我有一位邻居吧， 有这台车，开了应该也是

0: 蛮久了。他说不错，挺好的。嗯，那其实我很想听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如果拥有特斯拉，你曾经开过特斯拉，您对这台车的感想怎么样？可以帮助一下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选择下一次换车的时候到底要不要换自动驾驶汽车，要不要换电动汽车，要不要换特斯拉汽车呢？我们的 call in 热线905-889-1430 啊，我们电话线上有一位听众叫 Sharon 的，想分享一下。 Sharon 你好，您上线了。
1: 哎，你好江东。
0: 哎，你好 Sharon。 这个、您对特斯拉汽车的感想是因为您拥有一台车吗？还是您想买这台车？
1: 哦，我已经有了，去年年底买的。
0: 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面想到买一台特斯拉汽车？您是 Y model 呢，还是 Model Y 呢，还是 Model 3 Model 3 呢？
1: 是 Model Y。
0: Model Y 是 SUV、yeah. 啊。
1: 对，
0: 这个您当时是应该不是你第一台车吧？应该你肯定是换了旧车换新车吧？你原来开的什么车？
1: 我原来开的是 BMW、
0: 啊、
1: X3,
0: 也是一个 SUV、yeah. X3 也是一个 SUV、yeah. 也是相当不错的 这个 SUV。 那您怎么会想到从这个BMW 宝马的油车换成电动汽车呢？
1: 哦，那个当时呢就想到那个我们这个车呢就车子是不错 BMW， 就它油费比较贵，我们因为打一次油吧最起码100多吧，105-110。
0: 对，
1: 所以呢一个月吧最起码两三百块钱。所以呢我们开了10年的油车，那么想想这个油费呢也是蛮贵的，那么现在想呢特斯拉呢肯定是省电，那么那当然了，想想换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试试，也是我们家想法，对不对？是省油，是省很多油，因为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开300公里的话电费只要4.5块。
0: 啊，这么便宜啊。
1: 就是很便宜的，因为在家我们是网上充电。
0: 你是在家里面充电？
1: 对，家里面网上充电，那么白天就可以去用，晚上睡觉了就让它充，然后晚上电费呢也相当便宜一点。
0: 对对对，
1: 对的呀。那么这样就是我们算下来一年的钱也可以省3000-4000吧，这样。那么更主要的话都还没有什么机油保养，车是贵一点哈，这个特斯拉车可能贵一点，但呢开5年总体成本其实更低，我们是这样想的哈。
0: 您这个车平时开的多吗？你是经常开长途呢，还是说就是买买菜啊，这个看看朋友啊，就在 logo 啊，这个短距离里面的？
1: 哦，我们是平时是短距离的，但是我们有一次开过远距离的，那个大概4个小时的车程吧，去 camp
0: 哦，
1: yeah,
0: 去 camping。去 camping 这台车有什么特点吗？
1: 它呢就是一个有野营的，就是 model， 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当时朋友叫我们去那个野营的时候，我们就想太麻烦了，因为要带很多东西啊，要搭帐篷啊，我说睡在外面也不舒服啊。后来呢就是才发现我们既然有 Tesla。那么 Tesla 其实有这种有这种有这个 camping 的功能，所以所以我们就后来就做了一些试了去看它是怎么工作的。他说非常简单，你就这样在手机上操作一下，就是你说你要放在 camping 的模式上，它一切就帮你自己主动弄好了，对吧？就是把它放下来像大的床一样的，里面空调都给你弄好。里面有氧气，
0: 所以你们 camping 你们是没有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也没有住在当地的这个 camp 里面，你们是就住在晚上睡觉就在这个这台特斯拉汽车里面吗？
1: 对对，就在特斯拉里面，就是温度也正好，那个时候是6月底嘛，我天气也比较冷，因为 camping 不是7月到8月，那个我朋友进来以后对比较冷，他们自己买了房车，哎，花了不少钱，结果晚上他们说太冷，多少冷的时候

0: 受不了。然后我说，哎，你们怎么会冷呢？我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感到很舒服啊。后来我发现，哦，是因为我有这个温度在调整了。然后他说都是避风的，也没有什么东西冷风进来的。那么他们的房车可能都有这种避风不怎么好，尽管他们里面放了热气也好，什么也好，他们还是感到特别冷。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最大的好处，对吧？另外的好处就是它空间特别大。
1: 对，有比较就可以看出这个差别了啊。您刚刚讲说你们一起去有其他朋友去的话是房车，就是专业的房车，可以在里面睡觉的这个专业房车。然后这个房车里面按理说应该也会有这个恒温啊，有加热温度啊，有通风啊。但是你们同时到达同一个地区，晚上睡觉的质量好像没有你们的好，是因为你们的温度控制的很好，就是因为你们这个车里面有这个camping 的模式。
0: 那
1: camping 模式它就是说让你里面晚上可以有连续的通风，对不对？保持里面的空气清新，
0: 然后空气外面新鲜空气进来，对，甚至说有防蚊子的，因为有时候我们进来肯定把蚊子带进来的，带进来以后呢，后来我就拼命要去抓它，我抓不了。后来我们这两个人说不管他了，不管他了以后，到早晨呢，我也没蚊子不见了。后来我才发现他还有一个那个防蚊的功能。
1: 哦，
0: 对，我后来读了，他有防蚊功能，因为我抓不到他，我就放弃了嘛，放弃我就不管了，我说我们睡觉了，不管了。后来就发现，哎，这个蚊子也不见了。
1: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特斯拉这个汽车它有防止蚊子的这个功能。
0: Yeah, 有防蚊功能，对，我后来去读了一下，就是有防蚊功能的。对，它是特别好，也、那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空间特别大，因为前面的发动机不用了嘛，是吧？特斯拉是没有发动机了，那个驱动电机呢只有西瓜那么大，是呀，而且不放在前备箱里面的，所以我们前备箱也是空着，也可以放很多东西，甚至你们可以放个行李都可以放进去，就是也这个方便，对，
1: 是。而且因为你晚上你如果是用电车的话，它只用电，那些电它也不会启动汽车，所以晚上睡觉应该没有什么噪音之类的吧，应该。
0: 哦，一点声音都没有。一点声音
1: 没有。
0: 因为我们是先充好然后再，哦，它没有声音，它尽管我们开了那 camping mode 的话，它也没有声音，没听到任何声音，而且非常省电。我们大概两个晚上以后，它也没用到多少电，我们也不需要充电。
1: 所以很多过去很多人都说在加拿大这个开这个特斯拉汽车好像不太适合，因为我们的冬天很长。那您是去年年底差不多也就是冬天的时候开始驾驶这台汽车的，这个冬天的驾驶体验怎么样呢？我知道您有没有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系统 FSD， 如果有的话能不能给我们让你休息一下，因为导播示意我要休息一下。休息回来之后呢，请 Sharon 女士不要离开，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自动驾驶你的体验怎么样，好不好？好，我们
2: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3: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4: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3: 搬去哪儿呀？
4: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3: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4: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5: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6: 是特别美味吗？
5: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6: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5: 难怪烤得特别香。
6: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加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7: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8: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7: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8: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7: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0: 趁这个机会跟我们谈一谈他对于这个 FSD 驾驶的这个体会怎么样的。有请 Sharon， Sharon 在线吗？
1: 在线，好的。
0: 您好，
1: 我现在也你讲
0: FSD 这个您的驾驶体验怎么？你觉得买这个特斯拉的人需不需要这个自动驾驶的 FSD 功能呢？
1: 那个我觉得呢，就是这个 Tesla 能帮我们开车是很爽快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分心啊，可以在车上讲话啊，可以聊天啊，就是不用那么专心的，或者是要观察到很多事情。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用了以后呢，就发现到就是它有很多好处，比如说那个它现在还在更新了，因为 Tesla 经常要求软件更新。这个更新呢，就是让我感觉到这个 Tesla 就是比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更用了，就是更像一个是不是一个机器人在开车，而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熟练的驾驶员在开车。从车速刚刚开始，更可靠。比如说车速啊，本来就看到有一样东西啊，它就会很小心的，或者转弯的时候总要到所有的车没有了再转弯，就觉得好像等他以后我自己没耐心，我觉得这个车怎么太小心了。他现在呢，因为一直在更新了以后，就感到好像一个非常熟练的驾驶员在开，就是什么时候那个快点转，就是抢在前面，就让这个时间不耽误。那么安全系数也特别高，如果碰到什么情况，他看到人啊或看到车子啊，他以最快的速度就让，然后就再马上过去，就比人感到开了更安全，对吧？然后呢，他现在还有一个，就是说比如说以前要我们手要放在方向盘上，
0: 对，
1: 那么现在呢就告诉我，他们更新了以后，软件更新要求说你不需要你手放在方向盘上，你完全可以放下来，你怎么舒服怎么放。那么我以前呢就是感到放在方向盘上又不是自己开，感到这个手放在上面不舒服。那么现在呢，他说你可以随意放，你放在腿上啊，放在什么舒服的地方就放，那我就现在就放，就放在老舒服的地方，就完全很放松了，对吧？还有呢，就是现在有为自驾的时候，我也听我朋友说，他呀，我自驾的时候我戴个太阳眼镜，我就这样眼睛闭着，我一个小时就开到家里。后来我就说，你有这样的吗？我说他不会监管你啊，就是你万一出事情。后来他说，哎，我就这么做，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业已经不现实，因为我现在发现他更新，他现在更新了以后呢，就是说，说你可以手不要放在方向盘上，但是呢，眼睛一定要正视前方。然后呢，他更那个牛的是什么？他说为了防止你自驾时人会分心，他会随时给你一个接管信号，他在考你，你是不是在专心？然后
0: 他怎么考你的呢？
1: 就是给你个 signal， 就是哦，字里面提出来，然后说要请你马上接管，不能自驾。然后因为当时出来的时候，我当时一紧张，我以为我犯了什么错误，然后我就快点接管。接管以后呢，我过一分钟以后呢，我又自驾，他就没事情了。然后我发现有时候他就这么过段时间来测试一下你有没有在专心，可能说他已经发现有的人是这么眼睛闭着去开车，那么他现在就测试你，就不让你真的是在上面睡觉。
0: 还有30秒钟的时间呢，您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用这个特斯拉的 FSD 功能呢？
1: 老人特别适合，
0: 是吧？
1: 对，老人嘛，就是有时候这个反应慢啊，对不对啊？是那个这个安全系数也比较高嘛，就你可以完全交托给他。我觉得 Tesla 开到现在，我一点没有担心他的安全问题，你完全可以把所有的安全都交给他，绝对没有问题。我们开到现
0: 在整个
1: 这
0: 几个月的过程中间，你有没有后悔过、紧张过，觉得哎呀，我应该好像不应该买这台车，有没有这个状况？
1: 哦，这个倒还没有，就是说晚点买，就是说可能会是价钱上面可能更便宜一点。因为一到后面这些东西可能会便宜一点，但至于是功能上，因为我们不会落后，如果新车和旧车没什么区别，因为它软件是
0: 非常
1: 福利更新的。
0: 感谢 Sharon 打电话进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